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因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航量持续下降，三日的通航量分别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过海峡的9艘船舶当中，有7艘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据总部设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运油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以及红海航线，而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譬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譬如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5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79 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9.23 美元，卖出 4,060.3 美元。 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啦。咁暂时一带咧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揸车朋友咧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利呢？
8: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7: 一於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返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驚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由官方亦即係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定还是系冇进展？个限期究竟系点？我以为琴日咧晏昼嘅时间咧已经系天下太平，点不知又未至于系咁？扯战扯走，究竟点去发酵咧？一次过交俾咧会长帮我哋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唔该晒你。
1: 好啊，咁啊就外围方面啦，就琴晚美股係好好嘅，咁啊道指升咗693点啦，升超过1%啦，咁啊另外就标指升咗1.48%添啦，就納指方面咧更加夸张，升超过2%啊，升咗540点啊，咁啊就两个因素啦，第一就係嗰、那个中东局势咧，就知道特朗普咧一时又话打，一时又话唔打咁样，大家好似都已经係都即係習慣咗佢嗰啲即係出口術啦，咁所以就大家都唔係好理啦，咁變咗油價上面嘅話咧，都叫做係比較係溫和翻嘅啦。咁你再加埋嗰、那個債息上面嘅話咧，亦都係因為嗰個油價落翻嘅話咧，咁嗰個債息方面咧，亦都係即係舒緩咗啦。咁所以大家對於嗰個加息上面嗰個壓力上面咧，亦都係獲得舒緩啦。咁另外最第二咧，就係話啲科技股又嚟過啦嚇，即係投資者方面咧，嗰啲風險為立方面明顯係改善咗。咁所以你睇到咧，就係嗰啲雲計算啦，同埋AI 相關嘅科技啊、通訊嗰啲板塊方面咧，其實都係即係做得係非常之好嘅。咁當中有一個原因就係Amazon 啦，就話因為雲端嗰個係基礎設施嗰個需求係即係大幅咁樣增加。咁所以令到股價方面咧就係顯著上升啦。咁另外 Google 啊同埋 Meta 呢啲同 AI 相關，亦都可以利用到 AI 就變現嘅公司方面咧，亦都係有琴晚有唔錯嘅升幅嘅。咁升咗4.9%同埋6%嘅分別。咁所以睇到咧嗰、那個即係嗰個局勢緩和咗之後啦，同埋整體個就股市緩和咗之後咧，啲資金又翻去 AI 相關嘅板塊啦。
0: 咁AI 重臨啦，咁亦都引嚟一波嘅炒作或者資金啦。睇到琴日港股都係，港股琴日有得升啊，升124点啊，升咧就全靠啊，可以咁講啦，阿里巴巴單天保持轉嚟啦，咁哇一個月嘅高位啊，琴日單日咧升咗7%啊，咁反而拖住後腿啊，只小米啊，真係爭少少啦。咁究竟阿里當中新推出嘅一啲叫做比較大嘅 AI模型啦，系咪都有助佢哋刺激阿里嘅股价咧？以至系呢个新嘅系统3.8 Max 究竟内容系啲乜嘢咧？系咪有好高嘅技术含量咧？亦都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讲下，唔该你。
1: 咁阿里方面咧，而家佢嗰個係即係千問3.8 Max 咧，就係正式上市啊嘛。咁佢個總參數咧就達到呢個2.4万亿啦。咁就係而家呢個千問方面咧，那個系列最強嘅大模型啦，亦都屬於算係即係全球開源嘅大模型嚟講嘅話咧，就係即係最勁噶啦，基本上係。咁就所以大家咧就會覺得未來咧嗰、那個中國嗰個係即係大模型上邊嘅話咧。可以同呢外國方面啊，譬如Anthropic 啊嗰啲嚟到佢即係比拼嘅，咁所以大家對於嗰、那個阿里上面咧嗰、那個估值上面咧，就喺 AI 或者大模型嗰 part 咧就有所係提升咯。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啦，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討論啦，其實就阿里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大模型啊或者係雲端啊或者係芯片係做得真係非常之好嘅，但係無奈咧就係嗰個電商業務佔嘅比例咧都仍然係大嘛，咁。就睇下市場上面嗰個著眼點係放喺邊度啦。過往嚟講咧，大家都係著眼點就放咗喺嗰個電商嘅慢嘅低增長度。咁會唔會慢慢轉變咧？即係隨住阿里方面咧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大模型啊，或者係即係雲端嘅服務推出之後嘅話咧，會唔會將個重心市場嘅擺佢個重心咧，側重翻喺呢一啲高增長嗰度咧？咁呢個就係阿里個估值能唔能夠提升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點啦。咁其實我會覺得佢係比騰訊咧賣點係多啲嘅。
0: 咁真係可能喺個業務嘅多樣性嗰度咧，就可以參考一下。咁與此同時就睇下恆指啦。咁恆指琴日咧就原先到午市嘅時候都爭少少嘅。咁當然啦，臨尾嘅時候咧就真係靠住幾隻大科企咧好努力咁樣啊。咁又重上咧26000点嘅水平，並且企得穩喎。琴日都升啊，升124点。咁後市尤其是去到八月開局啦，第一次同 Kenny 傾偈啦。你覺得八月份係？咪繼續咧可以食住條水上咧，恆指話26000搞得掂，下一站就26500，甚至乎27000。我記得我哋年頭嘅時候有講過如果年尾嘅時候28000，好似係樂觀咗啲，不過都。

0: 唔係冇可能咁樣。咁啊，又究竟係咪仲係維持呢個睇法咧？內容係點咧？會長交俾你講，唔該。
1: 其實講真，恆指雖然升翻咁多上嚟啦，但係講真佢係翻翻起步點嘅啫。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年初嗰時咧都係26,000點呢啲位咯。而家叫做翻翻係比較正常啲嘅水平，亦都係咧基本上炒 AI 啊，或者炒呢個係即係記憶體個浪潮之前咧，其實恆指大部分咧都喺25,000-26,000裏邊 trade 嘅。咁突然間咧，因為大家就狂炒啲記憶體啊，就狂炒啲係芯片相關啊 PCB 嘅話咧。就去翻美股啊，或者係去翻啲係香港非恆指嘅股份裏面啦，所以令到恆指方面咧就碌到落去22,500啦。咁而家叫其實翻翻去正常水平嘅，我又唔係覺得佢跑贏啲咩外圍嘅大市啊，或者跑贏其他，反而咧我會覺得需要留意就係咩咧？頭先講啦，美股似乎又開始重拾翻動力啦。跟住咧，又係嗰啲主題又翻翻去啲 AI 相關啦。咁如果係持續嘅話咧，反而我會擔心咧，會唔會影響到流入恆指股份裏邊嗰啲錢咧，會慢慢咧就減慢咗個速度啊？
0: 咁可能咧就係資金輪動咧，去翻咧美國市場，甚或乎即係去南韓啦，或者其他嘅亞太區股市之內啊嚇，因為佢哋有相關呢啲 AI 嘢係咪？
1: 都可以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嗱，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啦，啱啱一開始就分析咗好多納指上面啲股份啦，似乎資金而家又去咗嗰啲咩納指七紅啦，即係頭先講嗰啲咩 Alphabet 啊嗰扎 Meta 嗰扎啦，咁都係圍繞 AI， 但係咧就唔係話好似之前嗰啲炒嗰啲記憶體嗰啲AI 嘅概念裏面，如果係真係咧成個主題炒翻啲大模型啊嗰啲話咧，咁反而頭先講啦，我哋講啲阿里巴巴啊或者在香港上市呢啲咁嘅大嘅咩呢個係百度啊呢啲大嘅話咧，可能就有啲運行啦。
0: 明白明白，咁啊，還至最後覆蓋埋啦，咁啊，匯控都要前瞻一下嘅。今日放榜嘅有匯控啦，同埋咧創科啦，咁啊，匯控都叫做咧話好接近啊年內嘅高位啦。咁亦都過往話即係直情可以講升科嘅跑贏恆指啦，由年頭到依家，咁啊算好靠譜啦嚇。咁啊，今次份業績有機會有啲咩亮點，大家有可以睇得到咧，散股民又可以多去研究一下咧 ，Kenny。
1: 那個股價靠好是正常的，因為為什麼呢？大家都預計第二季的業績方面呢普遍都是不差的，那麼估計平均有計的話呢都有90多億美金的稅基即係嗰個基準嘅税前利潤嘅，咁比起即係舊年同期第二季方面咧，都有成50%以上嘅增長嘅。但係咧，我會覺得市場嗰個焦點會睇喺邊度咧，就話會唔會重啟個回購股份計劃啦？因為都一段時間就冇回購啦。咁今次咧會唔會話有機會重啟翻回購嘅話咧，就對嗰個匯控嘅股價方面咧，就有機會係即係更上一層樓啦。咁另外就係私有化恆生咗之後嘅話咧，嗰個盤漲咧就會反映。咗落匯控上邊啊嘛，咁啊究竟對匯控方面咧係正加分啦，定係減分咧？會唔會話繼續會有一啲即係減值啊、撥地因素喺度嘅話咧？呢個都係一個 focus 啦。
0: 明白，咁啊匯控啊，今日放榜啦，睇下到時咧業績出嚟係點啦。咁啊，聽日咧再同會長咧多去啊探索一下。咁我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即係有冇持有咧？
1: 係的。
0: 是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0: 属于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终于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亦都系吹微风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气会好转嘅，亦都有一两嘅骤雨啦。咁啊，周末期间咧天气就会热一啲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9%。
1: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ena，
1: 晨光第一线。
0: 喂，问下两位拍档啦，你哋咧依家都年轻啊，当然系啊，即系但系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去唔同嘅 party 玩下？即系依家咪好兴嗰啲打碟 party 啊，嗰啲 disco party 嘅咁样。你哋细个嘅时候有冇都去呢啲 party 嗰度摁下摁下咁样啊？吓，
3: 我细个唔系好中意，因为好大声，
0: 好嘈啊！你觉得
3: 系
0: 好嘈啊？
3: 我就麻麻地嘅。
0: 系啊，小白有冇去过咧？呢啲
4: 我都唔多，有去过，
0: 系
4: 但系唔多。
0: 系咁，
4: 即系有啲 mirror ball 嗰啲啊嘛。
0: 系啦，系啦，即系嗱，旧时嗰、那个叫做 party 咧，就一定觉得系喺 club 入边去发生嘅。咁但系依家好多时候都户外打碟噶嘛。
4: 但系你有冇去过嗰啲有 mirror ball， 但系滚轴溜冰或者溜冰场嗰只？
0: 有嗰阵时有个 reboot 喺太古嗰边，又好似有啲朋友仔
4: 好似有
0: 搞
4: 过
0: 有啲 roller 场咁样，你就一路喺度拉龙，跟住又播住啲可能。
4: 其实而家法国巴黎都仲 hit 紧嘅，
0: 会会
4: 而家都仲系有紧嘅，
0: 同埋法国系电音国家嚟嘅，系啊，法国系最主张呢啲电子音乐嗰啲咧 EDM 嘢，咁多年都历久不衰嘅，系啊，即系你谂下，我同你细个学做电台嗰啲 techno 音乐咧，即系你打 techno 系一样款式嚟噶嘛 ，techno 咧好多啊，八成都系法国嘢嚟噶，系欧洲嘢嚟噶，系啊，未必系亚洲嘢，
4: 所以搵好多 track 咧，其实佢入边。即系就算佢 index 佢都系写住法文，
0: 系啊系啊，真系噶，即系细个嘅时候咪攞住呢一堆 CD 咪 mixing 咯，即系整啲 trailer 啊成咁样吓，即系呢啲驱蝗仪。咁依家今次咁啊打碟啊讲气氛啦，咁啊我哋有啲同事都系即系将啲广东歌啊就同啲唔同嘅歌手去联食，咁啊会打翻啲新歌旧歌咁样。前排我见到 Kelly 同埋我哋啲同事仔都有啲唔同嘅演出。咁今日想讲咩咧？嗱，西九嘅 M 加博物馆就宣布啦，咁啊。即系上年其实搞得好成功啊，叫做 M 加夜不同啊，咁啊，即系9月一次、11月一次、12月一次。其实我上年咧就真系去过一次。咁咧呢个 M 加夜不同咧个 party 喺边度进行咧？就系咧嗱，大家有去过 M 加博物馆啦。佢系中间咧，好似一个你当 M 加博物馆好似汉堡包咁样，佢中间咪夹住个馅嘅，嗱中间夹住个馅就系啲人咯，即系啲人就喺中间夹住馅个位，即系佢系类似半欧洲啊底下去玩呢一个咁嘅叫做狂欢派对啦，即系就系不断有啲 DJ 打碟啊，跟住有歌手喺台上面唱歌啊，唱一阵歌，跟住又会换另一批嘅歌手唱歌，跟住再有另一啲朋友再 jam in 再打碟啊咁样咯，哇气氛就～超好，我估唔到咧 ，M 加博物馆咧系可以容纳到三四千人咧，大家系攞住一杯嘢喺度一路饮住一路揈下揈下咁样，好 enjoy 喺音乐嘅维度之中咯。
3: 咁系艺术嘅一部分啦。
0: 哇，好正啊！我觉得呢个艺术嘅呈现，
3: 去到都系艺术品啊。
0: 系啊，哇！
3: 共同制造一个艺术出嚟。
0: 系啊，就系、是、音乐同埋咧，即系成
4: 咁似啲稿嘅呢啲
3: 人嘅连结啊嘛。
0: 系啊，同埋你知 M 加博物馆噶啦，系几有一个。建筑之美喺当中噶嘛，咁即系我哋又成为艺术品或者建筑嘅艺术嘅一部分咁样啦，其实都几正嘅。咁啊，今次除咗有我哋有啲同事都会参与啦，咁啊，其实云浩影啊或者其他嘅乐队都会参与其中啊。咁睇翻咧，主办方咧都话咧，希望将活力咧带嚟一个咧，好似夜间游乐场咁样啊，咁啊呈现咗咧一啲大人啦，可以有现场音乐啊，有舞蹈表演啊，甚或乎咧有故事分享，仲有呢个创意工作坊，即系你嚟到咧唔系就系一个好似单单系 party 或者 clubbing 嘅一个地方，系真系有一个文化涵养同埋文化传承喺当中嘅，咁啊为到咧其实唔止本地人啦，同埋令到旅客咧都有一个非常难忘喺香港嘅夜。生活体验， 哇，我覺得呢個幾好喎，其實，即係你喺個博物館嗰度咁樣去打碟，咁嗱，我哋本地人就 enjoy 音樂啦，咁但係外國人都會 enjoy 音樂，佢會了解多咗廣東歌，同埋佢都估唔到，哇！香港咁前衞啊，可以喺個博物館嗰度兼容到，係咯係咯，好好喎、啊！我覺得
4: 如果我哋去到人哋外國，譬如我哋去翻法國咁樣啦，咁、我哋就知道佢譬如電音犀利嘅。如果佢喺譬如邊度邊度啲歷史地方，譬如巴黎鐵塔下低，
0: 係咯打碟、
4: 原來都有啲咁樣嘅，我哋都會 enjoy。雖然我哋又譬如唔識法文啦，咁但係你個氣氛啊，你個文化加埋啲燈光啊，成個氛圍啊，
3: 呢、這個先係最重要。
0: 加埋啲靚仔，到時就可以啦。
3: 最重要
0: 巴黎鐵塔
4: 反轉再反轉啊！
0: 將个罗浮宫都啊倒转嚟睇啊，唔知系咪咁样？大家享受喺文化之中啊，可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和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和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九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听朝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63 点，跌2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0.1 美元，卖出 4,061.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由北角码头至到柯达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 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去翻九龙咧都系车多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虽然有封路措施，咁暂时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鲁家火
8: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7: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
3: 啊，就系、是、咧做
2: 玩下啲新兴运动。
3: 系啦、啊，与此同时就系即系试一啲你未试过嘅啲运动项目啦。咁啊，两位拍档，不如交俾你哋讲先啦。
2: 好啊，我最近咧试咗呢一项新兴运动咧，我睇佢个名咧，唔知佢系运动嚟噶，就系、是、芬兰木棋啊。我以为系咪一啲奇艺嘅活动嚟噶咁样啦、原来芬兰木棋咧系唔系一个叫做桌上游戏嗰啲嚟噶？咁、其实佢就系结合咗咧保龄球同嗰啲飞镖嘅元素，咁喺个地下玩嘅，咁就好似类似保龄球咁样，咁佢就有一至到十二
4: 保龄球
2: 个
4: 樽系嘛？嗰啲保龄球嗰啲樽啊？
2: 唔系樽嚟嘅，
4: 即系有个波噶嘛？
2: 唔系，而家就讲话就系佢一共咧系有一至到十二根嘅柱，细嘅柱，你就当好似一个水樽咁上下嘅高度啦。咁佢就咧 group 埋咧，由细至大有唔同嘅号数要排嘅，排咗喺一个位度。跟住咧，你就好似打保龄球，有一个距离，佢有一个嘅set 定嘅距离，你就然后咧攞住。其另外一支柱系啦，嗰支柱咧，总之攞住个保龄球波咁样，咁、就系打环嘅。咁咧，
4: 几长啊？嗰支柱你知唔知啊？
2: 大概一我知十五 cm 左右咯。
3: 系啊，好精准，好精准，
2: 十五 cm
3: 好精准，好精准。
2: 或者去到二十 cm
4: 就
2: 话
4: 间尺，
3: 好精准。
2: 你咁样问我，我要即刻，
3: 好精准。
2: 系啦，
3: 即系佢好似嗰啲面粉棍咁样，就木做嘅。咁啲面粉棍大就十五 cm， 咁你就系啦，面粉棍咧，你唔系打洞碌过去啊嘛，你
2: 打
3: 环咁样碌过去嘅。
2: 打环咁样压住佢，然后咧就叫做好似投球咁样咧就推过去或者抛过去嗰啲柱嗰种一至到十二号嘅柱当中。咁、但系点样计分嘅咧？计分咧就系假设你只系打中咗其中一支，咁嗰个其中一支因为一至十二号噶嘛，假设嗰个系九号嘅 number， 你就有九分。假设如果你打中咗，譬如系三四支嘅咁样，咁你又唔系计入面嗰个嘅号码噶咯，你就计譬如我打中咗四支，我就得四分咁样。咁就系有两组人一齐玩，然后最快计数噶，最快打到去五十分，咁、你就为之赢啦。
4: 咁即系应该个攻略咧，
2: 你可能会爆煲咗噶。
4: 个攻略系开头应该系尽量打到一支，而嗰支咧系比较上高分嘅。当高分嗰啲打中咗，我唔知那个樽就会再剩翻起啦。
2: 唔会剩翻起，
4: 唔会剩翻起。咁即系之后嗰个咧就要一次个数咧就数四支、而低分嘅，咁样嘅攻略
3: 系啊，有少少保龄球 feel 都真系。
2: 少少保龄球 feel，
3: 但系就唔系用球体去玩咯，个 game 就系、
2: 是。咁、然后咧最重要咧，其实有一个嘅少少策略嘅，佢哋教我玩嘅时候个 tips， 第一下咧应该要。第一下就已經打散曬嗰啲嘅唔同嘅號數嘅棍，打散曬唔同嘅地方，分散曬唔同地方，咁你之後咪可以逐個逐支逐支去攞嗰個一支嘅分數咯，即係譬如你啱啱講話攞最高嘅分啊嘛，就係十二分。但係當佢哋 group 埋一齊嘅時候，你當一齊散開，你攞咗三支嘅時候，即係嗰十二號啦、十號咧同十一號一齊咧跌咗嘅時候，咁但係你就只係攞到三分嘅啫嘛。係啦，咁所以其實個 tips 就係一開頭嘅時候要散開曬佢哋咁樣咯。
4: 所以個 tips 咧就應該打亂咗佢之後，而繞敵計咧就係將最高分嘅 group 埋一齊，等對方攞唔到分。
3: OK， 哇！
4: 等對方攞唔到分。
2: 好難㗎，因為係要靠。卡拉卡拉咁样玩噶嘛？
3: 游戏之王啊，又去翻游戏之王。小白，你会玩咩新嘅运动或者活动啊？
4: 棋你哋有冇玩过啊？曲棍球
3: 冇，
4: 冇你冇玩过啊？
3: 真系冇，真系冇。
4: 我就有玩过曲棍球嘅，系啦。咁但系曲棋即系曲棍球又好啦，或者冰上曲棍球，其实喺香港都比较上系容易见。咁曲棍球可能大家都未必成日，可能我仔仔以前系玩曲棍球嘅，咁、
3: okay.
4: 所以亦都容易接触到，同埋又识得啲即系港队朋友啦，而家做教练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冰上曲棍球就外国咧就会 hit 好多啦。咁例如系加拿大最出名啦，冰上曲棍球啦，系啦冰曲啦。咁有阵时。都会见到啲即系超技术啦，都见唔少嘅，
3: 都唔知系打波定打人啊。
4: 有阵时眼开只眼闭嘅超技术咁都有见过嘅。好啦，原来一种咧叫做水底曲棍球啊，系、啦 ，underwater hockey。咁啊，呢一个
3: 好有趣喎，系咪？
4: 水底曲棍球咧。原來在香港咧都有協會咧，就係去到做呢一個水底曲棍球嘅。
3: 香港真係一個運動先進嘅城市啊！即係有陣時你諗到嘅。 都做得到。点样玩嘅咧？小白呢一个
4: 水底曲棍球咧，咁其实亦都曾经啊喺2019年嘅时间啦，咁当其时东南亚运动会上面咧就首次亮相。咁当然同曲棍球都系一样啦，你需要有支棍啦，亦都有嗰、那个有个波嘅。
3: 嗯，
4: 我哋见 hockey 其实佢都有个波啦 ，ice hockey 有第二只波啦，咁样即系嗰个滑长度会亦都因为个波嗰个质量或者个取材就唔同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就叫做水底曲棍球啊，水系啦，水底曲棍球咧，咁佢都系喺个泳池入边进行嘅，咁亦都系个玩法都系一样。其实你就会戴住嗰啲类似浮潜嗰啲面罩咧，罩住咗自己啦，咁样。咁就你亦都唔可以咧。因为罩住咗啦，你亦都大声嗌都冇用。
3: 系啊，咁即系大家指手画脚咁样去传波或者眉来眼去。
4: 咁有好多嘢咧，就要留意嘅。第一，你都系将个波送去对方个龙门嗰度啦。第二，你就要留意嗰个吸气嗰个时间。咁、所以队友同队友之间嗰个换气或者去到当我进攻紧嘅时候，可能后防嘅球员咧就即刻去吸气。咁亦都视乎咧就大家嗰个吸气然后闭气个时间
3: 系
4: 有几长嘅。咁你话通常可能都系佢都用分。分钟去计噶啦，咁你一般人可能闭气都系25秒、30秒，佢哋都用分钟去到计嘅。咁你如果你话去到最关键嘅时候，你需要去自己个龙门度做防守，但你冇气，
3: 系咯，
4: 咁你都要焗住上去噶，
3: 咁咪空笼咯，咪变咗，
4: 都冇办法噶。
3: 咁你系要条命定系要救到个波系嘛？
4: 咁梗系要条命啦。如果你
3: 即系未水未得耐就有着数咯，呢啲系嘛？
4: 咁佢哋咧就喺个水底嗰度做呢个比赛啦。香港都有机会可以俾大家试下嘅。如果即系我哋今日嘅命题就啱啦，试一个大家。叫做咩啊？
3: 未试过嘅，
4: 或者系好特别嘅运动。其实呢个水底曲棍球咧，
3: 系
4: 或者系水底曲棍，可以大家试一试。
3: 几好嗱、啊，我就简单啲嘅，你哋嗰啲都比较崭新啲啦。我听落都好有趣味啊！我就玩翻呢、這个直立板啫，净系因为我对上一次去旅行
2: 咧，对于你嚟讲系新系咪啊？
3: 我其实细个学过一次噶，
4: 好耐噶啦，玩咗
3: 我学咗一次噶，我嗰时有个证书啊，但系咧我而家上翻直立板咧。我玩唔翻啊！我玩唔翻，我有啲 balance 唔到啊，同埋咧，我企起身嘅时候咧，有啲脚啊嗰啲冇以前做得咁好咯，可能年纪大咗，我觉得我又要重新学过呢一个运动啦。系啊，即系有啲嘢咧，
2: 讲求平衡噶咯，系
3: 啊，有啲嘢咧，你丢低得耐咧，你就真系冇咗嗰个技能咧，即系好似语言咁啊。即系运动其实咧，运动记忆同语言差唔多噶。你语言又系咧，你好耐冇讲嗰个语言，就算你哪怕系学咗3年，跟住咧。你都可以完全俾翻晒老师噶，咁原来呢个直立板咧，我都系发生住同一样嘅嘢咯，啊，咁所以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系你坚持一个运动咧，你真系坚持落去啊！你丢低2-3年咧，你从头学过咧，你个感觉上咧都几痛苦嘅，我想讲。

0: 2026年嘅8月4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平时你食饭系用筷子、匙羹定系叉多呢？今日系筷子日，你对筷子嘅认识有几多？又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筷子啊！筷子喺我哋日常饮食当中，特别系华人社会啦，都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角色。
1: 好多外国人咧都会学揸筷子
0: 啊，
1: 好多 YouTuber 咧就专教啲外国人揸筷子咧，跟住啲外国嘅朋友仔咧学识揸筷子，好开心啊！系啊，因为讲真，亚洲嘅饮食文化啦，即系唔净止系中国人啦，咁其实我哋周边你就算去泰国，你食碗粉都系用筷子食噶，好多时候都系嘛，即系譬如你食寿司都系用筷子食。我想先问下你啦，你揸筷子，你揸得高定系揸得低嘅咧？
0: 我揸得高啊，其实我都算高噶。
1: 系，你揸得几好、啊。
0: 同埋，咦，我哋两个都识揸筷子噶、啊。
1: 系啊，我细个咧，
0: 我哋系俾
1: 人严格去锻炼嘅，如果唔系就会俾人哋打只手。
0: 我细个咧就唔系好叻，但系大下自己咧就喺度学啊，自己
1: 钻研钻研
0: 系啊，喺饮茶嘅时候，以前饮茶咪有兜花生嘅，
1: 系啊，夹啲花生系嘛，
0: 逐粒花生咁样练翻嚟嘅，
1: 几刻苦啊！你个训练过程入边好犀利，即系嗰阵时咧好中意玩一啲游戏。我记得旧时电视部都有啲游戏综艺节目嘅，咁咧有啲 game 咧就系攞啲长筷子嚟夹啲即系玻璃珠啊。玻璃珠、玻璃珠嗰个系叫咩啊？大家玩个棋咧，
0: 系啊，我知啊。
1: 玻璃棋，突然间谂起叫咩棋？
0: 波子棋，
1: 系波子棋啊，就夹啲波子啊，跟住就好考呢个筷子功嘅咁样啊。咁啊，细个嘅时候都系啊，屋企人就要教啲小朋友咧，好好咁样揸好筷子。咁我大个我都觉得系啱噶，即系因为咧，我依家有阵时出去食饭咧，见到啲朋友咧拳头揸筷子咧。是真的会秒秒地的，我自己都。
0: 手指公对住人啊，食指飞起咗啊，咁样嗰啲。
1: 是，其实拳头揸筷子扒饭或者拳头揸呢，真的好像没了我们中国的 table manner 咁样。你觉得是不是的？其实。
0: 都是的。
1: 即是如果你刚刚识一个男仔啦，即是他是你心仪的对象啦，外貌端好啦，靓仔啦，大隻啦，
0: 乜都好。揸筷子。
1: 是咯，好像吃饭的时候咁样拳头式揸筷子呢，好像又真的会减好多分。你觉得是不是？
0: 好似唔系好得
1: 睇咯。我调翻转头，如果我对一个素未谋面嘅女士，可能第一次 meet up 嘅时候咧，佢都系食中餐嘅时候咧，佢太唔识揸筷子咧，睇下佢得唔得意啦。如果佢好得意，我可能会教佢，系咪先？
0: 或者系你嘅爱可以包容呢一切，然之后送啲匙羹俾佢，宁愿用匙羹啦，不如我帮你夹晒佢啦。
1: 咁都系啊，同埋依家啲细路仔学揸筷子就好多嘅叫做科技
0: 辅助器啦，
1: 教佢哋噶嘛，即系依家教学揸筷子有啲纸。指模啊，即系你只要将个食指摆边度，跟住嗰个无名指摆边度，你就可以夹嘢夹得好噶啦。阿明仔，跟住阿明仔就好快就学识揸筷子咯，好似而家系咁。不过我哋
0: 都好似揸笔咁样啫嘛，类似揸笔写字咧，点揸笔写字嘅咧咁样。佢揸筷子都有一啲嘅辅助神器，就系、是、无论你系边对筷子都套落去嘅时候咧，跟住佢嗰个位压住咧，你就可以识得尝试用嗰度力噶啦。
1: 咁样会好啲咯。我哋细个就冇呢啲嘢。不过筷子日究竟嘅内容又系啲咩咧？
0: 究竟为什么会有筷子日呢？因为筷子真的在我们亚洲人又或者华人社会里面经常都是要用到它来去辅助使用进食。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新兴的日子去提醒大家，我们要珍惜和成全筷子的文化。其实讲开筷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筷子的世界里面有林林种种不同种类，但是我们可以分为三大种类的，就是日式类、中式类和韩式类。
1: 即嗰只筷子系我自己最唔中意嘅。
0: 我啱啱问小白都系最唔中意。
1: 圆氹氹啊，又铁咧，同埋咧嗰种铁咧，你食落口咧，硬系会觉得影响咗嗰个食物嗰个味蕾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噶。
0: 味蕾我就唔知道，但系咧佢就真系偏重嘅，佢系偏重啦，偏扁嘅，亦都系做过调查，啲人咧都觉得系最难用嘅咧，就系韩国嘅筷子。咁点解佢要系扁身又咁重咧？因为原来韩国人佢哋主要嘅饮食咧都 都系食啲饭啊同埋汤为主啊。扁嘅筷子咧，能够避免佢哋咧唔会沾过多嘅汤汁，唔会滴来滴去啊。即系佢会一嘢削削翻落去嗰只碗里面。
1: 哦，
0: 系啦。咁同埋我哋经常咧食韩国嘅时韩菜嘅时候咧，都会有嗰啲嘅萝卜啊，啲萝卜咪一粒粒嘅，容易啲夹啦。然后嗰啲譬如泡菜就一片片啦，系啦，一丝丝可以好容易撕开。咁所以点解佢就系会扁身嘅啦？咁但系你话啊，日式嘅筷子系点样嘅咧？日式嘅筷子原来就比较偏短身啲嘅。
1: 日式嘅筷子咧就好靓嘅，
0: 个头咧就比较偏尖噶嘛。
1: 系，同埋佢有啲图像喺度噶嘛，即系个筷子尾巴嘅时候，即系通常有一幅画咁样，碌碌捆住咁样，系啦，有啦，好似好有艺术咁样噶嘛。
0: 系啦，咁日式嘅筷子咧，原来佢哋嘅筷子头咧就偏尖嘅，咁偏短啦对筷子。咁点解会偏尖咧？就系因为日式咧好多时候我哋系食啲鱼嘅嘢啊，咁就容易咁尖嘅时，即系筷子头咁尖咧，就容易挑起啲鱼刺，即系啲鱼骨啊，容易啲夹起咁样。
1: 明白，明白。
0: 咁去到我哋中式啦，我哋中式咧就系偏长嘅，亦都系圆身啲嘅。咁点解会偏长咧？中式嘅筷子，我哋可以就系谂一谂，就系日式食饭咧就一份份，韩、式食饭都系一份份嘅。点解偏短啊？就系、因为佢哋食嘅嘢都喺自己附近啊嘛。但系我哋中国人嘅饮食文化就
1: 系
0: 一班人一齐嘅。系啦，咁所以筷子咧就会比较偏长啲，夹餸嘅时候咧就会夹得方便啲。咁所以呢一个咧，我都可以睇到哦，原来从筷子嘅里面都会睇到三个地方唔同嘅饮食文化。所以其实筷子呢一日咧，筷子日咧都系好重要，因为提醒大家要去珍惜同埋成全我哋嘅筷子文化。

听过有 Carl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但又冇乜雨噶吓。根据呢个预测系咁样讲啊吓，咁啊吹微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色好转啊，系啊，好多朋友都话啊，成个六月七月啊，睇咁落雨落咗20几日啊，咁啊真事嚟嘅。咁啊，希望啦，即系嚟紧啦，天气酷热啦，太阳又出翻嚟啦，热唔紧要，见翻几日太阳啦，大家个心情上冇咁啊抑郁啊嘛。依家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晨光第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137点，跌617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6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嘅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返香港国际机场网页。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4: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
1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早晨，早晨咧，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 to O 啊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八月开局做好啊，道指咧创咗历史新高，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69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1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40点啊，港股 ADR 微微跌8点，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微微高收少少啦，不过亚洲区内股市麻麻地啊，咁啊日经要跌啦，咁啊跌500几点啊，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要跌嘅，咁睇下今日。气氛好似都继续观望，咁啊恒指26000点守唔守得住啊？守得住当然可以咧，尝试一啲更高嘅水平，譬如26500嗰啲位啦。咁啊，如果搞唔掂，咁啊打翻落去咧25800咧，都系呢个 trading range 嗰度啊，上上落落噶啦。今日嘅预估系咁啦，究竟实情系点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晨光第一线，
1: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消失的地图呢，咁当然同各位听众继续找下啲得意嘅地方。咁正值暑假啦，8月4日，咁好多朋友都会呢度去嗰度去。
0: 依家机场充斥住家长同埋小朋友啊。好囉，我有啲朋友旅游达人嚟㗎嘛，一年呢到晚呢都冇几日喺香港。佢话依家香港机场呢全部都系爹哋妈咪再加小朋友啦。
4: 咁佢咪会暑假就会少飞啲咁样留返香
0: 港。会㗎，暑假首先贵啦，首先会贵咗啦。咁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即系可能有啲朋友仔上到飞机唔想听到咁多小朋友声音，咁呢个都真系嘅。咁佢哋咪会选择呢段时间唔飞咯。咁啊，里里外外都有原因，不过冇办法，家长就一定呢个时间系要请假
1: 喺机场嗰度啦。咁啊，有个城网嘅，咁啊呢个时间咧都大排长龙啊，即系你喺出边都要同小朋友企多一阵间，先至可以排队入去玩到啊。
0: 嗰啲美式快餐咧，等候时间45分钟啊嘛，好似前排有一日咧，即系你早 check in 你先可以食到，
1: 所以真系咧要，因为我都有试过喺嗰间美式快餐嗰度咧落 order 啦。咁我咧就真系
0: 要佢落噶，
1: 系要佢落噶。如果你唔要佢落嘅话咧，系啦，真系有排等啊，系啦。不过你用你落嘅时候，佢都会提醒你呢个喺禁区范围之内嘅，系啦。咁你就可以舒舒服稳定位或者排队等位，跟住再等埋你个餐。
0: 系，尤其是早餐时间啦，即系好多爹哋妈咪以至即系小朋友都想朝头早，喂整个热香饼热辣辣咁样。
1: 你個 good morning 啊嘛，
0: 但係我唔知道啊。
4: 可能係 good afternoon
1: 咧。係
0: 啊，
1: 可以，
0: 即係各取所需啦。呢段時間飛嘅你當然係開心，有啲朋友揀飛東南亞，有啲朋友揀飛。

0: 咧就令到啦，我自己小朋友有带过佢香港几间大学，咁、嗯、其中有一间咧，咁去到嘅时候，哇！呢度又有山又有水，
1: 做咩唔讲啫？你
0: 唔
1: 系你讲香港嗰间你都讲啦，
0: 系香港标榜其中一间大学啊嘛，
1: 唔紧要噶，间间都好噶，香港啲大学
0: 我都讲到明咁多山喎，嗰度都系嗱，你已经得翻两间啦，嗱三间拣啦，
1: 有山有冇水先？
0: 有山又有水，
1: 我有水嗰只西贡嗰间，
0: 附近嗰个叫吐露港，
1: 教育大学，
0: 咁佢唔系佢嗰个就讲埋佢就喺中大睇咯，
1: 中大啊。
0: 咁佢喺中大睇嘅时候，佢发现呢间学校都好好、啊，即系佢嗱一个五年班小朋友，佢睇嘅时候，呢间学校又整洁啦，入边个感觉又好舒服啦，咁就可以为小朋友咧就好似埋下一粒种子，
2: 好，我觉得好嘅教育。
0: 佢就而家问佢你第日想读边间大学啊？因为佢开始要谂升中啦嘛。
1: 系啊。
0: 中学佢想读边间？跟住大学我都系想读翻中大咁样。咁因为觉得呢间大学咧就感觉好舒服咁。咁当然就亦都会带佢不断去探索其他大学啦，
2: 咁好啊，我觉得系一个好嘅教育嚟啊，读中大都几好啊，
0: 咁港大都好，
2: 唔系
0: 间间
2: 都好
0: 嘅，
2: 间间
1: 都好，
2: 间间
1: 都好，间间
0: 都好，间间都好嘅，
1: 复旦都好，其实即系我都知道有好多校长推荐计划，其实多咗好多我哋本地嘅学生，其实翻到内地去升学啊，复旦同埋上海交通，其实都系两间好知名嘅学府俾大家上去读。
0: 咁如果你话复旦大学嘅话，咁更加其实交通都几方便、因为佢都有复旦大学站，其实行路咧、就已经到嘅。香港好多学府都系一样。佢只要同鐵路接軌嘅話咧，好快脆就已經出到去。咁啊，復旦啦，咁啊，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喺入邊，即係1905年嘅時間咧，都已經即係創立咗啦。咁呢個都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感受一下高校嘅感覺嘅。好啦，咁但另外一間嘅大學啦，就係華東政法大學。咁我哋可以觀賞下佢嗰個校園，點解咧？因為即係上海嘅高等教育咧，其實都好犀利嘅。咁啊，亦都可以睇到今次呢一間嘅大學就係由其中一間大學就係聖約翰大學。咁佢舊址咧就位于上海市万航道路嘅入边嘅，咁即系话而家就系华东政法大学嘅长宁校区入边噶。咁呢间大学其实佢亦都即系见到佢外墙咧，各样嘢都系中西合璧，咁啊变咗佢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喺边。上海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即系中西汇聚嘅地方嚟嘅，
1: 即系你成日都会感觉到有种法国 feel 喺嗰度。
0: 系冇错，系啊。咁你即系又上海滩，又即系外滩，咁大家都去过睇好多唔同。咁佢更加咧。喺校舍入边被列入咗就系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嘅单位嚟嘅，咁所以净系观赏佢嗰个校舍，甚至乎咧就系睇翻四汉大学近代建筑个修缮嘅成果咧，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到底一个工艺啦、历史啦、氛围啦，同埋嗰个学术啦、教育啦。全部擺曬喺入邊，呢個咧課親子遊嚟講咧，我覺得真係都幾好。所以嗱，如果你話我帶埋小朋友去嘅話咧，呢兩個景點，我覺得真係走唔甩。
1: 同埋幾好㗎，入到呢啲大學咧，佢有啲紀念品鋪啦，咁咧就俾你買一下啲叫做 tote bag 啊，或者買一啲 T 啊，咁啊寫住可能復旦大學咁樣，或者復旦大學有啲腰包仔咁樣，咁等個小朋友遊歷完之後，咁即係有個新嘅書包或者有個新嘅 tote bag 咁樣咯。
0: 同埋有陣時啲心口針啊，定係點樣咧？你扣咗書包嗰度。你一孭书包先系细路仔，一孭其实就会谂翻起，我第日要读呢间，要读到好似佢咁劲嘅大学，
1: 几好噶，复旦同埋上海交通做官嘅大学嚟啊。第时阿小小白升官发财，唔好唔记得 Vicky 姐姐同埋 O 哥哥啊。
0: 唯有老土讲句就系成你归燕啦。
3: 系啦，咁如果你话咧带小朋友就可以去呢啲地方啊。如果你话我系同朋友啊，又或者同男朋友，想有充满住多啲唔同嘅体验嚟到去记住呢一个嘅旅程啦，原来上海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甚至乎有一啲咧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添嘅，好似喺上海咧都会有一个咧宋代嘅点茶技艺体验啊！
0: 哦，呢啲好玩啊！呢啲
3: 系啊，俾你自己去点样去冲个茶、泡个茶，甚至乎佢会教你咧点样去磨埋嗰啲茶嘅泡沫，跟住喺上面咧见到有啲相片咧，就有啲外国人咧要攞住支牙签点样喺个泡沫上面写个福字啊！写字咁样，即系自己做完之后咧，又可以饮翻。咁呢一啲其实都系沉浸式嘅体验，都可以俾大家去了解得到。究竟中国古代嗰啲优雅嘅茶道仪式系点样啊？甚至乎咧，你可以了解多啲同我哋中国历史文化相关嘅。
0: 喂，有啲地方咧玩呢一个送茶嘅嘅茶艺啦，点茶嘅茶艺啦。咁佢哋有啲系着埋汉服玩嘅。
3: 哦，
0: 系啊，咁而且佢哋嗰啲
3: 代入感仲更加强。
0: 系啊，而且佢啲茶室啦。我先叫茶室啦，佢哋嗰啲茶室其实咧系即系装修都系模仿翻当其时嗰个朝代啊。其实中国嘅茶艺又好犀利，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少少嘅不一样嘅茶。

0: 種啦、茶嘅泡法啦、可能水温啦、器皿啦，亦都因應住當其時嗰個盛世咧有所改變嘅。所以每個朝代咧，佢哋有佢哋自己好唔同嘅茶室同埋嗰個茶藝喺入邊嘅。呢、這個就送啦，你玩嗰、那個泡泡，跟住揾啲牙籤寫字嗰啲咧，好、受歡迎啊！
1: 係啊，因為咧佢可以
0: 又好打卡啦、啊，呢啲
1: 可以點樣打成一啲綿密嘅泡沫嘅茶湯咧、即係唔係人人做到噶嘛？
0: 外國人喺上面寫英文都得噶，
1: 都得噶，但係佢哋寫中文我見到。
0: 係咯、
1: 啊，你嚟得呢度，咁係寫中文啦、啊
0: 欸。有啲文質噶嘛會，
2: 有啲亦都有啲唔識，係啊，咁人哋不知者亦都不罪，
1: 寫翻哈魯
2: 都冇乜所謂。
0: Good morning，
2: 哈魯哈魯都不為過 ，HELL 都 OK。
1: 系啦，惊太长啫。
0: 你谂下，如果见到啲即系外籍人士啦，即系佢哋金头发嘅外籍人士，佢哋着住汉服，然后玩呢个茶艺，即系我哋作为中国人都会觉得犀利，
2: 文化交融，
0: 人哋都会真系冇错感受得到嗰个文化交融嗰个魅力喺度。
1: 冇错啊，嗰个交流咧，除咗系我同你讲啊，你中意啲乜嘢啊，或者呢度兴啲乜嘢嘅时候，你又可以识多咗个朋友嘛，几开心。除咗呢一个咧，就系点茶嘅体验咧，仲有另一个咧，都系古色古香啲嘅，就系可以制作下一啲古法嘅香牌同埋香嘅锦囊，
0: 哦、
1: 呢一啲咧对于外国嘅朋友咧又系好有兴趣。
0: 四大才子成日执到地下唔知边个边个嘅香囊嗰啲，
2: 位姑娘
1: 喺个腰度嗰啲啊，咁你又可以
2: 阿泳儿姑娘嘅香囊
0: 系
2: 执到佢，
0: 哎呀，
1: 系啦，系就系有个儿字喺面嘅咁样系嘛，系
2: 跟住尾巴绣咗个花咁样啊，
0: 系啦，
2: 此香气代表此女仔非常脱俗。
0: 攞嚟一闻嘅时候，依林泳儿，咦，有成狗除喺度噶喎，嘅香囊。
2: 可能佢系一个中意小动物嘅，好善良嘅人。
1: 冇错啦，咁究竟有冇动物嘅味咧，就唔知道。但系呢一啲嘅香囊香牌咧，就系、是、以一啲天然嘅香料或者草本植物制成嘅。咁、大家咧喺上面咧可以就系、是、挑一啲咧你自己喜欢嘅花嘅图案。
0: 哇，呢、
1: 這
0: 个好难。
1: 牌嘅话，如果你话咧就系、是、香囊嘅话咧，就可以俾你。刺绣下一啲简单嘅图案，
0: 刺绣先至难啊！
1: 但系你可以学得到，好开心、
0: 啊。所以咪要去揾呢啲 workshop， 即系我哋去一个地方玩咧。譬如头先参观大学啦，你感受嗰个教育嘅氛围啦，你去玩呢一个刺绣或者茶艺，你系要进入佢哋嗰个过程入边、你先觉得好玩。你喺外边影张相，你就觉得，咪就
1: 系
0: 咁咯。
1: 其实感受过啊嘛，深刻体验过
0: 啊。系啦、啊，即系你谂下，我哋譬如你可以绣你自己个姓，譬如蒙咁样画上白啊、林啊。
2: 太多筆畫啦，我寫翻自己最後個字，寫個亮字或者寫個 O 字，
0: 亮多啊，
2: 亮寫個 O 字咪最好咯，收個圓形出嚟，係啊，係咪先？
1: 啱，
2: 圓形圖案，
0: 外國人都係一樣，去到玩嘅時候，收個 G 字喺度，
2: 收個 M 字咁樣 ，Michael 咁樣收個 M 字咁樣，
0: 呢啲就真係要去即係 join 埋佢哋嗰啲 workshop 咧，先至感受到嗰個文化魅力嘅呢個。
1: 咁啊，大家就可以去同小朋友又可以探索下，究竟嗰邊有啲乜嘢啱小朋友。如果你话同朋友男朋友去，又可以去下呢啲体验啦。
0: 我哋打电脑嘅时间，唔知道你有冇发觉键盘嘅上边有左至右一至到零嘅排序，或者你个键盘系大少少嘅，会见到一个数字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仲有个零，然后 Enter 都喺你嘅右手边嘅，呢、這个叫做数字键盘。嗱，数字键盘点嚟嘅咧？佢灵感就系嚟自1902年一位叫做威廉嘅人发明嘅。嗱，当其时发明嘅就唔系数字键盘，就系一个叫做十键计算机。十键计算机咧，系指用零至到九呢十个嘅数字键，去到进行一啲数字输入或者就系运算嘅机械或者电子装置。嗱，佢系现代电脑数字嘅缩小键盘嘅电子计算直系嘅祖先嚟噶。好啦，讲翻佢哋嘅历史进程，去到1968年嘅时间，有美国嘅电脑大厂啊，正式就将呢一个嘅设计，即系头先提及过嘅数字键嘅设计，植入去电脑嘅键盘，因为对于会计同埋金融嘅人员嚟讲，传统横向嘅数字实在输入数字得太慢啦，独立嘅小键盘能够极大地提升佢哋资料输入嘅效率噶。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电脑数字键盘一呢个字就喺左下，而电话嘅按钮一就喺左上边噶。 点解会相反嘅呢？有段估嘅，就系因为1960年代嘅时间，有电脑实验室开发拨号电话嘅时候，发现如果沿用翻计数机，即系一喺左下方嘅排列嘅话，打字嘅速度会快好多，因为人哋系入一啲金融数字或者计数嘅数字嘅，打电话其实就唔使咁快嘅。为咗减慢翻人类手指打得太快嘅速度，所以刻意就将呢一个12345678910同埋零嘅数字咧，就调转咗个位置，希望可以减慢大家输入嘅速度。而呢一个咁得意嘅设计，竟然间系沿用至今。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雅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1: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3: 晨光追踪31，
0: 嚟到星期二嘅追踪31，等我先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唔喺度啊？
4: 喂，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阿畅。咁啊，今日夜晚咧喺港台电视31台嘅时间有啲咩精彩节目咧？
4: 先是傍晚6:30有呢个凝聚香港。
0: 嗯、
4: 今集呢带大家认识一班女童军。咁但係呢大家以为童军呢都系儿童参与啦，非也。今集呢介绍嘅系一班乐龄女童军。咁系一班银发族嘅姨姨组成嘅全女童军。咁节目呢会带大家去到探班，睇下呢班乐龄女童军呢，佢哋呢即係過證明咗退休之後咧，一樣可以投入社群，學下新嘢，展現才華咁話。咁啊，節目主持人會帶大家去到睇下佢哋咧點去準備啊，落去社區嗰度服務，為呢件事做足準備。佢哋咧即係學會練習跳舞啦，要表演啦，又去準備一啲簡單嘅遊戲俾啲參與者玩啦，甚至乎咧佢哋自己親手整一啲制服，整一啲道具添。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即係睇下究竟啊，自己都可以想參加下呢啲樂齡女童軍嘅話，又或者睇下佢哋點樣玩法咧？今日傍晚6:30一齊留意凝聚香港啊！
0: 係啦，咁啊呢啲都非常之啱睇啊嚇！好啦，9:30之後咧就輪到大港腳重中超啊！上次有阿佳佳啦，咁啊今個星期又有邊位咧？
4: 嗱，今集咧帶嚟另一位名將啊，就係亞歷斯祖 Jojo 啊。咁啊，亞歷斯祖咧踢開閘位嘅，佢啊效力過愉園、東方、大埔，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好超班嘅球會。咁啊，佢咧即係佢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咁啊，雖然佢講主要係講普通話同英文啦。咁啊，亞歷斯祖咧喺2025年啊登陸咗中超，加入咗上海海港。佢一去到第一季就成為咗第一位捧起中超超聯賽冠軍獎杯嘅香港球員，
0: 哇，都幾架勢堂喎、
4: 啊，犀利啊！咁啊，亞歷斯祖咧喺2026年啊，即係今年2026年咧，佢轉咗會，佢由上海海港轉咗去成都榕城。嗱，成都榕城而家喺中超聯賽咧係榜首嚟噶，佢、有機會成為第二個嘅聯賽錦標冠軍，即係佢有機會今年再捧多次中超。咁啊，但係一隊班霸咧，即係大家知道啦，每個位置咧競爭激烈，出場機會咧其實真係要爭翻嚟嘅。亞歷斯祖喺即係去咗個新嘅城市，去咗成都，佢生活亦都要適應。究竟佢點樣面對佢呢個要爭位踢嘅挑戰呢？佢去練波嘅時候，究竟係點嘅樣嘅呢？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嘅話，今晚9:30一齊留意大港腳闖中超啊！
0: 好，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4: 拜拜。

Mike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但我哋已经接通咗啦，转个头就可以博听众出去神光 Morning Cal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歐洲足協高層消息人士透露，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的反對者威脅除非他辭職，否則不會與國際足協合作，包括拒絕參與國際足協會議。雖然恩芬天奴取消將國際足協旗下賽事股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但仍然未能平息爭議。BBC 報導，歐洲足協早前預告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威爾士足總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競逐連任。報導說，國際足協理事會有權透過召開緊急會議，迫使恩芬天奴辭職。紐約郵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棄出售賽事股權的計劃之後，他曾經多次嘗試聯絡美國總統特朗普，但是不成功。報道說，由於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恩芬天奴感到孤立無援。日本共同社報導，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以及谷池市昨日分別錄得攝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縣第一次測到40度以上的高溫。熊本縣上星期發生 7.1 級地震，目前與地震災害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至38人，當地仍然有大約45000戶無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在院內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裡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繼續面臨危險的高溫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最高氣溫預計都將達到38度。天氣方面，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1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數報 26,083 點升74點，總成交金額183億6000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 3,808 點跌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 13,548 點升102點。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9升2.7，腾讯控股491.4升1蚊，药明康德185.3升22.4，XLE 南方海力士34.12跌1.36。 盈富基金26.58升1.2，智普995元升55元，国富量子1.71跌1.1，药明生物40.84升2.04，中芯国际63.1升9毫，中制旭创1080元升7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7.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6，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425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78美元，卖出4,0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又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咁重复一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x 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九龙湾嘅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出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现时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乡道。咁仲有之前啦，干诺道西天桥近住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离场噶啦。龙尾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北角汇。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骏业街。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朱莉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今年34岁嘅 Sam Smith 嚟自英国伦敦啊，佢都系金牛座噶。今次呢一首新歌咧，有翻一啲嘅味道喺入边啊吓。

0: 2014年凭住佢嘅 debut album In the Lonely Hour 成为格林美嘅大赢家，而今年2026年咧回归音乐基本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 ，Sam Smith My Guy。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报。

0: 早晨，早晨，9:42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又话
1: 喺度
0: 同听众朋友倾偈。早晨，国泰，
2: 早晨，国泰，
3: 早晨
2: ，你好啊，系想有啲乜嘢开心嘅事，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你身边嘅人讲翻句噶。
3: 我祝我仔咧生日快乐。
2: 嗯。
3: 身体健康同埋万事如意。
2: 系，佢系生日咗啊，定系嚟紧生日啊？
3: 生日咯。
2: 哦，几时啊？
3: 几日先打到啫？
0: 多谢你啊，多谢你打几日都打上嚟啊！
3: 最早日咧结婚生仔啊！
0: 哇！开心啊你！
2: 但系你都唔好俾太大压力佢。
3: 38
2: 啊！点样话？点啊？
3: 我话我仔唔细，38啦已经。
0: 哦，
3: 喂，咁点会唔急啊？你话未啊？
0: 今日抱孙啦，依家系咪啊？整姜醋啦，阿嫲嫲系咪啊？点啊？
3: 婚都未结，
0: 婚都未结，系咩？哦，即系你而家，我即系早日结婚，因为头先收得唔好，系啦。
3: 系啊，我而家喺商场啊，我哋停电冇呢，所以我早啲落嚟咯。
0: 哦，原来系咁样，咁啊，即系嗱，阿媽咪就打開口牌啦，就係話阿仔阿仔係時候呢俾返杯新抱茶阿媽咪飲啦，係咪？但係有心儀嘅對象有拍拖嘅，其實阿仔而家
3: 佢唔話俾我聽，
0: 佢唔話俾聽，你知知地，你知知地，
2: 佢又自己收埋，係咪諗住突然間俾個 surprise 你啊？
3: 聽翻咯，
0: 係咯，係啊，咁緊
2: 啊！你把聲都轉得好鬼馬喎，真係
0: 鬼馬你啊，鬼馬
2: 係嘛？你係阿國太，你係好想抱孫啊？國太係嘛？
3: 梗系想啦，抱啫，唔系
0: 凑
3: 啊，冇能力
0: 啊。咁啊，好啊，到时弄孙为乐。咁啊，仔叫咩名啊？等我喺大殿帮你打下开口牌啦吓。
3: 我仔叫做浩朗啊。
0: 浩朗啊，朗
3: 朗。系，我叫做朗朗嘅。
0: 哦，你叫朗朗，朗朗呢个名交翻俾你讲啦，呢乳名系啊。
4: 我叫朗兄，
0: 我哋叫俊朗。叫朗朗爷，朗爷啊，叫佢
2: 朗爷，朗哥哥，
0: 朗哥哥吓，好嘛？
3: 叫做朗仔得嘅咧，
0: 朗仔要同我差唔多年纪，点叫佢朗仔啊？我平辈嚟嘅，系啊，小白姐又就系嗰个，咁希望你全家都开心。喂，停电你而家去边度威啊？咁样，博太，
3: 而家去商场咯，行下咯，跟住小餐。
0: 我哋食早餐饮个茶咁样嘛，饮西茶定红茶啊？
3: 十点钟冇 lift 啊，所以落咗嚟先咯。
0: 好快会整翻嘅，
3: 都唔
0: 系定期维修系好正常嘅，你又喐动下啦，行下楼梯啊，健康啲嘛，系咪啊？开心
3: 行楼梯，我趁有 lift 我就搭嘅，我食完先
0: 嘛。哦，咁食完使唔使等到有 lift 先上翻屋企啊？
3: 11点钟到啦。
0: 啊，11点钟到。
3: 哦，
0: 三十有电噶啦，咁就开心啊今日拣咗咧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唔好啊？
3: 网上你知唔知而家冇得听咁
0: 劲？啊，有嘅有嘅，咁啊一齐听呢首作品啦，多谢晒你啦，好唔好啊？嗯，拜拜。
3: 好，多谢你，小白，多谢咁多位，
0: 拜拜，
3: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繼續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咧，關於啊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嘅一個留言啦。咁啊，又有聽眾朋友好喜歡廣東歌啊嚇，咁所以咧喺上海嗰方面啦，咁就留咗一個靚言啊。咁啊，呢位聽眾啊，丁小姐啦，咁啊嘅上海朋友嚟啊，內地朋友嚟啊，好喜歡咧盧冠廷嘅作品，話咧其實咧都好憧憬住咧當中一啲嘅畫面啦，同埋咧亦都好有詩意嘅。咁啊，寫咗呢幾句就係咧，相知難得，若懂若識。嗱，懂啊，懂得個懂啦。若識咧，就係珍惜個識。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珍惜身邊人喎。

0: 带嚟有呢首作品啦，就系、是、听众朋友喺上海金曲汇嗰度点嘅，正所谓时光有幸啊，相乘回响咁啊，透过咧互讲啊，音乐传来一线咁啊，呢一线就系陈光济一线啦。带嚟呢首作品《一生所爱》亦都系咧电影《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女奇缘》嘅插曲嚟嘅。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好啦，今日饮食图鉴就同大家讲牛扒，中唔中意食牛扒啊？
3: 中意。
2: 牛扒你通常食几多熟？几多成熟嘅咧？你哋喜欢？
0: 我如无饮血嘅，我去到去到好生嘅，即系可能紧三四成我都好 OK 嘅。哦，即係我喜歡有肉汁嘅感覺，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牛排 age 過咧，其實你又會相對，就算佢感覺上好生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保障喺當中嘅。咁，但係即係好似啲營養師都話建議唔好食到咁生嘅，係咪都有啲咁嘅説法啦，係啊。
3: 我自己就五六成咯，唔可以太過生，我唔可以血淋淋啊個嘴
2: 都。我就都係食五成熟嘅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幾多成熟咧，咁有陣時我自己都會唔單止。净系煎牛，煎牛扒嗰阵时都会烧牛扒嘅。咁，烧牛扒嗰阵时一切出嚟嗰种嘅肉汁嘅感觉咧，就真系会令到人哋觉得系即系中意食嘅话就好心醉。好啦，咁喺入边咧，其实都如果将佢科学啲咁讲啦，咁佢亦都分咗咧就1、3、5、7、9同埋全熟啦。咁大家都知道，好啦，咁如果你话，我系要全熟嘅，咁啊全熟其实嗰个牛嘅温度都已经去到，即系入边嘅肉嘅温度都系去到71度或者以上嘅，咁啊完全咧即系切开口嘅时候咧就系啡色嘅，绝对系唔会有粉红色嘅。呢一个咧就真系全熟啦
0: ，well done 啦，真系
2: well done 啦。咁啊入边嗰个肉质咧亦都比较上系干嘅，咁啊咬口啊相当之有咬口，仲要咬好耐先至吞，因为我觉得都。都辛苦啲，我
0: 你哋有冇食過一啲好食嘅 well done 嘅，即係十成熟嘅
2: well done 我都好少嗌嘅啦，其實應該就冇乜機會食過好食嘅 well done 啦。
0: 但係真係有嘅喎，
3: 有
0: 真係有啲牛排咧煮到十成熟咧，佢都係淋淋黏黏，入邊都係鎖住肉。汁噶，唔系话食到哇！你嚼两啖咧，好似食紧擦子胶咁样，要攞牙签即刻要撩牙咧。呢、這个就系最差食牛扒嘅状态，都真系有噶。可能真系嗰啲系高端啲嘅牛肉，我又真系唔系好识分啊。嗰啲就反而
2: 是、如果照你咁讲，有机会系油份嗰个比例唔同嘅牛
3: 能
2: 嘅
3: 部位
2: 啊，系啦。咁啊，跟住如果你话九成熟咧，咁啊温度就会再跌少少噶。咁啊，25至到68度啊吓。咁啊入边咧，其实就会有。少少粉红色嘅，咁亦都偏向实嘅，咁当然肉汁亦都比较上少啦，咁越嚟越生，去到七成嘅时间个温度亦都咧就会再跌去60到63度，咁入边咧切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七成同埋五成熟咧就较多人咧就未必识得分嘅，咁五成其实亦都系可以好清楚见到外边即系切咗个肉之后个横切面外边有一圈咧系熟嘅，中间咧仍然系充满住咧就系嗰、那个肉嘅感觉嘅，咁亦都系一切出嚟嘅。就應該係會有肉汁去到切出嚟嘅。嗱，有好多人朋友就會話啦，喂，牛扒牛嗰啲血水啊，滴出嚟唔中意啊咁樣。咁嗰啲咧，其實本身係牛嘅蛋白嚟嘅。咁唔係血水嚟嘅，咁本身牛嗰個蛋白嚟嘅，咁如果你話最多人嗌嘅就應該會五成熟嘅，我自己都係食五成熟，入面就54至57度嘅温度左右啦，咁頭先入面嘅情況就形容咗啦，咁佢亦都係最嫩同埋多汁最受歡迎嘅。好啦，咁如果你話譬如阿 O 中意食三成熟嘅，咁入面呢就係49至52度啦，其實切出嚟嘅時候基本上就係外面嗰層呢，你會發覺係煎過或者燒過，
0: 入面全紅，
2: 仲有一层白白地色嘅喺嗰个喺个出边包住咁样啦，
0: 系真噶，
2: 入边就已经系红色啦，
0: 系啊，
2: 入边已经红色啦。咁当然
0: 你得唔得？嗱，如果咁生你
2: 三成我都可以，
0: 你可以嘅应该，小白，
2: 我可以嘅三成，
3: 捞饭 OK 嘅应该，
0: 捞饭又唔会，你就锯锯嚟食嘅，
3: 即系个感觉有其他
2: 好好地，好地喺个西餐嗰度
0: 捞起饭，
2: 即系冇啲你做咩捞饭啫？你
3: 就啲锯锯扒，有好多咧
0: 自由西餐
3: 餐厅咧，其实佢哋真系用一啲顶级嘅牛嚟到去。 鋪喺個飯上面，然後再加個蛋黃。
0: 嗰啲就牛當飯啦，
2: 係嗰啲就感覺漢堡多啲嘅，
3: 唔係都有有嗰啲就一
0: 即係類似攞啲宮崎牛一片片，跟住中間整隻蛋咁樣咯，係當飯不不不嚟食咁樣。
2: 咁呢個就牛扒啦，就咁樣即係用刀叉切嗰啲啦。咁如果一成熟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切開咗佢之後咧，就連外邊嗰層白色嗰層嘅油份都唔會點樣切
0: 得成熟得吧？一成應該唔得㗎。
2: 一成咧，你都會見到出邊輕輕係有煎過或者燒過，但係佢啱啱冚咗佢嗰個面嗰層咧，其實佢就要收火㗎啦。
0: 一成真係好生喎、啊！
2: 我有朋友嗌一成熟嘅，
0: 正所謂唔熟唔食啫，但係都未至於一成熟啊，係咪啊？同埋咧，你有陣時你慢煮咧，即係有啲牛扒慢煮，其實你煮完之後咧，佢都係好低成數嘅一個熟成嘅。咁、但係咧，你慢煮唔同啊嘛，你慢煮煮咗兩三個鐘都係好似生得好緊要。咁但係你相信佢真係慢煮兩三個鐘啊嘛？
3: 嗰啲唔同嘅，真係食落去嘅口感都
2: 係完全不一樣。
0: 但你就咁辣兩邊十秒十秒跟住食咯咁樣，即係小白你頭先嗰個情況係十秒十秒。
2: 其實如果要煎好一成或者燒好一成咧，其實又真係保存到入邊之餘，亦都有好清楚食到就係佢有燒過嘅話咧，其實都係考功夫噶嚇。不過就五成咧就極力推薦嘅。
3: 我平時都好中意挑戰啲新嘅嘢，但呢一個就反而唔係好。
0: 我寧願食他他咯，即係你講到生嘅話，即係我就你索性唔好煎啦，你就他他牛肉跟住配塊餅乾。配个多士咁，我食就算啦。
3: 或者薄薄一片咁咯。
0: 系咯系咯，咁样会好啲吧。
2: 薄嘅牛扒咧，或者我除咗讲牛扒之外，就讲埋嗰啲，譬如有啲铁板烧嘅，例如啲和式嗰啲咧，佢哋有啲即系专系用嗰啲好贵嘅 A5 牛咁样，跟住就去到火烧啦。呢只咧，其实如果去到呢一个级数嘅话咧，基本上铁板烧会比较上多嘅。咁因为点解咧？佢可以靠嗰个热力令到嗰个油份咧，好容易就发挥到佢个香味。咁如果呢啲咧去到用例如食嗰啲譬如火鍋式嘅，你用到咁高級嘅牛嘅話咧，
0: 唔係好啱嘅。
2: 其實唔係好啱嘅，因為
0: 燒就好啲咯，
2: 燒好啲，燒好香添啊！
0: 有啲朋友就係咧屋企冇嗰啲爐啦，即係冇燒肉嘅爐咧，佢攞火槍辣咧，辣兩邊兩。即係辣到有少少窿窿地邊咧，其實已經好 OK， 跟住減少少，
2: 係啦，然後出邊嗰啲即係日本鋪啦，佢哋都係用好多呢啲嘅方法啦，即係佢啲魚生都係咁樣火槍燒噶嘛，咁嗰啲火槍又即係老實講都係好容易買到啫，係啦，咁又可以即係試下呢一種嘅烹調方法啦。咁你話譬如除咗鐵板燒，跟住仲有燒就焗啦，
0: 係
2: 焗咧，其實有陣時咧都考嗰個廚師嗰個功架嘅，最難係咩咧？有啲人就迷思咧，就點解我焗嚟佢焗得唔好咧，系有跟住佢冇预热嗰个炉啊，咁啊放咗入去之后咧，佢可能要用嗰个预热个时间，佢就冇计算在内，同埋预热紧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嗰一种咧，就有少少似慢煮嘅感觉，嗰种嘅温度嘅，即系佢个炉未热嗰阵时啊，未热嗰阵时，咁啊由呢一个温度就再跳去一个热嘅温度，中间过程嘅有机会影响咗咧，就你判断嗰个牛佢嗰个熟成程度到底系点样嘅，所以我通常如果你话要整呢一类型嘅食物，我都会预热咗嗰个炉。可能預佢分嚟兩分鐘熱咗個爐啦，跟住先再放你自己想烹調嘅食物入去，咁樣嘅時間咧，就應該會預計好啲。即係譬如你烚蝦啫嘛，你冇留凍水咁擺落去啦，
0: 你都
2: 你
0: 人哋話蝦十分鐘咁樣，但係凍水落，
2: 你擺到入去，
3: 時間就唔同。
2: 跟住十分鐘你話攬翻水都唔熟嘅，
0: 仲有啲蝦可能擺過落雪櫃咁樣，即係凍瓜咗啲蝦先，凍瓜咗啲蝦或者未解凍，咁你嗰時間就不能作準咯，係咪先？所以大家學習烹調咧，或者烹飪咧，你真係學下啲 basic skill 先啦嚇，即係好即係網絡講咩你就用
2: 爐啊熱咗先，水啊煲滾先，跟住先就好落去煮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古巴在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0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5升1.3，腾讯控股485.8跌4.6， XL2 南方海力士34.96跌4.8，盈富基金26.38跌8仙，中制玉创1139元升133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3仙4，智普992.5升52.5，药明康德180.8升17.9，中芯国际62.95升7.5，小米集团2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瑞士法郎9.681，澳元5.499，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9点，跌440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09美元，卖出40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较早前九龙湾嘅常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常怡道去返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box 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贤道北去返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现在一带交通暂时都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波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佢准备好啦。

0: 欣欣，
1: 我系年年，
2: 我系欣欣。
0: 哇，今日舒服好多，
1: 系哇，好多啊，
2: 系啊，
0: 落咗成个月啊，阴哥，
2: 真系成个月，
0: 真系有
1: 一个月史啊，有啲人话个几月啊，断断续续，
2: 廿几日啊嘛，
0: 有打风，有落雨，有红雨，有黑雨，啊黑雨冇，
1: 红
0: 雨黄雨，哇，有水浸警告，好烦啊，
1: 即系雷暴警告咧，系
0: 小事，
1: 小事，
0: 冇错。
2: 诶，今日难得又系连雷暴警告都未见
1: 有嘅，
2: 未见咧，未见啦。
1: 喊局部地区有雷暴啫，
0: 唔敢讲。
1: 系啦，嗰条写嘅喊局部地区有雷暴啫，而且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啊。
0: 冇错，天有不测之风云啊。
2: 佢话短暂时间有阳光，嗱，大家好珍惜，
0: 系有嘅，
1: 有几阵骤日
2: 吓，几阵骤雨，
0: 几阵骤雨，
2: 即系都带翻把遮，
0: 啱，一定要，
2: 几时都要准备好。
0: 系啦，冇错。咁啊，当然啦，你就话即系已经落雨落咗，我想屙个天，真系佢真系屙屙嘢咁，
2: 屙啦
0: 屙 day raining， 跟住我就会觉得，即系如果系呢一段时间咧，趁有太阳咧，有啲嘢你系要做嘅，例如咧就系落雨咧，你一定唔可以嘅，就系洗衫啦，
1: 洗衫啦。
0: 喂，趁呢个时候嘅话，你快啲要拎出嚟嘅，就
1: 系
0: 要起码你要晒一晒佢啦。仲有就
1: 系
0: 你屋企咧，应该都会因为湿湿立立咧，沤咗有好多嘢出嚟嘅，
2: 系好多
0: 啦，
2: 不妨睇下。
0: 冇錯，屋企有冇一啲多餘嘅食品，即係例如冬菇、
1: 冬菇啊、菇菌類嘅嘢啊，就唔好亂食啊。
2: 係啊，
1: 因為有啲木嘅嘢咧，佢哋真係會嘔啲菇菌。
0: 我哋住嗰啲地方其實係有嘅，係啊。
2: 其實香港你普遍嚟講都係濕嘅，不過有啲地方係更加濕。
0: 冇錯，我哋三個都係
2: 啊，我哋嗰邊都
1: 係啦。咁
0: 你叻啦，住海邊係嘛？咁所以
1: 海邊更加濕。
0: 佢望到啫，
2: 我望唔到㗎。
0: 你望
2: 到
0: 山㗎，
2: 我
0: 唔係你，望到個。
2: 你記咗另外一個。另外靚仔係冇海嘅，都係嗰
0: 頭。靚仔就冇嘅，但係都係嗰頭。
1: 咁但係咧，因為咧，即係譬如話，如果咧屋企多木嘅嘢咧，譬如話嗰啲擺設啦，
0: 你咪咯，木家私
1: 啦，
2: 同埋好多罅位
0: 啊，
1: 即係標一粒兩粒嗰啲菇菌咧，要小心啦。首先嚟講咧，嗰啲就千祈唔好食。第二，
2: 千祈唔會有人攞嚟食㗎嘛。
0: 喂，有啊，有啲人上山採摘㗎嘛。
2: 唔係啊，喺屋企嘔嗰啲唔會攞嚟食啩。
0: 好難講
1: 嚇，
0: 咩人都有，你都食雪啦，
1: 食雪啊！咁喺加拿大，雪出嚟咁樣食，
2: 跟住屙咗成日。
1: 我又正常喂，
2: 千祈唔好食。你咁講又啱，係真係要提醒下大家。
1: 試過有新聞就有啲叔叔喺山度摘佢菇菌都係食，跟住中毒。
0: 係啊，
1: 係啦，係啦。咁如果你屋企嗰啲咧，即係除咗住山嗰啲菇仔咧唔好食之外，嗰張凳要小心。
2: 係，
1: 因為佢咁樣鬆法咧，佢隨時一有水分咧，
2: 係
1: 開始霉啊。
2: 哦，
1: 係長者一坐落去，
2: 因為可能佢嗰啲木嘅結構入面
0: 已經係
2: 霉霉地啦，
1: 係啦，跟住我就發現我屋企咧有啲木嘅凳啦，開始啊我坐坐下，點解有啲白色嘢一摸落去，誒有冇毛菌？
2: 係咪好似蜘蛛絲咁樣？
1: 佢又唔係，佢薄薄地，面頭
2: 一浸
0: 一浸白色咁，
1: 係啊，嗰啲有啲糖粉咁樣啦，少少，我摸落去，哇！即刻要清理啦，因為點解咧？我屋企咧就平時好，即係如果太熱我先開冷氣，平時咧我同只貓咧係開風。
0: 咁慘啊！
2: 係啊，超英哥啲朋友
1: 係開風扇嘅，因為你25-26度唔使要。
0: 嗱又咁講，我哋住嗰啲地方又真係唔係太熱，
2: 因為涼少少嘛，上
0: 邊少少，
1: 但夏天真係太熱唔得。
2: 同埋依家即係如果落咗雨就相對涼啲嘅，
1: 冇錯啦，
0: 舒服添啊，
2: 曬正嘅，
1: 但係就潮濕啊嘛，
0: 濕咯，
1: 濕到點咧？有陣時喺我哋嘅浴室咧。個頂啊，係會開始會發現少
2: 毛嘅，
1: 咁所以呢一啲咧，我覺得一定要清理好佢。點解咧？因為有啲朋友咧，即係佢哋可能啲皮膚比較敏感啲啊，小朋友氣管啊、長者氣管啊，成人都會係啊，咁就要小心，因為呢啲毛菌咧，對於我哋氣管都影響都幾大嘅。
2: 有啲包紙定乜嘢？
0: 冇錯，佢會爆出嚟㗎嘛，你會吸咗入我個肺度。
1: 所以今日有陽光咧，最緊要就咩？我自己嚇揾個枕頭要曬，一枕頭我哋瞓落去咧，可能我哋有時啲汗啊。樣嘢咧，個頭油
0: 啊，
1: 塵螨啊，即係塵螨又係嘅，要一定嘅温度，先至佢可以將佢
2: 曬完嗰陣味係唔同嘅。
1: 哇，係係，冇錯，
0: 你講得啱，係
2: 啊，
0: 係有陣味嘅，
1: 係
0: 啊，唔同
1: 嘅，好舒服嘅。
2: 就算我哋啲遮啊，有時咧，即係有時落完雨啦，咁啊濕咗啦，收埋咗擺喺度咧，你擺得耐，擺一陣都哇，成陣味噶嘛，一定係要曬咧，先可以去除到嗰陣味
0: 嘅。
1: 啲衫咧都係嘅，有陣時我哋就喺屋企咧，譬如話你揾嗰啲嘅烘乾機咩都好啦，唔夠太陽犀利，你一攞出嚟曬啊！我哋啲棉被啊，各樣嘢，啲衫啊，曬完咧嗰陣味，咦 ，OK 喎，係啊，乾淨好多，佢即係唔使錢嘅，
0: 係
1: 天然嘅最好嘅，
2: 係啊，因為依啲咧菇類嘅嘢咧，我本來都唔為意嘅，即係我上個禮拜就翻外家食飯啦，咁啊。

0: 洗手间嗰度，即系本身咧，佢哋洗手间嗰度就摆咗棵类植物嘅摆设咁样嘅嘢啦，即系佢唔完全系嗰啲盆栽嚟嘅，即系
1: 几奇怪嘅
0: 植物嘅摆设啦，即系有啲木咁样啦，
2: 即系嗰个植物已经系冇生命，
0: 佢有时会生啲叶出嚟嘅，
2: 咁、哦、即系未死嘅，
0: 系啦，应该未死嘅，我估应该未死，系啦、哦，但系佢又唔算系盆栽啦吓，咁诶摆设啦，
1: 又或者系空气草，你知唔知有一种咁样嘅嘢噶？
0: 上面有啲公有个公仔咁样，有个公仔喺度咁样啦，咁啊即系摆设啦，跟住我就诶点解好似唔同咗色咁样？我几个月之前望。吓，就系多咗浸白色咁样，
1: 系啊，
2: 哎呀，
1: 冇咯，
0: 系啦，我太太就话生个菇嘛，
1: 系啊，
0: 我要生个菇啊，太
2: 可能真系要小心啲啦，
0: 系啊，要清理下
2: 啲菌啊，
0: 因为佢又喺厕所啊嘛，咁咧厕所其实佢嗰度系咪特别湿咧？又唔系，不过你香港地有边度唔湿啊？但系你厕所你又唔系好开窗啊，唔系好晒到嘅话咧，仲要成个月落雨咧，你又真系一定系喺啲湿气系 trap 晒入面，
2: 系啦，
0: 咁啊真系呕咗啲唔知咩出嚟咁样。要清理一下，你唔知噶，你可能咧唔为意，可能去下厕所，望咦，有啲唔同咗样嘅，
1: 系啊，
2: 系啦，
0: 咁你先发现咯，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2: 系啊，响堪舆学上咧，我唔识
0: 如果唔清就好堪舆啦，
1: 系啊，
2: 我唔识，
1: 真系好堪舆，好坎坷添啊，
2: 好堪舆，系啊，警防堪舆。
1: 除咗你话呢一样嘢之外咧，我觉得仲有个就系你嘅冷气机，
2: 冷
1: 气机系啊，你嘅冷气机
0: 洗啊，
1: 好大件事嘅，因为咧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就，咦，点解成日都好似觉得咧个气管唔舒服？我冇噶，我完全冇敏感嘅，又唔系有阵味，佢就系未呕到阵味，呕到阵味都仲好，我就点不知道嘅就有事啦嘛。咁但系嗰段时间唔知点解嘅就永远咧都系定期地咧就会咳啦，一开个冷气就会咳，我就一定系佢，系啦，
0: 或者鼻敏感，
1: 冇错，唔单止系你嗰个冷气机，你嗰个嘅隔尘网，同埋嘅就系你周围附近或者你开完冷气嘅话，你总之一熄咗佢，其实佢都有好多水蒸嘅水蒸气，
0: 嗰啲
1: 汗水啦。咁就喺佢附近嗰度，甚至乎喺个墙嗰度嘅。咁佢话你不妨其实有时咧，你得闲无事嘅话就清一清佢啦。咁我跟住咧搵个手，就系抹一抹啦，就有你讲嘅嗰啲好似糖粉咁样嘅毛粉啊，黐晒喺嗰度。哇，其实谂下佢都，哇，应该都积咗好耐下噶啦。
2: 系啊，
1: 咁佢就话如果你可以嘅话咧，就稀释咗嘅嗰啲喷嘅消毒药水，
0: 消毒药水
1: 可以嘅就系即系。一比一或者都唔使咁浓烈嘅，咁你都要，因为咧你嗰啲嘅毛菌嘅，其实实际上佢都系生命噶嘛，咁其实你都要抹咗佢嘅，咁你就系用呢一啲嘅方法啦，咁你喷一喷埲墙，跟住就揾一啲即系毛巾去抹一抹佢啦，咁样真系争好远，
2: 同埋
1: 系啊，
0: 啲冷气真系要洗啊，我有时
1: 我要
0: 有阵味，因为佢啲隔层网咧好耐啦，隔层网要抹一抹啦，即系有时咧又系隔
2: 层，要搵水洗啊，隔层网
0: 系见到成阵黑。色咁
1: 样，
0: 咁你里面其实仲要，我谂系嗰啲系可能要揾专业人士去。
1: 嗰啲要啦，如果你见到有你闻到有味嘅话，你就要有专业人士去问，因为喺里面。
2: 里面
0: 有时啲抽湿机入面嗰阵隔尘网
1: 都要
2: 风扇都要嘅。而家好多风扇咧，唔错，我哋一条一碌嘅，
0: 冇叶噶嘛，
2: 咁佢喺底下咧有个好似隔尘网咁样。
0: 系
2: 你咧将佢咧揾只手咧去围一圈咧，你就会 feel 到哇，
0: 好恐怖噶，
2: 嗰啲又黑色噶，又灰色噶，嗰啲得闲咧真系。系要抹一抹佢啦，清理一下啦。同埋你讲起冷气机咧，我上网见到人话咧，当你熄咗个冷气之后咧，系
1: 唔好即刻开窗啊嘛。
2: 系唔，其实系 suppose 唔好即刻熄嗰个冷气，系点咧？转去
1: 开风，
2: 净系再吹风，
0: 哦，吹干
2: 到佢，
1: 等佢自己干啲，
2: 有个吹啊，唔使教冷，就教吹风，去到30度，咁啊等佢吹干晒入边嗰啲嘢，咁啊会好啲嘅。
0: 哦，因为如果唔系嗰啲导汗水就积
1: 喺里边咯，
0: 咁就呕啦，呕下呕下，唔知呕咗啲乜嘢出。
2: 一定拗到嘢嘅，放心啊！香港地点都拗到啲嘢出嚟嘅，
0: 心机处处
2: 系啊！即系我哋香港人好犀利嘅，点都拗到啲嘢。

0: 听过有陈海琪嘅新歌《完全真空》啊，嗯、大家即系趁住天气好啲啦 ，check 一 check 啦。
1: 系、嗯、啊，有啲咩抽真空啦、
2: 啊？系、okay,
0: 啊，真系，
2: 我以为趁天气好真空、
1: 啊。唔系，真系仲好啲嘢，系啲衫你抽真空之后，跟住又扁啲，你摆呢啲嘢又可以
2: 好易
1: 会
2: 流翻
1: 气，
2: 即系胀翻嘅事。
1: 咁啊系，慢慢嘅其实
2: 系啊，
0: 同埋真系今日唔知听日时，可能听日又落翻雨，
2: 唔出奇
1: 嘅。唔
2: 知唔知嘅，之后不测之风云。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落雨噶嘛，即系嗰个感觉。
1: 中意，但系唔可以咁耐。
0: 偶尔系，
2: 偶尔落下系要嘅，
1: 因为人系需要有太阳嘅。如果唔系嘅，你会抑郁嘅。
0: 系啊，
1: 有某啲地方唔可以嘅，真系。
2: 但偶尔落下咧，即系灌溉下嗰啲树木啊，太干又唔得嘅，即系啊，好难攞到平衡。
1: 系嘅，尽量
0: 不能尽如人意，只可以享受当下咯。
1: 系啦，
2: 我都望住个天话，点解你咁多雨可以落喺边度嚟嗰啲水？可以
1: 就
2: 夸
1: 张。
0: 系啊，有时系唔知噶，真系成个月，我谂我。真系人生咁耐啦，
2: 系
0: 真系成个月都落雨喎。
1: 你而家特别觉啫，
0: 系啊，
1: 系啦。其实成日都系呢段咁嘅时间都会有嘅，但系就冇一个月咁耐咯。但系咁讲，正如你所讲嘅就系，既然我要享受当下咧，落雨有一样嘢最好嘅就系室内活动，
0: 系
1: 最好嘅就系睇戏，
2: 睇
1: 戏
2: 啊，
0: 系近排都睇戏，
1: 好多大戏，
0: 好多大戏，动作巨片啦，
1: 冇错。
0: 咁啊，我早排就睇咗，即系有套又系咁啱上嘅英雄片啦，一睇翻。先知原来
2: 喷啲丝出嚟
0: 嘅
1: 系啊，嗰个咯
0: 系啊，咁跟住原来咧嗰个武术指导系有成家班，
1: 系
2: 有啊有，
0: 哇！即系我睇嗰时都觉得，哎，好得意，因为嗰啲动作咧都好有即系港式嘅味道，
2: 冇错冇错，系系香港呢边过去嘅，
0: 系啊
2: 系啊，系都系我以前咧即系跆拳道大 Sir 嚟嘅，系啊，咁所以佢哋做得好，做咗好多年嘅啦喺嗰边，
0: 哦，喺即系喺荷里活嗰边，
2: 冇错冇错冇错，非常成功嘅，
0: 系有直情你会睇得我唔知点。点样讲系有嗰种港式嘅味道，有啲好似轻功啊，同埋咧佢耍嗰啲兵器啊，我哋成日咧即系讲嗰啲剑啊，系点子兵兵会讲嗰啲兵器嗰啲嘅形态咧。啊！真係
1: 佢用咗出嚟啦，
0: 係啦，佢用到出嚟，
2: 中西合璧咪好睇咯，
0: 係中西合璧就好睇，
2: 冇錯啦，冇錯啦。咁咩可唔可以喺入突然之間？
0: 仲要有一幕咧，好似周星馳功夫嗰個如來神掌咁，同天二國嘅掌法咁樣。
2: 哦，好睇喎！
0: 跟住我就咦咁似嘅，嗰啲分鏡咁似嘅，會唔會係參考咗我哋如來神掌？
1: 如果咁講法，我哋非常之成功啊！即係可能港式嘅功夫片係嘛？原來佢係有一套嘢，你一睇嘅時候，你係會知道嗰就係我哋。应该都系来自香港嘅
2: 特色嚟嘅，
1: 系啦，武术指导系啦，佢哋会有一种咁嘅特色喺嗰度嘅话，我觉得真系好值得高兴
2: 嘅。同埋咧，我觉得咧去戏院睇嘢系好正嘅，譬如话一啲大嘅戏咧，好劲嗰啲咧，去嗰啲 IMAX 啊戏院睇咧，其实你票价系值得去睇，
0: 系
2: 你用咗好多心机去制作啦，咁啊，所以我哋睇嘅时间，哇，你会睇完出嚟就个心，哇！值得，
0: 唔係你同喺屋企睇又唔同，
1: 所以咪成日都講嘅就啊，啲人少咗入場睇戲啦。我覺得你拍呢啲電影嘅話咧，呢個即係戲院度睇戲嘅話係不死㗎，係唔會㗎。尤其是你啲咁嘅史詩式嘅電影啊，你啲咁嘅英雄片嘅話，你喺屋企睇佢係兩回事嚟㗎。
0: 個感覺係
2: 好唔同嘅，
1: 係啊。
2: 咁當然咧，即係我哋喺屋企睇有另一樣嘢啦，可能睇下電視劇啊，嗰樣就另一樣嘅享受嚟嘅，兩樣都要睇嘅。
1: 另外一啲譬如可能你小品啊，又或者有啲比較小製作嗰啲咧，你如果你喺屋企睇嘅係 OK 嘅，係啦，佢係適合你喺屋企嗰度咧，間唔中去攞下嘢食啊，行開下咁樣，
0: 去廁所。
2: 轉頭呢一套電視嘅卷可以同我哋分享。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朝早九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門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对接近，两者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水务署话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及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的爆破的目的是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25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4升1.2，盈富基金26.36跌1毫，腾讯控股486.8跌3.6， 南方恒生科技4.75跌三仙 ，XLE 南方海力士34.16跌1.28，智普984升44，中制旭创1149升143，药明康德181.2升18.3，中芯国际63.15升9.5，华虹宏力130.8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跌421，港金报37900升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91，卖出4060.1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而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隔田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吉村，仲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刀上明来，
5: 我就是爱因斯坦，
6: 我是粗眉道人，
7: 我是长发大师，仲有一位靓仔，
5: 他自己介绍啦，
7: 自己介绍啊，
8: 系我是啊。梁博恩，
7: 佢都唔记得出自己个名嘅，
6: 博恩师傅，
7: 博恩师傅系啊，
5: 动
7: 作导演
5: 啊，系啊，你要自己安自己一个
6: 江湖外
8: 人，
5: 你会
7: 长戏，
5: 你最擅长嘅系咩？
8: 我最擅长系运动咯，
7: 系，唔系改名嚟嘅，
8: 唔系改名，靓
7: 仔，靓仔动作导演，
5: 系啊，
7: 系啊，今日啊，我又帮你即系隔开咗锐噶啦，
5: 系啊，
7: 佢又收多咗，
6: 系啊，
7: 有
6: 时佢又过嚟啊，要啲咩啊，催产素啊。
7: 成身都系，今日阿博师傅啊，
8: 系啊，
7: 讲开咧，即系我哋入行啦。如果啲人想入行咧，可以有啲咩途径，同埋佢哋发展系点咧？咁啊，今个星期不如我哋讲下，其实以前啦，就算除咗你哋即系训练之外咧，好多嘅演员啊，佢哋本身读训练班嘅时间，以我所知，我冇读过，但佢哋都要开始要即系响呢一方面咧，要涉猎少少呢方面嘅知识。点解咧？你派上嚟，唔会硬手硬脚。是啊，包括依家嘅大型嘅即係可能一啲嘅教育學院啦，佢哋去教演戲嘅時間呢，佢哋都需要啲演員即係學生去學呢一方面嘅嘢，學習少少有啲認識咁樣，係咪？
8: 係啊，因為以前譬如你無線嘅藝員訓練班呢，即係唔係動作藝員啦，藝員訓練班呢，佢就會差唔多有一個月每個禮拜兩堂咁啦，
7: 甚
8: 至三堂咁樣去清零一個武術堂嘅。
7: 咁哇都好多，係日日
8: 日日㗎，哇
7: 好
8: 少，要俾分㗎，真係要俾分，
6: 要俾分。
8: 嗰時我就係即係武術指導帶我哋有兩個父母子去教佢哋嘅，
7: 係
8: 係啊，即係有三個師傅就去教佢哋嘅，但係佢哋都成廿幾人嘅嗰時，
7: 其實好幸福，
8: 好幸福嘅，係啊係啊，即係嗰時好多個而家啲。明星我哋都教過
7: 嘅，係係係，
6: 嗰時學
5: 係
6: 咯教過。
8: 即係無線嗰啲，譬如
7: 好多啦，定
8: 好多啦，
7: 馬明啊、
8: 蔡思貝啊、馬明啊，係啊，即係
7: 林峰啊，佢哋全部一定
8: 係啊。
6: 但係佢哋學係學啲咩？
7: 啲咩啊？
6: 要教啲基本。
8: 嗰陣時因為仲係有古裝咧，就會學好多。嗰時係會有個套路嘅，有一套拳嘅，
7: 係咩？
6: 有套拳，
8: 我哋叫 TVB 拳嘅。
7: 喂，
8: 你真係唔知啦，你真係唔知啦。
5: 呢個
8: 係啦，就係
6: 大家都係打嗰套㗎啦。
8: 一路以嚟唔知邊度傳落嚟呢，總之就係我哋教嗰陣時都要學咗呢套拳先㗎。係啊，就係有即係唔係好複雜嘅。但有曬所有馬步啊，好似咩四平馬啊、前鋒後戰馬嗰啲就會打，好似類似嗰啲少林拳咁樣
7: 㗎。係咩？
8: 係啊，一路以嚟我哋都要學㗎。學完先就去教佢哋。
6: 你名啊，代代相傳，
8: 代代可能而家失傳咗啦，可能因為而家冇咗啦。
7: 你仲記得？
5: 你仲記唔記得點打？
8: 我都唔係好記得㗎啦，但係就即係有記得幾下咯，
7: 基本功、
8: 基本功嚟嘅，基本功嚟嘅。總之你去學嗰個基本功咧，你就知道哦，原來嗰個叫四平馬，嗰個叫做咩
7: 前攻後戰、
8: 前攻後戰、撲步咁樣，有輪臂咁樣嘅。
7: 哦 ，OK， 哇，幾得意喎，
8: 正，係啊係啊
5: ，TVB 拳
8: ，TVB 拳啊，係啊，
7: 喺個門。
6: 男男女女，总之入嗰班就系打呢套先嘅，
8: 就系打呢套先嘅，系啊系啊，即系即入到去嗰阵时，啲训练班以为我哋哇，你咁犀利嘅你嗰套拳，我哋其实都啱啱学，一路以嚟就唔知，可能好耐之前，
7: 好耐之前
8: 传到落嚟，
7: 好笑喎，哇，
6: 即系可能所谓 TVB
8: 拳，好多人知啊，
7: 我而家知啦，
8: 而家知嘅，系啊，咁啊跟住就会教下啲刀啊、剑啊嗰啲套路咯，都系。兵器
7: 长短兵器，
8: 系啊，长短兵器啦，跟住就会都系嘅时装同古装嘅打法，系啦，咁啊会练一啲反应啦，重拳重脚。 腳啦，打落地啦。咁嗰陣時以前家仲有跳彈床嘅，
6: 仲係即係要打關鬥
8: 嘅。關鬥係啦係啦，
7: 你起碼識跳先，
8: 識跳先。
7: 你未被打關鬥，跳
8: 識跳，
6: 跳彈起
8: 落地落地嗰啲。
7: 因為其實你唔識跳咧，好危險嘅，
8: 好易拗柴，
7: 好易拗柴，
8: 係啦係啦。咁啊，仲有威亞咯，
7: 威亞係
8: 啦係啦。咁啊，揾啲師傅過嚟，咁啊 set 好曬就俾佢吊威亞咯。
7: 係啦係
5: 啊，吊威亞點解要學啊？
7: 哇！要噶，俾人吊起嗰系要学
8: 学噶。
7: 你吊起你嗰下，你唔可以自己跳咗先，
8: 即系唔系学拉啊？佢哋学吊上去做动作，
5: 系啊系啊，拉你上去啫嘛，都要学。
8: 要学噶，要
6: 啊！你个力系咪要就到？即系
8: 系啊，
6: 拉上
8: 系啊。咁佢会学啲，譬如佢哋喺空中做啲咩动作？
7: 系啊，
5: 好辛苦，
8: 系啦，熟山嗰啲啊，
6: 唔系你轻功嗰只脚点样揈啊？
8: 系咁揈啊，落地点落啊？
7: 系啊，你点样跑？跑佢扯緊你跑起，
8: 係啊係啊係啊，
7: 翻嚟咯，
8: 係啊
6: 係
8: 啊，
6: 輕功
8: 啊，係啊係啊，都幾多嘢學嘅，
7: 係啊，
5: 哇，
8: 所以真係要一個月，係啊，卧虎藏龍真係所以要一個月咯，
7: 好幸福，
8: 好幸福，
7: 我哋就一路拍，就一路撞板，係
8: 啦
7: 係
8: 啦，
7: 就一路學咯，
6: 即係訓練班就唔同，
8: 係同埋嗰陣時譬如電視台 TVB 嗰啲差唔多係每個男藝員都要拍動作㗎出嚟，
7: 係
8: 一定係做清兵先㗎，一定會撞翻曬嘅。就話頭一陣
6: 做即係最外面嗰陣先，
8: 係啦係啦，最頭一陣先，
6: 係最頭，
8: 係啊係啊，即係講起譬如嗰陣時拍《帝女花》咧，我哋拍嗰一場就係
6: 咪佘詩曼嗰套？
8: 佘詩曼嗰套馬俊偉嗰套啊，我拍嗰一場就係我哋同啲訓練班咧喺馬鞍山一個大斜坡啊，我推支大炮上去。大炮即係以前古時大炮，要十個八個人推噶嘛，成架車咁長噶嘛，咁啊推
6: 真係咁重㗎，佢
8: 係啊係啊，
7: 天外天嗰度啊，
8: 天外天嗰度啊，
7: 哇！你哋唔知喺邊啊，
8: 係啊，
7: 嗰條斜路你上去，你唔使推大炮咧，上去你好斜都
8: 好斜
7: 啊，點推上去啊？嗰個懸崖
8: 十個咁八個咁推上去，
7: 係懸崖咁樣，你上咗去咧。嗰一日你就留喺個地方，因為你落翻嚟你要好嘥力，
6: 即係有啲咩喺度爬山，
7: 翻嚟
8: 係啊，
7: 有去爬山咁樣。
8: 爬山咁嘅，咁跟住就係拍一場就係落雨，有埋水車又落雨咁樣嘅，跟住拍山泥傾瀉。我記得推
6: 乜嘢都喺上面，
5: 同一日
8: 天外天，推上去推支大炮上去咧，我記得仲有阿黎諾燕啊，有阿哪吒，係啊，咁啊阿麥子樂啊，即係以前佢嗰集訓練班啦。好似馬明唔知會唔喺度嘅都係，咁啊推到上山頂，佢就有個斗啊，好似嗰啲運泥嗰啲斗咧，推到差唔多上山頂咧，佢就個斗一嘢就冚落嚟，
5: 冚落嚟，
8: 咁成噸泥就冚住我哋咧，
6: 哇！
8: 跟住連人大炮
6: 係
8: 啊，連人大炮就冚住成堆咁樣碌翻落山
5: 頂，呢啲咩劇情？
8: 山泥傾瀉咯，就係嘛，係啊，
7: 山
8: 腳山泥傾瀉咯。跟住去到個山腳就全部一個人都見唔到冚實曬，
5: 危險㗎！要推，
6: 係咯，
8: 係啊，
6: 推得咁辛苦，
8: 係啊，即係佢哋咪拍呢啲山嚟好慘啊！
6: 藝員都係要由呢啲做開始，
8: 係啊，嗰時佢哋訓練班嘛，
7: 係
8: 啊，
7: 就算唔係訓練班，你出咗嚟拍戲嘅時間都係好多啲情況，
8: 係好多啲情況，係
7: 啊，冬天落水啊，
8: 係，
6: 永遠係冬天拍，夏天拍，冬天
7: 就古裝啊，
8: 古裝啊，
7: 唔係講笑，係唔係特登嘅，
8: 係
7: 啱啱編排。都系咁啫，
8: 系
7: 好多人
6: 你要後制噶嘛，你要時間後制，咁咪冬天拍夏天拍冬天差唔多啦，
7: 系啊，咁撞啱冇辦法啦，
8: 系，
7: 所以就
6: 有冇見過啲人咧，已經就做清兵嗰個階段，已經頂唔順，我走
8: 好多
7: 好多
8: 好多，
5: 好多出走嘅清兵，
8: 臨時演員最多噶啦，
6: 第一陣清兵就清咗啦，
7: 臨時演員我見過
6: 唔夠用，
8: 暈低嘛，
7: 係
8: 啊，暈低好多都有噶，
7: 你佢又唔喐得喎，
8: 係
7: 又曬喎，咁你突然之間攣咗喺度，跟住咧俾佢坐埋一边，咁啊，即系可能俾啲水去饮啊，跟住醒翻，佢又继续，
8: 系
7: 啊，咁辛苦啊，林子好辛苦，
8: 系啊，
7: 所以系啊，
8: 我见过一次就系咩咧，林子演员嗰啲台桥嗰啲，台嗰啲即系唔知
7: 真系木桥嚟，
8: 木桥嚟噶嘛，好重噶嘛，咁啊跟住食完个 lunch 咧。 见前面嗰两个得翻两套衫咪得，
6: 得翻两票啩，蒸发咗，
5: 变
6: 咗个人，
5: 蒸发咗，
7: 唔系，其实喺个桥入边，所以点解放工先出嚟咁解啦？
8: 唔系真好辛苦，我记得有有次拍喺嗰个我哋有个叫太阳谷啊，哇系
7: 冇树，
6: 香港嚟嘅，
7: 系香港嚟嘅，
8: 系啊，夏天拍古装冇树嘅，冇遮冇掩啊，嗰度系。是晒到七彩的，
7: 乜都冇嘅，
8: 乜都冇嘅。
7: 太阳点叫太阳谷呢？因为乜都冇，
6: 因为俾太阳晒到遮晒嘅。
8: 系啦，你知唔知佢系热到系我谂，即系四廿度都有。
7: 有噶，因为你又高高地咧，喺个山中间嚟，一个大平原，系冇树，乜都冇。
8: 系啊，
6: 应该系咪喺啲剧度都成日出现？
8: 成日出现，
6: 成日出现。
7: 二海豪城第一场系啦，咁啊文死咧，我哋喺外景嗰个就系太阳谷啦。
8: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7: 揸車啊，
8: 揸車啊，即係成日拍古裝都係喺嗰度噶，
5: 係
8: 熱到係
7: 好辛苦，
8: 好辛苦，即係熱到係嗰啲演員啊，臨時演員啊，直情係有我哋有啲道具貨車噶嘛，全部瞓曬喺個車底嗰度，
7: 係啊，
6: 因為要避開個太陽，
8: 避開太陽，
7: 因為就喺個車個陰影嗰度咧，喺度食飯咯，
8: 食飯咯，
7: 係啊，最緊要帶咩咧？我哋外景凳，
8: 外景凳係
7: 外景凳，跟住喺度食飯咯，食飯，你冇心機食，因為太熱，
8: 太熱得太緊，
7: 會瘦曬嘅個人拍完，
8: 係啊係啊係啊，
7: 特別如果拍
5: 唔連氣咯咁樣，
8: 係啊，
6: 瘦咗，
5: 黑咗同埋
7: 可，係啊，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拍古裝功夫片係真係。
8: 特別辛苦，
6: 唔係即係未講動作嗰 part， 你就咁喺嗰個環境已經辛苦，
8: 一落車已經
6: 係又熱，
7: 哇又嚟啦
8: 又嚟。
7: 加上我哋係尋晚拍完廠景四點幾收工，六點幾咧開始要化妝，咁啊又繼續去。
6: 有冇翻到屋企嘅咧？你
7: 沖個涼，所以住得好近，
8: 係
7: 沖個涼，
6: 所以都係大家都係住嗰頭。
7: 跟住你或者你嗰陣時咧，我哋就喺我哋話好猛，
8: 好猛房，
6: 冷氣房，
7: 冷氣房，
8: 冷氣房，係啊
7: 係啊，咁所以係即係無。無論係即係幕前咧，即係藝員啦，或者佢哋啦，係啊，武術組啦，哇！即係就算係你係時裝片啊，拍警匪咧跑咧，都好辛苦嘅，
8: 辛苦啊！
7: 係啊，你喺個馬路
6: 喺條街度，
8: 係啊，
7: 係啊。
8: 譬如嗰時最熱嗰時就拍《烈火雄心》，我都諗唔
7: 到。哦，火係好驚啊！
8: 完全諗唔明，又夏天嚟嘅，真係好熱。
5: 又著嗰件衫，
8: 係咯，防衫仲要日日入火場喎，
5: 係啊，又重
8: 啊
5: 嗰套嘢，
8: 又重啊，係啊係啊，真係係咯，即係所以好辛苦啊，真係。我記得嗰時啲演員個一落嚟真係全成到針，
6: 係掉咗去，
7: 係臭曬，
6: 因為真係要出汗啊嘛，你係
7: 啊，所以點解我哋好多時要用毛巾衫？
8: 係啦係啦
6: 係，你講話你帶
7: 要幾件，係啊幾件咯，同埋一次試過喺拍警匪片啦，嗰啲動作嘢咧，咁我哋成班警員咧要喺馬路九龍城路跑追查，咁啊有 camera 有成啦，跑緊嘅時間咧。有兩位警員真嘅警察幫手追，
6: 哦，因為以為係真嘅，
7: 係啦，咁啊見到我，咦啊，我跟，哦 ，sorry， 唔緊要，係啊，哎呀，對唔住，阻住你哋拍戲，係啊，咁啊一齊追，但我哋係成身汗啊跑到，係啊，咁好多時又係跨欄啊，呢即係我哋時裝。嘅動作嘅，
8: 我都試過，我有次做舞師做賊嘛，追即係俾警察追嘛，咁跟住好似學警雄心啊，跟住去到唔知中環唔知邊度啊，真係有個
5: 由邊度跑到邊度，
8: 即係由中環唔知上面有條樓梯咁啊，
5: 跑樓
6: 都要跑樓梯，
8: 但係跑到唔知邊度咧，咁有個男人真係
7: 幫手
8: 啊，
7: 哦係啊，
8: 佢係幫手咩咧？佢好似係送貨嘅，我跑跟住推架車。出嚟，真系整到成个飞起啊！
7: 跟住导演话：喂，呢个好，
6: 呢个好
7: ，keep 唔 keep 到啊 ？keep 唔 keep 到啊？
8: 真系有啊，真系会有啊，
7: 真系会有嘅，即系啲街坊，
8: 街坊系啊，
7: 我都试过嘅，喺尖沙咀海防道。咁啊，當時係拍警匪片啦，同一套。咁咧就導演當時咧就話：嗱，一衝出嚟喺個口個後巷衝出嚟就追，我哋一衝出嚟追啦。後邊有個外籍人士，好高大嘅男人幫手追查，
6: 由你
7: 幫手，佢仲跑得快過我哋。跟住佢諗緊追邊個咧，佢又唔知追邊個，所以望翻轉頭又望到我哋有 camera 咧，我話 sorry，
6: 導演同佢講：你有冇興趣做臨時演員？多一個。
7: 幫手追
5: 外國人啊，外國人幫手啊。但其實真的有很多這些動作的場面的話，以前就不可以，即是他沒有申請，
7: 試過的，
5: 所以叫偷雞，
7: 是的，試過的，試過是捉曬回去的，我聽過，
8: 試過，
7: 因為以為你們真的，是
6: 的，現在要很乖，
7: 不得的，要申請的，
5: 真的會嚇
8: 親，
7: 是的，是的，還有要申請了是好的，是的，你知道，譬如說有時候真的會報警的，
8: 真的會報警，
7: 是的，
8: 嚇親人嘛，
7: 你警方知道什麼事呢，那就好一點
6: 的，是的，是的，古裝呢，因為我很喜歡看古裝，現在時裝多一點，因為現在古裝很少是不是會開，即是開來拍，所以就算那些演員即係都冇乜呢方面嘅 training 啊，或者咩？
8: 而家係啊，
7: 少咯，
8: 係咪？香港直情好似冇添，
7: 冇啦，
6: 係咪？即係因為就算我哋以前譬如港產嗰啲古裝武俠劇啊，係內地好多古裝劇啊，但我哋嗰啲同佢哋又好唔同噶嘛，
7: 係，
6: 因為佢哋嗰啲好多係咩仙俠啊，真係飛嚟，
7: 好靚，
6: 係啦，好靚，有好多即係電腦特技啊 ，CG， 以前即係就算譬如我哋睇翻電視台拍嗰啲金庸嗰啲，佢都係佢有少少特技，但係都係。真係硬橋硬板打嘅句
7: 咯，
6: 真
7: 係打。特別邵氏以前啦，真係一梭落，哇！又冇冷氣，佢啲前輩話之前啲廠咧係冇冷氣嘅，同埋菲林。
5: 哦，
7: 哇，
8: 系啊，
7: 佢哋嗰辈
8: 好大，
7: 家辉哥佢哋啊，
8: 系啊，家辉哥佢哋，
7: 系啊，所以而家系即系嗰个拍摄模式唔同咗啦，同埋少公开咧，呢个问题嚟嘅，
8: 系
7: 啊，特别古装啦，
8: 古装啦，你而家拍翻都可能揾唔到人唔拍啦，
7: 系
8: 啊，你即系古装，你古装真系要有个经验喺度噶，系啊，譬如你点样打咧，即系出嚟即係你甚至乎唔好話武指呢邊啦，你甚至乎你要副導演啊，或者導演啊，可能拍過古裝，你先有呢個經驗係點拍嘅。
7: 嗯，係啊，佢知道鏡頭
8: 係點樣。
7: 係啊，係啊，
8: 同你平時拍時裝又唔同。
7: 係啊，即係有陣時你好得意嘅，譬如話拍古裝你打嘅時間，點解招要少少時裝嘅咩？其實係好
6: 你睇得出嘅，
7: 睇得出嘅，你冇理由打西洋拳咁樣噶嘛？
6: 西洋
8: 好多配套嘢嘅，你哋。即係而時裝，譬如而家可能拍嘅副導演啊，或者有啲都唔係好知嘅。你拍古裝好多叫古裝套餐㗎嘛，
6: 古裝套餐
5: 有啲咩？
8: 又譬如有四五代個枯葉啊，
6: 哦，
8: 係啊，
5: 枯葉啊，
8: 係啊，
7: 你冇睇少嗰啲枯葉好貴㗎，係
8: 啊，
7: 係啊，放煙啊，煙到你啊嘛，
8: 仲有譬如有啲愛嚟燒嘅嘢㗎，有木有啲柴啊，木嚟燒
5: 㗎，好似
8: 係
5: 喎，
8: 係啊係啊，唔知點解佢氣氛啊，
5: 係
8: 啊，無啦啦又會燒個柴堆咁樣嘅，
7: 係啊，火把啊，
8: 火把
7: 啊，係啊，
6: 燈籠
7: 啊，但係燒香又經常，
8: 係啦係啦，有香係一定有香，
7: 一定嘅
8: 有啦，
7: 係煙到你呢啲蚊真係唔方會有蚊，
8: 係
7: 我都驚嘅燒到，係
8: 啊
7: 係啊，係
5: 啊，我而家諗翻你呢樣，
8: 係啊，你咁樣係啊係啊，
6: 古裝。套餐啊，
8: 古裝套餐，唔知點解
6: 嗰啲枯葉真係
7: 枯葉，
6: 會無端端有啲風咧捲起一堆
8: 枯葉咁樣，係啦，
7: 好貴㗎，
6: 好貴。跟住有個人咧，譬如《天龍八部》有個掃地僧就喺度掃嗰啲
8: 掃葉，
7: 係啦，
8: 係啦，係啦。
7: 咁你袁中桑，唉，沉翻落去，翻過去，
8: 唔知點解會有個火堆咁啊？
7: 係啦，有個火堆。
5: 咁先似係江湖嗰度，
8: 係啦，江湖就江湖啊嘛，
7: 係啦，
8: 即係有好啲套餐嘅。我諗而家你再揾新嘅一輩嚟拍，都未必知原來有呢啲套。套餐喺度，
7: 唔同曬啦。
8: 譬如你拍動作就係有古裝嘅套餐啦，
7: 彈床
8: 啊，
6: 喂
8: 啊，係啊，咁
5: 你一定會帶定去嘅喎，因為你唔知道究竟拍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啊導演會諗乜嘢，
8: 唔知諗乜㗎嘛，
5: 咁就真係榻榻米啦，
8: 係啊係啊，榻榻米
7: 榻榻米啦，一見我哋一見到榻榻米，做咩攞咗落嚟？哎呀，今日又要唔知點樣打，
6: 你就知係嗰日係加啲乜嘢啦，
7: 係啦。通常劇本寫咩咧？大打，
8: 大打係啦，大
7: 咁就一頁咁啊，哇，唉。真係唔好食，
8: 就一寫大打，佢哋啲道具就會識執嗰啲套餐。
6: 哦，
5: 係啊
6: ，A 餐
8: 係啦，
6: 套餐、古裝套餐、
7: 小打
6: 係啦，清兵、山泥傾瀉、搬大炮套餐
7: 係啊，
8: 係啊，即係佢哋就會執定，譬如啲飛機木啊，
7: 飛機木啊，因為要打爛即係斷
6: 哦，斷嘅，即係可能已經係咪預先鋸開咗定係點樣？
8: 嗰啲飛機木好
5: 都唔使
7: 嘅，
8: 係啊，
7: 一嘢就
8: 斷。 落去又斷咁
7: 樣。咁通常譬如話佢哋反台砸爛張台咧，有陣時嗰啲台咧就可能要鋸少少，
8: 鋸少少，
7: 鋸少少。如果唔係，哇，打落去
8: 唔爛，
7: 你爛啦，
8: 係啊，
6: 好正啊！
5: 我哋幾樣嘢嗬，就譬如有古裝套餐，
8: 古裝套餐
5: 啦，有外景套餐啦，同埋有呢個 TVB 券啦
7: ，TVB 券啦，時裝套餐嚟
5: 啊，時裝套餐啦，
6: 好正啊！好，多謝波恩師傅同我哋分享啊，
7: 多謝啊，波師傅啊，
5: 下個禮拜就嚟唔嚟啊？
7: 好啊，
6: 點
7: 睇
6: 點睇點，
5: 自由分曉，
8: 自由分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怡豐園、顯發村、恆順園和冠豐園的食水供應今朝早9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點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門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到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以及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美國25個由民主黨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聯合訴訟，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強迫勞動為由對60個經濟體徵收的301關稅措施違法，應該予以廢止，並在司法審查期間暫停執行關稅措施。這些州向位於紐約的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出訴訟，說新一輪大規模關稅措施超出總統對進口商品徵稅的法定權限。俄勒岡州總檢察長雷菲爾德在聲明到批評，雖然屢戰屢敗，但特朗普仍然試圖再次為家庭和本土企業帶來更多混亂。白宮發言人回應說，加徵關稅是對其他國家不公平貿易行為的適當而合法回應。國際市場服務機構克普勒公布的數據顯示，霍爾木茲海峽在過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單日船舶通行量持續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別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過海峽的9艘船舶當中，有7艘經伊朗一側航道通過。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確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營運商應該繼續將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曼德海峽視為存在風險的海上通道。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9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2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腾讯控股486.2跌4.2，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智普980.5升40.5，中制旭创1,144蚊升138蚊，恒生中国企业88.2跌6毫，建滔积层板30.2毫2升2毫2，华虹宏力129.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3，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6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9美元，卖出4,05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麟苑。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路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咧？
10: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9: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边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二台话你知。
12: 放榜之后你有咩打算啊？
13: 阿 Miss 啊，如果升唔到大学咧，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好啦。
12: 升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噶，学历高低都各有出路同前景嘅。
13: 其实我觉得读书咧都唔系好啱我啊。 下一步应该点行好呢？
12: 如果唔諗住升学，我建议你考虑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啊。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计划会为你安排就业顾问，同你一齐确立职业志向。你又可以选择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计划仲提供唔少工作实习训练同在职培训嘅机会噶。就算冇工作经验都唔使担心啦。
13: Miss 啊，我有兴趣想试下参加，点报名噶？
12: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记住啊，再长嘅路，一步一步，最终都可以走过噶。
4: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1: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14: 太阳计划2026，
15: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16: 我拣咗翠岭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在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15: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
6: 欢迎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小姐，俾我
5: ，hello，
7: 俾我
6: 抢集啊，又话抢，
5: 唔系我特登让俾你，
8: 让嚟我哋唔出声啊。
5: 系啊，你见到，哎，
8: 唔出声，有你咧，
5: 踩定个 brake 力，哎，就等你上嚟，
8: 拉埋手掣，
5: 系啊，
6: 系啊，
9: 好
6: 攰啊，
9: 呢一排，
6: 好攰啊，真系。
9: 因为我哋咧有个 group 噶嘛，我哋可能咧每一个礼拜都会倾一倾，究竟做啲咩嘢啦，真
5: 系
9: 好戥你辛苦，
6: 咁啊，
9: 系咯，
8: 好长篇啊，写得
9: 你屋企，
8: 好长篇，
5: 我屋企
8: 踢波啊嘛，你屋企啊，
9: 系咪因为有人放暑假？
6: 系啊，系啊，好嘈啊，我屋企，
9: 好嘈，
8: 开心嘅，
5: 点排先系咁样啊？平时翻
6: 学会，我想留言俾你哋都会录。到真係好失禮，
5: 因為屋企啲小朋友喺度玩嘅聲音，
9: 我覺得好活潑啊！同埋你真係嗱，暑假應該係咁噶，屋企人困獸鬥噶嘛，同阿媽媽。

0: 下年考 TSE 嗰啲已經補緊課啦，
1: 或者啲高年級嗰啲會帶住嗰啲嗬，入學嘅咁樣。係啦，當然我哋都要同講一講有關於嘅就係即係暑假啦。嗱，暑假就係好多時候我聽人哋講嘅啫，我聽人講啫，咁就係話係家長嘅噩夢。
2: 聽邊個家長？
1: 誒係好多家長。
0: 係啊，
1: 家長。
2: 先嗱，應該唔會。
1: 雖然已經過咗一半，但係其實咧都仲係仍然剩翻嘅嗰一半嘅話，你都要諗下，
0: 因為仲係大半個月，
1: 有啲咩佢做啊，有啲咩活動啊，甚至乎唔好玩創咗個心啊。要準備翻學啊！你哋有好多嘢，其實都要即係慢慢慢慢要準備。
0: 你又驚佢冇得玩，但係又驚佢玩得勁得滯，係
2: 啊！玩創咗個心，點讀書？
1: 做功課
0: 係啊，
2: 定係未做添啊？暑期作業，
0: 因為我哋我個年代啊，暑期作業係最後嗰一日先做嘅。
2: 係咩？我嗰陣一嘢快啲做曬佢，
1: 我係咁
2: 就玩到咧，去到尾。
0: 唔係，因為我哋成日嗰時個心態好衰啊！大家唔好學，就係博啲先生其實都唔係好睇。
3: 哦，其实真
2: 系
3: 唔睇
2: 嘅，我睇，
0: 所以乱填就算。
2: 我咦，佢真系有睇喎，错佢又真系。
0: 嗰啲数学功课咧，全部你知咪要计个答案出嚟，全部系一二三四顺序咁样写落。
1: 你真系好曳，黄之欣，你真系唔好再讲咁多。
0: 嗰啲
3: 唔系，佢唯一要睇嘅就系阅读报告。
2: 啊，阅读报告，
3: 其他嗰啲网上嗰啲咧系唔会 check 噶。
0: 唔系我嗰时仲系交一本本，
2: 我哋交一本本嘅
0: 啲数学，
1: 中英数
0: 系啦，数学嗰啲都仲系。即係要計數，要計個數啫。
3: 我求其寫啲數，
1: 求其抄嘅
0: 啫。係
1: 啊，博佢唔
0: 睇
1: 唔改。
0: 博佢唔改。
3: 我以為你買本答案翻嚟抄。
0: 係我邊會有錢買答案啊？啊，梗係唔會係啊。
2: 唔係有，
0: 唔
2: 係有
1: 嗱
0: 嗱，真係抄同學有嘅，但係但係都係錯噶嘛，同學。同學講都係亂寫啊！
2: 唔係，老師點解你哋一齊錯埋一條？
3: 冇錯，但係佢唔會 check 㗎，
1: 佢唔 check
0: 㗎，博嘅啫，博嘅啫，大家真係唔好，其他功課應該做。
2: 我太白，我認真做㗎。
1: 佢始終有一樣嘢好嘅就係佢一人做事一人當。係
0: 啊，
1: 自己亂
0: 抄
1: 都廢。
0: 係咩？唔俾計錯數嘅咩？依家你唔係嘛？你連續十條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都夠膽四四六。
1: 嗱，仲有一條啱嘅。
0: 係啊，我計錯啊嘛。
2: 我計錯。
0: 英文嗰本嘅好似 multiple choice 嚟
1: 嘅，
0: 系啊，咁咪写乱写 A B C D， 跟住再 A B C D 再 A B C D，
1: 冇错啦，我有做噶，
0: 唔好学，真系
2: 唔好学，
1: 所以搞成咁而家，
3: 好学生啊呢啲
0: 真
1: 系，系啦，所以作为家长咧，咁你哋会唔会话即系一早嘅话已经有准备嘅咧？
3: 系啊，即系家长，我都记得，佢先七月啊，都有啲家
1: 长七月开始，
3: 唔系，佢就问我，喂死啦，嚟紧放暑假，唔知点算啊，真系，
1: 系唔系咧？
2: 好快要 plan 嘅，
1: 系啊，
3: 系噶，嗰个我家长已经系中学噶啦，都谂住个仔，即系喺屋企唔知做乜好，真系，
2: 系，
3: 又冇参加啲乜嘢咁
2: 嘅活动啊，嗰啲，
0: 因为你唔会暑假开始咗，你已经报唔到噶啦，嗰啲，
2: 要好早嘅，
0: 好早，
3: 系啊，因为咁啱唔知嗰个家长佢另一个仔考 DSE， 所以佢哋就冇谂住去旅行啦，因为个仔要喺度避暑咁样，因为个细仔就好似好无聊喺屋企。
1: 咦，又系，暑假又系一家人去旅行嘅，
2: 好多嘅，好多嘅，系啊，
3: 去一次至两次嘅，我见有啲家长
1: 系啊，
2: 去两次
1: 系，
2: 系啦，同埋去嗰啲即系外国咧，有啲咩乜 camp 啊，去学下嘢啊，
0: 游学营啊，咁样
3: 就一早报添啦。
2: 系啊，冇错啦，你唔一早报咧系冇位
0: 嘅，
3: 但系都好贵嗰啲游学团，
2: 但系冇计啊，小朋友想去。咁家長盡力揾錢，
0: 系
2: 啦，辛苦啊！
0: 唔係小朋友可能去到就，哎呀，都係想翻屋企咁樣。
1: 係啊，
3: 我其實都舒服啲啊，即係有啲咩軍營嗰啲啊，
0: 軍校、
2: 軍營嗰啲係啊，軍訓
0: 啊嘛，
2: 係啊。
1: 嗰啲好少係同學自己要求嘅，嗰啲係家長安排嘅啫。
0: 但係好玩嘅，我有朋友去過啦，
1: 真係㗎，
0: 翻到嚟話真係好難忘喎。
1: 點解咧？
0: 因為
1: 佢從屋企，係
0: 佢嗰時十，我諗唔係佢自己去，即係都係細個嗰時去啊。佢話我翻嚟好印象好深刻，
1: 係
0: 因為有啲嗰啲軍訓，即係佢可能爬嗰啲城網啊，嗰啲即
1: 係
0: 操兵啊，可以玩下支槍，即係教佢哋步操啊，跟住接屁要接到起角啊，跟住全部
2: 好有規律咯，
0: 好有規律嘅，係啊，係一個即係幾難忘嘅。
2: 其實都幾好嘅，但係小朋友即係過一啲唔同嘅生活，要好有
0: 自立下咯，
2: 自立下。
0: 因為依家好多小朋友可能喺屋企都慣咗，真係
1: 係
0: 啊咁樣咯，
2: 就你喂佢食飯啊，你食飯啦，
0: 係啦，到就即係教育下咁樣。
2: 好嘅，
3: 我聽過有家長話俾我聽，呢個軍訓咧都係好嘅，但係咧個功效咧係翻到嚟維持一個禮拜到啦。
2: 即係佢去 train 一個禮拜，翻嚟我俾一個禮拜，
0: 前後兩個禮拜。
3: 係啊，前後兩個禮拜好，即係翻到嚟非常之珍惜屋企嘅所有
1: 嘢，有冷氣。
2: 有冷氣。

0: 凉啊，阿妈啲饭又好好味，
1: 又热水凉冲啊，
2: 之后就忘记啲一干二净啦。
0: 过咗一个礼拜好乖之后咧，跟住就忘记咗。
1: 饭都好
0: 咧，
1: 有一个礼拜。
0: 我
1: 觉
0: 得应该屋企都要类似均分，
1: 咁先可以舍得啊嘛，
0: 先可以维持翻呢个质素。个
3: 爸爸妈妈成日要着军服咁样，
1: 系迟啲咁样，
3: 敬礼
1: 敬礼系嘛，接被接到起角先得。
0: 至少喺嗰个军营系唔准睇手机噶嘛，
3: 系啊系冇错。
0: 喺屋企唔系啦，已经即系好多嘢都放。
1: 其
0: 实
1: 会唔会咧系暑假嘅时候会用个手机用得特别多？会唔会？
3: 一定会
2: 啊！冇嘢做，
3: 你冇嘢做，
1: 因
3: 为依
1: 家年代唔同，我哋以前就未有啦。依家真系可能嗱，佢哋翻学都唔俾用噶，大部分时间你翻学就翻。
3: 一放学哇，个头就耷住咁行。
1: 系啊，依家就真系可以摊喺张床度由头到落。
0: 部电视机都可以睇啊，
2: 系啊系啊，仲大啲，
1: 射上电视度，
0: 佢嗰唔系嗰个。
1: 系，即系有平台可以睇，咩平台都可以睇到，
0: 所有上到网，
3: 上到网就睇到啦。
2: 其实好危险，你哋亦都好难做，系咪啊？你边度睇到咁多？
0: 我又唔系成日喺屋企，
2: 咪就
0: 系
2: 咯，
3: 都冇计啊。
1: 其实家长会唔会系咯，都好多挣扎啊。
0: 真系啊，
1: 系啊。
0: 我哋今个礼拜都好似有个
3: 哦，有位
2: 家长都嚟，系有位家长都有写咗信嚟，
1: 好，
2: 听下佢有啲咩问题先。各位风 show 主持人蔡小姐，你哋好啊！我叫做 Emma， 我是一位在职的妈妈，有两个仔女，一个细仔读中三，一个家姐就读中四。哦，细仔就读小三，一个家姐就读中四。他们两个现在就放紧暑假，但是我就很头痕了，因为两个的年纪都不同，要安排的活动又不同，我又成日都不在家。小个那个呢，我就冇得成日可以睇住佢，大嗰个呢又管唔到啦。暑假虽然已经过咗一半，咁我而家呢睇到个问题就係、是、成日呢都要对住嗰部手机又或者个平板放题咁样囉。我之前啊執行过使用电子产品嘅限制，但係呢又松咗好多，因为呢佢哋好多时间都喺屋企度冇咩嘢做㗎嘛。佢哋呢都有做呢一个暑期功课嘅，不过就好似细佬咁样，好快就做完晒啦。跟住就觉得成个暑假都可以咧去玩啦。我好担心啊，佢由朝到晚咧都系咁样喺度睇住嗰啲咁嘅电子嘅嘢嘅上瘾噶嘛。咁但系就算啊，佢上啲兴趣班嘅话，都上唔到咁多时间噶。但系嗰个咧就完全唔听我讲噶啦，控制唔到嘅。请问我可以点样好好咁样安排佢哋嘅暑假咧？你哋有啲咩意见啊？Emma 上 好啦 ，Emma 有两个，一个就小三，一个就中四，哇，生好远先至生，
1: 系啊，
2: 系咪啊？
3: 小学三年级，
1: 系小学三年级，系啊，另外嗰啲啊，好难啲搞，
2: 难
1: 啲处理啊，
2: 有个小三，
3: 嗰啲就唔好啊，嗰啲好
1: 难，唔好乱嚟。
3: 小学三年级就得啦，真系
1: 系啊，都比较难处
3: 理嘅，
1: 因为系咪处理方法都要有啲
0: 唔同啦，即系小学同中学嘅分别都有差别啦。
2: 佢就咁讲啊，系啊，一个就管唔到噶啦，已经
0: 系啊。小学咧，我成日都建议啲家长都仲可以管下嘅，不过高小都开始啦，
3: 开始难少少，
0: 因为呢个仲系照初小阶段都仲系
1: 高小已经开始会窒下你啊，
2: 系啊，
1: 有少反应会换反叛嘅，叫佢撑呢边
2: 啊，
1: 系
2: 啊，跟住你越抢，
1: 因为我谂翻我自己高小都已经系咁。
0: 你高小嗰阵有手机未？有手
1: 机未有？系暴露年龄添，系啊，即系点都会。有少少嚇，依啲，
0: 譬如小三，
3: 小學生年級，係，即係我要讀清楚，因為啲聽眾驚聽唔明。
1: 小學生年級，
0: 即係嗰個都可能未有手機嘅，不過而家大部分小朋友都有 iPad，
2: 係，
3: 有
0: 平板
1: 啊，乜都有，因為佢
3: 翻上堂要用啊，冇錯，
0: 即係冇藉口，跟住又可能要做功課，
3: 冇錯，
0: 要用，跟住但係佢而家咁多時間喺屋企，又真係都幾難嘅，
3: 又上到網。
0: 是啊，我都感同身受，
2: 所以我觉得今集应该是你应该好有。
1: 度身订做
0: 啦，是啊。我觉得可以分两个讲先，可能小学生那个要怎样去处理。小学生我们都还可以即是稍微控制啦。
2: 是。所谓稍微控制是怎样呢，即是可以跟他倾下。
0: 是啊，我们本身我们的角色，我觉得家长呢有时好像个警察这样监察出去。
2: 是啊，
3: 一个督察。
2: 五分钟玩完的啦。
1: 是啊，抄牌啊。站在那里抄牌。
0: 就控制住十分钟半个钟，
4: 系啊，
0: 跟住呢一停就会自动停咗噶嘛，
4: 系冇错，
3: 可以教嘅，可以教的，
0: 可以教时间啦。咁我哋都仲可以控制到，跟住啲细路仔咧就好似嚟哀咁样啦，
4: 嗯，
0: 系
4: 啊，
0: 妈咪啊，
3: 五分钟
0: 啊，
1: 五分钟
0: 啊，
1: 十分钟
0: 啊，分钟啊，
3: 心软啦。
0: 咁我哋本身就係一個警察監察住，咁我覺得我哋暑假都其實真係多咗啲時間嘅，可以
3: 鬆少少啦。
0: 咁但係我哋可以變做由警察變咗一個顧問咁樣啦，提一提佢啦，
3: 即係點樣顧
0: 問？我哋與其控制佢，話唔准玩唔准玩，咁樣不如我哋建議佢，話喂，其實咧睇咁多咧，隻眼咧會
1: 攰啊，
0: 好啊，好攰嘅喎。當然呢啲佢哋講啦，覺得講埋啲太重健康嘅嘢，
1: 係啊，
0: 咁但係
4: 得咯，係
0: 啦，每個都唔得，
4: 唔得
0: 係嘛？咁我哋要瞓覺啦，係嘛？如果你唔夠瞓，你會點啊？影響個腦啊？即係可能講少少呢啲健康啲嘅嘢俾佢，話俾佢聽，我而家係保護緊你嘅，
1: 即係由捉佢變咗。變做即係
3: 勸喻佢嚇，
0: 即係你可以用少啲咁解，即係唔係唔俾你玩，
3: 係啦。
0: 咁啊，因為暑假係可以鬆嘅，同埋咧可能暑假特別版嚇，我哋即係我見到 Emma 咧有個
1: 咩
3: 特別版
0: ，Emma 有個契約啊嘛，話之前可能同佢哋傾咗啊，佢都管開嘅，但係一暑假就鬆曬啦嘛，咁我哋要可能簽翻個暑假特別
3: 有張合約喺度，
0: 嚇？傾咗鬆少少嘅，
4: 真係要㗎，
0: 真係要啦。
1: 傾咗會好啲嘅，
4: 咁但係係咪會比平時都可以鬆啲啊？譬如可能平時就十分鐘，而家可以半個鐘。
0: 而家冇十分鐘，
3: 十分鐘冇可能。
4: 十分鐘我真係冇可能。
1: 一個鐘頭裡面有十分鐘就可能得，係啊，
0: 應該冇可能。
3: 休息十分鐘就得，
1: 係啊，休息十分鐘係啊，淨係唔用十分鐘。
0: 因為我見有啲咧小學咧，啲家長都仲可以控制得幾好，可能係一小時啦，一日。
3: 系，我都見到係。
4: 你有小時咯，
0: 你個樣都係。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小三小四，可能都好難一個鐘㗎啦，因為其實好快已經睇完。
4: 係㗎，
3: 冇錯。
0: 都唔知點算。
3: 係啊。
0: 可能可以鬆少少三個鐘。
4: 嗯。
0: 因為我哋世衛建議咧，十二歲留下嘅小朋友咧，其實每天可以接觸兩小時嘅電子產品。
3: 係。但係係咪連續定係點樣連續？我覺得有啲。
0: 咁佢冇話連續嘅，即係
1: 一日啦。
0: 不過佢嗰兩個鐘咧就。係加埋，咁你包括係手機啦、平板電腦啦、電視啦，
1: 電視都係啦，
0: 電視都係嘅。咁但係有陣時啲家長話：，哇，咁電視都計啊？咁就真係
1: 係咯，睇個劇都冇咗一半咯，
0: 係
1: 啊，
3: 睇唔曬喎。
0: 咁我咁好啦，咁你但係電視都要睇咯。萬一佢個電視播個唔知啲卡通 channel 咁樣，
4: 咪係
3: 哇，
4: 啲廿四係
0: 啊，咁佢咪放咁又唔可以咁樣咯。
3: 係係，
0: 所以都要我哋有個原則咯，同啲細路仔講，即係話俾佢，喂，咁樣就健康啲啦。即係嗱，本身咧平日咧就兩個鐘嘅，
1: 係。
0: 而家我放寬三個鐘啦，
3: 哇！
0: 咁佢覺得咧，佢好似賺咗，係啊，賺咗一個鐘噶啦，嚟而家。咁咧，不過咧，嗰一個鐘咧，要點樣去即係可以賺翻嚟咧？咁我哋可以。聽首歌先，翻嚟再講，
3: 再講，
4: 唔緊
3: 要，
4: 係
3: 啊，我去廣告，
1: 放個暑假先，
0: 暑假先。

0: 听过有容祖儿嘅全新暑假，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话家长咧，究竟喺暑假里面啊，点样
1: 定下契约？
0: 系啊，点样同啲子女沟通好啊？
1: 同啲小三冇关啊，小学三年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9:30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00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3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和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外佣来港工作属于短期居留，走数情况较严重，但在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较小，有几间提供个人借贷业务的大型公司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形容是商业决定。新措施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在同一节目表示，关注多了非法网贷或海外借贷公司来港收数，亦都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政府封锁非法网贷的连结，并在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他们过往有没有因为借贷等因素被终止合约。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00，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00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难以长期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7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2.2，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8跌0.2仙，腾讯控股488元跌2.4，XL2南方海力士34.06跌1.38，恒生中国企业88.44跌3.6，中制旭创1159元升1.5。 153蚊，智普1005蚊升65蚊，建滔积层板31.16升1.16，中芯国际63.85升1.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英磅、日元是 157.5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幣 6.757,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1点，跌22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04美元，卖出4,0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九巴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同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吉村、屯门龙富路系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头同埋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 Jenny 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繼續翻嚟好心理學會，我哋今日傾下暑假，
6: 係啊，
5: 過咗一大半啦，
6: 係啊，繼續有啦，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家啦，蔡珊珊表妹喺度，
7: 表妹，好，我哋頭先賣完個關子，
6: 係
7: 點樣可以嗰個額外嗰個暑假嗰個合約，
8: 我哋定係喺小學階段啫，
7: 係啦，我哋仲係小學啊，講緊
6: 未去到中學，
7: 如果我想俾呢個細路仔額外多一個鐘嘅，係假設我每日兩個鐘啦，原先
8: 變三個，
7: 而家變三個鐘，咁咧多過一個鐘咧就要同佢講明啦。可能你都想去做啲嘢嘅，即係睇書又好，做下運動又好，或者幫
5: 啲嘢換翻嚟，
7: 係啦，做下家務，
8: 有代價，
7: 係啦，
6: 掃地啊、拖地啊，
7: 佢先可以多30分鐘，跟住另外又做啲乜嘢，咁可以多30分鐘，咁就 total 就可以總共多一小時啦。
6: 即係暑期工嚟喎，
7: 暑期工，
6: 暑期工好似佢細
8: 小學就會，
7: 小學就得咯，
8: 小學都話，
7: 咁起碼佢都做啲嘢，唔係就咁攤喺
6: 有啲貢獻，
8: 係啦，
6: 你咁佢屋企
7: 前後都兩個鐘啦，嘥咗你又要做嗰啲嘢，跟住又
6: 佢可能。好攰之後，我都係唔玩啦，我唔睇。
7: 但係如果嗱調翻轉，我哋要講明，如果佢睇多咗，
5: 對
7: 佢睇多咗睇咗4个钟，多咗一小時，咁就要點做咧？
6: 聽日扣。
7: 係，
5: 均真
8: 啊，
5: 均真
7: 係啊，俾佢知道咯，
5: 係啊
7: 個後果。
5: 嗱，你今日睇得咁過癮啦，聽日唔好睇㗎啦。
7: 即係好似你信用卡你透支咗，
5: 係啊，
6: 咁佢會話啊，媽咪啊，咁我可唔可以一次過睇8个钟头？嗱，我幾人睇？
5: 喺嗰啲咩史詩式嗰啲電影馬拉松，我睇3集，每集3个钟，
6: 係啦，嗰啲卡通片劇
5: 一次過睇3集，
7: 可以，但係咧家長就要堅持，
5: 係
6: OK，
7: 你真係要執行，
5: 係
7: 即係
6: 唔好心軟。
7: 你聽日係咪真係可以扣，或者佢一次過攞曬3日嘅 quota， 你係咪真係可以扣翻佢3日都唔睇機？
8: 呢個係咪一個心理學嘅測驗嚟？我記得嘅就係測驗啲細路仔咧，係啦，冇錯。如果你而家食個粒糖嘅話咧，
5: 就冇啦，
8: 就冇啦。
5: 如果忍住依家唔食，就遲啲俾多幾粒你。
8: 係啦，即係等於呢一樣嘢
7: 啦。咁所以如果係我哋。即係如果你即係我哋頭先講個獎賞啦，你加級。不過本身咧都要講翻，其實我哋都唔建議攞呢啲睇電子產品嗰啲嚟作為一個獎勵嘅。不過而家真係都迫於無奈啦，即係你個暑假太多時間啦，咁啊俾多少少佢哋鬆下啦，因為始終可能功課唔係太忙。本身如果翻學真係可能7点几8点到3、4点先放學噶嘛，咁佢哋都冇乜時間，我哋都會擔心，所以先至要控制住。咁而家暑假可能都多咗好多時間，咁可能多一兩個鐘走賺都。
8: 咁呢個都合理嘅，
6: 合理嘅暑假啊嘛，又落雨，我唔知去邊。
5: 係啊，仲要落咁多雨啊，要賺嚟，
6: 一出街濕曬只腳。
7: 咁但係我哋都要俾佢知道咧，呢啲細嗰啲嚇，細嗰啲
6: 小學，小學，
7: 我哋都仲要俾佢知道，喂，係有個有啲規矩㗎，咁攞呢兩個鐘多一個鐘㗎，
8: 同埋你俾佢兩日為出幾好啊，
7: 係
8: 嘛？總之一個星期裡面可能係9个钟。
5: 其實係另類嘅投資嘅概念嘅教育嚟嘅。
6: 咁講起投資，
5: 時間就係金錢啊嘛。
6: 嗱，阿媽，我今日我全日都唔睇，齋同你做呢個家務嗰樣嘢，聽日可唔可以有少少利息？
8: 點會得唔得咧？你可能如果我做多樣嘢嘅，我幫你洗碗，我就可以額外多一個鐘；我幫你抹埋地嘅話，我又再多一個鐘咧。
7: 咁因為佢哋各自家庭。
8: 你自己傾啦，如果你覺得 OK
7: 如果你覺得喂洗碗10分鐘就冇啦，
6: 即係有個
8: 即係
5: 唔同嘅嘢係嘛，係
6: 啦，係啦，係啦。
7: 咁但係你如果話喂我今日唔睇，嗰三個鐘我唔係咪兩個鐘啫？
6: 兩個鐘
7: 我唔睇，我儲起佢，我第二日睇4个钟
6: 有冇利息？
7: 可以
8: 得，
7: 可以。
6: 嗱，我定期存款嚟
8: 嘅，冇錯，定期投資咧。
7: 如果個細路仔真係咁樣掌控到咧，都係我哋會期望嘅，
5: 即係可以控制。
7: 佢自主咯，即係佢控制到自己個欲望啊嘛。
6: 冇錯。
7: 我原來我想我 weekend 即係我星期六日，我可以睇6个钟，好爽。
6: 係係係。
7: 同朋友打機或者
8: 做曬功課。
7: 咁你咪做曬功課，你一路儲呢3日就好乖乖。
6: 冇錯。
7: 都得。
6: 我星期一至五，係星期一至五喺度禪修。星期六日第一小朋友哇瘋狂。
5: 但如果係星期一至五禪修，佢應該就冇咗嗰個欲望㗎啦。
6: 係啱啱冇埋啦，冇埋啦。
7: 太好
5: 啦，系啊，
7: 其实戒网瘾都系嘅，
5: 系真系要，
7: 你只要一个礼拜唔睇，
5: 系
7: 唔接触，
6: 你就慢慢
7: 就会冇噶啦，
8: 真系得噶，
6: 真系得噶，
7: 研究话我俾我哋听系可以嘅，咁但系而家你现实睇下系咪，除非真系
5: 难啲，系啊，
6: 因为你系太多侧边嘅人要睇啊，你又会诶望下，嗯，
7: 系啦，咁但系我哋唔系要佢即系完全戒咗嘅时候，咁我哋都有啲限制。如果我哋个小朋友系真系可以，好似头先嘉年咁讲，喂。头几日唔用，之后咁其实系好好嘅，佢可以掌控啊嘛，自己系嘛，亦都俾佢知道，喂，原来呢啲嘢唔系全部阿爸阿妈话晒事嘅，你自己都可以话，
6: 都有想法嘅，
8: 有商有量嘅。
7: 咁呢个系时间上嘅管理啦。咁另外，譬如如果喂，即系我哋都想去玩，除咗我哋帮佢报多啲嗰啲咩兴趣班啊，
6: 系啊，
7: 即系
6: 啲暑期活动、
7: 暑期活动之外，可能自己都制造一啲嘅机会俾佢，即系譬如同朋友一齐去玩，
6: 系，
7: 或者邀请佢嚟啊，
8: 你屋企，
7: 与其你唔知佢。去上网同咩人打机，
6: 好紧要
7: 嘅。佢嚟你屋企玩游戏都好，
5: 你又见得到系咪
6: 啊？
5: 知道佢哋
7: 女仔就可以整嘢食添，我觉得
5: 系煮饭仔咁。
8: 我哋好中意咁样去人哋屋企噶。
5: 咪男仔嗰啲踢下波都
7: 几开心啊！啲细路女话帮我听，整曲奇啊，整嘢食，
8: 好开心。
5: 煮饭仔
8: 唔使嘅，其实围埋咁喺间房嗰度，你唔好理佢。
6: 佢哋
5: 一路擦指甲又好，倾心事又好，
6: 出翻嚟个个觉得大花面。同埋即系有玩啲游戏，譬如嗰啲拼豆，而家都好兴。
7: 系
6: 啊，
5: 或者啲实体嘅 board game 咯，
6: 系啦，系啦，
7: 玩下呢啲嘢咯，因为佢哋仲细，
6: 系啊，
7: 不过大嘅仔都会中意玩 board game。
6: 系啊，我试过有朋友咧，公公啊，屋企人妈妈啊，同佢一齐做咩咧？打麻雀。
5: 哦，
6: 诶，佢好似系六七六系卫生，
7: 唔系
6: 六七岁咧，已经系即系
5: 表哥都卫生嘅表哥。
6: 系啊，
8: 表哥冇得救噶啦。
6: 系啊，唔会去麻雀馆放得。咁屋企咧，即系大家玩下麻雀啊，个规矩教佢点样玩。诶，佢玩玩佢中意，觉得呢个游戏几得意，同埋可以用脑，
5: 用脑啊嘛，系
6: 啊系啊，咁呢个麻雀几好嘅。
8: 其实会唔会到最终嘅时候就系陪佢玩啫？
6: 陪佢玩，
8: 你要搵啲嘢同佢玩，我估你做咩都得嘅。
5: 嗱，
8: 我哋喺屋企度话，我哋今日大家一齐整曲奇饼，我谂都 OK。
6: OK 噶，好开心噶，整下蛋糕。
8: 但系好多时候系就爹哋妈咪冇时间嘛，
7: 冇时间之余咧，仲有我哋自己都要以身作则，
8: 梗系啦，
6: 以身作则，
5: 唔好自己由头。
7: 你冇一翻到屋企，你都
6: 冇错，
8: 喺度碌，佢就唔准睇
7: 啦，
6: 系啊。
7: 或者嗱都好難，有得知家長好多事務要處理啊，嗰啲家長話我要買嘢啊嘛，我要買超市買嘢，
5: 要採購啊，
8: 啲
7: 日用品，我要覆啲呢啲
6: 工作上嘅嘢，
7: 好得。咁但係可能全家人一齊定個規矩咯，可能晚飯之後一個鐘
6: 唔好掂電話，
8: 係
7: 啦，
8: 大家
7: 都。清嘅，
8: 啊哈，
7: 咁跟住就一齊，好似頭先講，我哋
8: 傾下偈啦，或者玩 board game 啦，或者大家即係總之做揾啲嘢，
5: 總之揾啲實體嘅嘢一齊玩下做下，
8: 我覺得真係要，
5: 喺度見到。
8: 其實我諗細路仔真係冇乜所謂嘅，係我哋成日都好似覺得呢一樣嘢嘅，就係話我冇啊，最不過呢個最方便嘛，最簡便，又俾佢嘅話，
5: 唔係其實咧，因為佢一路可能依家啲細路仔咧，佢一出世或者即係成長都係有慣咗
8: 有
5: 呢樣嘢
8: 啦嘛，
5: 佢唔知原來係可以冇嘅，
8: 係啊，
6: 係咪？
5: 即係唔知有其他嘅選擇，
8: 冇錯，
5: 係啊，所以我哋俾多啲選擇佢，
6: 等佢知道多啲，
5: 係啦，等佢知道多啲，
6: 好事嚟嘅。
7: 如果有兄弟姊妹就都好嘅，可以一齊玩下，係
8: 打交啦，
6: 打交啦，喺屋企
5: 踢波，踢波費，
6: 踢波費啦，
7: 唔係啊，你冇試過？我細個試過喺屋企打乒乓波咯，
8: 好
6: 有，
7: 踢
5: 波都試過，
8: 自然而然會諗到嘢玩㗎，
5: 係啊，
6: 係啊，掟公仔啊，同我家姐掟爛咗嗰啲水壺啊，哇，阿媽翻嚟
7: 攞個垃圾桶。好似当自己去咗啲咩乐园咁样，
5: 投球
8: 系啊，我以前喺屋企溜冰啊，你知唔知点玩啊？好简单噶咋，搵嗰啲爽身粉，省到咧成个厅都系，
6: 翻嚟
5: 打到飞，
6: 打到飞起。
8: 但系我哋好醒噶，我哋会趁阿妈翻嚟之前，阿妈翻干净佢，佢神不知鬼不觉，即系发现到嘅就系啲爽身粉冇咗一半，
6: 系啦。啊，点解冇
5: 去咗边？
8: 玩嘅喺度扇咁，
6: 直出露台啊，
7: 扇到摊摊腰。
8: 唔会嘅，总
5: 之你控制到嘅，
8: 系啊，你玩咯。
6: 嗱，你睇下佢身形就知啊，依家冇事啊，
8: 系啊，冇事啊，系矮啲啫嘛，
5: 系
8: 你自己谂啦。好啦，
7: 咁所以就呢啲细个啲嗰啲，
6: 细个啦，
5: 好啦，青春期嘅小朋友，
6: 青春期
8: 嗰啲真系嘅。
7: 嗱，青春期嗰啲咧，當然有啲係真係會係想打機啦，但係我見大部分咧有啲係真係佢哋都想要同人交流嘅，
8: 係嘅，
7: 社交需要嘅真係有。譬如佢而家好興睇啲 reels 啊，啲短片啊，咁佢哋咧係會 share 噶嘛，會傳傳去俾佢啲朋友睇啊。
6: 我哋都會咧，
5: 係啊，我哋都會啦 ，send 啲廢片啊，係啊，夫妻廢片，
8: 冇錯。
7: 咁就 就係要有個話題啦。如果你又禁止佢，好似又阻止咗佢同啲人去社交有交流，咁我哋又唔可以嘅。但係咧，如果大嗰啲咧，我哋又真係好難，好似細嗰啲咁去控制。起碼我覺得時間管理上就難啲啦。不過我見有啲家長都會話：喂，十二點一定要關機啦，或者屋企會熄咗個 WiFi， 你就冇得用啦。咁可能有個底線咯，即係有個底線，即係話俾佢聽，我尊重你有呢個社交需要，你要用呢個電子產品。咁但係咧就唔係任用嘅，亦都係有個我諗有個規矩啦，即係想佢自己都拿捏到嗰個自由，就係、是、喂你一日都要瞓翻七八個鐘啦，咁你要做好你個暑期功課啦，係嘛？或者係你都要有相關嘅一啲課外活動啦，係嘛？即係可能去遊下水啊，
6: 有翻啲運動咧，起碼都要。
7: 約下朋友出去玩啊，即係唔可以淨係或者對家庭有啲貢獻啦嚇。即係你幫手做啲家務啦，雖然就算屋企有嗰啲幫手啦、姐姐啦，都唔一定係要嗰個人做曬。
6: 冇錯，冇錯，冇錯。
7: 執下你自己間房。
6: 其實一種訓練嚟嘅，
7: 係咪？可能佢有呢個底線，佢做好佢呢啲嘢啦。
6: 係。
7: 咁佢先至
1: 可以出去
7: 做翻佢應有嘅權利咯。
5: 即係教識咗佢咩係責任先，係啦，責任你要負嘅，
6: 係
7: 要傾嘅，就唔係話喂，而家成個暑假喂我瞓到十二點起身，都勁多，
8: 其實都係嘅，
6: 都幾瞓得
8: 到，我都覺得可以，
7: 都係瞓得啦，佢兩三點先瞓啊嘛。
6: 哦，咁晏先瞓，
5: 唔止兩三點啦，兩三點算早啦，係我都兩三。三點咯，係咪？
6: 你仲係中學啊嘛？
8: 咁如果係嘅話，係咪應該同我呢度傾下咧？係嘛？
7: 可能傾下啲作息時間先咯。係啊，中學生
8: 幾多點鐘可以瞓係覺得合理同埋正常？十二點啊？
6: 即係中學生可能比較
5: 或者個規律啲咯。嗱，平時中學生好早起身啊嘛，可能你六點七點起身
6: 啊。
5: 咁我覺得你如果暑假係咪可以晏少少，八點零九點啦，係咯。
7: 我會咁建議咯，因為嗱，如果你慣咗咧，成個暑假都係十二點起身咧，
8: 哇！
6: 你
8: 翻
6: 學
8: 真
6: 係
8: 好慘啦，
6: 有 jet lag 㗎嚇，
5: 係啊 ，jet lag 好似第二個城市咁樣。
7: 其實真係好慘嘅，你到翻學嘅時候，你係起唔到六七點起身嘅。
6: 頭嗰一兩日哇慘咯，係啊，即係慢慢即係調整翻佢
7: 啦，調整翻佢啦，即係你同佢講咯，佢文明㗎嘛，我哋清楚。喂，你平時七點起身翻學，咁我俾你瞓到九點啦。即係如果唔係你到時真係想調整翻個生理時。就好難嘅，咁所以基於你要九點起身，你就唔可以三點鐘先瞓覺啦。
6: 係啦，
5: 計計翻每日都有。
7: 點到你好瞓啊？咁樣即係尊重翻佢有佢嘅自由，但係咧又唔係話喂完全唔俾你玩啊，亦限制你一定要十點瞓覺，冇可能十點瞓覺啦。
8: 冇可能啦，好傻啦你。係
7: 啦，
8: 我同啲家長講。
5: 佢十點熄燈，你都唔知佢入面做咩嘢。係
7: 啊，仲衰。但係有啲人真係。諗住個仔要十點瞓覺，好
6: 難啲，
7: 難
6: 啲，
7: 中學生，
6: 小學都未得啊，
7: 小學都仲
6: 都可能十點半，而家我見到好多十點半就瞓啦。
7: 咁我哋可能就同佢傾翻，喂，哎呀，有個底線佢要做啦，可能同埋另外有鼓勵佢啦，即係除咗線上嘅交往之後，會唔會都做翻啲實體嘅咧？即係真係約朋友出去啦。我見有好多年輕人都比較。即係想嘆冷氣啊！
6: 哦，
8: 所以佢哋話係室內嘅，
6: 室內嘅，
8: 去下商場啊，睇
5: 下商場
8: 啊，咁樣
5: 咪打
8: 乒乓
7: 波
8: 咯，
7: 都 OK 嘅，真係去。睇戲啊，
8: 係啊，
6: 而家好多都打 snooker 啊，係啊，多咗多翻好多，有啲中學生都會去打嘅，我哋以前讀中學都會嘅，係啊，
7: 其實羽毛球都有，
6: 羽毛球啊，係啊，室內嘅運動場，
8: 室內咪得
6: 咯，要早啲 book， 要早啲 book，
5: 係啊，要訓練埋佢 book 場嘅
6: ，book 場嘅係啊，順便幫我哋 book 埋，
5: 係啊，咪因為佢要去康體通嗰度，
6: 冇錯
5: book 噶嘛，都係一個技巧嚟㗎，我想講，
6: 係一個好深奧嘅技巧，
5: 係啊，
7: 即係唔想懶到唔想出街啊，即係你如果屋企。都許可咪叫啲 friend 上嚟玩，
8: 係
7: 咯，咁你又知道佢同啲咩朋友玩，
8: 係啊，幾好啊，
7: 咁都要家長開放先得嘅，係你家長，如果唔係佢話，哦，咁我去我個朋友屋企咯，咁睇你又俾唔俾佢去朋友屋企玩啦，
6: 咁睇下你認唔認識嗰個朋友同埋佢屋企人啊咁樣咯，好多都認識嘅，依家嘅學校啲家長，
5: 以前我哋都會嘅，暑假嘅時候間唔中有一日，我哋叫 sleepover 去朋友屋企去瞓一晚，嗱當然就唔會咁早瞓㗎啦，
8: 梗係啦，
6: 一定啦，
5: 可能打下機啊，傾下偈啊，係。 啦，咁一萬半萬一個暑假，
8: 係啊，
5: 一兩三萬我都
8: 男仔多，真係好開心。
5: 男仔有㗎都，
7: 我哋女仔就多，
8: 女仔係嘛，女仔多，咪就係化妝嗰啲時間。係
5: 啊，男仔就多數打機啊，跟住傾下玩一波 game 咁樣咯。
8: 係啊，
6: 咁但係天一天一依家唔敢 sleep over，
5: 我依家冇，
8: 你依家冇得 sleep over，
5: 冇啦冇
8: 啦，你試下
6: over sleep 又
7: 係
5: 打成晚陀螺啊嘛，係啦，都 OK 嘅 OK 嘅。可以，
8: 即係其實如果你個年紀大啲嘅，咁都係幾樣嘢啦，即係責任心啦，係啦，佢要有充足嘅睡眠啦，要有翻一啲即係適當嘅社交啦。其實呢幾樣嘢嘅話咧，都係一樣同佢講嘅。其實可唔可以應用喺小學嘅咧？嗰個階段嘅時候，就係話，如果你想做一啲咩嘢嘅話咧，你又要幫手屋企做啲嘢，呢樣
7: 都可以啊，
5: 係
7: 可以，
5: 即係作為一個誘因，
7: 都更加要啦，
8: 可以啊。
7: 不過就冇得好似話換翻咩幾多分鐘嚟做籌碼咁樣，
8: 手卡咁樣，
6: 呢啲就冇啦，幫幫爸爸洗車。
7: Emma 去兩個仔女嘛，咁如果佢話細嗰個就要咁樣換，咁細嗰個可能會投訴，喂點解家姐唔使做？
8: 係
7: 又有係啦，就會咁，但係就可能家姐有家姐要做嘅嘢咯，
6: 做嘅唔同嘅嘢，
7: 做嘅嘢唔同嘅嘢咯，
8: 係啦，
7: 佢就換取佢嘅自由啦。
6: 家姐幫手洗車，
8: 換取佢嘅自由
5: 係
7: 啊，要煮飯添
6: 啊，要煮飯
7: 係勁啲嘅，
5: 你大個嘅時候都會咁噶啦，咁樣
8: 係啊，
7: 唔出奇啊。跟住另外可能我哋即係教導翻年青人，就係都要自己，即係唔可以24小時冇界線咁樣無限同啲 friend 溝通，可能自己主動話俾啲朋友聽，喂我。屋企而家都想我12點多我就要下線啦 ，OK 啦，唔好再傾啦，即係我要休息㗎啦咁樣。咁即係自己主動話翻俾啲朋友聽先，
6: 有禮貌先。係
7: 啦，咁唔係話我唔同你傾就代表我同你唔 friend 或者留意唔到你啲，因為其實而家就後生人即係好緊張，留意住人哋嗰
6: 啲反應啊，啲文字啊，
7: 嚇啲
6: 諗多咗啊，可能有時會
7: 啲 story 啊，
6: 啊 story
5: 係啊，好驚自己 miss
7: 咗，驚 miss 咗。所以我哋就俾佢話俾你可以自己主動話俾人聽嘅，即係唔係人哋冇廿少少，喂一點揾你，我一點 send message 俾你，點解你唔
6: 復
7: 嘅？
6: 係啊，
7: 點解你瞓咗？咁其實都係要瞓覺。
8: 係好複雜，我覺得而家你哋
6: 啲
8: 社交，
6: 係我哋都會啦，唔好話我哋都會。
7: 翻屋企就翻屋企，
8: 係
6: 啊，
7: 翻到屋企都仲要繼續社交嘛，
5: 係
8: 啊。
7: 咁跟住可能，譬如如果細路仔好中意睇嗰啲短片 reels，可能我哋都可以試下，即係教下佢哋。喂，除咗你睇人，你都可以自己試下拍嘅，
6: 係啊，
7: 即
6: 係創作啊，創作
7: 技巧啊嘛，即係好過佢就咁齋喺度。其實嗰啲都我唔知啊，天恩你哋後生啲，好無聊噶嘛。
5: 係你唔知點解有啲係啊，可能十零廿秒就一條噶啦，
6: 係快片啊，嗰啲叫做
5: 係快片，係
6: 好快嘅，十零廿秒。
7: 如果我哋係咁，其實冇意思，我都問。唔少年青人佢哋都話，其實我都唔係特別中意睇嘅。
8: 呢啲咪就係劣質多巴胺咯，
5: 係啊，係咁碌啊嘛，係咁碌啊嘛，
7: 咁跟住佢其實佢唔睇又好似唔知做乜咁樣，所以佢要睇。咁但係不如喂你咁中意睇，你不如試一試一拍咯，
6: 試
7: 下拍下啦。咁可能佢又增進咗啲技巧咧，即係佢點樣去剪片啊，打
6: 哇呢個係
7: 好啊，起碼佢做嗰啲嘢，唔好話齋坐喺度浪費啲時間。
6: 冇錯，學多樣嘢都好，學多樣嘢
5: 係啊，好好利用呢個暑假啦。
7: 家長都要，
6: 家長都要，
7: 即係心情冷靜，真係唔好見到佢哋。
8: 你同自己講，
7: 我同自己講。
6: 昨晚加多兩句落去啊，佢要寫落去嘅時候，
8: 係啊，咁真係好好笑，佢好正經咁樣同我哋講。
5: 自己都要提醒翻自己，係啊，作為家長喺度，
7: 後面嗰啲喺度嘈，
5: 係啊，
7: 即係要冷靜平靜，
5: 係啊，
7: 即係可以度過呢個暑假，
5: 係啊，
8: 希望大家可以
5: 有一個開心嘅暑假啦，功課都係要做嘅，
6: 係啊，
5: 係啊。
8: 好，
5: 唔該曬
8: 添
5: 喎，
6: 最
5: 後送上林家謙嘅呢首啊，《夏日之子》，希望大家有個開心嘅暑假啦，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耀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901 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跌1.6，XL2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升153蚊，智普1003升63蚊，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6，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3，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491点，跌26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6美元，卖出405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去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咁而家排到去花园道。下角到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咧就接近兆辉台。咁另外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暂时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人话最实在嘅爱咧系唔使讲嘅，唔需要好用力咧去证明嘅。系你病咗几一刻，有人煮碗粥俾你；喺你攰到摊喺梳化嗰阵，有人帮你冚被；系全世界都唔信你嘅时候，有人咧企喺你身边。嗱，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关于爱嘅歌曲 ，Eagles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Eagles 乐队咧试过解散啦，而且咧时间咧唔短噶，足足咧系14年嘅。解散期间咧，咁啊团员啦 ，Adorn 同埋 Timothy 咧，加埋其他乐队啦，例如 Traffic 嘅音乐人咧，咪喺 Adorn 屋企咧吓贪得意咧作下歌，录制下 demo。啊，当时甚至谂住一个叫咧系 Marley Boo 嘅 Men's Choir 嘅非正式音乐计划噶，创作咗咧啱啱听过嘅歌曲嘅雏形啊。但系最终呢个 Men's Choir 咧系冇成立到噶。咁后嚟啦，

歌曲之所以感动啊，因为击中你嘅内心啊嘛。Anne Murray 嘅 You Needed Me， 讲嘅咧就系人与人之间无条件嘅爱啦。咁表达咧，当一个人脆弱、迷茫，又或者咧喊嘅时候咧，因为对方嘅需要同埋陪伴，令到彼此嘅生命有咗咧重大嘅支撑同埋转变嘅。Anne Murray 咧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感动到爆噶，因为咧系一种切身嘅感受啊。当时嘅佢咧正处于事业同埋婚姻嘅双重压力之下。好需要人的支持。

0: 相信咧，唔少我呢一种年纪嘅人咧，会认识丹麦乐队啦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噶。香港嘅朋友熟知佢哋咧，好大程度咧系香港嘅电视剧咧用咗佢哋嘅歌曲啊。啊，其实其在咧，当年咧佢哋未喺内地推出唱片嘅，但系内地嘅乐迷已经识唱佢哋嘅歌。Michael Learns to Rock 啊，讲笑咁话咧，可能咧同当年咧翻版碟太过猖狂有关啊，令到佢哋咧当年都未去到内地发展，已经咧有好高嘅知名度啊。听过咧有佢哋嘅 You Took My Heart Away。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作为歌手啊，梗系希望自己诶唔系得个样，可以咧以实力取胜噶啦。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出道咧同走红咧系以男子组合形式出现噶。喺呢一个时期咧，外界总系界定咧佢哋系偶像组合。嗱，佢又好希望转型啦，渴望自己可以好似咧 Michael Jackson 啊或者 Prince 一样咧，获得咧成年乐迷同埋乐评嘅严肃对待，仲有欣赏。于是佢又创作咗以下呢一首歌，仲喺咧 MV 咧换上咗皮褛、牛仔裤，戴住黑超，弹住吉他，粗犷性感形象，彻底颠覆咗咧佢之前阳光男孩嘅视觉标记。佢系 George Michael。

条咧对音乐人好难答嘅问题啊，好嘢应该系益人啦，啊定系自己用咧？啊 ，Ed Sheeran 咧创作以下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面对呢一个问题啦。当时佢个脑一直谂住咧就系 Rihanna 呢一位女歌手，觉得咧Rihanna 一定会中意呢一首歌，一心谂住咧系送俾佢。啊，点知咧 Ed Sheeran 唱片公司话，喂。你自己唱啦，結果呢一首歌呢就成為咗 Ed Sheeran 喺 Billboard 嘅第一首冠軍歌曲，仲贏咗格林美獎，一首原本要送俾人嘅歌曲，最後成為自己嘅代表作。

創作男歌手 Ed Sheeran 有他的 Shape of You， 將時間打到嚟接近12:30，會有最新一節的新聞報導，回來之後還會有半個鐘的音樂中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處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度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2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135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6升2.4，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跌0.6仙，腾讯控股488.8跌1.6，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恒生中国企业88.4跌4毫，中制玉创1159元升153元，智普1003元升63元，建滔积层板30.76升7.6，中芯国际63.5升1.3。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57.6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57，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澳元兑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553 点，跌201点，港金报 37,975 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7.28 美元，卖出 4,058.4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后生嗰阵咧，嗱，我哋怕黑、怕静、怕一个人。到咗某个年纪啦，你反而会珍惜夜晚，因为只有夜晚个世界先会静落嚟，你先可以听到自己嘅心跳声。嗱，今日音乐中年呢半个钟嘅歌曲，大部分都系关于夜晚嘅故仔啊。
1: 泪滴染湿着迷蒙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

其中一张大家会揽住唔放嘅专辑啦，哥哥张国荣嘅 Final Encounter， 里面收录嘅《寂寞夜晚》呢一首歌有三个版本嘅，粤语版啊《寂寞夜晚》啊，国语版咧系《天使之爱》，英文版咧就系《To You》嘅。咁其中英文版《To You》成为咗韩国朱古力广告嘅主题歌，播出之后呢只牌子嘅朱古力销量哇上升咗300倍，一首关于寂寞嘅歌竟然令朱古力大卖，哈哈，原来最寂寞嘅嘢反而最能够触动人心。

果天气咧会影响你嘅心情啊，咁呢一排咧你都几大件事啊，落雨咧真系多过食饭嘅。我可能咧算系比较奇怪嘅品种咯。其实咧我几中意落雨噶，毛毛雨啊浪漫，倾盆大雨咧就好似洗涤你嘅心灵一样噶。咁啊将啲污糟嘢啦、唔开心嘅嘢一次过冲走。嗱，中外咧唔少歌曲都系以落雨晚上做题材。呢一首歌嘅第一句咧已经将个场景描写得好诗意，流恋于夜幕雨中一角，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谭校长雨夜的浪漫。

0: 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啊，净系呢五首歌五位歌手啦，已经可以咧概括咗咧吓八十年代香港乐坛咧有几咁劲噶啦。张国荣、谭咏麟之后啊，点可能咧系冇妹姐咧？梅艳芳嘅《曼珠沙华》系日本巨星啦山口百惠1978年嘅同名作品啊。嗱，《曼珠沙华》呢个名咧就系源自梵语啊。即是我哋成日讲嘅彼岸花，咁啊传说中咧开喺黄泉路上嘅花，一朵咧代表死亡同埋分离嘅花，当年咧俾妹姐咧唱出一种倔强同埋艳丽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最近出席香港中乐团演奏陈百强作品的音乐会，香港的流行曲观众看纯音乐演奏未必习惯，很容易觉得闷。当晚即使大部分的表演只有音乐，没有 Danny 的歌声，但大家都很投入，因为都可以随着音乐心里面一起唱。
1: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十分锁，愿豁出生命

陳百強嘅盼望的緣份，可以話係 Danny 咧對愛情嘅真實寫照啦。填詞嘅鄭國江老師啊，曾經透露啊，呢一首 demo 咧係 Danny 啦親自帶到去咖啡店咧交俾鄭老師，而呢一首歌詞嘅字裏行間咧滲透住 Danny 咧對愛情嘅真實憧憬同埋寂寞感，自己孤單還要天天唱着情歌。

0: 出面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75%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到下昼嘅3点钟。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已经生效噶啦。天气预测咯，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噶。今晚大致多云啊，吹微风。展望咯，未来一两日啦，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星期五同埋周末又点样呢？哦哦，天气酷热啊，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每日音乐中年就是用音乐去关爱大家的。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明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的影响。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相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唔方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事水管短期内3次出现渗漏情况唔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冇其他嘅渗漏点。税务署话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嘅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话，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系咪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嚟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嘅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嘅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得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希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中东局势仍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说，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给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4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39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5.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6；南方恒生科技4.75，跌2.8；腾讯控股484.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制玉创1,185元，升179元；智普998元，升58元；中芯国际63.9，升7；建滔积层板30.86，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3，澳元5.507，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548点，跌206点。港金报37,97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2美元，卖出4,0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提提大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元朗方向的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之间的全线封闭紧，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波
7: 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咧？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有一把独特嘅声线。三年前仍然喺英国留学嘅佢咧，因为参加咗唱片公司嘅新人招募企划，喺过百名嘅参加者中被选中，今年正式加入乐坛，推出首支作品。
1: 是天将感情抽空，完全真空都不觉痛。
0: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海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可唔可以俾我哋唞下吓？唔好再落雨得唔得？雷暴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希望咧即系我哋天气好翻啲啦。喂 ，Kitty 同埋阿超边，
1: 吓
3: 你哋咧，即系有冇发觉咧？香港人呢一个物种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物种嚟噶。因为咧，我哋对嗰啲甜嘢咧系特别敏感啦，我哋对啲咸嘢咧又敏感，甚至嗰啲咧如果多味精啊，我哋有啲人系会 sense 到啊咁样。最正就系最经典咧，我哋去食甜品咧，我哋就会话：喂 ，Kitty 啊，呢个甜品好食啊！唔係太甜啊，
1: 係真嘅。
2: 所以其實兩個字講曬，我哋香港人咧都幾嘴刁啊，係嘛？
3: 尖尖啊，
2: 尖尖
3: 尖尖啊嚇！因為我哋咧唔係淨係要求嗰個食嘅味道嗰種甜啊，我哋係要求咧究竟嗰種甜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嘅身體？要望下嗰個 pat pat 嗰度咧，個包裝個 pat pat 咧，睇下佢嗰啲糖係 artificial 啊定係天然？咁而係講真，你包裝得嘅都係。artificial 都系人工噶啦，都系嗰啲蔗糖啊，或者啲粟米嗰啲糖嚟啦。
1: 我觉得系而家我哋大家咧关注咗我哋嘅身体状况多啲，即系希望嗰样嘢咧，喂，我摆落个肚噶，我每一样嘢都要健康先系重点咁样。
2: 同埋系一个习惯嚟嘅，我觉得我哋都被教育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啦，即系嗰啲油盐糖啊，即系唔好食咁多啊，如果唔系就即系好多嗰啲三高会跟住你啊咁样。咁慢慢咧，你嗰个味蕾咧，其实系习惯咗噶。
3: 系。
2: 食得譬如你飲咖啡酒糖咁樣酒奶咁先算啦，咁你慢慢呢你就飲唔返正常嗰個甜味㗎嘛。
3: 我係啦、啊、我呢就係、是、呢試過有一期呢就係、是、呢嗰啲凍檸茶就係酒甜嘅，咁第一次飲嘅時候嘩坑渠水味咪真係
1: 嗰時成數苦嘩好難飲
3: 好難飲啊，跟住呢而家加返就算係少甜呢都飲唔到啦。
2: 係啊，同埋呢我而家係覺得好奇怪嚇，點解會有包糖喺度呢？因為我嗰啲咩熱檸茶、熱奶茶嗰啲
1: 全家啦，已經好。
2: 原來有人仲係即係會搣一包糖落去嗰啲熱檸水嗰度，
3: 有
2: 就係因為自己冇咗呢個習慣咧，覺得呢樣嘢係冇咗噶啦，直頭喺個認知裏面冇啦，係啊，冇咗一包包嗰啲糖噶啦。
3: 係啊，咁啊有陣時譬如咧無聊咧，咁啊上喺 YouTube 睇下人哋煮嘢咁樣啦，咁啲師傅會煮甜品咁樣啦，哇！見到佢煮嗰啲蛋糕啊甜品咧，佢落嘅糖嘅份量咧，真係覺得咧，哇！使乜好似係咪唔使錢喺糖
2: 啊？
1: 嗱，阿 Kitty 咪就係煮開嘢食啦。咁我啲唔煮嘢食咧，有次咧就扮曬嘢跟人哋去上嗰啲咩甜品班啦，整嗰啲 macaron 咧，
2: 嚇！
1: 哇！我見完 macaron 咧落嗰個糖嘅份量
3: 好多好多，
2: 唔夠膽買嚟食啦，
1: 佢直情係要落半包咁食。

0: 系有时我自己咧，譬如我嗰期咧，我唔系好食薯片嘅，但系突然之间好想食嘅话咧，诶食啦，因为你嘅身体缺乏呢样嘢，你需要啊，
1: 食啦，
0: 你唔觉嘅咩？即系譬如雪糕呢样嘢，可能未必日日都想食嘅，但突然之间你想食嘅时候咧。你就會食咗個杯佢先，唔好理咁多。
2: 我之前有聽過一啲中醫嘅理論咧，話其實可能你個身體咧係反映緊一啲嘢嘅喎，即係譬如可能你好攰或者好濕或者成啦，即係總之你啲心肝脾肺腎有啲嘢啦，就會喺你想食嗰樣嘢嗰度咧，去想吸收翻，去到調一調整咁樣。
1: 我完全贊成啊，我完全贊成，因為咧，譬如你中醫咪話咧，唔好飲咁多凍嘢啊咁樣嘅，咁我間唔中都會飲啲暖嘢啊，或者係即係 room temperature，
0: 唔係熱嘢添，會凍暖。
1: 我熱唔得嘅真係我。要攤翻，
0: 你以前都飲到噶，
1: 飲到，但系我唔最唔想，因為飲到成頭汗啊咁樣。跟住我近排發現一個新潮中醫咧，佢話其實唔係，係你嘅身體點解會有時你要飲凍嘢咧？就你身體其實想即係 cool down 啊，
2: 佢真係好熱，
1: 佢真係好熱啊咁樣。咁如果你喺呢一刻嘅時候你都要飲熱嘢嘅話咧，就可能即係好似我咁樣會流汗啊咁樣。
2: 我記得一樣嘢咧，我而家成日都記住，因為我以前咧唔係好中意食酸嘢嘅，即係鹹甜苦辣嗰啲咧，我酸我係比較少食。
1: 咁得意，我覺得酸咩都要。阿超 B 都要食噶，
0: 系啊，
1: 佢食酸斋啊，食酸斋啊，
0: 净系唔食苦味嘅嘢，
1: 系喎系喎，系啊，佢嗌呢个诶，即系面有酸斋啊，
2: 食到酸诶，饮唔到酸梅汤嗰啲嘢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如果突然之间想食酸嘢咧，就唔系我有咗，而系咧，
1: 好彩你讲明啫，如果我真系误会啊，
0: 唔好意思啊，
1: 我真误会，
2: 而系咧，佢会令到你个人咧，即系冇咁散涣啊，即系譬如你好攰啊，或者譬如你个心神好散咧，你食翻一啲酸嘢咧，正所谓酸。收啊！即系将你个人咧，会真
0: 系
2: 集中翻。
0: 真系有呢样嘢噶，
2: 系啊！中医系咁讲噶，
0: 叫酸收啊，
2: 叫做酸收、啊。
1: 边个中医先？
2: 我上嗰啲堂咯。
1: 金钟有个中医，
0: 尖沙咀又有个中医，
1: 系咯？定系线上女中医啊？
2: 线上女中
1: 医，我觉得线上女中医好听评噶。
2: 跟住之后咧，我就有时候想即系个人集中翻啲咧，食啲酸嘢先，酸收，即系集中翻。
1: 酸收啊！
0: 但我就系觉得甜呢样嘢咧，对李志刚嚟讲以前你系完全系隔绝嘅，你唔要嘅。但系近年你系无端嗰啲甜品啦，因为我哋以前譬如出去录音啦、食嘢啦，一人嚟问使唔使甜品啊？唔使。
2: 系啊，我记得就系生日蛋糕佢都唔食噶。
0: 跟住之后我哋在场嗰啲朋友话，其实你可唔可以问下我哋，我哋系想食甜品嘅。跟住佢就已经帮我哋拒绝咗啦。但系而家
1: 嗌翻嚟转头话再写过噶，
0: 人哋走咗啦，去尖沙咀啦，过咗去
2: 食咗啦，冇啦，买晒。
0: 咁但系而家你就话咧，唔系。甜品我 OK 翻噶咯，你点解会突然间有呢、這个开咗呢、這个？
1: 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每样嘢嘅存在都有一个原因嘅，系咁啊！好多医学报告都话咧，你食嗰啲糖啊咩，系会影响身体咁样，你唔好过量咪得咯。譬如有呢个说话叫，哎呀，我人生真好似打翻咗个五味架，打遮咗五味架咁样，咁如果。套落我身上，我唔食甜嘅，我咪得翻四味假，即系我会打死只系四味假啫。
2: 即系你好蚀系嘛？
1: 系好蚀啊嘛！人哋打死五味假，我打死四味假，梗系唔得啦，系咪？咁点都要食啦。同埋有阵时你，譬如人哋生日啊，切个蛋糕出嚟啊，呢个拿破仑喺唔知边个Royal 嘅酒店嗰度买嘅，你快啲食下啦。你又话唔食咧？
2: 好扫兴啊！
1: 好扫兴，扫兴零啊！
2: 所以其实你嗰阵时唔系唔中意食呢一样嘢，即系你唔系抗拒，只不过你系勒住，你惊自己肥啫。
1: 系啊，你点？哎呀！你即系我肚里面嘅嗰条肠添啊！你唔系虫啊，系啊！我带你翻屋企啊！
2: 污糟噶，
1: 唔会。而家唔会再
0: 失咗好多嘢，
1: 洗肠啊，洗肠。
0: 但系而家嗰啲糖啊、甜品咧，佢哋已经同你讲到好仔细噶嘛。嗱，我哋呢个糖咧就唔知道乜乜糖咩蔗糖啊，定系唔知？
1: 其实都系糖精嚟嘅咋，佢提炼翻嚟嘅啫嘛。
0: 起码系白砂糖啊嘛，
1: 都系化学嘅。其实你咪以为黄糖系健康啲？其实黄糖同白砂糖系一样咁唔健康嘅。
0: 但系我一个最唔明白就系以前细个咧好兴噶嘛。
1: 我帮你解答啊，你讲
0: 代糖。
1: 啊！呢、這个我真系唔知啦，呢个我真系答唔到，呢个真系。
0: 但系你以前细个你有冇听过咪？
1: 系啊，我家姐成日代糖嘅，佢而家都唔敢啦。
2: 因为后屘都有一啲嘅 research 系话，其实又唔系讲到咁好嘅，都有佢另外一啲 side
1: 因为佢呃咗你嘅身体啊。
2: 系啊，
0: 系啊，即系所以以前咧个年代咪特登咪卖行广告噶嘛。啊，如果你身体里边咧你唔可以吸收咁多糖嘅时候咧，用代糖啦。但系而家都冇呢个
2: 仲贵啲添，
1: 仲
2: 贵。
1: 代糖真系好唔健康，佢真系糖精嚟噶咯。所以我觉得咁样嗱，做人咧咪会兴佛系嘅。
0: 系，
1: 我哋对自己嘅身体咧都佛系啲啦。
0: 惩罚自己啊？
1: 唔系，系个自己里边嘅声音想食。咩咪食咩咯，想点样做咪点样做咯，只要唔好过量。咁你菠萝包咪食一个，冇人叫你食一打菠萝包噶嘛？你糖咧咪两粒咪算咯，冇乜摆一吨落去咯。

0: 啦，過猶不及，所以我哋成日都 share 嘢食。
1: 過猶不及係咩意思啊？
0: 即係太多又唔得，太少又唔得啦，所以一個中庸之道，
2: 適可而止啫。
1: 都得，都得，都得，都得。

0: 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啱啱咧收到消息咧，就系咧著名嘅呢一位歌手啦，或者系演员啦，葛兰小姐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啦，终年就系93岁啊，所以今日咧带嚟一首作品咧，就系可以话系即系纪念佢啦吓，就系呢一首咧好精彩嘅《教我如何不想他》。
2: 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嗰阵时葛兰姐姐咧，结咗婚之后咧，就翻嚟香港拍嘅一个电影嘅一个。歌曲嚟嘅，咁我亦都当其时系即系佢婚后嘅第一部作品啦，可以咁讲。
1: 系啊，葛兰小姐咧，其实佢嘅歌声咧系好豪迈啦。咁我咧其实系有经历过粤语长片嗰一个阶段嘅。咁咧佢就系粤语长片即系之后啦，即系国语片啊咁嗰啲时间啊咁样啦，佢系好犀利嘅。
2: 系
1: 佢跳舞啦、唱歌啦各方面咧系好前卫嘅，即系佢你唔好以为佢啊呢啲即系旧嘅电影咁样即系 hea 过就算啦。绝对唔系嘅，佢 Tango 佢就跳 Tango， 佢 Cha Cha 就真系跳出嚟，佢真系认真跳、认真唱，系一个咧能歌善舞嘅艺人啊。
3: 系啊，因为有讲到咧，葛兰姐姐咧自幼就学习呢个西洋声乐啦，咁啊师从咧就系呢个昆剧泰斗啊余振飞，咁亦都咧曾经系跟随呢个梅派名家去到钻研京剧，咁所以咧就可以将西方嘅歌剧啊、Cha Cha 啊、万波舞曲啊，同呢个中国嘅传统戏曲咧，去到好巧妙咁样结合一齐。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個好獨特嘅藝術風格出咗嚟啦。
2: 所以喺50年代啊、60年代期間咧，亦都葛蘭小姐咧都主演過多部嘅著名華語歌舞片啊。所以佢嗰陣時咧係即係演啦、歌啦、舞啦三者咧，哇都做得。好好
1: 系啦，就系万波女郎啊嘛，
3: 系啊，
1: 咁另外有一套啊《星星、月亮、太阳》咧，都系好多人中意咧，好令人啊怀缅嘅。而今日我拣选，其实佢有好多即系精彩嘅歌，嗱，我要你的爱，即系嗰一首我要啦，系又或者说不出的快活啦，系啦，又或者佢翻唱嘅《卡门》啦咁样。咁呢一只咧教我如何不想他，就系以前我即系年轻嘅时候咧嘅一个电信广告咧，就攞咗嚟做呢一个歌。咁呢个歌咧，即系我以前都唔。佢聽完之後，好犀利，好破格啊，好新潮，即係你覺得啊，咁樣都可以變咗一隻歌咁得意嘅咁樣。
2: 係，所以其實有時聽翻咧，以前嘅經典作品嘅一啲歌曲咧，你都發覺，原來當其時個年代咧，都係有一個唔同嘅類型，同埋你都發覺，有啲歌手朋友咧，嗰陣時係用一個破格嘅方法咧，去開創咗個先河添。
1: 係啊，以前啲歌其實嗰個可塑性好高，同埋嗰個創作嘅自由度真係好大啊！咁一齊咧，即係聽下呢一首嘅舊有作品，懷緬咧就係懷念啊，即係阿葛蘭姐姐教我如何不想他。
4: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

0: 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 唔系啊 ，Sarah 姑妈，天文台预告嚟个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0: 鼻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3: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2: 我哋系公路烟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十二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不便。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之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税务署话会尽快制定更换该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话，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的情况。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话，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三点。另外，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4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24.9跌3毫，盈富基金26.3跌1.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跌2仙6，腾讯控股483.4跌7蚊，中制药创1166蚊升160蚊，中心国际64.8啱啱跳咗64.85毫升2.65毫，智普1,008蚊升68蚊，华虹宏力133.2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651点，跌10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7美元，卖出40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服务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你在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3: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嗰碟叉烧饭，
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2: 将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4: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李志刚、
6: 超 B、
4: 崔杰同、
7: 李李姑、
8: 阿土，
9: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0: 我想知道你的人识吗？我想说你
11: 我想问你想问我可以
12: 怎么？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他一定帮到你。
13: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 超 B 和我呢，剛才呢就是很不覺意呢聽了 Kitty 的一個即係遭遇啦，咁樣咧就如果大家問中就好啦，
14: 好難問得中呢個問題。我相信，
2: 但阿 Kitty 都係一個咧，即係奇人嚟嘅，
14: 奇葩，
2: 奇葩。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嘅疑問咧，不妨咧就係、是、逢禮拜二咧喺我哋呢一個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嗰度咧，同大家一齊咧分享一下啦。咁啊，其實食住了解佢咧，都可以了解自己多啲嘅。
14: 哦，係啊，咁因為其實 Kitty 同我哋普通普羅大眾一樣嘅，
15: 我都係普通人嚟嘅啫，只不過有時發生咗啲好奇怪嘅事咯。
14: 你嗰啲奇怪事件咧，又真係
15: 咁？你覺得係我嘅智商有問題啊，係我人格有問題？
2: 體質係啦，因為點解我哋其實而家食緊晏喎，人哋
14: 係
2: 啦，唔好講，
14: 晏啲先講啦，
2: 係食緊晏，唔好影響人哋嘅食慾啊。
14: 但係嗱，聽眾呢個問題咧有個幾好嘅，呢個咧就係問我 Kitty 平時你有冇打機，有冇啲咩嘅減壓方法？
15: 哦，我細個好中意打機㗎，我係會去機鋪打機㗎，
2: 咁
15: 係啊，
2: 咁狼，
14: 你真係女漢子嚟喎。
15: 咁唔驚？
2: 咁你打過啲咩機？有打街霸？
15: 街霸啦 ，King of Fighter 啦，跟住
14: 跳舞機，
15: 跳舞機都有。但係如果你出到街咧，我唔夠膽啊！即係因為啲人會望住啦。
2: 但係出到街咧嘅跳舞機先好玩，因為佢係一部機嚟㗎嘛，佢唔係一張箭咁簡單。
15: 但係你知唔知出到街人哋玩嗰啲咧，係練到咧，其實佢眯埋眼都識跳啊，佢背曬啲聲
2: 㗎嘛。咪我咯，
15: 你啊，
2: 係我有啲人
15: 嚟㗎。即係你係想即係表演嘅，
2: 我唔係想表演，而係我有幾隻歌係特別。
15: Butterfly，
2: 哎呀，点知噶？
15: 我知啦，因为我真系有玩嘅。
2: 仲、
15: 哎、
2: 有太古。
15: 太古
2: 我係好叻嘅，因為太古我自己覺得好易咯。
15: 我自己咧就中意玩揸車啦，因為好似你咁講，去到機鋪打機咧，你梗係哇大大座嗰啲，你喺屋企玩唔到啊嘛，你攞手掣。
2: Taylor Made 嗰啲
15: 係啦，同埋槍 game 咯，即係有支槍咁樣。
14: 射槍嗰啲係嗰啲勁喎，
2: 哇！真係小心啲喎，你見到 Kitty 咧，佢可能真係會屈你隻手咧，
14: 羅拉嗰啲嘢，
2: 撳你地下羅拉啊！係
15: 盜墓者，
2: 我以為搬運工人嗰個羅拉，
14: 差唔多可能。
2: 歌都係叫羅拉，
15: 係啊，因為細個即係屋企，即係我有哥嘛，咁啊，所以喺屋企會打機啦，跟住然後咧就會跟佢落去啲機鋪嗰度玩啦，咁後來就發現咧，其實都幾刺激嘅喎，不過而家咧
2: 刺激啊，
15: 因為你。即係咁大個熒幕喺度玩刺激咯，打機咁，但係而家就冇啦，而家就少咗。
2: 相對地，而家機鋪嗰啲治安咧，又真係好咗啲喎。因為以前係三山五惡噶嘛，
15: 但係而家機鋪都少咗啦。
14: 但係你屋企好似冇買嗰啲即係 mini game 嗰啲遊戲機喺屋企喎。
15: 而家冇啦，以前就有，係啊。
2: 以前我都有。
15: 係啊，因為而家我就反而覺得坐喺度打機咧，一坐就坐，即係個幾兩個鐘啊咁樣咧，我就寧願去咗做運動啦。
2: 同埋即係你好勝嘅性格咧，你係要打到大佬你先肯停手噶嘛？
15: 系啊，
2: 我以前就有嗰啲 N64 啊、紅白機啊咁樣咧。咁而家咪有嗰個手掣嗰個嘅，即係個撳掣嚇嗰個嘅。嗰個我都覺得好玩，但係我覺得以前嗰啲好玩啲咯。
15: 嗯，同埋如果聽眾問我有啲咩減壓咧，而家我冇打機減壓咧，我就畫畫咯。我覺得畫畫真係好減壓，嗰兩三個鐘頭咧係完全係投入咗。
2: 你有冇畫小豬啊？
15: 我冇畫小豬，我通常畫風景咯，即係畫一啲實 即係景物咯，係啊，我就揾咗張相去度畫咁樣。
14: 我今日咧見到有個人咧，佢話而家佢做緊一個減壓嘅畫畫方法咧，就唔係用畫筆畫嘅，佢用啲好似沙咁樣咧，佢一個做個圖案喺度嘅，你用啲沙嚟砌咗一個唔同嘅顏色嘅圖案啦，最後咧你就將佢撥翻走曬，即係好似你用咗好多時間嚟整嗰幅畫之後就，即係其實一個舒緩自己，即係有啲嘢你唔好即係好似
15: 咁執著係嘛？
14: 咁執著，
15: 跟住之後我可以推倒重來。
14: 係啦，嘅感覺係咁嘅。好，另外一個咧就係、是、Kitty 依排咧會唔會去旅行？如果係嘅話，會去邊度旅行啊？
15: 我好耐冇去過旅行咯，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搭飛機嗰啲，我諗我年紀冇去啦已經。係啊，自從小豬病咗之後就冇去好遠嘅旅行啦，因為要
2: 咁即係上次同我哋去咯，去台灣地區咯。
14: 是喎、二三定
2: 你去咗三日，我哋去咗四日嗰次呢
15: 之後好似去過一次第二度地方嘅係啦。咁但係呢我就 plan 緊十一月呢就會同大學同學去一次不丹啊。
14: 哇
15: 這個地方好、
14: 啊、
15: 神秘啊，我覺得係咁啱，因為同學話去，咁我哋就一起去啦咁樣。
2: 嗯，係啊，玩得開心啲啊！呢度有一個特別長嘅，佢話 Kitty 啊，第一次認識你咧就喺晨光第一線啊，咁啊當時咧覺得你咧係非常非常之聰明、非常之精明嘅女仔嚟噶。同你哋姑同埋阿土咧好唔同、啊，小鳥依人咁樣，有一種咧高不可攀嘅感覺。想問一下咧，你咁高不可攀啊？你嘅 X 同埋你嘅老公有冇影響啊？有冇好大壓力啊？
15: 我冇高不可攀、
2: 啊，佢又未算就真係好高嘅，佢比一般女仔高，
14: 係
15: 佢唔係矮度啊？你話
2: 佢唔係矮嘅，
14: 咁佢拍埋阿土同埋拍埋你姑側邊
15: 係
14: 真係高啲。
15: 即係你講嘅高度高不可攀，唔係我一六幾啫嘛。
2: 系咩？
15: 我一六六咯。
2: 但你条腿咁长嘅，
15: 比例好啊！
2: 终于讲出嚟，终于讲出个言机。
15: 我赞自己啦！
14: 我哋唔知道我哋节目有个名嘅咩？又名自吹自擂。
15: 咦，有个吹字喎，都系嘛？我嘅segment，我嘅segment，冇高不可攀啊！我都好平易近人嘅。
14: 喂，佢问紧你个 ex 啊，同埋老公有冇压力啊？
2: 惊唔惊？
15: 我点知佢哋有冇压力？
2: 你有问佢啊？
15: 我冇问佢哋啊。
14: 冇咩？
15: 平常心咯。但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做人咧，即係無論你喺一段咩關係都好啦，都要 keep 住要自己去到進步，係啦，就即係你咁樣先至好嘅會吸引到你咯，係啦。咁你進步，其實你身邊嘅人都會進步
14: 噶
15: 嘛，
14: 係啊，
15: 即係去到進修啊，學下嘢啊，咁啊保持自己狀態好啊，咁樣都係必要嘅。即係自己又開心，跟住身邊嘅人見到你發光，佢都會開心。
2: 我想問下你有冇進修一樣嘢㗎？就係你嘅化妝技術。
15: 我有冇進修啊？我覺得有喎，我覺得有。
2: 我覺得你進步咗好多。
15: 我覺得有喎，係咪真㗎？又自吹自擂喎。
2: 又唔係啊，因為你以前咧就似係
15: 好核突嘅，化
2: 得木顏色或者係水彩，咁而家咧明顯係油畫咯。
15: 係 acrylic，
2: 好靚。
15: 係因為濃咗啊，即係年紀大咗。
14: 你而家淡咗㗎，
2: 淡咗，但係你得心應手咗，嚇冇化名呢個妝。
15: 咁所以都係呢個叫做咩啊？工當藝術
14: 係，同埋你而家好清楚自己個樣點化啊嘛。
15: 係啊係啊，
14: 係。另外呢邊啊，呢個要我首先我自己多謝咗你先，即係辛苦你嘅上個禮拜，因為有聽眾就話上個禮拜咧二三四都連續三日咧聽到 Kitty 上嚟即係做咩 Hong Kong 啦，佢話知道咧今次都係一個 bonus 嚟嘅，咁啊想問下 Kitty 可唔可以未來每個星期咧增加到兩日啊？
2: 唔可以。
15: 唔可以 ，Alex 唔俾啊！
2: 唔係我唔俾，係佢嘅答案。我問過佢噶啦，佢話唔可以啊。
15: 唔係，因為你長期咧就可能要有啲要夾時間，係啦。咁但係你需要我嘅時候，你隨時出聲，係啦，我就盡量
14: 隨傳隨到，
15: 隨傳隨到，係啦。
2: 咁上次我入咗醫院咧，都係靠阿 Kitty 嘅，同埋你李姑嘅，仲有阿土嘅，係啊，真係好幫手你呢位女漢子。
14: 係咁啊，另外仲有問啦 ，Kitty、Alex、超 B， 請問你哋咧，每當出任何 show 之前咧，會唔會有啲小習慣會做嘅噃？係乜嘢咧？可唔可以分享下？
15: 你講先啦。
2: 我冇好簡單，我會瞓好啲咯。即係譬如我聽日要有一單 show 嘅，我今晚就唔去玩咯。就瞓好啲囉，係所有人嘅約會。
14: 但其實你日日都已經瞓得好好喎。
15: 係囉。
2: 唔係嘅，其實有時唔係咁深層嘅睡眠囉。
14: 你晏晝唔瞓咁多咪得囉。
2: 咩話？
14: 你晏晝唔瞓咁多咪得囉。
2: 但你晏晝你自己內心嘅聲音呢好想叫你瞓喎、啊。你都笑你笑我老人家瞓覺啊，係晏覺啊。
14: 唔係啦，即係老人家瞓晏覺呢我哋明嘅。瞓一個零兩個鐘，一個七個鐘。
15: 佢唔係晏覺嗰個，佢真係瞓咗一覺。
14: 然之後，哎呀，
6: 冇嘢食喎，11点几啊？
2: 唔系，其实几好嘅。嗱，我唔知呢一样嘢啱唔啱啦。总之，我瞓到11点几咧，咁我睇一阵电视，我睇到3点，我又瞓噶咯。
15: 系，
6: 你最紧要系你瞓到啊嘛？
2: 瞓到嘅，
6: 即系你唔同你啲 jet lag 之后你瞓唔瞓？
2: 如果我睇电视睇到1点钟就瞓唔到，因为睇到3点后咧就瞓到啦。
15: 嗯，
2: 系。
15: 所以其实都系嘅。如果你话做嘢有充足嘅睡眠咧，咁个人就转数快啲，
2: 转数快啲系啦，醒啲又唔会咁多机会错。咁而家咧。一错咧，净啲想咧
6: 剪偷埋墙，
2: 虽不中不愿意，系啊，好唔开心噶嘛。Kitty， 你点样准备啊？
15: 我点样准备？我都系一定要瞓得好，系啦，就唔会话唔会饮酒啊，唔会食、啊。
2: 你好似有抄定衫嘅习惯，
15: 抄定衫、烫定衫，跟住同埋做好功课咯。因为咧，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我哋去到都系即系讲嚟讲去嗰几幅被噶啦，其实唔系嘅，即系每一次做嘢都系。好唔同嘅，即係啲要求，所有嘢都唔好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都要練習咯，我覺得。
2: 嚇，有好多人問你係咪你單頭嘅，通常都係一個人做。
15: 我又係，好似真係可能10次咧，有9次都係自己咯，好少有拍。
2: 所以就一定要做功課咯，因為如果你同人哋拍咧，就可以，譬如我要同阿陳子清嘅話，咁我打俾佢，子清靠曬你，
15: 跟住就瞓啦，
2: 就瞓，就瞓啦，就瞓啦，
6: 唔怪之你瞓覺嘅
2: 嘢。陳子清係中意你靠曬佢㗎，佢開心㗎，係啊，小 B 咧，
14: 我自己而家好中意咧，譬如可能收到稿啊，睇我会睇一次，然之后个脑里边咧将个 show 做一次，
15: 系啊系啊，
14: 系谂一次咯。咁同埋衫嗰啲就会稳定先，因为问，因为我人腌尖啊嘛，咁我就
2: 问你紧张我点？
14: 系啦，咁我问定人哋，喂，究竟你个场系点样噶？backdrop 系点噶？咁我就预定啲衫咁样。
15: 啊，我仲有多一样嘢，就我都会留意埋自己啲指甲咯。
14: 哦，系女仔会啊，
15: 即系如果差唔多要整嘅，咁啊要做嘢嘅，咁不如整咗佢先啊，咁啊等即系成由头到脚都靓啲嘛。
2: 我都会整指甲噶，
15: 系
2: 就系自己剪咯，因为我剪有冇几靓。
14: 咁都好啊，自己剪
15: 系咯，唔通捆晒边咁嘅。
14: 剪嗱，有啲唔剪。
2: 我尽量就都唔会捆边嘅。因為我盡量咩啲嘢都唔做，咁咪唔會近啲啦。嗱，你唔做嘢咪唔會污糟啦，係咪？
15: 但係都唔好太長，唔好留手指尾。
2: 太長，
14: 我
2: 啲
14: 鼻 A 嗰啲係嘛？
15: 好驚啊！
2: 我成日見到我啲 friend 咧留手指尾咧，我真係想同佢講，我哋剪咗佢。
15: 你做咩唔同佢講啊？
2: 咁啊，又人哋有人嘢自由噶嘛？
15: 你問下佢要留嚟做咩嘅咁？
2: 佢真係可以講俾你聽噶，佢真係可以講俾你聽噶，佢有4、5個用途噶，有分寸噶。
14: 另外呢邊有朋友就話啦：，哎呀，我記得 Kitty 以前咧好中意嗰個卡通公仔啊，嗰個丸子咧，
2: 個小丸子。
14: 而家你仲係咪好中意㗎？中唔中意啊？仲
2: 我知 XO 啊，冇人問我嘅。
14: XO 都中意噶，企
15: 鵝
14: 係
15: 啊，企鵝嘛，
2: 企鵝
15: 細個都中意㗎。XO
2: 第二係
15: 啊係啊，小丸子我都仲中意啊。不過而家咧就真係屋企斷捨離多咗咧就。冇再買佢嗰啲公仔啊、玩具啊嗰啲啊，因為以前真係好多成箱，即係所有見到有佢嘅周邊咧都會買嘅。
14: 係
15: 啦，跟住就發現其實你又唔會用咧，有時即係譬如一啲袋底啊或者毛巾啊、襪啊嗰啲，其實你唔會好多時候用噶嘛，你淨係覺得
2: 毛巾你俾我啊，如果你唔用，
15: 你用小丸子毛巾啊？
14: 小丸子毛巾喎、
15: 啊，得唔得啊？
14: 特別細條喎，
2: 你嘅細條，
14: 唔係
2: 我大條嘅，我大條
15: 嘅
2: 毛巾，毛巾。
15: 咁啊，中意嘅，不过即系睇，你话睇个动画都仲会睇嘅。
2: 哦，不过咧，有阵时啲沉迷呢啲嘅，可能系公仔嘅或者牌子嘅嘢咁样咧，你要沉迷一排，你先会抽到新嘅。
15: 系，
2: 所以其实唔好介意话之前自己即系沉迷过啊，或者咩都买一大扎，你就系买完嗰一大扎先知道，哦，原来系买嚟都无鬼为嘅。
15: 系，
14: 我好中意身边啲朋友系好似你咁样嘅，即系中意一个卡通公仔，因为作为朋友咧买礼物好容易啊。
15: 嗯，
14: 因为我譬如。以前咧有间铺头专卖呢个公仔嘛，我嗰时经过咧，我就话，问下你有冇先，冇话，买嚟送俾你啦。
15: 我记得有年诶圣诞礼物，佢都系买嗰啲。
14: 系啦，系啦，即系起码你知你一定中意啊嘛。
15: 系啊，
2: 因为小 B 要送嘢俾人咧，如果你唔用嘅话咧，佢好嬲噶。
15: 会嬲噶。
14: 我唔系嬲，我唔开心啫。
15: 咁我会攞翻出嚟。
2: 佢会质问
15: 我。
2: 我
15: 会攞翻出嚟用噶啦。
2: 佢会质问我。
15: 佢送咗咩俾你？你冇用啊？
2: 好多
14: 啊！我见你一唔用啊，做咩唔用啊？
2: 唔系啊，因为咧佢成日想捉我嗰啲 taste， 但系我自己都唔知自己想点。
15: 系
2: 你捉唔到嘅。
14: 唔係你啲 taste
15: 係點啊？你老實講得㗎啦。
14: 太跳啦！佢突然之間呢期好興嗰啲咧，好濕圖咧，但係突然之間咧，哇咁花招招展嘅。
15: 但其實你應該對自己咁有信心，你咩都用㗎，你唔會覺得呢樣嘢唔啱我啊咁樣㗎。
2: 我唔知噶，超 B 咁啱先，佢可以避开晒啲啱我嘅嘢咧，佢买咗一样唔啱我嘅嘢咯。
15: 系咩？
2: 系啊系啊。
15: 咁你俾我啦，我俾小丸子你啦。 我信得过超 B 嘅车。
2: 喂，问多一题，然后我哋播歌啊。
14: 好，有人问Kitty 平时做啲咩运动可以 keep 住咁青春少女呢？
15: 我做好多运动啊，我今朝咧七点钟起咗身游水啦，系啊，跟住瑜伽啦，因为咧我早两三个礼拜咧连续两三个礼拜冇做到运动，嗰几个礼拜咧好忙，咁啊日日都要做嘢啦，好似头先咁讲做嘢又要预备啦，咁有时咧而家你知嗰啲 book 嗰啲堂咧又要夹时间，咁啊你去唔到嗰啲堂咧就算啦，唔紧要啦，我谂住忙完呢两三个礼拜先做翻啦。
2: 有冇 book 咗你去唔到噶？
15: 冇，直头敷晒啊，咁跟住咧就奇怪嘅事发生啦，我咧就即系你知做嘢就中意影相噶嘛，跟住收到啲相翻嚟咧，我吓一跳，吓呢个手臂真系我噶，好核突，即系松晒，咁然之后咧我系
14: 拜拜肉出晒嚟，
15: 系啊，唔 P 图咧唔够胆 po 出嚟啦，
6: 嗱佢 P 图嘅都话，
2: 佢冇唔认过，
15: 系啊，跟住咧我就唔得啦，我就真系几忙都要去做翻啦，系啊，就算放咗工夜晚都要去做翻啦，咁但系原来咧你做翻密集地三四日咧。你嗰個手臂又出翻嚟咯，又揾翻你自己嗰條手臂咯，係啊，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嘢咧，即係去到咁上下年紀咧，即係唔呃得人嘅，即係你有付出咧，你就有收穫。運動呢樣嘢係成正比嘅，
14: 明白。
2: 同埋運動係令到自己開心嘅，最緊要揾一樣咧自己啱嘅，即係你唔好學我做 gym。
15: 系
2: 啦，你譬如中意瑜伽就瑜伽，
15: 系
2: 你中意打网球就打网球咁样。
6: 我想学下你嘅做 gym，
2: 学唔到噶，叻就系讲得太叻啦，所以你系完全学唔到。
14: OK， 俾你赞自己啦，终于。

0: 作曲、編曲、監製都係柯新風，填詞有 Oscar。 留意呢一隻歌，我覺得好好聽啊！黎展峰嘅鬧劇重演，繼續啦！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 有人問喎，Kitty 啊，點解會咁問呢？就係、是、你加入咗 Main Hong Kong 呢個咁受歡迎嘅節目，有冇心理壓力啊？加入之前呢，有冇諗咗啲乜嘢先至決定先？
2: 哦，有冇心理壓力都有啊！你咁多人聽，我想講呢，成日譬如我之前晏晝呢啲時間去街啊，行下商場啊，啲鋪頭啊，好多人都係聽緊 Made in Hong Kong， 搭車又係啦，咁所以加入嚟呢，當然我就覺得好開心啦，因為同你哋又熟啦，又好開心啦。咁但我都會怕啊，啲聽眾又會覺得會唔會同以前聽到嘅我唔同，會覺得同你哋夾唔夾啊咁樣呢。但我又發現呢，原來啲聽眾呢都好好㗎喎，即係成日呢留言呢都非常之正面㗎，係
0: 好細
2: 㗎，係啦係啦，所以我都好多謝你哋，即係令到我覺得好窩心。你知㗎啦，如果你好多負評嗰啲呢，我諗我好快就走
0: 了。又唔會，不過
2: 跟住我就算啦，我份量唔包，我走了。
0: 不過我同阿超 B 咧有好多嘅啲嘢，啲意見都唔一樣噶嘛。唯獨是係話揾阿 Kitty 入嚟 Made in Hong Kong 咧，呢、這個意見咧係一拍即合噶，兩個係完全係唔需要傾啊。嚇，兩個已經話啊 OK 喎，
1: 快啲啦咁樣，
0: 快啲啦添啊，係啊，即係我記得有講呢句快啲啦，
1: 快啲啦，
0: 快啲啦，
1: 翻咗幾日工啦，
2: 其實都好開心嘅，即係我哋翻到嚟呢個感覺係好似聚一聚咁，即係我哋每個禮拜都見下咁樣咯，可以。
1: 同埋我哋每個禮拜可以趁嗰啲咧唔同嘅時間咧就吹下水先，即刻大家
2: 係啊，
1: 拉下筋，
2: 跟住有時又可以食下下午茶，其實都唔錯。
1: 所以有啲朋友就問啦，因為佢覺得咧另一位啊，佢就話Kitty 啊，朝頭早星期日朝頭早，
2: 阿 Bear 係咪
1: 新生活？佢就話咧，感覺上你而家得翻自己一個咧，好似辛苦喎，會唔會諗住揾翻個拍檔幫你？
0: 揾個伴啊，揾個伴，
1: 揾個伴啊，
2: 都要揾呢個夾噶嘛，係咪先？咁阿 Bear 又即係佢有好多嘢做，
0: 好多下工作，
2: 我都覺得同佢都好夾嘅，因為我同佢又係太熟啦，實在。跟住一坐低又係咧，就
1: 是、吹水，
2: 吹水半個鐘之後先得未啊？做得節目未啊？而家咁樣。
0: 但係我中意你一個人做喎，因為咧你一個人做咧，你冇得去依賴你嘅對手啦，你就要講一啲心裏面嘅説話啦。好似聽你一個人做呢一個新生活咧，好似了解你多啲啊。
2: 其實都係㗎，我自己覺得我都好珍惜呢一個鐘，即係我唔知道聽眾慣唔慣啦，即係可能係慣咗，即係有好有氣氛嘅。咁但係我覺得一個人呢一種咧，其實係
0: 另外嘅。
2: 好多時我將我自己有一啲即係心裡面嘅感受隱晦地表達咗出嚟啦，我唔知你 get 唔 get 到。
0: 即係我有陣時會覺得 Kitty 咧，即係聽歌好渣啫嘛，應該係咪？但係唔係，一聽呢個新生活咧，原來佢播歌有啲 taste 嘅，有啲 taste。
2: 係，咁啊，希望
0: 係你啱，
1: 自吹自擂又嚟啦。
2: 自吹自擂係希望大家都中意唔同面向嘅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仪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以及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耀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上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上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上升接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亏损等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8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4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74毫，跌0.6仙；盈富基金26.32，跌1.4；腾讯控股484.2，跌6.2。XL2 南方海力士34.9，跌5.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智普1041元，升101元；中芯国际65.05，升2.85；中制旭创1179元，升173元；华虹宏力134.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99点，升250点。港金报3795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64美元，卖出406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部分去屯門、粉嶺或者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線亦都是改道行駛，記得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接近景隆街，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車多少少。在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窩打路道車多，龍尾在眾芳街。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通菜街是有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點鐘去廣華醫院方向，介乎亞加路街至到山東街的全線是分段封閉，受影響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改道指示啦。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翻你的，揸車最緊要專心，交通標誌要留神，見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應該減速和提高警覺，留意四周圍的路面情況，顧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老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利咧， 我都想打波喎，近排我鍾意打黑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囉。
9: 一於咁話啦，再搵到個室內場返嚟，咁出面打風落雨都唔使驚啦。
10: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活在當。
11: 大港嘅創造之路，
12: 香港土生土長但母語是英文的港將亞歷斯祖，上季史成捧起中超冠軍獎杯，今季登陸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個中超冠軍，再創神話。
13: 我是非常開心，怎麼說，關係跟隊友們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2: 大港腳闖中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仲有特別嘉賓啊，張德蘭小姐，你好。
3: 係啊，叫德蘭
0: 得啦，德蘭姐姐。恭喜你喎，咁開完我哋呢即係香港嘅演唱會呢就開始巡迴喇喎，下一站去到呢一個澳門有張德蘭嘅情若真演唱會係咪？
3: 係呀係呀，真係而家我諗起都好興奮，即係仲有幾個禮拜我已經喺度好開心。
0: 即係係咪七月八月
3: 八月七月過咗。
0: 係咪係喎係喎，七月過咗
4: 係呀。
0: 八月尾。
3: 係呀係呀，八月22號。
0: 係啦，本來諗住喺香港開一場嘅啫，點知咧就開始咧有第二個地區啊或者地方咧揾你啊咁樣，就先衝出香港去到澳門先，嗰個心情係點啊？
3: 哎，當然好興奮啦，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喺香港做嗰個演唱會做一場啦，咁有好多好多朋友呢後期都買唔到飛呀，咁我就即係好爽快咁同佢講，我盡量安排盡快再做演唱會俾你哋啦咁樣呀。咁其實呢嗰時即係好爽咁出咗口呀，咁跟住呢就好彩而就澳門嗰個主辦機構咧，佢就話：我哋幫你搞，不過我哋喺澳門，因為你知啦，喺香港咧就我哋仲要一段時間
0: 要等啊，等場地
3: 係啦。咁所以佢話：不如你最快脆就幫我喺澳門做一個演唱會啦。咁我就哇好開心，因為即係兑現咗啦嘛。我應承嗰啲朋友話，我盡快咧做多一個演唱會俾你哋。咁樣係咁，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因為而家又係暑假，咁即係我覺得咧，我自己喺度幻想啊，即係一家人咁樣咧，一齊去一笪地方去玩啊，去食嘢啊，咁又兼聽下我唱歌，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好開心嘅旅程啦，
0: 開心係啊，同埋而家唔同啦嘛，啲網絡咧就即係嗰啲交通啊，方便咗好多。我聽完咧德蘭咧，我夜晚再講專澳翻嚟香港都得。
3: 以前一定我哋好耐以前
0: 一定
3: 要坐船㗎嘛。
0: 坐船
3: 係咪，即係冇得陸路㗎嘛。我仲記得早期啊，我哋嗰時係你阿超 B 可能未聽過。
0: 超 B 好細㗎咋。係
3: 啦，因為未聽過。我
0: 就知係
3: 啦。嗰時要坐大船㗎嘛。
0: 係
3: 有冇聽過？
4: 我淨係知要搭嗰啲咩飛翼船啊，嗰啲船啊，即係嗰啲船。
3: 有飛翼船，但係仲有大船。
4: 大船
0: 啊，真
3: 係好大嘅船嘅。好大
0: 隻㗎，慢啲。
3: 是啦，但是又分好多唔同嘅
0: 头等，
3: 是啦是啦，瞓觉地方。咁呢就係佢咁樣嘅，佢呢就係大概12点零钟就開船㗎啦。咁即係你瞓醒觉呢就到㗎啦。
2: 喺要瞓一觉
4: 咁耐咗。
0: 因為佢嘅船行得慢呀，係佢唔係嗰啲斜嗰啲。
2: 咁係幾耐呀要。
0: 咪一晚囉，可能四五個鐘咁樣啦。即係朝頭早天蒙光就到咁樣囉。
4: 因為對於而家即係譬如香港嘅朋友呢，佢澳門好似。
3: 哦，而家就真係
4: 一個鐘啫嘛，
0: 而家冇呢啲大船噶啦，係啊，係
3: 啊
0: ，cancel 咗噶啦，
3: 所以你哋唔知啦，
0: 我哋仲知，
3: 哎呀，我哋咁樣就好容易暴露咗我哋，
4: 唔會，
0: 30歲嘅年紀俾人知道咗添，哎呀，俾人知我30歲添，真係嬲啊！
4: 德蘭姐姐，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因為我上個禮拜就陪住媽媽啦。我都唔知道，原來我上個禮拜先知咧，媽媽話咧，我個 list 啊，就聽住德蘭姐姐嘅歌嘅，話，我最中意就係咁樣聽住，譬如上網啊，揀住歌，聽住你嘅歌，
3: 真
4: 係粉絲嚟噶，
3: 我真係好開心噶，因為有時我喺街度啦，或者係我啲好朋友啦。見到我佢都係即係有啲我唔識嘅喺街度，佢話德蘭啊，你知唔知咧？最近我媽咪咧，哇好開心啊，因為我。

0: 啊咧，我覺得超靚，
1: 係點㗎？
0: 白色帽，係啊，因為咧，我之前咧嗰啲造型未曾試過，即係比較點講啊？有啲好似我自己啊，我自己感覺好似 model 咁樣咧，即係大頂帽咁，但係嗰個形態又同我以前嗰啲比較古典啊，或者係傳統啲啊，有啲唔同咯，即係我其實我係都好鍾意嘗試，
1: 你接受㗎，係
0: 啊，我好鍾意㗎。咁我記得我影嗰個相嗰時呢，我都喺個 studio 嗰度呢，即係好似嗰啲蒙特兒喺度行緊 catwalk 咁樣呢，咁佢哋就會捕捉我行嗰時嗰啲步態啊咁。咁我後期睇返啲相，咦，我又好似都唔錯，
2: 好 carry 到，
1: 我而家見到啦，你真係好似，同埋我放大咗你個樣子，你好似以前嗰個樣子一模一樣。
0: 好靚啊！呢、這個白色
2: 咁我冇整容啊嘛，
1: 係啊係啊，好自然，好靚啊！但上次咧就香港演唱會咧就好多嘉賓啦，有啊劉德華啦，又有阿謝汪明荃啦，黎耀祥，
0: 係、
1: 我冇漏啊嚇。差唔多啦，
0: 今次 Albert
1: 係啊 ，Albert 係啊，我哋好朋友歐瑞強。咁今次澳門咪嗰個嘉賓都要即係嚇要帶埋去澳門㗎喇噃。
0: 係㗎，主辦機構話因為呢通常請嘉賓嗰啲呢，你知啦，尤其是如果唔係喺香港呢，就更加去係難邀請啲嘉賓，因為啲嘉賓呢就係要度期。係
1: 啊，有啲嘢做㗎嘛，係
0: 啊，因為你始終有嗰個交通嘅時間啦，即係唔可以話我而家喺廣播度一陣間。
1: 五分钟之后上嚟，十五分钟就到，系啊，
0: 都有啲时间，咁所以佢哋都会同我安排一啲大家又好希望见到嘅嘉宾，咁样都有嘉宾嘅，不过佢叫我千祈唔好漏口啊，
1: 唔好讲住，
0: 系唔好讲住，
1: 漏口可以，但系唔好讲住，唔好讲住，
0: 唔得噶，因为要保持神秘感，
3: 梗系啦，
0: 因为而家佢话潮流啊兴咁样，
1: 系啊系。
2: 盲盒啊嘛
1: ，surprise
2: 但系咧啲曲目系咪就可以真系喺网上面喺社交平台嗰度话俾你听想听咩歌咧？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朋友而家真系好方便，
3: 可以点唱添啊！
0: 系啊，好多朋友咧喺我自己嗰个
2: 社交平台，社交平
1: 台系
0: 啦，咁样咧佢哋就会留言俾我嘅。有啲歌佢哋啊，真系我都冇谂过佢哋即系会点唱噶。咁啊，譬如有啲朋友就竟然係有譬如輝哥作最後一首歌俾我唱嘅心藥啊，或者係咩風塵淚啊，哇，
1: 風塵淚好聽，
0: 係啊，又有後期我唱嗰個咩一啲嘅電視劇嘅歌咁啊，朝花夕拾啊嗰啲，
1: 哦，朝花夕拾都有，
0: 係啊，有好多噶，有啲又再舊啲嘅。系啊，有恨绵绵啊，或者有啲又甚至系我以前中央台嗰啲歌曲春光味啊咁，好多类型噶，真系。其实即系不过咁样，佢哋俾咗啲歌名我，其实我都头痛，因为太多。
1: 咁你真系出过好多唱片，出过好多歌。
0: 即系唔可以一个 show 里边即系唱晒咁多咯。
1: 系啊，上次你香港演唱会咧，其实我知有好多歌都冇唱啦。嗱，陪你一起不是我冇唱啦。
0: 系啊，
1: 紫玉罪，
0: 你系。我好鍾意嗰首歌，
1: 梗啦，好聽呢，因為呢德蘭姐姐呢，你有一個好犀利嘅能力，就係、是、呢你唱小調有一種古典味，你唱啲而家嘅新歌呢，你又有一個現代感，甚至你而家近排出咗嘅新歌呢，你都有幾種唔同嘅唱法代入去個 studio 度，然後唱俾個監製聽，監製話啊你呢個唱法好，呢、這個唱法好，即係你有個多樣性啊，咁變咗你每一類歌呢都好啱你，紫玉罪冇唱啦，紫水晶又冇唱，
0: 系啊，呢两首歌好得意啊，即系因为个名太似啊，即系个紫色啊，有好多朋友都话，咦，呢首系紫水晶，因为紫玉罪咧咁样，
1: 情若无花不结果，就有啦，就有啦，系啦，
0: 系啦，
1: 咁啊继续啦。
0: 咁其实真系啊，如果拣歌方面咧，都系一个几头痛嘅
1: 问题
0: 嚟嘅。咁咧就但系咁样，有啲各位朋友都好想，即系嗰个票数多嗰啲咧，就一定会再唱。
1: 千山梅月流一定唱啦。
0: 系啊，系啊，咁样咯。
1: 自然心知。
3: 咁即系今次澳门嘅 show 嘅歌单同香港嗰个系会唔同噶咯？一定
1: 少少唔同，
0: 系啊，有啲唔同噶啦，一定要。
3: 咁你啲歌衫咧一样啊？定系会都会？點都改一下先。

0: 定係上次仲收埋咗好多件未著
1: 收埋好多㗎。
2: 你估下，你估下。
1: 平時見到佢好多mix and match 囉。
2: 係啊，即係要嘅透露少少啦，我都鍾意自己喺個台度係靚靚嘅。
1: 係要、嗯。
2: 都想俾大家一個新鮮嘅感覺嘅。
0: 咦、哦嗯欸、上一次香港嘅 show 啦，即係 show 前就突然之間就整親隻手啦嘛、嗯嗯嗯。就好似有啲舞步都要就住㗎嘛。係
2: 啊。
0: 咦今次澳門會唔會嚟啊？大解放啊！跳
2: 咧，好好多。今次起碼嗰個手可以抵高啲
1: 啊！上次有一隻快歌咧，我見到你唱咧，我同我個 friend 講話。德蘭姐姐知道我中意呢隻歌，專登唱嘅。
0: 我唱俾你聽，
1: 唱俾我聽嘅。今日播俾你聽，好中意呢隻台上
2: 台下。
1: 台上係台上係我望 你，台下咧
2: 你望我。
1: 送俾大家下真人姐姐嘅台上台下。
2: Yeah!

0: 一直就系阿顾家辉先生作曲啦，卢国沾填词嘅，
1: 系
0: 啦、
1: 啊，
0: 台上台下、啊啊，而另外你即系演唱会 mix 埋一齐嘅，伴我高声唱，
1: 系嗰、那个就系郑老师，郑国江老师写，
0: 郑国江老师写嘅，
1: 系啊，因为佢哋好好啊，因为佢哋同我讲咧，佢话德兰啊，你嗰啲歌好似大部分都系慢歌，但系如果你出去
0: 演
1: 出嘅话咧，咁你好似啲快歌唔系好够咁样，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就系卢国沾先生系作咗一只啦。台上台下啦，咁郑老师咧就写咗一只叫伴我高声唱啦，咁我觉得呢两首歌真系好能够写出我哋即系歌者嘅心声啊，真系噶，即系尤其是我哋咧，即系喺演唱会度咧，话睇到台下嘅观众即系同我哋一齐口噏噏咁喺度唱咧，咁又喺即系好似喺香港嗰个咧最尾嗰、那个，哇，大家一齐唱，哇，真系即系好感动啊，真系好感。感动啊，好开心啊！
2: 系，我见到上次喺香港嘅演唱会，德兰姐姐都特登个台咧，都好似有啲同观众有啲贴近嘅，可以行到好近啲嘅，钻石型咁样，有啲可以近啲啦。我见你特登戴咗对黑色手套，有时间唔中握下手添啊，冇事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即嗰个感觉啦。今次去到澳门有冇呢啲位噶？有冇啲可能有机会？
0: 握手一定要系咪啊？
1: 系啊，好多朋友都咁同我，一定要，
2: 一定要啦。
1: 咁啊，要嘅，要嘅。
2: 同埋可以近距離望到啊嘛。
1: 同埋咧，即係你會聽到啊，佢唱咩啊？即真係大家一齊唱咯。所以個感覺係好唔同。
3: 係。咁咧，籌備咁大型嘅演唱會啊，德蘭姐姐，即係除咗而家即係懷住興奮嘅心情之外，有冇特別有一啲功夫下咗去？即係可能譬如係要做下運動啊，或者 keep 好。
0: 我知你剪咗個靚髮，而家係見到一個新。
1: 系噶，有其实一个演唱会真系唔简单啊！即系除咗系我哋要唱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咯。即系我哋歌手最紧要就系要 keep 住自己有好好嘅抵抗力，
0: 好状态
1: 系嘛，要够瞓啦。咁同埋咧，就嗰轮咧就要忍口啦，即系食
0: 唔好闹人，我咪食嘢，我哋忍口唔好闹人。
1: 系个食量咧就要即系忍咯，即系唔可以食得太过肥腻啊，或者食得太多咁啊。因为你知啦，我要靓啊嘛，咁你如果食得太多咧，即系着起嗰啲衫咧就冇咁好睇啊。咁我就要 keep 住，即系唔好俾自己。好肥咯，
2: 但其实德兰姐姐，你啱啱五月尾先开完香港嘅 show 啦，八月就再开啦，咁你中间有冇时间即系俾自己放纵下、放肆下、唞下、
0: 休息下？
1: 有做完演唱会咧，即系好似你话斋，即系要俾自己去松弛一下嘅。咁通常咧，我嘅松弛咧，真系要好好瞓一觉啦，系咪？咁同埋咧，就系忍咗好耐、好耐、好耐耐冇食嘅嘢咧，咁啊要食下去，即系满足下自己，当系一个奖励咁。咁啊保持自己永远都系好开心啊！
3: 系最中意系奖励自己食啲乜嘢？即系要忍口，但系又好中意食嘅系乜嘢咧？
1: 我会中意食有少少。煎炸嘅嘢，其实系唔好嘅，系唔好嘅，都
0: 少少唔紧要啦。
1: 但系当少少当系奖励咯，
0: 煎药三宝。我估噶咋，
1: 因为我中意噶。
0: 我谂起你以前唱歌嘅地方，咁样侧边都有啲地方买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咧，我除咗中意养呢个鲮鱼肉，我中意养少少虾饺或者系嗰啲虾饺加嗰啲麦。
0: 墨鱼
1: 系啦，咁样等佢爽啲。
2: 呢个再高贵啲啊！咁
3: 呢个食系屋企自己整嘅，
1: 屋企自己整噶，系啊！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
0: 系啊，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咧，今次嘅澳门演唱会一定会出现嘅，就系你嘅先生啊 ，Frankie 系咪啊？
1: 哦，我嘅 Honey 啊！
0: 你嘅 Honey。
1: 咁要嘅要嘅，因为我希望真系即系大家一齐去感受一下当时嘅演唱会嘅气氛啦，同埋有佢喺度，好似有支强心针咁啊！
0: 定好多系啊！你嘅亨子成日都打俾我噶，佢话：哎呀，我有睇，我有听好心情经纪人嚟访问啊，张德兰访问得好好，多谢赞赏，多谢赞赏，
1: 什么好啦？
2: 佢最重要系听到最尾嗰句嘅啫，真系访问得好啦，呢个系最开心嘅。
0: 唔系，咁我都真系好开心，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咧，即系成日都见到阿德兰姐姐，因为我哋好多时会喺啲宴会见到啦，阿新。 新歌啊，张文珍啊，但系见得咁密咧，即系我都好开心啊，系啊，希望我哋密啲，你多啲开演唱会，多啲上嚟好唔好啊
1: ？OK，
0: 系啊，咁啊预祝你澳门嘅演唱会成功啦，
1: 多谢，
0: 程若珍演唱会 ，thank you，
1: 多谢，多谢 超 V， 多谢 Kitty，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以及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6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19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升41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5.7升5毫，盈富基金26.3跌1毫6，南方恒生科技4.76跌0.4仙，腾讯控股484.6跌5.8，XL2南方海力士36.4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芯国际64.9升2.7，智谱1018蚊升78蚊， 华虹宏力133.9升7.1，中制玉创1177蚊升17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73美元，卖出40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途经嘅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喺港岛方面，南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是分别会封闭的，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贵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来回是稍为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官涌比较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都是稍为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些，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0: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未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9: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道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2: 啱啱时间两点搭八啊吓，喂，其实我哋三个都算系大胃人士啦，即系唔系细胃啦，系咪？即系食好多嘢啦咁样。但系其实有冇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咧，咁嘅年纪都会食到系一个全饱嘅咧，九成饱。
13: 而家真系唔得啦，因为觉得好辛苦啊。头先咧咪后我就同阿 Alex 同埋 Sylvie 分享我以前咧廿岁头嘅时候咧，即系食量都几惊人噶。我身边啲人个个都觉得我系一个男人胃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会成日都去食嗰啲任食啦。
14: 放題啦，
13: 我係抵噶，其實我係抵噶。咁但係咧，我試過一次咧，真係咧食到好飽。咁咧就係打邊爐嚟嘅，咁啊食好多嘢啦。咁跟住你嗌曬翻嚟，你又唔可以咁衰底唔食噶嘛？
12: 好開心㗎，係
13: 啊，跟住話唔知斷根計收翻你錢㗎嘛？咁唔緊要咯，我食埋佢咯咁樣。咁跟住我仲好記得咧，臨尾要清咗嗰啲嘢食咧係雲吞嚟嘅。你知道雲吞其實一粒咧都好聚手下
14: 㗎，係
13: 啊，又蝦又豬肉又食，
14: 有個皮咧嗰啲位，
13: 跟住咧霎曬啦，霎完之後食啦，食我好食，我好食咁樣啦。咁跟住我其實都啊幾飽咁樣，咁啊行翻屋企啦。有時你真係好衰嘅，你坐喺度食嘢唔覺飽啊，
12: 係
13: 啊，
12: 起身就覺
13: 噶啦。起身嗰下咧，你就知道好似去到嗰個臨界點啦，都唔緊要。行到翻屋企咁啊，攤喺 sofa 咧，好飽，一攤直個人咧。即刻嘔咯，完全係
12: 個胃谷翻啲嘢上嚟，
13: 谷翻啲嘢上嚟，佢可能其實佢冇落到去喺個食道嗰度咧，你一躺平個人咧，啲雲吞全部出翻曬嚟，
14: 即係獲利回吐呢件事，
13: 好誇張，
12: 即係食到嘔咯。
13: 咁跟住我就之後再試過一次咧，就係食法國餐，又係好多嘢食啦，就臨尾個甜品嗰粒朱古力擺到落口度咧，
12: 就係爭個位，
13: 就
12: 係爭
13: 嗰粒朱古力又吐
12: 飽到嘔，
14: 你冇每爛佢啊？
13: 就係爛咗有朱古力。
12: 会唔会烂佢？佢都系有一嚿嘢喺度。即系其实，总之你下次咧，如果问到阿 Kitty 咧，系咪唔食咧？佢话唔食嘅话，就唔好再逼佢啦。
13: 系啦，即系
12: 因为佢食多一粒鱼蛋都会呕，
13: 都会吐翻出嚟啊。咁我就知道，其实原来咧真系有个临界点
12: 嘅。但我就好耐冇试过，唔系好耐冇试过。其实我完全未试过。
13: 你从来冇试过食到呕？
12: 冇试过食到呕，系食得好辛苦啫，即系滞住咁样。咁譬如饮牛奶饮到呕都冇乜点试过。但我近排呕系做咩咧？粗嘢粗到呕。就
13: 是、我太攰啊！
12: 唔係，因為我嗰一日我生日啊，我生日就夜晚同啲 friend 走咗出去飲牛奶啦。咁第二日我五月五號就粗嘢啦，因為琴日就神志好唔清醒嘛，咁粗嘢嗰個狀態唔好啦，跟住粗到嘔咯。跟住我教練話：喂，其實你而家係最好嘅，因為咧你粗嘢粗到嘔，咁即係成績好啦。
14: 好鼓勵性喎、啊！
13: 但
14: 係
13: 你嗰個嘔其實會唔會關係飲咗牛奶事啊？
12: 應該應該關
13: 都
12: 關
13: 個運動
12: 精神唔好咯。
14: 我係一個素食者嚟㗎嘛，即係乜？到即系临尾嘅时候，
12: 收晒
13: 其实超 B 真系，你睇佢嘅身形，你睇唔出其实佢个食量系夸张。
12: 其实我睇得出嘅，因为我试过见过佢换衫，佢咧系一个瘦削嘅上胸咧系有一个肚腩仔嘅。
14: 我呢啲叫矮长和饼身形，
13: 算 OK 噶啦。以佢咁样食量，佢永远都系战斗到最后嗰个嚟。
14: 系我食得慢，食好多，
13: 好有衣食
14: 系啦，我有衣食嘅。咁但系我真系有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嗰阵时真系好似啱啱入嚟电台冇耐啊，唔知突然之间咧。壓力大定咩病咧？我係咧食乜牛乜噶，即係好似人哋我直情嗰陣時有懷疑自己係咪有厭食症添啊！
12: 即係鬼區人咁咯喎，
14: 係啊，
12: 食乜佢
13: 冇人，
12: 佢冇人，
13: 係
12: 啊，
13: 佢冇人，係咪綠色嘅
12: 牛？綠色啦，食乜牛乜咯？
14: 食嗰餐飯咧，譬如人人食緊啦，我食咗兩啖之後咧，我就唔敢食，因為我知道我食第三啖就會出門口。
13: 咁呢個真係病，
12: 出門口，出門口，
14: 係因為要出去嘔完之後先可以再嚟再食過咯。
13: 咁之後點啊？
12: 俾我拍手掌嘅點解會？
13: 係咯，你行
14: 錯路。你個人攞咩唔好咁衰啊？
12: 我覺得好好笑啊，超 B。我关紧嘅，我都有关噶。
13: 咁最后点样
14: 医治咧？唔理，照食。
12: 同我敏感一样咯。
14: 系啦，
12: 我以前海鲜又系敏感，鱼虾系敏感，我唔理，照食，食到唔敏感。
14: 系啊。即系食下食，突然间咦？点我食成餐饭唔使出去再呕嘅？哦，冇嘢乱我已经。
12: 正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咯。
14: 但系我觉得食嘢咧系一个好开心嘅过程嚟嘅。但系我自己就真系唔系好敢，即系而家啦，人大咗咧唔系够咁咧食到咧，哇！真系乜都唔理啦，摆晒落口先。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啲咧，任食啊放题咧，食啊咁啊，我真系适可而止。
13: 而家真系唔得啦，即系嗰个人嗰个身体唔同，即系年纪大咗咧，你真系要锡住佢啊！以前就冇。所謂啦，食到飽咁啊，第二日即係已經即係瞓醒一覺冇事噶嘛。你而家唔係噶，你 feel 到咧，你食得太飽會發燒。
14: 而家好多人都話食到七成飽算啦。
13: 係啊，
12: 所以而家唔好食 buffet 啊，蝕曬本啊。

0: 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爱情的世界其实跟一般的空间是很不同的。恋爱绝对是没有方程式的，亦都不会有等价交换，你估钢丝炼金术师咩？是不是你付出多少和你的收获绝对不会成正比的。

0: 点样轰烈，点样摧残嘅爱情，去到最后咧，其实都未必可以啊承受到时间嘅考验。好多嘅恋爱咧，都可能会无疾而终噶。
1: 我同男朋友咧拍咗拖九年啦，基本上我冇再问过佢我哋将来会点啊，因为都唔会有结果，佢又唔会同我结婚，我咧又唔舍得放手。最后呢段关系就停留喺胶着状态，继续一日一日咁发展落去咯。
2: 我咧真系好怕结婚噶，嗰种咧繁文缛节嗱，特别喺香港啦，呢头着完婚纱，嗰头又话要着褂，又要去婚姻注册处嗰度签字，又行教堂，夜晚摆酒咁样。嗱，其实结婚真系两个人嘅事啫嘛，都唔明点解要请咁多人。
1: 结婚咧唔系两个人嘅事嚟噶，结婚系两家人嘅事。爸爸妈妈年纪都大啦，尤其我爸，佢好想睇住我行教堂，将我交俾一个可以付托终身嘅人。但系似乎我而家呢个男朋友未俾到信心佢咯。
2: 如果啊两个人真系真心相爱嘅，一纸婚书又可以代表啲乜嘢？系绑住大家嘅枷锁，定系一种责任咧？嗬，如果同责任挂钩嘅话，呢一种嘅爱情都已经唔系咁纯粹咯。
1: 其实我都系一个普通女仔嚟嘅啫，我都有幻想过自己家庭生活，我有幻想过自己生 B B 啦，养育下一代。不过同佢拍拖，呢一切都好似好遥远咁。
2: 我女朋友咧好需要仪式感噶。咁佢又成日幻想将来嘅婚礼咧要点样布置啊咁样。嗱，香港行一次礼，然后咧就要再去布吉岛嗰度咧就去旅行结婚，一切咧好似美好到电视剧一样啊。但系咧佢忘记咗啊，我哋生活喺咧系一个好现实嘅香港啊。
1: 如果你问我，我男朋友仲有咩好处啊？有，唯一一个好处就唔使我担心咯。佢嘅生活就系勤力工作，事事认真。只系一讲到结婚，我哋就冇嘢好讲。
2: 其实一世拍拖，永远保持住情侣关系，唔好咩？呢段嘅感情可以永远保鲜。每个人啊都想自由噶嘛，贸贸然行入呢一个婚姻嘅洞穴，自掘坟墓，
0: 对爱情、对婚姻、对将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亦都有唔同嘅睇法。你呢？你又认为拍拖、结婚、一纸婚书系咪人生必经嘅阶段呢？
3: 有人话过，感情本身就系好。

0: 和太多，由始至终从一而终，又一传啰嗦，你话我口水多，我系有感而发，生命唔易明白，唔阻你发达。
1: 你话我同佢唔夹，想分手但又唔知点样同佢表白，拖拖拉拉又唔系一个好嘅做法，同佢讲清楚，但系佢又话要自杀。你咁样挽留一段感情都唔系办法，勉强冇幸福，究竟明唔明白？

又点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响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点会唔知道？喺付出嘅同时，又是日企响我嘅角度睇一睇，谂一谂，唔好再咁糊涂，唔好再为小事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说话，
1: 你可唔可以带我走啊？
2: 同同他人讲，
3: 你后羿啊？
2: 后羿可唔可以带我走啊？
0: 好热啊！你去到嘅时候，好正嘅人拣咧，佢话拣林忆莲嘅醒醒添嘅人，但呢首仲正啊，太阳星辰。
2: 你再嚟过啊？
1: 点解点解我拣呢只歌啊？
3: 因为有听众话想送俾超 B，
1: 冇错。
0: Sweet
1: for you，
3: 林志哥，
2: 哎呀，再答，唔可以答多噶，
3: 好，嚟个嚟个，留意歌词。

0: QB。
1: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
0: 似乎想喊啊又。
2: 未有我即刻记唔谂个歌词唔记得咗。
0: 希望大家都开心啊，真嘅。
3: 系啊，多谢听众啊。
0: 系啊，专登拣俾你嘅听众。
2: 哎呀，好好啊，真系。
0: 啊，一阵间就会有三五成群啦，唔该晒 Kitty 同埋唔该晒超 B， 今晚睇你凝聚香港啊。
4: 好啊，
2: 今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经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员是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個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说，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是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的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2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1毫，阿里巴巴126蚊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2升1.2。腾讯控股485.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5.8，中芯国际65.1升2.9，智普1023蚊升83蚊，华虹宏力134.2升7.4，中制郁创1154蚊升14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4。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5.02美元，卖出4,06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修，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多条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咗去屯门、去粉岭同埋去元朗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沙田沙砾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博康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在南区石牌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同埋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都是分别封闭了，预计会封到4点钟噶。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在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哋系35成群。
8: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9: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0: 我系阿少伯，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8: 咦，我哋3个人嘅3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0: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9: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小狼暗藏密码。

0: 非常社区关于成长的挣扎，用上小狼这个比喻，除了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狼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福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晚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星期二啊，八月四号嘅三成运啊，开始啦。
1: 系，就天怡子豪啊摄嘅。另外咧，仲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四点钟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紧噶。
0: 系咁啊，继续我呢一个要揾翻，要觉得嗰、那个个抵翻啊呢个通宵开锁嘅故事啊。
1: 系啊，
0: 嚟到第二集啦。
1: 系啦、啊，如果寻日冇听嘅听众咧，就系、是、好快咁样。就是重温一次阿攝在周日的遭遇，
2: 是啊，
1: 就是他馬飛看這個蜘蛛俠，
2: 是
1: 凌晨的時候呢，一落街跟女朋友很 free 地就發現，欸，我們只是帶電話而已，是
2: 啊，起飛呢，
1: 是啊，起飛又不帶，鎖匙又不帶，最後呢是要找開鎖師傅去開門的，
0: 是啊，
1: 第一幾錢話
0: $1,300啊，
1: 係啊，
0: 開家換埋個鎖啊，
1: 係啦、啊，但佢不斷喺呢個過程入邊，佢都說服自己冇嘢嘅，冇嘢嘅，我可以翻嚟電台講，
2: 就抵翻㗎啦，抵咯，真係抵，我覺得。
0: 任何經歷只要能夠翻電台講，就覺得嗰個經歷係值得
2: 的。係啊，我都袋住咗啲使錢嘅經歷翻嚟講。
0: 咁然之後就即係睇完戲啦，咁然之後就好冷靜地即係上網格格咁、
2: 嗯、
0: 然之後就最尾就揀咗個開鎖師傅啦，咁其實呢即係 message 嘅途中呢，首先即係我喺度諗緊啊，因為你都要俾咗呢個訂金先㗎嘛，係啦，跟住我個腦入面其實諗好多嘢㗎，即係俾完之後佢唔嚟咁點呢咁樣，係啦，咁但係冇話
1: 做，其實我冇試過俾訂金喎，通常都係嚟到收錢，
2: 係
1: 啊係啊係啊，即係冇話要落咗訂金佢先至，誒呢個客係真嘅，
2: 係
1: 唔係整蠱喎？即係好似嗰啲嗌幫人嗌 pizza 咁啊，整蠱人
0: 咁，幫人嗌，跟住然之後到到場付款嗰啲係咪？
1: 但我又冇試過叫我俾 deposit 先嚟喎。
0: 嗯，咁各人嘅做生意嘅方法亦都唔一樣啦。
1: 啱嘅，
0: 係啦係啦。咁呢個唔係一個重點啊，重點就係咧，即係即係隔完價，然之後揾到佢之後啦，然之後就影咗相俾佢睇，因為咧佢要佢有一個初步報價嘅，咁然之後真實嘅價格就係佢要睇得到你個門究竟係嗰個鎖係咩款，嗯、即係究竟就咁開就得啦，定係其實係要爆，咁若然要爆嘅時候，佢就會問你啦，啊，你要唔要即刻要裝一個新嘅門鎖喺度咧？咁，咁問曬所有嘅資料，然之後佢就話，哦，得噶啦，你俾咗訂金，然之後咧，個師傅咧會30至40分鐘左右到嘅。
2: 係，但我好奇嘅係，佢有冇即係做到任何嘅動作嚟到確認你係呢一間屋嘅主人咧？
0: 呢一個就
1: 係、
0: 哦、
1: 啊
0: 係
1: 啊
0: 係啊，呢一、啊這個就冇喎、
2: 啊。哦，
0: 係啊，
2: 咁神奇，
0: 因為我。就好得意嘅，因為我就同佢話佢就會即係叫我喺門屋企門口等佢啦，咁、嗯、我就好好客嘅，我就喺樓下接佢、
2: 哦啊啊，
0: 因為你知通宵嘅時間，即係你看更可能開門閂門就比較麻煩啊嘛。但頭先知道嗰個問題咧，我反而其實我冇諗過嘅、
1: 嗯啊。我睇 Breaking Bad 嘅時候咧、嗯，有一幕係咁噶，即係類似係嗰個主角個老婆咧要去佢，因為佢哋嗰陣時分開咗住，佢、嗯、唔知道去佢間屋度做啲乜嘢咁樣啦，咁、
2: 嗯、
1: 佢已經打曬嗰啲親情牌啦，就話哎呀我漏咗啲藥喺入邊啦，我又抱住個女咧，佢話哎呀我就嚟咧唔知乜嘢發作啦咁樣，跟住個女又喺度喊噶啦個 B B 咁樣，就叫嗰個開鎖嘅人幫佢開嗰度，但係佢話太太我真係幫你唔到啊，因為咧你係要唔知出示啲乜嘢
2: 證明你先至可以，
1: 即係住屋證明係證明呢間呢間。

0: 有時一張半張相你 save 低咧，
1: 係幫到嘅。
0: 係啊，即係不時之需。不過你要咁啱醒起自己有呢啲嘢，係、嗯、可以攞嚟證明我。
1: 係。之後呢個問題警世啦，天如呢一個即係suggestion 都警世。
2: 咁冇嘅，咁如果你真係冇帶銀包剩嗰啲咁，咁佢開到入去裡面嘅時候，嗱，我銀包就喺度嗰度啦，係咪先？
0: 咪嗌佢哇！
1: 喂，你自己出嚟啦！
0: 好似養咗只貓養只狗。
1: 喂，咁打我出嚟啦，咁係咪？
2: 你可以即刻 check 到嘛？一打開就哦，係你嘅身份證，咁咪知道係你咯。
1: 即係可能若然淨係得我一個人咧，可能佢都會懷疑嘅。但我隔篱嗰个咧，哇，如此嘅善良啊，水汪汪嘅眼睛，善良我求下你快啲开门啦，好眼瞓啊，咁样
0: 已经合埋啦，只眼
2: 咁又啱，
1: 系啊，
0: 黑眼都跌到落个嘴度啦，
1: 系啦，你用美人计啊咩都得噶啦，可能系
2: 系
1: 啦，咁然之后就等30至40分钟咧，其实嗰段等待嘅时间咧都有少少煎熬嘅，因为我就问佢，哦，你嘅师傅可唔可以即系实时报告下系咩位置啊，或者边一个地方出发啊，咁样
2: 系预挂。
1: 系啦，想要多啲資訊啦，即係有陣時你可能你 call 的士嘅時候，的士司機都會同你講，我喺邊度過嚟啊嘛，係咪？
2: 十分鐘，
1: 係啦，咁佢又冇講嘅，跟住等下，誒、又真係好準時喎、啊，因為其實咧，我哋喺樓下門口嘅時候咧，我哋不斷見咧，究竟係佢會自己揸車嚟啊，定係會坐車嚟咧？
2: 係，
1: 見到前面有好多唔同嘅的士，轉一聲。
2: 就走過啦，
1: 走過啦，跟住覺得以為呢個係、啊，又唔係，即、oh. 係好似你有陣時嗌回轉壽司咧，你係咪我嘅咧咁樣呢啲？咁最尾咧，然之後就真係揸一架私家車，然之後就泊喺屋企對出嘅嗰個位置啦，咁樣。咁跟住我同我另一半，然之後就喺度諗就係、是、啊，即係究竟個師傅幾多歲咧會係？
2: Oh.
1: 我自己估應該可能係40至50歲左右嘅。
2: Mm. OK，
1: 咁但係咧一。即係出嚟嘅時候咧，好似見到個 buddy 咁樣啊，個 age 係，
2: 我真係好後生嘅，30 something。
1: 跟住我即係又問佢幾多歲啦，咁佢就話同我差唔多，35、36呢啲嘅歲數。
0: 佢有冇覺得你咁樣問係唔信佢啊？
1: 冇，因為
0: 即係好似嗰啲即係覺得做咩？覺得我後生就唔識呢啲嘢。
2: 我有經驗啊，
1: 所以我第一條問題就係、是，係咪好多人都問你即係
2: 幾多歲
1: 啊咁樣？跟住佢話係啊，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其實都係40-50歲嘅，咁但係其實就係佢話咧40-50歲咧，通常都係日頭開鎖。即係佢哋有緊局嘅地鋪，係、啦，而佢哋啲夜
0: 立咗啦，已經係咪？唔會做呢啲夜間咁辛苦嘅工作嘅。
2: 佢哋瞓咗覺啦，
1: 瞓咗覺啦，都遮睡眠時間啊嘛，係咪先？係啊，
0: 所以呢啲要後生啲嗰啲做係咪？即係夜間就
1: 即係打遊擊咁啦。然之後佢喺車入邊攞曬啲架撐嘅時候，咁就上去。咁啊開鎖嘅過程其實都係如大家所見啦，
2: 都好快。
1: 個鎖其實究竟要剪開定係要用工具整開咁樣等等所有嘢啦。跟住嗰段時間咧，我就諗緊啊，我究竟幾時問佢嘢好咧咁樣？因為佢即係開鎖啊，成嗰啲咧，其實都比較忙啊嘛。
2: 係
1: 係啦，咁然之後，當佢幫我裝緊嘅鎖嘅時候咧，就真係就可以即係問佢啊，即係都係嗰啲啦啊，即係做咗呢行幾耐啊？
0: 人房問題，
1: 完全係人房係
2: 啊，工作冇，
1: 就好似我哋之前玩識嘢家咁樣啊，即係啦，即係你問翻嗰人嘅，係跟住就佢話其實係即係佢做咗3至4年嘅。咁我第二個問題其實好好奇嘅，其實點樣入行嘅咧？
2: 係
0: 應該係咪揾到個師傅就得㗎啦？
1: 系
2: 我谂应该真系要跟师傅，
0: 跟师傅噶，
2: 因为系冇开锁课程噶嘛，应该
1: 暂时未有，职训局未有提供呢、這、一个，
2: 系咯，
1: 系啊，咁然之后佢就话系朋友介绍嘅、啊，因为佢话佢之前其实做咗唔同嘅工作，跟住然之后佢朋友咧就系、是、做呢一份嘅，跟、住需要帮手，所以咧就嗌佢去入啦咁样，系啦，跟住佢话佢手头上有个工具咧，基本上即系香港其实6至7成嘅锁咧都开得到嘅，
2: 系，
1: 咁若然你即系银行夹猛嗰啲咁梗系唔得啦，系咪先？嗰啲系你另外一啲层次嘅工作啦咁样，咁所以然之后就有会问佢就系、是。因为其实我都会谂紧，其实开锁呢一样嘢，佢要几快同几耐啊？即系做嘅过程啊。咁 turn out 其实系佢开咧，其实大概3-4分钟，然之后咧佢帮我上嗰个新嘅锁咧，其实都系4-5分钟左右嘅啫。
0: 咁好快喎、啊！
1: 10分钟系啦。咁样完之后我嗰个问题就系问啦，啊会唔会有好多人会 challenge 你话换得咁快嘅咁样？
2: 系。
1: 跟住佢话系有啊，经常有人系咁样嘅。
0: 系啊，
1: 系啊。
0: 我喺網上面都試過見啲人喺度講
1: 啊，
0: 即係話唔知俾咗幾嚿水咁樣，個師傅上嚟、
1: 啊，
0: 3分鐘內就搞掂啦咁樣。
1: 係啊，
0: 咁但係通常都俾人鬧嘅呢啲，下面啲留言就係話：咁你自己開咯咁樣。
1: 係啊，
2: 係啊，有啲好快手噶嘛，有啲係唔知攞張卡片一蓋跟住就開到啊嘛。
0: 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你有啲行業或者有啲技能唔係用個時間去計算噶嘛。
1: 唔通我30秒炒個飯又收平啲嘅咩？
0: 即係係咯，你識就識，唔識唔識噶嘛啲嘢。即係你唔識嘅話，你幾多錢都要俾噶啦，唔係嗰個價值唔係在於佢用幾多時間去幫你 serve 嘛。
1: 講真啦，得啊嘛。
0: 佢用3個鐘嚟幫你開個鎖，你咪仲嬲？
1: 你咪覺得抵啲係咪？
0: 唔係你仲嬲？你要企3個鐘等佢開鎖
2: 啊？咩啊，師傅？
0: 係咪？你諗一諗，其實咁樣你唔係仲覺得仲唔抵咩？你俾咗錢仲要等喎、啊，佢快快脆幫你搞。

0: 掂咪仲好。
1: 系冇噶，呢啲时候咧，每个人咧嗰把尺都唔同啊。即系你喺装修期间咁计啊，你就希望个师傅有咁快得咁快。
0: 系啊，
1: 唔好拖啦，师傅。
0: 但系明明万工系出世过啊，呢个系手工嘢嚟，
2: 好神奇噶，又有啊，系咪？
1: 好神奇噶，
0: 系绝对系关时间事噶，
2: 唔可以快噶，你要等嗰阵油再干啲啊嘛。跟住我就问佢一日大概做几多单，佢话真系睇情况嘅，
0: 系，
2: 因为其实睇夜晚即系佢，
0: 都系嗰日嘅大懵指数有几高，
1: 多唔多活动咯嗰期。
2: 跟住我就问佢今日拯救咗几多个人，因为我嗰晚真系俾佢拯救咗嘛。佢话因为我嗰阵时系凌晨三点几四点咗，佢话啱啱做咗两三单，
1: 系啦，
2: 然之后有一单就喺啱啱点解咁耐咧？因为佢屯门出嚟啊，所以时间耐啲。
1: 哇，其实都好辛苦喎，佢如果系真系成晚咁样做嘅，
0: 都好生意喎，算咗系咪咧？一晚做三单嘅话，
1: 都算系，我觉得
2: 系。咁然之后我就问佢啦，我屋企道门咧可唔可以装密码锁，即系或者指模锁？如果你装呢啲嘅时候咧，咁即系其实你唔使用锁匙，咁又咩啦？
0: 即刻觉得需要密码锁，
2: 系需要密码锁啦。咁然之后佢就话，因为我道门咧系装唔到。因为即有同埋加上我即系租啦，系咪先？你业主未必会俾你咁做噶嘛，系咪？
0: 哦，你唔使去俾钱，佢可能肯嘅。你之后你之后唔好攞走咯，咁啊，
2: 系啊，
1: 咪攞唔走噶啦，攞
2: 成个门攞走，
0: 系咪可以拆翻？
1: 你可以拆翻嘅，但系因为咧，你拆完之后咧，其实佢开嘅嗰啲窿位咧，
0: 未必啱下一个。
1: 你要特登去填翻佢个咯。
2: 系啊，
1: 系啊，系烦噶。
2: 咁所以我再另一个问题就系我问，咁其实而家多咗呢啲指模锁或者密码锁，你会唔会少咗生意咧？跟住话唔会啊。人仍然都是咁大懵，同埋密码锁系会冇跌，同埋都系会坏嘅。
0: 其实密码锁咧系好多时咧，佢其实都有个 key 嘅，只不过佢嗰个锁匙位比较隐蔽啲，同埋佢通常会配嗰啲卡仔噶嘛，就似嗰啲小型八达通咁样咧，佢系等你即系有咩事就可以嘟，唔记得密码可以嘟啊，或者个指模感应坏咗嘅时候。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大部分人。即係意外經歷啦，都係唔會帶出街嘅，
2: 係唔會。係
0: 咪？我帶密，我仲用密碼鎖就係唔想帶咁多嘢嘛。咁如果我又帶咗嗰兩嚿嘢，好似我失咗個本意啊嘛。
1: 所以而家
0: 擺車咯，係。
1: 所以而家嗰啲密碼鎖係開鎖嘅方法多咗好多噶啦嘛。
0: 哦，係啊，係啊。
1: 即係佢除咗指紋之外咧，我見過有一款最勁係有九種開鎖嘅方法嘅。佢可以登記你電話嘅 NFC 啦，跟住又可以咧，即係指紋啦，又可以面部辨識啦，跟住又唔知又有唔知咩温感，唔知乜嘢性咁，好多啊，九種開門嘅方法。
2: 即係發燒就唔開得門嘅，低温就開唔到門嘅。
0: 咁咪用另一種咯，九種咯。
1: 佢係慎防你係乜嘢都做唔到嘅時間咧，佢都仲有一啲方法可以嘅，即係例如可能就算個鎖冇電啦，佢都會有個位喺出面可以俾你咧，即係用一啲即係插電可以插翻上去。都得嘅，
0: 咁即係可以外置插電嘅，即刻
1: 係啊！你直接駁條線去咯，跟住直接插翻著。
2: 我有 friend 就係佢嗰個翻屋企嘅時候，即係嗰個嘅密碼鎖咧，即係指模鎖冇電，然之後佢落下邊，即係借個尿袋上去，然之後插
0: 電，
2: 插完之後就可以開翻啦咁樣。
1: 係啊，所以而家係好勁啊！而家啲鎖係。
2: 咁但係咧，因為時間得十分鐘啊，即係訪問嘅時間得十分鐘啊，太少啦。
0: 因為人訪時間太少，
2: 太少，即係問我有好多嘢都想問，但係問唔到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可能佢見到我咧，我。即係我冇表露我自己咩身份啦，係咪先？係啦，跟住佢可能見到我即係比較多嘢問啦，跟住佢後屘彈咗一句，佢就即係我就即係問，再想了解多啲佢嘛，跟住話其實咧我都有接受過訪問嘅，即係喺啲 YouTube 啲大嘅 channel 度，有一個 YouTuber 咧就係跟足佢一晚啊嘅工作流程，
0: 幾得意喎！
2: 係啊，咁跟然之後咧我就即係我就真係上網睇啦咁樣，跟然之後就係我同佢講，我都唔知祝你好生意好定唔好生意好啦，即係作為我哋呢啲即係呢啲人，而家唔想再有下一次。
0: 系，
2: 但系佢话咧好多回头客嘅，佢话大懵嘅人咧
1: 系长期都系大懵，
0: 我信喎，完全吸取唔到自己错误嘅经验噶嘛。
2: 系啊，跟住佢话有啲人 send message 俾佢，
0: 佢呢个说话同你讲，你会唔会觉得佢睇你唔起啊？
2: 唔会，我卅几年只系试过一次嘅啫，两次嘅啫，系啊
1: ，OK 啦，卅几年
0: 回头客，
1: 系咪先？都系一种回头啊。
2: 佢话师傅，我又要揾你啦，
0: 开锁都有熟客，我唔到。
2: 咁跟住然之後我就真係上網睇佢嗰個訪問啦，因為其實你諗下即係佢我當佢十點做到朝頭早嘅六七點咁樣，咁其實你即係等單嘅咋嘛，
0: 係
2: 咪咁仲要係你可能嗰晚真係食白果
1: 喎，係可以冇
2: 㗎嘛，咁究竟
0: 咁屋企做下自己嘢囉，
2: 咁因為佢本身佢係好鍾意揸車嘅，咁所以咁嗰段時間咪揸車周圍去同埋周圍影車嘅相啊，佢係有菲林相機喺個車尾箱嗰度，
0: 幾超啊！
1: 果然而家做親呢啲都係藝術家嚟喎，
2: 係啊，跟住然之後就我睇訪問嘅時候，嗰個訪問其實成年幾前嘅啦，咁佢嘅中心點咧其實喺旺角嗰度嘅，喺旺角咧佢係有租到一個夾公仔嘅嗰一格咧。 係做呢個副業嘅生意
0: 嘅。Slash
1: 好多好多嘢喎，好多門路喎、
2: 啊。係啊，所以其實係佢嗰個生活，我覺得其實係都幾有趣，但係。其實當然啦，對身體當然唔好啦，即係你捱一捱到咁樣，係啦，咁同埋收入其實
0: 好多人都捱嘢做嘢嘅要。
2: 係，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呢一個工作真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會掂得到啊！即係唔係使用呢個服務，而係你冇諗過會入呢一行咧。係，
1: 不過可能佢都有。
0: 啱你嗰個 friend 喎，你話你有個 friend 係嗰個時區係朝早十一點先瞓咁樣噶嘛？
1: 係歐洲時區。
0: 佢可以兼職做開鎖喎。
2: 唔係佢而家兼職做 gym 啊！係啊，佢話佢次次都係霸曬成間 gym 房。大佬你凌晨
0: 即半夜去做 gym 啊？
2: 凌晨三四點喎。佢話佢做完之後咪有人嚟神問嚟做咯。
1: 哦。
2: 咁所以係又係另一種嘅 lifestyle 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而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和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影响。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个月的37%跌到35%，只是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个百分点。调查上个月29号到今个月3号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个注册选民中，大约37%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首次反超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42%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230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4跌1.2，阿里巴巴125.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6.6，中芯国际65.2升3蚊，智普1017蚊升77蚊，华虹宏力135.7升8.9，中制郁创1172蚊升16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8，瑞士法郎0.8。 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4.06美元，卖出4,0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全线系封闭紧，多条去屯门、粉岭、元朗方向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乘客同揸车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至于红隧九龙入口，亦都系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佐敦道挤塞。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戏曲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托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托房网页看一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卓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天黑了，请合埋眼。
7: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6: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8: 我是说你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6: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着你。
10: 在世间正风挡雨，
11: 有一种痛，巴姐斯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巴姐斯斗。
12: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11: 已经冇得斗啊。
12: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巴姐斯，不了解巴姐斯咪问啊。
8: 逢星期六下午3: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五成分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所经历或者所知道嘅灵异故事嘅。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分享三个短故事啦。咁啊，其中有两个咧系嚟自呢一位可以开名嘅朋友嘅，咁佢叫做 Helen 啦。佢就话咧两个都系亲身经历嚟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关于喺真係都幾耐啲前啦，即係都講緊成三四十年前嘅長洲東堤。佢話嗰陣時呢其實已經係即係都幾多新聞係一啲即係不幸事件啦，喺即係東堤發生啦。咁所以呢好多一啲即係鬧鬼嘅事件呢都鬧得熱烘烘嘅。咁當時呢佢哋讀緊大專啦，咁成班同學仔呢就一齊入去呢宿營，租咗一間呢喺東堤中間位置嘅即係類似嗰啲度间屋咁样嘅东西啦。佢话记得当日咧，全部同学仔咧都系着住黑色嘅即系运动装。咁而其中咧有个男仔咧，佢就着咗一件深红色嘅冷衫。咁佢话去到晏昼五六点左右嘅时间啦，咁大家咧就决定咧，不如去租单车去踩单车啦。咁头先咧讲嗰个嘅红色衫嘅同学仔咧，就话我唔踩啦，你哋去啦咁。由于咧。即系呢一位故事嘅主人翁咧，技术就唔系咁好嘅，佢好快咧就落后啦，亦都唔见晒其他同学仔。咁又由于咧天咧开始黑啦，于是咧佢就谂住翻去即系东堤嗰边咧去揾佢哋啦。佢话行到去中间位置左右咧，喺东堤嘅尾段咧，就见到有一个着红色衫嘅人咧，就向佢招手啊。咁喺佢側邊咧，佢就見到咧係有架單車喺度嘅。佢心裏面咧就諗啊，仲話即係唔踩單車，最尾咪又係租咗架單車嚟踩咁。於是佢就推住佢嗰架單車咧，就向住嗰位紅色衫嘅同學嘅方向咧行啦。佢話行咗一段路之後，佢話行到尾啦，佢原來咧。嗰度咧係一個冇人嘅沙灘嚟嘅，咁而嗰位紅色衫嘅同學仔咧，當然就唔見咗啦。當時咧佢咧都未識驚嘅，淨係覺得好嬲，心裏面咧就係咁喺度鬧嗰個同學，就話：究竟去咗邊啊？即係又叫我過嚟，過到嚟又唔知去咗邊。而當時咧，因為佢推住單車嘅關係咧，佢就話啊，即係都唔好落去個沙灘度啦，費事咧整到污糟曬，都唔知點算。所以咧佢就掉頭咧行翻出去啦，一路行一路行。佢發現咧四周圍咧都好靜，得佢一個人嘅啫。嗰陣時咧，佢就開始咧有啲驚啦，因為即係完全冇人啊嘛，天又已經黑啦嘛，推住架單車咧急急腳咁行啦。佢話咧去到差唔多即係東堤嘅位置啦，佢開始咧發現四周咧就有翻人啦，咁亦都咧見翻佢嗰班同學仔啦，於是咧就即係一齊去還車。當晚咧，佢就有問嗰位紅色衫嘅同學。问佢：诶，你最尾其实有冇去到踩单车？佢咧就话：我冇出过去。
2: 嗯。
1: 咁所以究竟喺东堤嗰度，即系东堤尾嗰度啦，佢向佢招手嘅嗰个人系咩咧？系边个嚟嘅咧？呢个就第一个佢嘅经历啦。咁而第二个咧就系话说有一日咧，佢放工嘅时间啦，佢就习惯咧戴住啲耳机咧，就即系听歌啊、听嘢啊咁嘅。咁而咧佢净系会戴一边嘅啫，即系净系会戴右边。咁左邊咧係唔會戴嘅。當日咧喺等巴士嘅時候咧，平時咧就會有個同事咧就會同佢同一架車一齊搭，咁啊傾下偈啊咁樣啦。佢話佢架巴士到嘅時候咧，個同事就話：，今日咧我唔搭呢架啦，約咗人啦，去搭第二架。於是咧就同個同事講拜拜啦。佢話忽然之間咧喺佢嘅即係戴住耳機嘅嗰隻耳嗰度咧，就傳嚟一把女聲：，聽日再傾啦。當時佢都驚一驚。因為咧，淨係戴住即係耳機嘅嗰隻耳仔聽到有聲，而嗰把聲咧係完全唔似佢同事嘅。上到車之後咧，佢就即刻檢查下自己究竟有冇開到任何嘢嚟聽啦。佢發現咧係乜嘢都冇開。第二日佢亦都有問翻嗰位同事啦，有冇講過呢句説話？嗰位同事都係話佢冇講過，就係咁。咁呢個就係嚟自我哋聽眾嘅即係兩個短短嘅故事啦，咁多謝佢分享啦。咁而另外嘅即係一個故事呢，就係、是關於有一位嘅即係新入職初出茅廬嘅後生仔。咁佢去叫新加入一間公司咁樣啦。佢話呢入呢間公司嘅時候呢，其實就冇乜大問題嘅，工作上一路都好順利。 但係呢佢話成日呢都會聽到一啲嘅雜聲，咁但係佢話永遠都揾唔到嗰啲雜聲嘅來源喺邊一度嘅。佢話一返到去公司呢就會聽到㗎啦。咁有時呢嗰啲雜聲呢就會喺左邊，有時呢嗰啲雜聲呢就會喺右邊。咁佢嘗試去擰過去睇嘅時候呢，永遠都唔會發現到嗰啲雜聲係喺邊個位置嘅，但佢好確實係有呢啲聲嘅。咁佢有時呢佢都會問佢即係坐隔離嗰啲同事啦，問佢喂你有冇聽到啲嗰啲屎殺殺啊幾咔咔啊嘅聲啊咁。跟住同事話冇喎冇聲喎、啊、會唔會係即係你聽嗰啲影印機聲定係咩聲？佢話唔係呀，唔似嗰啲㗎，即係唔係嗰種即係好規律嘅機械嘅聲音嚟嘅，佢話唔係嗰啲聲咁。咁當然都冇計啦，咁佢話呢一個聲呢係去到直頭佢最尾係習慣咗，即係佢習慣咗有啲咁嘅聲出現啦，已經開始忽視佢啦。
2: 即係唔理啦。
1: 係呀，唔理佢啦。佢話已經去到係無感嘅狀態。佢話呢一個嘅無感嘅狀態呢其實唔係即係隔咗好耐嘅啫。佢話兩三個禮拜到呢就已經即係冇咗㗎啦。直至到有一日佢話呢個雜聲開始清楚。清楚到係點呢？佢係聽到係女人嘅雜聲。咁而嗰個女人嘅雜聲呢就係嗰啲好似係喺度喊啊，喺度抽泣啊，總之就係嗰啲喺度嗌啊嘅嗰啲，係係係，佢話係類近係呢一種嘅聲啦。咁開頭咧，佢都會覺得就係、哇，點解會無啦啦有啲咁嘅聲嘅咧？會唔會其實係即係有同事喺個位嗰度喊咧咁？咁但係個問題係，佢擰過去左邊好右邊好，其實咧都唔係有女同事坐嘅位置嚟。嗰刻嘅佢呢其實開始即係已經 alert 返有呢一種嘅聲音出現咁樣啦。佢話直至到有一日佢喺公司嗰度呢就幫啲同事做一啲嘅影印啊碎紙啊嘅工作啦。佢話佢唔喺自己的位嗰度嘅。佢就入咗去呢影印房。喺影印房嗰度呢係冇任何其他同事喺度嘅。淨係得即係一部大嘅影印機啦，跟住隔離有部碎紙機啦，跟住後面呢就已經係嗰啲雜物櫃呀嗰啲咁樣嘅存在啦。佢話佢喺度影印嘅時候呢，咁好正常就會有嗰啲影印機嗰啲聲啦，嘅嘅嘅咁嗰啲聲啦。佢話突然之間有一把好清晰嘅聲，就係喺佢嘅即係耳仔邊嗰度。佢話係喺即係房嘅裡面嗰個方向嘅耳仔邊，佢就話好清晰聽到有人喊，下意識佢即刻就擰過去嗰邊睇，佢話就見到有一個嘅女人企咗喺嗰啲雜物櫃嘅側邊喺度喊緊。佢話成個形狀呢即係係一個人嘅形狀但係係灰色嘅。佢話係冇顏色嘅，即係灰色。你當係黑白咁樣嘅一個人影啦。佢話呢見到嘅嗰一刻呢佢已經係即係腳都震埋㗎啦。咁但係冇辦法，即係喺公司啦，一嚟佢係選擇即刻離開嗰間房，但係佢話因為即係可能有啲腳軟啦，佢話係腳步浮浮咁樣呢浮出去出面。浮到出去嘅時候呢就見到最熟嘅嗰個同事啦，佢就已經即係撲咗埋去，咁可能即係本身好 friend 嘅關係啦。佢話：喂，我見到啲污糟嘢啊！咁樣，佢同個同事咁樣講。跟住同事話：喂，日光日白，冇亂咁講呢啲嘢啦，嚇死人咩？咁即係嗰刻咧，佢都未意識到嗰個得人驚嘅位嘅，因為咧佢已經見到有其他人啊嘛，佢覺得冇問題啦嘛。但佢話就喺佢同佢同事講呢堆嘢，佢同事同佢講話：嘿，唔好講呢啲啦，日光日白嘅時候。佢話嗰個喊聲呢係一步一步慢慢向佢個耳仔邊嗰度越嚟越近。佢話近到呢
2: 追住佢喎。
1: 佢話近到嗰個感覺就直頭係嗰個人就喺佢隔離喊緊咁。即係如果而家呢刻嘅你係用緊即係耳機聽緊我哋個節目呢，就好似我而家喺度咁样，佢话就系咁样嘅一个近嘅程度。跟住咧，佢捉住佢个 friend， 即系捉住佢个同事啦。佢话你扯我走，佢话你扯我走，佢而家就喺我后面咋咁。 佢話連係佢個同事都嚇親，
0: 嗯，
1: 咁就即係大聲咁就叫佢其他啲同事過嚟啦。佢話唔知係因為人氣開始多定係點樣嘅原因啦，佢就話即係嗰把聲就冇咗啦，消退咗啦。咁佢心裏面諗咧就係、是，哦，咁應該係人多咧，
2: 佢就驚啦，
1: 就離開咗啦，冇事啦咁。咁於是佢就翻去位嗰度啦，飲杯水咁樣就叫定下勁啊。佢話嗰一日嘅晏晝其實佢都冇乜點樣做到啲乜啊。佢話即係成個人都好恍神啊咁樣。去到離開啦，佢係需要行一段路咧，先至去到個巴士站嘅。就喺嗰、那個十字路口嘅位置，佢喺度等緊，即係類似係紅綠燈。佢喺度等緊嘅時候。嗰一把喊声又出现翻，
0: 嗯，
1: 咁佢话因为放工时间啦，好多人啦，佢够胆拧转头，佢尝试睇下拧下会唔会真系喺后面，
0: 即系望到佢，
1: 系啦，佢话佢拧转头嘅时候咧，系有个人企喺佢后面嘅，
0: 嗯，
1: 但系嗰个系一个阿叔嚟，
0: 嗯，
1: 咁即系阿叔系冇可能会出到嗰一把嘅喊声啦，咁佢都可以 confirm 到系嗰一个即系灵体又跟住。
0: 嗯，
1: 即系跟住佢咁，咁都冇办法啦。你呢一刻咁，唯有就系、是、即系只系可以迅速地翻屋企。咁翻到屋企嘅时间就都当然佢都有同屋企人讲，就话啊有啲咁样嘅状况啊咁样，公司嗰度出啲咁样嘅事。咁于是佢阿妈咧就唔知喺边度咧攞咗一嚿肉俾佢带，即系嗰啲平安扣嗰啲啊，圆形嗰啲咧，佢话你带住啦，嗰啲保平安啊咁。咁佢話佢就真係帶住呢一粒肉就即係叫做翻工啊嗰啲成。佢話係唔知係心理作用你係咩原因。佢話真係帶住呢粒肉之後呢嗰啲聲呢佢話唔係冇。佢話細聲咗好多。
0: 嗯
1: 係啊佢話同埋呢個距離呢真係好似遠咗咁。佢、依然都會依稀聽到少少嘅。但係嗰個距離就已經再唔係好似喺佢隔離喊咁樣嘅情況啦咁。咁佢話呢一個嘅情況其實係一直喺呢一份工度呢都係有持續住。
0: 即係 stay 公司㗎啦其實嗰個靈體。
1: 應該係啦即係 stay 公司啦同埋即係唔知點解係即係因為可能佢聽到所以就跟住佢咁樣啦。直至到係佢要轉工呢佢話先至消失落嗰一把聲。佢話呢一把聲係冇跟到佢好遠嘅純粹係喺公司附近嘅位置佢話佢會聽到嘅。係呀。
2: 做咩即係好似逼佢離開。呢、這個範圍喎要
1: 唔知係逼佢離開啊定還是係即係可能嗰一個靈體係根本長住喺嗰度就喺嗰度即係表達佢嘅訴求。
2: 而咁多人之中可能咁啱你就 connect 到啦
1: 係。啊因為我會覺得嗰下即係我純粹以聽咁多年嘅即係靈異故事嚟到去判斷啦就係、是、可能嗰下佢喺度喊緊嘅時候你擰轉頭。
0: 係啊。
1: 佢就覺得欸
0: 你聽到
1: 接收到喎係咪我可以同佢表達一啲嘢呢咁。咁但係因為外於即係可能我哋嘅即係朋友佢就唔想接收所以佢都盡可能係以避開嘅角度嚟到去處理呢個問題而唔係即係嘗試去了解究竟點解你喊得咁淒涼啊。係呀。咁佢話離開咗呢間公司之後就冇呢一個嘅問題㗎啦。咁但係佢就話到而家呢刻啦即係佢話即係都叫出嚟做嘢做咗十幾年啦佢話呢嚿肉一直都陀喺個心口度。佢話係點樣都唔敢除。係呀一直陀住咁樣囉。
0: 嗯
1: 就係咁啦。
0: OK, 即係希望佢嚿肉就唔好唔見啦。
1: 係咁肉不嬲都係即係保平安嘅一個其中一個即係象徵物嚟嘅。
0: 係即係沖涼都會帶住嘅係咪
1: 沖涼都會帶住嘅佢話。佢話係嗰啲好典型嗰啲紅頭繩嗰啲。
0: 跟住然之後一個
1: 有一粒平安扣咁樣。
2: 有啲人長期都即係唔會除落嚟囉總之去到邊都唔會除咁囉呢啲。
1: 更新
2: 囉。護身嗰啲嘅話。
1: 係呀係呀養即係啲人話係肉係要戴㗎嘛即係你係要戴喺個身度引即係又會養到嚿肉嚿肉亦都會養到你。是會有咁樣嘅講法喺當中囉。
0: 係好咁啊今日三成群星期二2002電話號碼8723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0: 听过有 Jeremy 李俊杰嘅最新派台作品《黑蛇传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太阳计划2026，
2: 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嘅分享。
3: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蚊。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的情况。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由上个月30号起在全港多区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检获14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133部电动单车和16部电动滑板车，拉了149人。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总督察周少宏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1岁，涉嫌狂乱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驾驶时乘客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同埋在行人路上驾驶电单车等罪，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中再向警方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在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是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7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249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跌1.6；阿里巴巴125.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4蚊，升74蚊；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89美元，卖出4,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西港城一段慢车，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都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多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丹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6: 我同意你啊，
8: 帮你望下分，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光天化日真系得，
10: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11: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2: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

0: 繼續我哋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若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電話旁邊嘅有呢位聽眾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係你好啊，又係我阿 Sam 啊，
2: 喂，阿 Sam 你好。
1: 我今日咧就諗起一個喺1980年嘅古仔。咁呢件事
0: 當時你未出世嘅係嘛？
1: 未嘅，嗰陣時係啊，個主角咧就係我舅父。咁啊，因為咧。佢以前就有一個習慣嘅，佢好中意水上活動，佢游水係好叻，咁亦都好多好鍾意去捉墨魚啊釣魚嗰啲嘢。咁啊，所以呢嗰陣1980年，我記得係我媽講過9月25定26號嗰陣，咁
0: 中秋節附近喎，應該係。
1: 係啦係啦，咁就嗰晚呢就搵即係夜晚翻嚟食飯，以前80年，我阿婆嗰啲住住洗字區，就一定唔會有手提呢樣嘢發生噶啦。
2: 係，即係約定時間出現噶啦。
1: 係啦，啲仔啊啲女咧就準時定時定候，自己會百鳥歸巢咁嘅樣嘅。咁但係咧就唯獨是唔見咗舅父。咁嗰個舅父咧，不嬲都好水性，好中意周街玩，我阿婆都慣噶啦，就諗緊遲一兩個鐘基本啦，你我哋食飯先啦，留俾佢啦咁樣。
2: 係係。
1: 咁啊，但係去到11點零12點呢就覺得唔得啦，唔妥啦。喂，冇理由你玩有個限度啊，12點我車都返唔到嚟啦，你點返嚟啊？因為以前冇咁多 N 車嗰啲嘢嘅。
2: 係80年代喎。
1: 係啦，咁所以佢阿婆呢就忍唔住呢，就因為其實隔離鄰舍嗰啲大家都好熟嘅，咁所以阿婆會知道佢同邊啲人玩開。咁阿婆就落去士多呢，就唯有借電話啦，嘈醒人都要借電話，就我仔唔見咗，我想借電話揾下佢身邊啲朋友有冇人同佢一齊出咗去咁啊，逐個揾呢就揾到有隔離座嗰個師奶呢，就同我婆抹著腳嚟嘅，咁啊話同佢個仔出咗海，咁啊但係阿師奶係吞吞吐吐嘅，咁啊最後話個仔入咗醫院，咁啊阿婆呢就話你個仔入咗醫院，咁我仔呢，咁啊師奶就喺度啦，咁啊，我婆話：你唔好啦，喺邊間醫院？我而家去啦。咁啊，嗰陣時我哋住東區啦，咁啊喺東區有一間醫院就去咗揾阿舅父啦，咁樣。咁啊，去到咧，阿婆見到咧都嚇親嘅，就係個細路咧由頭濕到落腳，喺度攬住張氈震震震，咁喺度震咧，唔知震乜鬼嘢啦，咁就問十問九唔應，掂一掂咧都縮，即刻好驚咁樣。咁啊，阿婆都覺得啊。搞乜鬼啊你哋，咁我仔去咗边啊，咁啊问医生护士啦，咁啊话送院送嚟一个啫，咁啊呢个系浸亲，跟住自己爬翻上个艇仔嘅咁样，咁因为阿婆嗰阵时其实就好锡呢位舅父啦，咁所以佢嗰啲去玩嘅装备啊，有只艇添嘅，甚至乎真系为咗俾佢钓鱼同捉墨鱼，咁啊佢。就話當時即係講翻啦，就話當時嗰隻艇就揾到呢個細路啫。
0: 係，
1: 我就覺得唉，點解會咁樣㗎？咁啊，後屘咁啊，走去問啦，咁啊揾啦，揾唔到喎，咁啊可以點咧？阿婆就因為我哋屋企就佛教家庭啦，咁啊一定有師傅旁身嘅。咁咧，阿婆就揾師傅啦，就話聽日約定。我阿婆話而家都夜啦，我聽日倒屎咁早起身就吵醒你師傅，我哋去揾。咁因為個細路乜都唔講㗎嘛，咁我冇計啦，咁就唔講啦，咁師傅呢就同阿婆去曬赤柱啊、大浪灣啊、淺水灣啊嗰啲我哋東區會去到嘅海邊都唔見冇依消息。咁啊後尾呢就終於呢嗰、那個鄰居呢就打返嚟我哋屋企個座台電話啦，咁就當時就我媽聽啦。咁我媽聽咗之後呢就嗰、那個細路原來即係第二日就講返啦，佢哋去咗西環碼頭堅尼地城，而家好多人打卡嗰個位嘅。咁去咗嗰度，咁之後呢佢好驚係因為呢佢俾人搲落去，覺得有人扯佢落去。佢當其時呢就係、是、為咗想救舅父先跳落水，因為佢喺艇，我細路我舅父喺水入面嘅。咁佢見到舅父無啦啦掙扎，就唔係講話抽筋，佢講咗個 cue 就係我俾嘢搲呀。救我啊！咁、我舅父系游水好叻噶，即系我阿婆话佢系以前直情救生员级别嗰啲嚟嘅，
3: 系
1: 可以更加唔会有呢啲发生啦，好少可能啦，唔可以话冇啦。咁啊，佢跳落去救佢啦，咁啊，佢又佢都 feel 到佢俾人搲，咁之后咧，我阿婆咧就同师傅就赶去医院问清楚究竟咩事。咁啊，见到佢的确有一边脚咧系有 爪痕嘅，咁爪痕睇落係手指嘅，咁但係我阿婆就對隻手埋去對嘅時候就覺得嘩好大隻手板喎、咁即係唔似係一般常人你見到嘅手板啦，咁都算啦，咁我阿婆就唉都打定輸數，覺得冇啦，都預咗係咩結果㗎啦，咁嗰陣都唔得閒傷心呀，因為舅父仲有個一歲嘅仔啱啱出世，咁阿婆只可以呢硬撐落去，就係揾師傅。我哋我婆嗰陣佢好堅定咁樣講呢句嘅，事隔好多年之後都，我就算唔見個人，我都要見到條屍。
2: 係，
1: 咁就去翻西環揾啦。唔係，係啦，西環揾唔到。咁抄極都抄唔到啦。咁仲傳統嘅掉西瓜啦，掉西瓜掉完一個冇，咁師傅再開壇作法，掉多第二個都冇。咁我婆就懵懵地啦，喂你得唔得㗎，你唔得我搵第二个啦。咁搵咗第二个啦，咁当其时。咁嗰个师傅今次呢个呢就真係终于明咩叫沉默寡言嗰啲先係最劲嘅。佢冇讲我任何嘢。

0: 係有嘢浮上嚟，兼且嗰條短褲仔呢，我阿婆話當時啊係住曬市區嘅，因為我哋屋企，咁、阿婆特登去百貨公司買俾佢嘅添，就係、是、為咗方便佢創物魚出海嗰啲沙灘褲，即係嗰啲快乾質地而家就一街都係啦，以前係好貴嘅。咁啊，喊到飛起啦，終於揾翻啦，咁啊都浸到霉曬，即係
1: 漲曬啦。
0: 師傅直情係話冇可能咁快，因為冇可能咁快嘅位係25、6號發生嘅事，27撈到。你邊有可能浸爛曬咁快？仲有即係根據水域睇地圖，西區去到丁九會唔會係咁樣啊？咁啊嗰個師傅咧就解俾阿婆聽就嚇，佢俾兩隻水鬼蚊喎，唔係一隻喎。跟住之後咧，就阿婆就即刻睇腳啦，咁啊醒起嗰個喺醫院嗰個鄰居個仔啦，阿婆又走去對同一個咁大嘅手板，不過今次舅父係一對腳，嗰、個係一邊腳。咁阿婆就喊晒崩溃，话点解要揀佢个仔，点解隔篱嗰个掹咗你唔掹掹我个仔咁样。咁呢阿师傅就话你冇个喎，人哋觉得你个仔游水叻，觉得佢会走到，咪两个一齐掹佢囉。咁嗰个蠢嘅咁啊自己游返上去游到囉。呢啲时运嘅你冇得讲㗎喎咁样。咁啊，喊到飛起完咗件事啦。咁啊，當時師傅提出一個重點咧，就令到我都有嘢做嘅。我未出世都有任務噶啦，就係、是、咧，阿師傅就問咗阿婆一句：佢死喺海入邊，俾水鬼掹，你使唔使我幫你留翻佢個魂上嚟？我阿婆話：嗱乜鬼嘢啊！你俾翻條屍我冇用啦，你俾翻個魂我又睇唔到，我攞去撞佢好過啦。咁因為我哋屋企已經係即係曬字區，係你都知要同人共用廚房啊，咗嗰啲嘅環境嘅時候，我點會仲有額外錢搞一啲阿婆所謂叫做虛無縹緲見唔到嘅嘢咧？咁阿婆就話：我搞好啲個葬禮就算啦，唔搞啦。咁我師傅就淨係話：咁好啦，你諗好，你覺得有需要你先嚟揾我啦。咁樣。咁就完一件事啦。咁啊，直至到我之前都有講過啦，跟師傅學法啦。咁啊，學法師傅其中一個令到我信服嘅點咧，就係佢揾到我舅父。佢有一次咁啊，因為以前我哋咧就好中意，即係師傅雖然話老人家啦，但係都十分調皮，就中意夜晚晚我哋去遊車河，然後就點一啲好恐怖嘅地方叫我哋入去嘅。
2: 咁啊，佢嘅用意係咩？
0: 其實就一個修練嘅訓練嚟嘅，因為有啲地方咧，佢真係講明話我哋要帶香入去。
3: 哇！練膽大把。
0: 之前走出嚟，出嚟唔準有黐嘢嘅，黐咗嘢嘅會幫你搞掂，不過你要再努力喺度修法，再努力念經，再努力去背佢嘅符咒啊嗰啲嘢啦。
1: 因為勁嘅就唔會黐到任何嘢啦，係咪？意思係。
0: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嗰日我哋就去咗丁九附近嘅。咁因為丁九下路啊，以前屯門公路未有就好出名噶嘛。咁我哋去咗嗰度啦。咁我望住個海，咁我突然間醒起舅父呢單嘢，因為一歲個仔咧係我表哥咧，其實就因為冇曬雙親。咁所以個監護權俾咗我媽，所以我係同佢一齊長大。咁所以我記得呢件事。咁跟住我冇講出聲嘅。咁師傅就話：我嗰陣未入門嘅，仲係真係叫觀望嘅狀態啦。咁師傅話：咦，你學法個 purpose 係咩啊？我想保護自己同屋企人，我唔想再俾呢啲嘢騷擾到我，又去任何麻煩，同埋即係身體上嘅唔舒服，我好唔中意。佢話：好，你不嬲都有鬼跟你嘅喎，你唔知嘅咩？咁我當時好直接答佢，我知我阿婆啊嘛。佢話唔係，梗係有個男人喎。我話阿公啩，跟住之後嚇，唔係後生嘅。咁我就諗起呢件事啦。咁我就身處丁九啦。咁我就走去攞咗我表哥張相俾師傅睇，因為我媽直情係話表哥同埋舅父似嘅程度咧，佢見到係覺得毛管動嘅，因為咧。我睇翻佢哋後生同我舅父同我表哥而家嘅樣啦，係一模一樣樣嘅兩個人。
1: 哦，
0: 係啊，咁所以咧一睇師傅就，咦，係啊，咪呢個咯。但係你點解有佢嘅相嘅？睇落唔似咁現代嘅喎。我話呢個佢個仔啊，嗰個應該佢老豆，我舅父。我話哦，咁我話冇理由見唔到㗎。我平時就係見到阿婆嘅。我話你嚟咗丁九啊嘛，佢咪喺度死㗎咁樣。跟住之後。我都未講嘅，我話吓，我白扎傻扮懵啦，咁師傅就話佢浸死咗喎，都離唔開呢度。
1: 哇！
0: 咁我就知，咁我話師傅點解你知佢浸死又離

0: 喺呢度。佢话佢滴水个师傅喺你隔篱，咁跟住同埋佢话佢净系行到嚟呢个区域嘅咋，佢离开唔到噶，你哋都冇人接佢。
1: 哦，
2: 即系你个师傅系兜口兜面咁同你讲啊，即系佢哋而家都系喺隔篱，咁就咁同你哋讲咁样啊。
0: 系啊，佢对应翻，跟住对应翻嗰件事就系、是、我听翻阿妈讲，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啦。咁之后，就师傅话你使唔使师傅出手啊？嗱，师傅可以出手，但系咧就收客嘅价钱，定系你入门，师傅教你，你自己做，有咩就做唔掂我包底。
1: 哇！
0: 咁我就觉得
2: 咁啊，梗系拣入门啦。
1: 佢好似好想收你入门，听到俾一个咁嘅选择你，
3: 骨骼精奇啊嘛，你系咪？
0: 因为佢好中系啊，佢话我
1: 中意你嘅。
0: 由细到大见得好多，我个感应系真系人哋练一段时间先会达到我本身天生嗰、那个。
2: 哦，即系有慧根啊，可唔可以咁讲？
1: 唔系天资啊，佢有天资啊，
0: 睇中咗呢样嘢。
3: 系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好啦好啦好啦，但我话吓林哥林，我点学啊？佢话嗱，我讲一句你跟一句，我做啲乜动作你跟住做一次，咁我喺我隔篱做啦。咁跟住就我唔知啊，佢又犀利啊，佢喺个布袋度变咗个香炉出嚟，咁啊有埋香炉灰又成啦。佢就话系啦，我转头收落呢个葫芦，咁啊你挤落呢个香炉入边，咁啊拎埋佢去你舅父葬嘅地方。开盖同佢讲舅父翻入屋企啦，咁样，咁啊，结果咧，我初头都唔系咁信嘅，就觉得，系咪真噶咯？试下自己得唔得先，咁样啦，咁啊，做完晒所有嘢啦，搞掂晒啦，咁啊，送埋上去嗰个地方啦，佢撞嘅地方啦，咁啊，阿表哥咧同阿表嫂咧就系、是、一啲信耶稣唔信鬼神论嘅人嚟嘅，咁我亦都冇同佢哋提及过呢啲嘢嘅，因为即系佢哋都唔中意，咁我就费事讲啦咁样。咁咧，但系咧就适逢嗰阵九月就准备中秋啦，又咁啊，我哋成家都惯咗咧嗰啲大时大节啊，团年饭要即系佢要翻嚟食嘅，因为都系我妈养大佢噶嘛，咁佢都有呢个习惯啦。咁啊，翻嚟食嘅时候咧，咁啊，佢不嬲沉默寡言，唔系点讲嘢嘅。咁啊，表嫂开车先就突然间讲话，姑姐啊，你侄仔无啦早两日啊，发梦吓醒咗啊，话见到佢老豆，话叫佢记得过两日多谢姑姐。
3: 哦，
0: 跟住我嗰下唔出声，望住我妈喺度奸笑，跟住我妈就唔好讲，
3: 哦，
0: 因为我妈知道晒成件事。系啊，咁跟住后屘就知，跟住我系即刻 WhatsApp 师傅，我话师傅搞掂啦，佢同我。个仔讲咗话要多谢我哋一家咁样，系啊，就系、是、咁样咯。跟住同埋即系嗰个路径咧，之前我都唔觉咁远嘅，系即系阿婆讲起，咁阿妈又讲起，我哋对地图先发现，即系还原翻成件事，问翻师傅啦。因为嗰阵话原来死咗够三年，系要问一次米，睇下佢而家安唔安好嗰啲。阿婆觉得系冇做呢啲嘢啦，咁我哋就唯有后补翻啦。咁啊，真系问米。师傅叫咗舅父上嚟帮手还原翻成件事嘅始末，就系佢落海离开咗艇仔落海喺西环近丁九嗰附近咧，中间海域啦，佢就话咁就喺度谂住游下水，先上翻去喺度钓鱼嘅。
3: 系
0: 咁啊，突然间咧就开始人掹佢脚，咁佢又觉得哎呀。是不是那些人捕鱼那些鱼丝搲住我啊，咁样、那些网啊，咁啊唔係啦，咁啊大力啲游啦，食甩佢啦，拖住佢行都要啦，咁啊越游越觉得自己好似游唔足咁样喎、啊。咁啊之后就开始嗌啦，就话有人搲啦，定唔知有网咁样啦，咁啊邻居个仔就落去救啦，咁点知就两个都俾人搲，咁最后呢佢话佢係俾两隻水鬼搲咗落去，咁持续掹住佢，因为佢淋落去嗰下，佢吸咗好大啖气，谂住闭气，睇下咩嚟嘅，谂住解自己只脚嗰啲嘢啊，就谂住再游翻上去，所以佢储定气咁样。点知嗰啖气咧，就系、是、因为咁啦，佢俾人越拖越远，就拖咗最后喺丁九嗰边先浮翻上嚟。
3: 哦，
0: 系啦，咁佢话其实系冇啊，走唔到嘅，佢话一定。
3: 嗯，
0: 系咯，就系、是、咁样啦，呢件事。
3: 好。而家即係知道阿 Sam 打咗嚟都唔少嘅次數啦，每次故事都好清楚，而今次終於即係知道阿 Sam 當時學法嘅 即入門嘅過程，原來
1: 嗰、那個起嗰、那個起點係點樣嘅？
3: 係、啊係啊，好似睇完 Avengers 而家睇翻係啊美國最長
1: 前傳係
3: 係啊係啊，咁、啊、就、
0: 啊、
3: 多謝你嘅。
1: 咁你而家有冇 keep 住都繼續進修呢一樣嘢嘅？
0: 哦，有啊有啊，我嗰個葫蘆仲喺屋企，以防不時之需，因為師傅俾嗰個葫蘆係。即係保命嘅，就係、是、有兩隻嘅，佢俾一隻咧就係、是、真係會裂嘅葫蘆我啦，
3: 嗯，
0: 另一隻咧係鐵嘅葫蘆嘅，咁嗰陣佢裝舅父係用鐵嗰個嘅，
3: 係，
0: 咁但係佢話會裂嗰個係俾我攞嚟做咩咧？叫我攞嚟劈邪擋煞嘅，
3: 嗯，
0: 有咩事急嘅，佢叫我，總之個葫蘆佢我而家就代咗係車咁樣嘅，
1: 哦，未用過嘅，
0: 係啊係啦，你有咩事咧覺得好唔妥咧，你就將個葫蘆抌落地，然後即刻走。
3: 哦，
1: 咁似嗰啲法宝咁样嘅，
2: 系咯，
0: 系因为咧，我初头都以为，咪普通葫芦一个，不过上面咧，师傅系真系好锡我哋，就系佢精心写晒符咒喺上面之余，嗰度零零四四有一句系保护弟子乜乜乜，佢每个弟子嘅葫芦都系唔同名嘅，
2: 哦，即系特别为你哋去写，
0: 唔可以偷我葫芦，我唔可以偷你嗰个嘅，
1: 咁你
0: 掉咗就同师傅讲，
1: 系呢每个弟子佢用呢个葫芦嘅时候，其实使唔使佢自己嘅法力都要用啊？但系佢总即系掉低就得噶啦，
2: 好似掉咁嘅手榴弹咁，
0: 好似咁讲，如果你要用得葫芦师傅法宝嘅，即系你自己唔够力啦，
1: 哦，
0: 咁你有法力都冇用啦，你就系唔够人打，你先要掉低个葫芦走。
2: 可唔可以要多几个
1: 啊？呢、這个葫芦真系
0: 唔得啊！师傅话每次只可以一个，
2: 仲、哦、
0: 要遇到咩事要讲翻。
1: Okay.
0: 因为咧，之前有个师弟咧系好后生嘅，师弟我记得佢
1: 呢单嘢，
2: 可能要迟啲再
1: 讲。我哋开唔到新一单事啊，关系要报新闻。
3: 系
1: 啊，但系
0: 葫芦嘅故事就系佢。点样用同埋用完有咩效果？佢、
1: 啊、
0: 原来后
1: 续
0: 片添啊！
1: 后续、okay, 你有机会再打上嚟话俾我哋知。多谢，
0: 可以
3: 啊，多谢你啊 ，Sam，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1: 继续1872388分享你嘅灵异经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是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職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在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 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一直不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仙。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 兑美元 1.344， 欧元兑美元 1.151， 澳元兑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57 点，升202点，港金报 37,980 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2.29 美元，卖出 4,062.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Peter 首先和你看路面的特别报告，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主要是柯士甸道来回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以及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从科次想，就是广东道和柯士甸道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七咸道南和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即是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乘客请留意九巴的多条路线分别是去粉岭方向、元朗方向和屯门方向的多条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和近雪厂街分别是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在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柳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大港的风总超，
11: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唱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0: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35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2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
1: 係啦，今日分享呢一個經歷咧，就嚟自一個我喺化妝間化妝整頭嘅時候發翻嚟嘅，
2: 即係同啲化妝師傾偈，
1: 係啊係啊係啊
2: ，OK。
1: 咁其中一個即係整頭髮嘅朋友啦，咁佢就話咧佢自己本身唔係靈異體質嘅，咁佢以佢所知，其實佢啲屋企人都唔係嘅，咁但係佢就話佢人生咧唯一即係見過一次係點樣嘅咧，就係喺同屋企人去旅行嘅時候咁樣，咁佢話嗰陣時咧佢應該係中學生嚟嘅，中學畢業啊應該係，咁佢就有兩個家姐嘅，咁佢兩個家姐就好啦，就同佢去旅行啊，即係
2: 三姊妹。
1: 佢是細佬嚟嘅，
2: 哦 ，OK，
1: 係啦，咁啊好好嘅，佢兩個家姐就，哎呀，你中學畢業啊，帶佢去旅行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去泰國旅行嘅嗰一次係咁樣，係，咁佢哋三個人咧其實係住同一間房啊，因為子弟冇所謂啦，咁樣係啦，咁啊嗰啲牀就叫做。唔知係加咗床定係拼咗啲床啦，咁總之佢哋就係三個人都瞓一間房嘅。咁佢就記得咧，佢兩個家姐咧就瞓兩邊，佢就瞓中間咁樣嘅，即係個位置上咁樣啦。咁佢就話瞓到半夜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好似即係朦朦朧朧，覺得都好似有啲周身唔聚財咁啊，有啲。即係好似覺得尖寒尖凍咁樣，咁佢個人咧就於是乎咧就喐兩喐咁樣啦，咁佢就記得咧自己轉身咧就向咗其中一邊嘅，咁嗰邊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家姐喺度瞓緊覺啦，但係佢突然間咧佢一擰過去嘅時候咧朦朦朧朧喺度望嘅時候就望到，咦佢家姐張床點解有個男人嘅咁樣？
2: 嚇，
1: 係啊，雖然係。即係黑掹掹，因為係半夜嚟㗎嘛。佢話呢大概好清楚呢見到一個男人嘅身形，然後呢同埋佢話呢佢係見到係一個外籍人士嚟㗎喎。咁我估啦有機會係可能有啲微弱嘅光線令佢見得咁清楚，因為呢佢講外籍人士佢意思呢係佢係見到一個黑人啊。咁港股唔好博股啦，我当时就冇问佢，哇咁黑你点见到佢係黑人啊咁样啦。咁但係总之佢就佢係好清楚见到嘅，就係、是、有一个黑人嘅男人、就喺佢家姐隔离，而且呢係搭住佢家姐瞓觉嘅。佢唔知呢、這、一个即係物体係咪瞓觉啦，但係佢家姐呢係咪晚瞓觉嘅。嘩咁佢就好驚啦。然之後咧，心入邊諗，喂，我係咪見到鬼啊？咁樣，咁因為佢好正常，第一嘢就係諗到鬼嘅原因就係佢覺得，即係佢家姐無情情唔會，首先唔會帶個男人入房先啦。
2: 係啊，
1: 即係佢哋冇呢個旅程入邊，暫時佢冇見過一個識咗一個咁嘅朋友啦。第二，佢覺得佢家姐就算要帶個男人嚟瞓，咁唔會咁樣瞓咯，咁樣佢哋會另外有間房咯，唔會帶翻嚟呢間房度瞓咯。咁所以佢就即刻就會覺得係，咦呢、這個應該唔係人嚟嘅。咁佢就好驚，佢就點咧？佢就咧冚咗張被，笠住自己個頭，
2: 即係當冇事發生。
1: 唔係，佢就心諗，即係我係咪睇錯又好啊，咩都好啊，或者即係佢覺得會唔會消失㗎呢單嘢係咁樣？咁佢就冚住個頭，佢就自己數大概即係可能三四十秒咁樣，總之過咗一陣啦，佢就開翻張被少少就肯望。点知佢冇咧，仲喺度。咁佢心谂，哎呀，大件事啦，点算咧？咁样，咁佢就唔知点做，同埋佢系第一次。佢话其实佢系惊到唔知点，系啊，唔知点应对。即系点解佢唔去搵另一个家姐，或者佢唔嗌咧？佢唔知啊，总之佢好惊。咁佢揭开被都见到仲喺度嘅时候咧，佢就唔想再望。咁佢就擰住面，然後再冚翻張被。佢唔敢再望，再 check 究竟佢會唔會消失。佢就係心入邊好驚，好驚，好驚。咁佢話咧，但係咧，佢嗰陣時咧係覺得好眼瞓嘅。其實，咁佢就焗住張被咧， 其实佢好快咧，佢话佢自己就瞓着咗啦，咁样个系，佢都解释唔到，喂，你咁惊，其实点瞓咧咁样，咁但系佢就系瞓着咗。当佢再擘大眼嘅时候咧，已经系天光啦，已经系朝早啦。咁佢仲要咧，嗰两个家姐咧已经系起咗身嘅，其中一个家姐咧仲落楼，唔知买啲，唔知买啲乜嘢咁样啦，就剩翻个家姐喺度咁样。咁咧，佢咧呢一个喺房嘅家姐咧。其实呢就是前一晚他见到有、即有个人瞓咗去隔离嗰个家姐嚟嘅。咁、佢就望住佢家姐啦，就问佢你冇嘢嘛咁样讲。跟住佢话有咩呀咁样讲。咁、佢就即刻就讲喎，佢就话我昨晚见到有个男人搭住你瞓喎咁样。佢话咩呀，
2: 要乱噏啦。
1: 但係都咩呀，你讲咩呀。我唔係啊，家姐，我昨晚瞓到半夜咧，覺得尖寒尖凍，周身唔聚財啦。跟住我另過去你嗰邊咧，我係見到有個男人搭住你個膊頭瞓嘅，你係眯埋眼，好似咩事都冇。佢話咩？咁係咩男人啊？佢話係一個黑人嚟㗎，咁樣講，好大隻㗎，咁樣講。咁佢家姐就話嚇
2: 咩啊？
0: 咁恐怖啊！
1: 佢家姐跟住讲咗一样嘢，佢家姐就话吓，佢话佢大概一个月前到啦，喺铜锣湾嘅地铁站嗰度，佢当时咧好多人嘅，佢话咧有一个黑人男人喺佢面前出现咗，佢即系佢唔知佢系 from nowhere， 即系佢唔知佢喺边度行过嚟，总之突然间就有个男，有一个黑人嘅男人喺佢面前。然之后问佢小姐，我想知道地面系点去噶？咁样讲
2: 吓，地面系点去？
1: 系啦，佢同佢咁讲，系讲中文嘅、哦。
0: 嗯，
2: 吓。
1: 咁跟住咧，佢就即系可能指住其中一个方向就哦，你睇你呢边出口就去到地面噶啦、你想去边度地面？类似咁样问佢啦。跟住佢话嗰个黑人男人咧系答咗佢话你真系好啊，因为咧我问咗好多人都冇人答我。冇人答，佢话冇人答我，冇人冇，好似冇人见到我，冇人答我咁样咯。咁佢嗰阵时咧都觉得吓好奇怪，你讲中文喎咁样咯。咁跟住然之后佢话佢答完嗰个黑人咧，佢话嗰黑人咧就走咗噶啦，即系佢真系好似普通人咁样，就循住嗰啲通道咁样就走咗。咁佢家姐就冇理就去自己要行嘅出口，咁就走咗咁样。咁佢家姐就讲翻呢件事啦，就话我当时发生咗件咁嘅事，咁啱嗰个系黑人嚟嘅，咁跟住咧，我细佬就话吓，咁会唔会系同一个嚟噶？咁样讲，咁跟住佢家姐就话我点知啊？我又见唔到咁样讲，冇结局噶，就完咗啦呢件事系，因为佢话之后喺嗰个 trip 入边咧，其实佢。冇再见过任何古灵精怪嘢，佢人生亦都冇嘅，嗰次就系唯一一次咁样咯。咁而佢家姐咧，虽然嗰一下佢家姐有表现到有少少惊咁样啦，但系佢话其实跟住都冇特别放喺心，冇话瞓唔着啊，剩啊，亦都冇去追查呢件事，去所谓嗰啲问师傅，喂，究竟咁样系咪有关系啊？冇啊，总之讲完就完咗噶啦，咁样。咁佢自己就話啊，我人生就係唯一一次，嗰次係見到靈體囉，咁樣講。which 係同佢家姐係有關嘅。我聽到我都覺得嘩，呢、這個好新喎、啊、冇聽過喎、啊、咁樣。又係有少前傳啊，佢兜返佢之前啊，佢家姐莫非係
2: 即嗰次幫咗佢。
1: 係啊，我唔知啊，幫咗佢跟住佢定係總之已經遇過係咪真係咁樣。
0: 佢讲嗰个地面咧，头先可能我同之后都会谂咧，佢个地面系咪有另一种意思啊？
1: 系唔你而家学就系会咁样谂咯。
0: 系咯，但系嗰阵时若然系作为普通人，若然你听到即系有人问你地面点去，因为你喺地铁站啊嘛。
1: 系啊，你唔觉得有问题？
0: 你咪就觉得应该系上出口咯，就咁上翻行翻地面咯。
1: 唯一觉得奇怪就是、啊，你去地面边度先咁？因为铜锣湾有极好多出口噶嘛，你净系喺下面嘅时候，你已经要分途。睇下向边面方向噶嘛，所以佢又问翻、哦、你想去边啊？你想去边度出口啊？咁样。
0: 但系
1: 同埋话冇人答佢咯。
0: 但系呢种嘅即系咁样偶然嘅问路咧， 咁對於有一啲真係擁有靈異體質嘅人嚟講，咁佢就嗰刻佢就會分到呢個究竟係人啦、啊，定係嗰個究竟係、
1: 照計係咯，係嘛？
0: 照計係嘅，因為都會有聽啲朋友講嘅話，好多情況會喺邊度會遇到，即係俾人問路咧。咁當然一定係睇時間啦。佢話試過日光日白都會有嘅。
1: 你意思係靈體問路啊？
0: 係靈體問路，係啊。
1: 嚇！
0: 因為跟住即係譬如可能
1: 咁答唔答佢嘅？
0: 佢咁佢因為見慣啊嘛。
1: 哦，
0: 咁睇下佢問嗰條問題係點樣嘅一個問題咯，即係一啲好正常嘅，因為有啲可能係佢唔知道自己已經離開咗呢個地方嘅，即係有一啲係咁樣咯。我哋聽啲故事都會聽到有啲
2: 係
0: 咁樣
2: 咯。唯一即係比較驚啲嘅咪就係喺咩大學荷花池嗰啲咧，問你幾多點嗰啲咧，
0: 呢啲就係
1: 好經典
0: 都市傳說啦。
2: 即係你呢啲位你唔係因為呢個好細個就係聽啊嘛，咁所以其實喺個心裏面都會有呢個陰影喺度咯。即係你而家喺條街度，其實唔會有人無啦啦問你幾多點噶嘛，係咪先？即係假如萬一你真係喺夜晚突然之間有人走埋嚟問你，先生，我想問下而家係幾多點啊？
1: 就怪啦，系嘛？
2: 你会有种怪嘅感觉，就算可能嗰个唔系灵体，你都会惊。
0: 如果佢问你先生有冇插电啊，咁样
2: 有合理，
0: 合理呢个合理
1: 系人嚟嘅，
0: 系人嚟嘅咁。
2: 你合理
1: 插电应该人
0: 系啊。咁因为听翻咧，有啲即系朋友嘅一啲分享就佢本身佢都系有睇到呢啲嘢啦。咁佢话佢有阵时咧，佢系会答，有阵时系唔会答嘅。佢话要睇 location 同埋睇佢望到嗰个灵体嗰下嘅感觉，即系因为佢有阵时佢都会即系夜晚自己揸车周围行啊嘛，咁一啲即系譬如可能系交通意外嘅黑点啊，或者可能一啲系即系街灯唔多嘅山路咧，咁佢见到前面有嘅话，咁有人嘅话，咁当然你点会有人无端喺嗰个截车系咪？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噶嘛，咁嗰啲嘅话咧，就算佢可能停低即系去处处都好。佢見到有呢啲即係好似想 approach 埋嚟嘅時候咧，佢嗰刻就即刻會即係咩咯？
2: 係
0: 即係個好人之心啊，收翻埋。
2: 同埋其實有時行山都係咯，係、
0: 嗯、
2: 啊，因為呢一啲古仔咧，間唔中都會喺啲山友嘅即係口中聽到嘅，就係、是、可能佢哋去到某個地方，特別係露營嘅時候係會有嘅。喺露營期間，
0: 有人問你借嘢，
2: 唔係問你借嘢，問你路啊，即係佢走埋嚟。系零零四四系走埋嚟你嗰度，跟住问你点样去某个地方。佢话好多时候咧，嗰啲人问嘅嗰啲嘅地方咧，佢哋用紧嘅嗰啲名咧，都
0: 系旧名嚟嘅，
2: 系旧名啦，又或者系啲咩咩咩村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嗰啲村其实可能已经系荒废咗，又或者系根本就已经冇咗。系佢话间唔时都会有喺即系啲山友嘅世界里面会听到呢啲咁样嘅故仔咯。即系喺露营期间，突然之间有人走埋嚟问你，系呢个条村点去啊？条村系咪行呢个位啊？咁但系佢话佢哋嗰啲通常都冇恶意嘅，真系你同佢讲话唔知咧，佢就会走开噶，即系就会离开你嘅附近咁样咯。系啊，即系通常会
1: 唔会即刻变身咁样吓你啊？
2: 你知道咁样就唔会嘅，佢话唔会嘅，系啊。同埋另外一啲都惊经典嘅就系咧，即系可能系大家都会知道，可能行某一啲路咧，其实佢系得一条路嘅啫嘛，即系得 one way 嘅啫嘛。你都几确定喺嗰一条路嘅嗰个位置，其实系唔可能会有人喺度嘅。咁但系你喺嗰一个行山嘅过程。突然之間會出現有人咯，嗰啲位又係完全解釋唔到啊！即係你係冇可能嗰個位會突然之間出現到有人嘅，因為嗰個位好明顯，我哋知道係行過，係嗰度係唔會有地方入到去嘅，即係只係可以喺呢個位入去。但係零零四四喺嗰個位就有人出嚟，而嗰啲人係同你好明顯係唔係同一個維度咁樣嘅感覺嘅，係啊，都有咯。
0: 你會唔會避開呢啲黑點咧？你
2: 知其
0: 實你會知㗎，其實
2: 我會盡量唔
1: 會知咩？即係嗰啲人會講話呢度成日都會有人
2: 某個區可能特別多嘅，即係可能某個即係大西北嘅區域，咁可能啲人就話盡可能就唔好即係自己單獨去行啦，咁樣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咁但係確實個地點係邊個位，咁都盡量唔好知咯，因為你知咧，你心中有鬼，你就會驚。係啊，就算可能真係周圍都冇。係啊，我仲好記得嗰好多年前，我哋有訪問過有個師傅，佢話係㗎，好多㗎。萬山遍野啊嘛，佢個形容係
1: 哦，
2: 係啊，之前有個師傅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時候，佢話係㗎，呢啲好多㗎，係啊，試過有去過啊， 哇，成个山头都系啊咁样。咁如果你呢啲咁样，你喺个心里面一有咧，你自不然你就会惊，你去到嗰个位，
1: 佢就从此享受唔到露营嘅乐趣。
2: 系啊，
0: 照日头先露咯。
1: 都惊噶你，
0: 都惊。O K，
2: 系咪先？嗰啲鸟无人烟嘅地方要惊就惊噶啦，系咪先？
0: 不过以上嘅故事啦，咁就系即系即系。唔系精密科学啦，咁啊，
2: 系啊，非精密科学，
0: 系啦，都不算真无。然就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都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嘅。下个礼拜继续听你电话。

今年女新人陈海琪的最新派台作品《完全真空》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稍后时间会有骚动音乐，听日同样时间再三五四找歌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在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職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讹称，社署在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助。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有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是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万元的现金等。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到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的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摄氏40度，前日达到42.5度，创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温的纪录。釜山等地当日的气温亦都突破40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7，加元5.58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59美元，卖出4,05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同国士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去西隧方向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过咗七咸道南。另外较早时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收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呢？
10: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9: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边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集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佢都系凭住网上平台咧为人所关注啊！今次有佢嘅新。

0: 除了作曲和唱歌之外，更加是玩吉他和 bass。 2022年已经开始活跃乐坛，人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年纪轻轻的 Malcolm Todd 有这首 I Just Got Ma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高。

0: 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1: 系 Tuesday，yes，
0: 咁啊，预告一下，都系精神嘅。我星期二今日嗰个气温虽然都偏高，但系终于都唔落雨啦，所以系开心嘅吓，
1: yes， 开心
0: 精神醒神
1: 嘅。好耐冇见过少少阳光，
0: 够
1: 噶啦，太多唔掂。
0: 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呢个工作暑雨警告啊，喺啱啱五点十分嘅时候咧，竟然取消咗啦。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咁啊，亦都预告一下，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喺6点钟嘅时候咧，就将会出现嘅朋友仔咧，就新朋友嚟嘅，就系 Cypher 永桥啦。咁啊，到底佢点样即系喺参加完即系选秀节目之后啦，终于都即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一啲事情啦。咁啊，亦都遇上咗而家佢唱片公司嘅老板，即系点样同佢哋一齐有呢个缘分去做歌咧，甚或乎可能
1: 撞出一个宇宙出嚟咧，
0: 系啦。撞出佢嘅宇宙，再遇上即系佢同公司嘅一班女团成员们，即系佢哋一起去上一啲嘅training 啊，咁样我哋6点钟咧就会同 Cypher 去即系分享一下佢嘅故仔嘅，亦都带嚟嘅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吓。咁啊，讲完呢个预告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我最近打开呢一个嘅社交平台，我开始觉得好。混乱啊！个人
1: 点解啊？点解？
0: 呢、這个要先讲明少少嘢先嘅，喺讲今日呢一样嘢之前，讲嘅题材之前啊，点解会咁混乱呢？就系、是、如果大家未入戏院睇最近上映嘅嗰啲超级英雄电影咧，就你唔想被剧透的话咧，就你休息5分钟先啊，先翻嚟啦吓。
1: 系因为会猪猪
0: 系啦，猪猪侠吓，咁但系会其实唔关事嘅，但系又有少少关事吓。
1: 哇哇，
0: 系咪好圆啊？系咪好圆啊？点解唔关事咧？就系、是、每次我以为系，
1: 每次我望真你
0: 关事嘅时候，佢又唔关事；每次以为佢关事嘅时候，原来佢又唔关事吓。到底系关咩事咧？
1: 好混乱添，
0: 好混乱咧！就系、是、每次啊，我最近啊，打开
1: 我哋俾几秒人哋离开先，
0: 系嚟五
1: 四三二。一
0: ，OK， 好啦，咁啊唔怕劇透或者其實都冇乜劇透可言嘅，坦白說，真係冇乜劇透可言嘅，
1: 盡量避免啦。
0: 係啦，咁啊因為咧最近打開呢個社交平台嘅時候咧，經常喺我嘅社交平台有嚟，尤其呢兩日嚇套戲上映之後，我經常見到四個英文字母，我覺得令到我嘅人生開始
1: 唔係。
0: INFP 咁样系嘛，
1: 系
0: 嘛 ENTP 嗰啲唔系，
1: 差唔多
0: 系 JEAN。
1: 系，咦，我个名嚟？
0: 系啊，我就觉得好混乱啊！点解喂，成日都喺社交平台度见到你个名嘅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好彩唔系佢。佢就應該係即係啲人就喺度講緊即係最新嗰一套豬豬俠入面嘅一個角色啦，咁樣。咁但係呢，
1: 唔知道有冇出現嘅角色。
0: 係啦，嗰、那個名呢、又同你
1: 個名
0: 串法一樣㗎喎、哦。最混亂嗰樣嘢就係個讀法又唔同㗎喎、哦。你就讀 Sean 㗎喎、哦。人哋嘅角色係讀 Jean 㗎喎、哦。跟住我就開始見到好錯亂，到底我幾時係見到套戏嘅嘢，即因为尤其因为即系因为我同你本身系同事嘅关系咧，咁间唔中我都会见到，即
1: 系
0: 我你啲 post 啦，我哋之间又有啲 common friend 啦，咁我不嬲其实都习惯咗，有时会喺个社交平台度碌到你啲嘢，或者可能啲 common friend 之间会提到你咁样。
1: 哦，即系呢个都系我被讨论嘅其中一
0: 样，系啦，日常嚟嘅，
1: 系，所以你有呢个谂法，
0: 系啦，咁、okay。 所以我见到最初啱啱个 weekend 嘅时候见到吓。佢哋講話啊，即係我見到佢哋有人咁樣寫啦，即係 JEAN 染咗個新顏色嘅頭髮，好靚啊咁樣。跟住我心諗吓，我明明日日都見到你，冇見你兩日啫，你染咗個新嘅頭髮顏色，我唔知咩咁樣。跟住我喺度拗頭啦，咁我又費事問你啦，我諗住禮拜一翻嚟都見到你嘛，咁跟住唔係啊，你都係。呢、這個頭啫嘛，你都冇染過個顏色啊咁樣。
1: 唔係啊，淺咗噶我個頭。
0: 係咩？
1: 睇唔出咩？
0: 對唔住，真係完全唔知添，完全冇留意嚇。
1: 唔緊要。
0: 但係跟住然後慢慢就知，唉，我終於搞懂咗佢哋講緊啲乜嘢啦咁樣。咁跟住後屘我亦都再有入院睇埋場戲，咁我先知道哦，原來係啦，即係有啲 A B C D E 嘅劇情發生咗啦咁。咁我開始覺得唔得啊，我覺得好混亂啊，即係有時英文名對我嚟講咧，尤其啲複雜嘅英文名對我嚟講已經唔係太處理得到。
1: 你估 唔係應該係咁講。

0: YouTuber 佢講嘅，即係香港嘅，佢就話有一套咧，佢自己都覺得好中意。
1: 係，
0: 佢話而家睇咧新手睇都 OK 嘅。
1: 嚇，
0: 就係2024年推出，但係佢嗰套動畫嘅名叫 X-Men 97
1: 嚇，
0: 係啦。咁咧初頭我以為佢係 reboot。或者重製翻以前90年代嘅 X-Men 啦，
1: 即係當 remaster 咁啦，要
0: 係啦，即係用翻嗰時嘅風格，可能佢因為以前嗰啲節奏係慢啲，你唔好話外國啦，你其實你日本啊，其他地方
1: 小將嗰啲
0: 都係噶嘛，所以點解要重製就係佢想嗰個畫質啊，各樣嘢靚
2: 啲
0: 啦，
2: 好睇
0: 啲，節奏快啲啦，以前係好慢噶嘛，
1: 即係慢到點啊？狼人伸隻爪出嚟已經做咗半集
0: 啦，
2: 三集，
0: 仲有以前你喺電視嗰度播啊嘛，即係你係有嗰個格式喺度啊，你而家串流咧，你有陣時你可以有走盞啊，那個密度是不需要，哇我真的每天都要有，要撐到很長
1: 的，也都不用一定固定，可能24或23分鐘就一定是這個時間
0: 咯。於是所以為什麼以前有這麼長的前回提要啊，攞嚟壓時間。
1: 係啊，而家開始你做製作你就明白呢樣嘢
0: 啦。你要塞滿佢嘛，就係咁解啦。點解要係咁 flashback 啊？就係因為佢唔夠時間撐啊。
2: 係喎，我細個真係冇諗過呢個問題。
0: 我哋唔會知
1: 嘅，你唔會知㗎。係
0: 大個你先會明白呢件事
2: 㗎。
0: 係啦，咁所以我就去咗開X-Men 97嚟睇嘅，係咪97啊？我驚我錯咗。係啦，咁因為我女朋友好中意 X-Men 嘅，咁但係佢就係中意電影因為佢係追曬電影嘅，但係以前嘅動畫佢冇追嘅。咁我細個就 on and off 有機會喺電視睇到啦，
2: 喺啲小朋友台睇。
0: 係啦，咁所以我就哇好滿心歡喜，就同我女朋友就喂，即係開翻嚟睇啦，我即晚已經開嚟睇啦，
1: 係
0: 睇咗一兩集啦。
2: 係
1: 有冇關事啊？
2: 有幾多集啊？
0: 其實唔多，
1: 十零
0: 兩季加埋19集做咧，好短嘅咋。
2: 可以追翻啦，即刻。
1: 同埋好快嘅嘛，因為20多分鐘一集。
0: 好短嘅咋，就話俾你聽，噩夢嘅開始啊！
1: 咁緊要，
0: 我睇完第一季啦。其實我唔係好知自己睇咗啲乜。
2: 嚇！
0: 因為好混亂，節奏好快，
1: 太多時間
0: 線。就會
2: 多咗12個角色，
0: 角色好跳。我上網直情係用英文 search Why X-Men 97 So Jumpy， 我真係咁樣上網 search， 跟住之後就彈咗好多。咁當然呢一套嘅評價非常之高嘅，佢爛番茄唔知 99% 去到 100%，
1: 但係對於你嚟講
2: ，Why So Jumpy？
0: Why So Jumpy？ 我直情喺 Reddit 嗰度見到，即係喺外國嘅論壇都有人講話點解咁 Jumpy 啦。咁但係總之就話呢一套嘅動畫咧，佢嘅評價好兩極。咁其實我睇咗兩三集之後，我同女朋友係你眼望我眼啦，做咩？
1: 我睇咗啲咩啊？
0: 做乜嘢事啊？呢套嘢，
2: 你爭一個人先可以知
1: 嘅
2: 大家。
1: 習慣嗰啲即係叫做美漫式嗰啲動畫咧，一集集咁樣啊，即係佢可能唔會好完美咁完咗個故仔先講另
2: 一
1: 樣。
2: 一個單元，我稱為單元。
0: 當我我真係因為睇曬第一季，我先會坐喺度講。如果睇咗兩集咁樣投訴咧，我覺得係唔
1: fair
0: 啊。我睇完一季之後咧，我完全理解點解會有咁依個咁 jumpy 嘅感覺。
1: 係。
0: 第一，因為佢好想好濃縮地喺最短嘅時間裏面咧，去交代咗可能漫畫一啲比較大嘅事件同埋好多枝節嘅嘢，佢 cut 咗好多枝節啦。呢個其一，其二就係因為我哋或者我本人咧唔係好熟漫畫世界好多嘅前設，所以有一啲嘢你會覺得。A 第一集，我假設第一集個結局就係我哋三個咧做完騷動音樂7點就放工啦。咁你 suppose 第二集嘅開頭就大家離開公司或者咩各自做啲咩啦？
1: 應該要有連貫性噶嘛。
2: 跟住第二集佢就已經去咗下個禮拜。
0: 唔係啊，佢第二集嗰間阿攝喺屋企嗰度煮緊飯。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你明唔明啊？
2: 我都多咗啲關聯添。
1: 同埋因為咧，
0: 關聯啦，
1: 古仔咧本身同一啲即係時空穿梭嘅嘢又有少少關係。
0: 已經唔係好時空啦，佢全部嘢都 stick to 喺嗰個時空㗎喇已經。只不過佢喺嗰個時空裏面呢，佢好多樣嘢發生。
2: 其實係同時間所有嘢。
0: 同時間好多嘢發生。
2: TOV 嚟㗎。
0: 係啦，咁佢冇任何預告之下，即係阿攝喺屋企呢就煮緊餸喎。跟住呢阿攝煮緊餸之後呢，突然之間呢就會去子豪呢係揸緊車喎咁樣。咁跟住咁我哋本身係睇緊騷動音樂個節目㗎嘛。跟住但可能去到最尾就發現原來子豪呢揸車返嚟經過一件事呢，最後呢係可能佢會返嚟節目嗰度電台見到我哋三個可能有關係嘅。跟住阿攝呢佢哋喺屋企煮餸嘅時候又發生咗一啲嘢咧，最後翻嚟電台嘅時候，我哋聚合曬，原來係有關係嘅咁樣。但係你必須要有一個耐性去睇，所以點解我決定睇完第一季先翻嚟
1: 先鬧啊？係嘛？
0: 係啦。咁但係而佢發生嘅嗰啲事情咧，因為而家呢一套嘢咧，佢係叫做個故事係緊接咗以前90年代嗰一套，咁所以有好多一啲嘅彩蛋啦，可能一啲過鏡嘅人啦，一啲嘅對白啦，一啲場口啦，可能係承接咗少少個。

0: 阵时，
1: 嗯，即刻要开翻嚟睇先。
0: 只不过系嗰阵时我睇有人话啊呢一套新手向好啱嘅时候，我将嗰个 expectation 摆错位啊。
1: 哦，你真系摆咗喺新手村咁样。
0: 系啦，即系因为我又唔系完全唔识 X 名啊，细个睇噶嘛，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睇呢啲嘅影集嗰个混乱嘅程度，但系咧当我事后再上网睇翻好多人又系分析彩蛋嘅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佢有极多彩蛋，而彩蛋嗰个精妙嘅位就系你要有咁上下墨水，你先要知道，即系成日都
2: 系个彩蛋。
0: 系啦，你要。咁上一叻，你先知啊啲嘢，你先有智慧。
1: 先知道路人甲原來
0: 係大佬
1: 嚟嘅。
0: 咁所以你有兩個選擇，就係究竟你我其實我一路睇嘅時候，同我女朋友都係有一種感覺，就係、是。不如我哋放棄啦，我哋由佢想去邊就由佢去邊啦，因為你唔知佢想去邊啊。
2: 即係佢煮飯煮飯，揸車啊揸車啦。
0: 係啊係啊，
1: 飛啊飛啊，
0: 即係你由佢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有趣嘅就係你睇呢啲東西嘅時候，你有幾認識，然後你先可以去 comment 咯。
2: 所以我而家都即係其實有啲攰啊，我覺得睇呢個系列開始慢慢，因為我開始會習慣性地咧，佢每逢開一個新嘅系列之前咧，我都會做嗰啲，即係我會上網睇嗰啲
0: 包啊，
2: 係啦懶人包，即係話俾你聽，五大你必須要知道咗嘅事項先好入場咁樣咧，我就自己會暗暗地做咗呢啲功課先。但係其實長此落去咧，我覺得唔得㗎啦，因為你會越嚟越多功課要做，
0: 你放低執著得㗎啦。我最後個結論係咧，只要你唔求要睇得曬明曬嗰啲彩蛋咧，其實佢哋都好好啊，即係譬如你新奧蜘蛛俠咧，你當你以前從來冇睇過咧，
2: 都冇問題。
0: 其實你都大概 OK 嘅，佢哋都好照顧噶。
1: 係啊，但係咧，其實我啱啱先發現咧，原來上一個蜘蛛俠咧係五年前啊，
2: 係啊，
1: 上一個。
0: 圖
2: 啊，上一圖
1: 啊，
0: 係不過你唔覺咁啊，中間佢出現咗喺其他地方。
2: 你有冇覺得咩啊？你覺得俾人彈指咗一下咯？
1: 有喎，直頭覺得
0: 真係有咁耐啊！
1: 係啊，真係五年㗎啦，
2: 唔覺
1: 啊，
2: 係啊，時間都好快。
1: 跟住完全唔覺，跟住就嚇，但我仲好歷歷在目，好多當時嘅情節啊、畫面啊嗰種。
0: 深刻咯，嗰陣時可能係
1: 係啊嘅感覺，即係喺戲院大嗌咁樣嗰啲嘅感覺咧，我記得㗎，
2: 仲喺度，
1: 仲喺度，
0: 係好混亂㗎啦。
2: 有啲唔知好似差唔多十年添㗎啦，即係嗰啲End Game 嗰啲，好似就嚟十年咁滯啦，就嚟啦，就嚟啦。
0: 但 OK 嘅，有時你電視台久唔久又重播啊，跟住你又攞翻出嚟睇啊，係啦，咁樣所以係唔覺嘅。
2: 係啊，咁啊，但係最緊要就係我覺得温嗰啲書咧係温嗰啲人物名。我最難搞就係嗰啲人物名，
0: 中文譯名真係好難搞嗰啲，
1: 係
2: 啊，
0: 讀都唔識讀啊！你個名真
1: 係 J E A N
0: 啊，係
2: 啊 ，Sean 唔講啦，但係
0: 灰色牛仔褲啊嘛，
2: 同埋咧，即係咧，有時咧，佢搞到我咧，就係咧，即係例如阿 Sean 嗰個英文名咁樣啦，都好長噶嘛，我都開始會厭倦嘅，點解啲人啲英文名
1: 咁
2: 對唔住啊，我唔係想攻擊你，
1: 其實咧到今時今日，你哋兩個都係唔會記得 Sean 以外嘅名㗎。
2: 係啊，就係因為頭先佢開麥之前咧，
0: 好勁啊！
2: 考我喎，佢無啦啦考我，佢全名係咩喎？跟住我噏咗一半之後，我話係咪齊啦咁樣？跟住話唔係啊，你仲漏咗一嚿。
1: 你漏咗個姓
2: 啊！漏咗個姓，同埋我永遠都分唔到佢嗰啲前後擺位啦。
0: 係啊。
2: 即係嗰啲 first name、middle name， 我成日調轉咗。
0: 所以我話放棄啦，直接。
1: 係啊，放棄啦。
0: 放棄啦，直接。

哎，他们又出歌了，他们是 JFYT。这个歌名我有时都混乱，因为我觉得有时这个歌名都好像一个人名。歌名字 Syndica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九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俄称社署由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和警方联络。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是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4%， 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会展啦，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跟住红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喺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跟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咁呢个位置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太平道。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同埋各士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 最后咧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咗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铁尼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由官方亦即是他自己认证，一首好是 Jeremy 的作品。
7: 一路

0: 血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咁你系咪成日嗌错人名嗰啲人嚟噶？
1: 我谂都唔系净系人名咁简单啊。平时同人倾偈，可以嗌错，可以讲错嘅嘢，我都会错一转噶。人名错啦，日期错啦，地点错都试过。因为呢一样嘢，经常都会令我搞出啲大头发嘅。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一次又一次咁样将呢啲闹剧重重复复咁样带俾身边嘅朋友，有啲人都会觉得有趣嘅，但未必个个都受得住咯。

Kudos Lam， 比较有趣的大人。在细个的时候，你总会很努力地希望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变得有趣，就算写错名字、嗌错名字都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到大下大下，你会发现不是各个情况都可以拿来笑。有些时候你发现错日期、错名字可以很大件事。

0: 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3: 先听一节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那个热带气旋采取较为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套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那个热带气旋会今晚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的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那个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市民请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自称咖啡投资的分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的帮助有限。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小市民是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话，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执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5张告票，记录5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5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5人发告票。由于5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冇交罚款，并先后被发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去法庭应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数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6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协和街有水管急收噶，位置就系下行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即系近住联合医院嗰边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噶。 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丹凤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彩虹交汇处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清水湾道近住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住圣贤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较早前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的意外清了场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太平道。在港岛，较早前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近住红兴道的意外都清了场了，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在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德富道中的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紧了，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私隧嘅沙田入口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啦，象鼻山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在屯门啦，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在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仲有就是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私隧入口沙田方向、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哋系三五成群。
3: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是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4: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5: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是打边炉㗎啦。
6: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喎。
5: 咁就整个 day trip 一起出发啦。
4: Go, go, go!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天黑啦，请合埋眼。
9: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8: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0: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8: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系位新人嚟噶噃。
1: 系啊，斌神，但喺佢正式出道之前，其实努力咗好耐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行入座永桥，
0: 终于可以同佢第一次见面，好紧张啊！

0: 今日我哋苏颂音乐嘅嘉宾有新朋友啊 ，Sci-Fi 永桥啊，你好啊。
1: Hello， 我系永桥啊。
0: 系啊，我哋今日咧第一次见面咧，就准备咗个见面礼送俾你啦。咁啊，用你个名咧食字食咗一句嘢嘅，有少少深奥嘅呢一句嘢，其实系
2: 要解读啊。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谂咗好耐，你个名可以点样食字
1: 咧？系咯、啊，我就喺度谂紧点食咧。
0: 系啊，我就用咗中文嘅，系啊，有啲取巧。Okay. 英文本身我哋都想试下。但
2: 是不容易
0: 想不到
2: 用想到是
0: 可以投降
2: 再想想
0: 可能有一天靈感到會想到今次我們就想了這一句送給你的
2: 這一句呢叫做
1: 黃
2: 任
0: 做
2: 榮
0: 橋
2: 什麼
0: 意思呢這
2: 個成語本來就叫做行任坐榮就是說一個人呢行路的時候呢就會在那裡吟詩坐低的時候呢就會歌詠就會唱歌、哦、即是一個人不停呢他在每一個時刻的時候都是磨練緊自己啦去吟詩作對啦等等
0: 是唱歌啊
2: 咁所以即是俾我感覺就是即是 Cypher 就是一個很努力一路見到他做好多的不同的嘗試一個人咁樣
0: 希望你喜歡這一句
1: 我要喊啦
0: 一嚟到啊第一次見面頭幾分鐘就是咁俾人讚
2: 係啊，我話俾你聽通常呢啲係第一次做訪問嘅福利嚟噶，即係通常啱啱新認識嘅朋友咧，一定係諗啲好嘢先嘅，
0: 係啦，
1: 之後就唔係咁噶啦，
0: 之後就回復本上又另一件事啦，
2: 之後開始會收到嚇、啊、又嚟啊，仲送呢卷嘢啊，
0: 但係希望
1: 下次我送，
0: 好啊，下次你諗一句俾我哋可以，
1: 我諗，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個禮物啦，
1: 多謝，好中意，
0: 係啊，即係因為好似頭先即係阿斌所講嗰個成語個意思都真係見到。大家見到目前嘅你嘅時候，就努力咁樣不斷會去好多嘗試咁樣噶嘛。
1: 係
0: 攰唔攰啊？邊雖然啱啱開始正式出道啦，但係已經全力全力做好多嘢。
2: 以為識咗好耐點啊？呢排
0: 攰唔攰啊？咁啊，
1: 係啦。我呢排啊，
0: 即係有冇一種咁？我好似係即係一路努力，其實哦，原來好辛苦出到道啦。但係原來其實個人都即係有種疲勞喺度存在咧。
1: 有嘅，真係攰嘅，因為我咁樣數翻轉頭咧，都捱咗好一段時間啊。
0: 係啊，
1: 係啊。即系唔系讲紧系第一个比赛啊，系第一个比赛再之前啊，我已经到而家，我谂应该都差唔多有九年啊，有冇啊？有啊，真系有啊，系啊，所以。我而家係有少少攰嘅，
0: 瞓陣先啦，瞓陣先啦。
2: 我諗呢種攰嘅換取翻嚟都係一種甜嚟嘅，即係因為呢種攰努力之後，終於都有一個好嘅成果啊嘛。
1: 係啊，因為即係雖然我而家真係有少少攰啦，咁但係咧嗰種攰咧，我係覺得係好踏實嘅，同埋我終於。做到啦，即系我做咗咁耐，我挨咗咁耐，攰咗咁耐，我而家终于做到我咁耐以嚟想做嘅嗰样嘢，所以系满足嘅。
0: 但你话九年啦，咁其实九年前嗰个位就，因为你啱啱话唔系即系叫做第一个比赛咁简单，系比嗰个比赛更早
1: 之前，
0: 咁嗰个点系咩嚟嘅咧？嗰个开端系？
1: 嗰个开端其实我嗰阵时系一个主持咯，即系我系啦，咁我就机缘巧合之下就入咗幕前啦，咁我本身都係抱住一個心態、就是，做咩都好啦，即係踩咗入去先，攞咗經驗先，跟住就做咗，我諗都有年半兩年囉，跟住就係因為嗰段時間呢就訓練咗我自己執生嘅能力，同埋即係咬字嗰方面啦，嗰陣時我係俾人話我咬得太字正腔圓嘅。嗰陣時係啊，嗰陣時係啊，因為你知錄 VO 噶啦，同埋嗰啲，因為嗰陣時我係做一個sport 嘅主持咧，咁你啲球員名啊，啲好棘噶嘛，
0: 嗰啲譯名好長
1: 啊，好長，
0: 成抽字
1: 啊，係啊，你略少少都就真係聽唔明噶啦，係啊，所以嗰陣時係咁樣練翻嚟嘅，同埋啲記憶力咯，
0: 係，
1: 因為永遠都係 last minute 先俾稿嘅，
2: 明噶呢啲，
0: 完全明啦，
2: 好感受
0: 到啦，嗰啲飛入嚟嗰啲，多幾張
1: 好似講到我好似 AI， 好似我係 robot 咁樣咧，五分鐘補個嘴就可以記到份稿，
2: 好簡單嘅就好簡單，唔多嘢㗎，
1: 唔多嘢㗎，永遠都係呢兩。 兩句咯，係啊。
0: 但係嗰時譬如喺電視台裏面做係呢一樣係主持咧，但係會唔會其實都真係好打聽下身邊或者認識一下一啲人，點樣可以由主持可以亦都向到音樂嗰方面可以接觸多啲？有冇咁樣去 plan 㗎嗰陣時？
1: 其實有嘅，因為嗰陣時即係即使我做緊主持啦，咁但係因為我都不停咁樣揾緊，睇下香港有冇啲咩機會可以俾我自己唱下歌咁樣，因為始終即係打從心底裏我自己最中意。即系幕前啊，我最中意系唱歌，我想做歌手嘅，系啊，咁但系难嘅，因为尤其是系嗰阵咧，讲紧系八九年前咧，即系鬼鬼地嘅样咧，系比较难接受啲嘅嗰阵时，仲比即系而家比起而家嘅话，系嗰阵时系更难接受，所以。找機會是很難的其實、是啊。
0: 但是那個難接受你在你自己第一身你覺得是不是人家會對你會有些 stereotype 覺得、哦、你鬼鬼地的時候就會 expect 你可能一些東西啦是有一種這樣的狀況。
1: 哦是的就是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有問過啊你 mix 喎、你會不會很多著數呢即是會不會很多得意的事發生咁樣得意的事是有發生的。但其實著數真的冇乜嘅啫，即系同平常人系差唔多嘅。细个嘅时候有着数嘅，即系可能你知系去七仔嘅买下嗰啲小，系咪有小食档嘅七仔？咁有啲姐姐咧见到我 QQ 地又肥嘟嘟咁样，鬼鬼地又讲中文好搞笑咁样啦，跟住哎呀，请你食多粒烧卖啦咁样。
2: 原来
1: 着数就系呢啲咯，
0: 只限于此咯。
2: 系啊，离开咗便利店之后，
0: 俾大家想象中嘅少咯。
1: 是啊有時再搞笑啲就係可能再大嗰啲咁樣有自己思想啦咁有啲人呢以為我鬼鬼地唔識聽中文咁樣咁係啦咁就講壞話呢我可以扮唔識聽囉
2: 但係同時間聽得明白
1: 聽得明白。係啊我係明曬。係啊跟住我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個知道咗我係 get 曬所有嘢呢我就即係向後望跟住打個眼色跟住佢哋就哎
0: 廢啦
1: 佢原來明喎跟住我就會有嗰種
2: 爽咗
1: 下係呀爽咗下
0: 其實我唔知你
1: 係呀幾好玩嘅其實係囉
0: 所以我諗大家眼中會唔以為係會有一啲好處但係其實就冇想咗咁多但係調返轉其實亦都會唔會有一啲難處係大家冇諗過但係喺你可能入行呢個過程會 experience 到
1: 呢其實都我自己覺得可能真係難處比較多
0: 係例如會係啲咩
1: 因為譬如即係我啱啱話齋啦即係佢哋覺得可能鬼妹係比較去難你可唔可以叫難捧呢或者難做啲呢因為我唔佢哋我聽過好多前輩咁樣同我講過嘅就係話鬼妹俾人個感覺呢好唔香港啊即係就算你幾咁地道都好你餐餐食肉餅飯你唔食 burger 唔食 fries 㗎唔食 fish and chips 㗎啦係呀你都係食三餸飯但是始终你俾人个感觉就是
0: 外国人咁
1: 嘅。是啊这个是冇办法这个是那个外观上俾人嘅第一个感觉囉。是啊所以难入屋啲囉同埋呢个真嘅。

0: 梅菜
1: 扣肉啊，
0: 系啊，梅菜扣肉啊，蒸肉饼啊，排骨饭啊，我好中意食，即系反而嗰啲汉堡包、薯条、pizza、pasta 嗰啲咧，我系冇乜意欲去
1: 食嘅，
0: 系啊，反而。肉饼饭呢啲我系成日都会想去食噶嘛，
1: 即系食啲中菜嘢嘅真系。
0: 系啊系啊，我中意中菜多啲噶其实。
1: 咁其实由细到大喺度长大，咁其实你听音乐方面咧，受咩音乐影响都系咪？
0: 啊，咁呢个我又调翻转。
1: 呢个就有听外国嘢。
0: 系因为屋企关系嘅，因为我爹哋系外国人嚟噶嘛，咁我妈咪即系身边嘅所有人咧，几乎九成都系外国人嚟嘅。
1: 哦，
0: 系啊，咁就变相屋企嗰种都系比较用英文沟通多啲咯。
1: 嗯，
0: 咁啊变咗听歌又系听英文比较多，系啦。咁因为我妈嗰阵时咧，就佢都自己有个音乐梦嘅。系啦，咁我。中意唱歌或者我呢啲呢方面嘅少少嘅 talent 啦，系因为我阿妈咯。
1: O K，
0: 系啊，咁就听得最多系 R&B
1: 嘢，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groovy 啲嘅嘢咯。
1: 系
0: 啊，所以其实 rock 系近一年我先开发嘅。
2: 但点解突然间会开启咗呢样嘢咧？因为即系虽然 R&B 同 rock 都有啲渊源，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同噶嘛
0: 吓。系啊，系真系嘅，有啲相似嘅地方，但系可以好唔同嘅。咁点解会无啦啦会有呢样嘢诞生咧？就系因为我参加第二个比赛，第二个系啦选秀节目咁样。咁嗰阵时你即系你参加呢啲唱歌比赛，你一定会想拣翻自己。嗰個安全區，你自己最舒服嘅歌係啦 ，comfort zone 一定會係咁樣噶嘛。咁嗰陣時我就係啦，即係又想唱翻 R&B 咁樣啦，自己最舒服嘛。
1: 係
0: 點不知佢哋係咁 ban 我咯。
1: 哦，唔准唱呢啲。
0: 即又唔係可唔可以話唔准唱咧？但係佢哋就。我得到翻嚟嘅嗰種感覺就係，不如你唱下其他嘢啦，即係唔好唱 R&B 啦。
1: 想睇下另外一面嘅你咯，亦都可能係。
0: 可能係，跟住就唱咗我第一首陳雷嘅歌。係係好似係係咩咧？我第二首我記得係娛樂人生，即係好不停咁樣徘徊喺陳雷，係啊，跟住就。慢慢我就爱上咗啦，系、啊，诶、
1: okay ，
0: 几好玩、啊，
1: 系，形容用到嗰个好玩同你以往唱 R&B 有咩唔同咧？你觉得？
0: 其实我觉得两样嘢最似嘅地方就系两样嘢都好讲态度，系啦、即系情绪情感先行嘅，但系如果你讲话技巧上就 R&B 讲技巧多啲，系、啊 ，rock 就真系。我覺得是50-50啦，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冇技巧嘅，但係嗰個情緒你真係要好大到出嚟啦，因為你 rock 呢冇情緒就唔 rock 㗎啦，係呀
2: 氣氛要出
0: 嚟。係呀
2: 係呀。同埋我 R&B 同 rock 最大嘅差別就係 R&B 好多轉音呢、你就會習慣咗嗰個好 groovy 嘅唱法，但係去到 rock 你就啲嘢要好放出嚟。係
0: 呀 ,straightforward 啲囉。R&B 就勁多 adlib 啊，好多上樓梯落樓梯嗰啲咁樣嘅嘢。係囉。咁但係後尾即係越嚟越上癮嘅時候呢，跟住去到差唔多都中後段。唱到去黑色狂迷，哇！真系救命啊！即系已经系真系 scream 咁样，
1: 一嚟就
0: 系啊，一嚟就嗌啦，即系已经我对我嚟讲嗰首歌已经系好极端嘅 rock 嚟噶啦，系啊，虽然未去到 hard metal， 但系我已经 OK 噶啦，已经系啊系啊，咁就。因為我諗都算係因為黑色狂迷，所以我係徹徹底底地入咗坑。
2: 你嗰種入坑係因為覺得去唱呢類型嘅歌嘅時候，好 project 到自己嘅 energy， 有個好爽嘅感覺，定係咩嘢原因嘅咧？
0: 都係嘅，呢個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因為嗰次係直頭係。因為你比緊賽㗎嘛、你比緊賽係唔 suppose 要跳落台㗎嘛。係係呀，咁嗰陣時就同布志倫老師啦，咁嗰陣時就同啲 cameraman 啊導演啊講話，可唔可以跳落台呢？ suppose 係唔得嘅，佢哋本身都話唔得嘅。
2: OK。
0: 咁跟住後咪又唔知點解無啦啦又話，我真係玩 rock 呢啲你

0: 我哋即係玩太多嘢，唔俾我哋跳落台好唔 rock 喎咁樣。跟住後尾就真係俾我哋
1: 就得咗，
2: 好有搖滾精神呢件事。你唔俾我做嘢，我就要做。
0: 係咯，咁嗰次就真係好 high， 好 high， 好 high。咁好 enjoy 嗰種好放地玩咯。
1: 嗯，
0: 係啊，我嗰下真係完全冇諗歌詞噶啦，其實完全去到有。真係忘我嘅狀態囉。
1: 因為呢個狀態好珍貴，我有時覺得係特別仲喺比賽緊嘅時候。
0: 係呀係呀，我覺得比賽緊有呢樣嘢發生呢係好黐線嘅。
1: 咁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譬如參加過唔少嘅選秀節目等等啦、
0: 嗯、
1: 自己係咪其實細個去到咁上下已經覺得有個目標係我大個好想成為一個舞台表演者做歌手啊咁樣嘅呢？
0: 如果我細個嘅時候其實呢我未 firm 嘅，但係、做歌手係其中一個 option。我第二個 option 呢我係好想做 fashion designer 嘅。係、兩樣嘢都好好 artistic 嘅兩樣嘢都。咁、但係我後來發覺呢我都係鍾意喺台上面多啲。我係呢好黐線地上癮地鍾意嗰種 spotlight 射落嚟嗰個感覺囉。係呀、我係係呀。
2: 有冇一個 moment 係令到你察覺到呢樣嘢，就覺得係要咁樣揀嘅時候我就向舞台方向行啦咁樣。
0: 都有㗎。但係嗰個燈係廁所燈囉。
2: 屋企嗰個係嘛，沖緊涼
1: 車嚟㗎，有 feel 啊，
2: 好正啊，有玻璃咁樣，係
0: 啊，因為嗰陣時係啊，個屋企個廁所燈都幾強烈嘅嗰盞燈，咁跟住係啦，即係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攞住個花灑唱歌嘅，咁嗰次咧我就真係因為嗰盞燈而覺得我想喺一個真嘅台有真嘅 spotlight 咯。

亦都系呢一只作品咧，头先 Sifa 讲到开启咗佢热爱玩呢个摇滚作品之路。有 Mr 黑色狂迷，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同 Sifa 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嘅芬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咗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是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遗失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万元的现金等。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在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3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條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嘅坏车已经离开，不过彩虹交汇处一带仍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较早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上怡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宏照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Megabox 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提一提大家，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近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另外就系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站对出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狮隧去九龙方向比较车多的。沙田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现在排到去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就去到竹园道。 喺港岛方面，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德辅道中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嘅，呢一带系车多。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嘅车龙，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0: 饰演三大主角嘅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佢哋饰演嘅乾隆、纪晓岚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系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9: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多成，今日呢位嘉宾系位新人嚟噶噃。
1: 系啊，斌神，但喺佢正式出道之前，其实努力咗好耐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行入座永桥，
0: 终于可以同佢第一次见面，好紧张啊！

0: 今日 show 音乐嘉宾咧，继续 Cypher 永桥喺度嘅。咁头先上一节就听咗你由细到大好热爱表演、好中意唱歌嘅呢个 background 啦，跟住亦都参加过唔同嘅选秀比赛啦。咁去到即系最近参加嘅呢一个攞咗第四，完咗嘅时候，其实嗰阵时嘅心态点咧？会唔会觉得自己咦有机会咯？今次真系可以出道咁咧？
1: 完咗比赛，其实我自己好明白嘅，应该都未必会到我嘅。即系呢一年，系因为始终我系第四名啊嘛，咁样咁 kind of 有少少半接受咗现实咁样啦。咁跟住咧，但系我又不嬲都系嗰啲好唔信邪嗰啲人咧，系、你偏系咁样咧，我就死都要系吊住你行咁样。
0: 你觉得冇机会，我都要继续搵个机会出嚟。
1: 系啊系啊，咁跟住嗰次就系、因为一个节目啦，咁就同咗。IDG Bubble 佢哋有一个同场跳唱嘅一个机会啦，咁、我又觉得佢哋真係好劲，点解可以呢即係同时喺度表情管理到一个 level， 跟住仲要係可以好稳咁样跳住唱，咁跟住我就係、见到呢观众席嗰度有一个好庞大嘅身躯，
2: 我已经知道系边个，
0: 高大威猛，
1: 好大威猛，
0: 英俊潇洒嘅，
1: 好壮嘅，
0: 系啦，
2: 好有威严，
1: 好有威严，有气场又靓仔啦。
2: 我有五分钟可以俾你赞佢，
1: 冇啦冇啦冇啦，应该可以话我假，系我唔擦鞋嘅都，跟住就系啦，我见到有个人啦，就翘手有气场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应该是因为呢个人嘅，咁跟住我就谂咗好耐，即系其实够唔够劲，应该自己冲过去问咧。咁但系我又惊而家唔问，下次又可能佢唔喺度。咁我就真系一支箭咁样冲咗埋去，跟住我行到埋去，都发现原来嗰个阿伯嚟嘅。咁其实都有啲缘分嘅，因为嗰阵时我参加第一个比赛嘅时候咧，我系上过去阿伯嗰度做 rehearsal 同埋即系练习咁样嘅，所以大家系即系见过咯，但系就冇真系讲过嘢咁样咯。咁跟住嗰次我就见到佢啦，咦阿伯，我讲啦咁样，跟住就真系问咗佢，我话可唔可以同IDG 佢哋一起去做 training 去练习啊，即系上唱歌堂咁，因为我又真系冇真系好跟住一个 schedule 去跟一个老师去上堂咁样，咁我就真系直接咁问咗佢咯，跟住佢又真系好 hea 咁样，我好屈咁样咯。
2: 咁佢咁样答你嘅时候，你嗰一下
0: 完全有声啊，听到
1: 你系咪有画面啊？直入咗阿伯把声
2: 隔篱咁嚟嘅。咁但系你嗰一下听到佢咁样答你，你觉得佢系真系讲真啊？定系你都会谂啊死啦！佢咁答完系咪真噶咁样？
1: 一半
0: 一半一半啦，
1: 因为
0: 有咁嘅机会，你觉得系？
1: 系，我觉得系有咁嘅机会，但系我亦都觉得佢有啲 hea。但系我冇谂咁多咁。咁佢 hea 佢可以 hea 住 say no 噶嘛？
0: 系
1: 咪先？咁佢 hea 住 say yes， 咁都系一个 yes 啊。
0: 系，同埋你已经做咗你可以做嘅嘢嘛？喺嗰个
1: moment。系啊，所以我冇理啊，我直头即系咁，你讲咗 yes， 咁做 yes 噶咯，我当系噶咯，咁样。
0: 咁佢呢个好话隔咗几耐之后有啲即系有下一步进展咧？嗰次之后。
1: 哦，系啊，咁佢就约咗我去上堂嘅。
0: 系。
1: 咁跟住上咗幾堂之後咁樣，跟住之後就我哋都聽 demo 啦咁樣。其實好搞笑嘅，因為佢呢有習慣呢，就係即係可能休息五分鐘嗰啲 break 仔呢，佢會有部電腦喺度㗎嘛，跟住佢又好鍾意喺嗰啲時間喺度撳啲 demo 出嚟聽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呢聽咗幾首啦，咁有一首就好 catch 到我嘅 attention 啦，就係、是我而家呢一首新歌《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的》嘅 demo， 係啦，我好鬼 high 喎，嗰次聽到頭一個巴，跟住我就喂就係呢首正咁樣，佢又好 hea 正啦，哦，
2: 好啊，
1: 好啊，好啊，梗系正啦，咁你知佢
0: 系系，你唔会知道佢实际脑里边盘算紧一啲咩？
1: 系啊，系啊，佢梗系正啦，有边次唔正噶？即系嗰啲咧，好，跟住如是者咁样，跟住就继续去上堂咁样啦。跟住我又问佢，我可唔可以再听多次？即系我有啲挂住首歌嘅喺度，咁跟住之后 佢揾唔到咯，完全
2: 系啊，
1: 即系佢多到揾唔到，佢冇 mark， 佢完全即系佢冇当过我上一堂讲嘅嘢系一回事，即系我系好听，梗系好听啦，即系嗰啲咯。咁跟住之后，佢揾唔到啦，咁啊跟住喺度揾。嘗試去找返首歌出嚟啦，跟住好啦，又真係播到呢首歌頭一個巴，跟住我同佢講，喂，係呢首喎，應該係呢首咧，跟住佢就咩呀，唔係呢首喎，應該咁佢聽到一半啦，佢都未 confirm 到係呢首嚟嘅，但我就已經係好確，好 sure， 好 sure， 係呀 ，sure 過我自己係女仔，
2: 係呀，真愛證明嘅歌係真愛，
1: 係呀，一定係呢首，
0: 一見鍾情呀，呢下嘢，係
1: 呀，即係鍾情嘅，真係嘅，跟住我又提佢，我話你可唔可以落個 tag 咧，即係落咩都好，心心又好，
0: 記住我鍾意，
1: 係啦，即係記住，係啦，即係我唔知將來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啦，咁樣，跟住。佢有落 tag 嘅，
0: 啊，今次有啦，
1: 又有落 tag 嘅，好啦，咁啊又再嚟咯，咁啊有如是者咁样继续佢上堂啦，我又想再听咯，佢都系揾唔到，
0: 我觉得呢个系三顾草龙嘅古仔嚟，
2: 真系睇下嗰个诚意有几大，
0: 系啦，睇你去到有几多，佢就
2: 打动到，
1: 真系佢落咗 tag， 佢唔记得个 tag 系咩 tag。
2: 几好啊呢个，我真系有落 tag 噶，我唔记得个 tag 咋，
1: 系啊系啊，我有啲无奈嘅其实讲下，但我又系啦，又系嗰啲唔信，跟住就揾咯，即系我真系喺坐下喺佢隔篱，咁佢喺度碌紧噶嘛啲歌，跟住你碌咧，
0: 系
1: 碌啊咁样，
0: 到咗我话你听，我就知系嗰首啦，
1: 系啊系啊，我就系咁样咯，跟住就真系揾得翻出嚟嘅，系啊，呢个上天俾我嘅考验啊，考验到我，但系我
0: 系唔系呢个有
1: 罚
0: 俾你嘅考验啫，呢个
1: 我觉得两个啦，
0: 第三次你揾咗出嚟俾佢，好啦，今次佢嘅反应系点咧？阿
1: 佢嘅反应就第一首歌咯。
2: 我直接就你啦，
1: 我嗰次问佢可唔可以一齐 training 嗰个方式一样，即系既然佢讲得 yes， 咁就起码唔系 no 先啦。咁佢今次讲咗话第一首，咁咪咁咯，系啊系啊，就系咁咯，系啊，所以就有呢首歌诞生。
0: 其他时间一个 training 嗰个过程，你自己觉得系点样啊？
1: 其实都辛苦嘅，因为我以往嘅我咧，因为我真系冇。即系跟嗰一个老师学嘢，咁就佢系完全颠覆咗我以往唱歌认识嘅嘢咯。系因为我以前咧就好中意唱 rock 嘛，咁一定会就将啲嘢冚唪唥射晒出嚟，就觉得自己好有态度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就系阿伯叫我收翻嘅。系啊，所以我谂如果真系有听开我。以往唱歌同即係可能再聽返我首新歌《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呢，係會聽得出係有分別嘅，係呀，係因為個通唔同咗啦，唱法又唔同咗啦，情緒上又唔同咗啦，所以基本上我好想 Q 一個人出嚟，就是我哋星秀嘅第一名 Ryan 啦，系啊，咁佢咁我同佢都系好 friend 嘅，咁嗰次就因为已经首歌已经诞生咗啦，咁佢有听到首歌，跟住佢好搞笑地咁样同我讲，你把声咳到咁嘅，因为佢惯咗我以前比赛嗰把声，佢知道我本身把声个 texture 系点样，或者我本身惯咗点样唱歌啦。简单啲嚟讲，咁跟住佢就喂，你把声咁嘅，你 turn 过嚟啊，定系做乜嘢啊？跟住佢又几得意，你呢个 position 即系嗰个
0: 发音个位置
1: ，呢个频率几好，几 catch 到人哋 attention 又舒服。即系攞到一个啱嘅 balance 咁样咯，跟住佢本身都话唔系好信系我把声嚟，即系佢觉得系后制到咁样嘅，我
0: 系
1: 好似系记得系咁样发生嘅件事，跟住我同佢讲话唔系，其实系真系我把声嚟，我而家系唱得翻呢把声出嚟嘅，系 thanks to 阿伯咯。
0: 哦，
1: 系啊，
0: 系经历咗啲乜嘢去揾得到呢把声嘅嚟咧？嗰阵时。
1: 其实佢嗰阵时有同我讲过话，我真系好中意将啲嘢全部，即系我唔识收放自如啊。简单啲嚟讲，就
0: 是、开就开就放晒啦。
1: 系啦系啦，我就有呢个坏习惯，咁就变咗所有嘢都好似嗰、那个嗰条 咁样讲咧，嗰、那个 level 就系处于一个
2: 平，
1: 好嘈或者系、啊，或者好俾人嘅感觉有少少乱嗌咁样嘅感觉咯。
0: 嗯，
1: 系啊，咁跟住佢就慢慢将我吞翻去啱嗰个位置啦。跟住又同我讲，其实咧高音咧就唔系死用力嘅，到六哥嘅时候佢系真系。逐粒逐粒咁样捉住我咯，如果稍微有少少想偏向翻以前咧，再六个，咁后尾继续六下落去咧，我开始 feel 到佢想我做啲咩，咁我就开始即系嗰个感觉越嚟越扎实啊，
0: 系，
1: 咁就越录越快咯。
2: 咁但系喺呢只作品即系真系听到哇，好啱嘅时候，点样走咗一个咁有诗意嘅主题出嚟？即系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1: 本身个 demo 咧，唔系呢个名嘅，咁、我哋阿伯啦就揾咗雷伟乐帮我填词啦。咁其实我当其时收到份词嘅时候，我见到呢十二粒字，咁跟住我。我就觉得使唔使咁鬼长啊？十一字啊，大佬歌名喎、啊。咁我哋有谂过，不如尝试去将呢十二粒字，睇下可唔可以搵到一个四粒字嘅，或者六粒字嘅，可以即系浓缩版咁样啦。真系唔得。后尾我就即系我哋大家一致认为，都觉得诶唔好拣嚟啦，同埋。我哋都尊重雷伟乐嘅，咁佢都唔想改，
0: 系，
1: 咁我哋就既然系咁，就不如唔好改咯。
0: 咁但系喺佢填呢份词有呢个名之前，有冇都同雷伟乐你有啲沟通，分享一下自己故仔，令到佢会写咗呢个俾你？
1: 都有嘅，因为嗰阵时都我开心嘅，因为我听阿伯讲话，佢之前都有留意过我嘅，即系我参加第一个比赛嘅时候，咁如果我自己啊，我覺得啊，如果佢嗰陣時係有留意開，即係嗰陣時已經知我呢一個人嘅存在嘅話，咁應該係有見到我有少少唔同咗嘅，即係第一個比賽到第二個比賽到而家嘅我係應該係有唔同咗嘅。咁跟住佢寫呢份詞嘅時候，我收到其實我都真係好鍾意。
0: 嗯，
1: 係啊，都幾盜肉噶，我覺得。
0: 同埋佢有佢最常出現好多彩蛋，基本上你參賽啲歌名咧，收
1: 係啊，
0: 好誇張啊，韓迷啊，三點啊，
1: 係啊，
0: 飛的啊，
1: 係啊，
0: 佢連你第一個比賽嗰個痴心都有啊，
1: 係啊，
0: 好黐線到佢，
1: 好黐線啊，係啊，所以我覺得係整定啊，整定。
0: 咁你自己有冇收到呢份詞？你自己都有 send 嘅 message， 即係 thank you message 嗰類咁樣俾啊雷偉樂啊？
1: 我哋之後。我是在 IG 度，我有 DM 佢嘅，咁我哋都傾咗一陣啦，咁樣，跟住佢講咗一句嘢都幾 touch 到我，佢就好似係睇咗我一個訪問，嗰陣時首歌未誕生嘅，咁跟住我就大家我就好似 sort of 有少少俾啲 hints 大家就話俾大家聽，但會知道點解 Cypher 係 Cypher。我記得我是這樣講的，咁跟住佢就原來佢有睇到嗰個訪問啦，跟住之後就話，你咁樣聽落去，你都應該知點解 Cypher 係 Cypher。係啊，即係好似好圓，但又好似好 straightforward 咁。好似鬆咗一口氣，但又好似唔係鬆咗一口氣咁。
0: 鬆一口氣，我完成咗第一個小朋友，但而家先啱啱開始。
1: 係啦，係啦，就係咁嘅感覺。
2: 當成個成品走出嚟之後，你第一次聽呢個咁完整嘅版本，嗰一下係點樣嘅？即係好長嘅時間，跟住有呢一個小朋友。
0: 係啦，嗰下心情點樣聽 Final Mix 嗰陣？
1: 嗰下心情其實反而好。平常心，又我冇乜太大波动嘅，即系我冇喊啊，又冇好开心，冇呢啲嘢，系反而都几我异常地 calm 啊，我觉得我自己
0: 系
1: 啊，定系我因为我实在太叫咩啊，攞住部电话嘅时候，跟住我听到最尾嗰个 version 啦。我可能是即系做嘢 mode 啊，
0: 仲听紧自己有冇啲咩？
1: 系啊，
2: 哦，
1: 系啊，我应该喺嗰个状态，所以我冇乜波动嘅。我嗰下系
0: 系
1: 咯，
0: 都可以讲下呢个 M V 啦。
1: 好啊，
0: 系啦，个 M V 嗰个想法系点样咧？今次嘅构思，
1: 阿伯咧就同我讲，就想我地啲嘅，所以 其實服裝上面呢、你會覺得我是比較忠誠一點、咁我個人都比較即係我唔係話去到好女仔嘅女仔啦，所以都 make sense 嘅，我覺得呢樣嘢。咁我哋都去咗好多地方，係啊、我諗我最深刻嗰個係銅鑼灣嗰個圓形
0: 嗰個橋嗰度，
1: 天橋
0: 天橋嗰度
1: 係啊，點解咧？係因為嗰度發生咗我第一個喊嘅先啊，係啊，嗰、那個我其實我之後 find out 咗咧，其實咧我問導演，我話其實阿伯有冇同你講話我要喊啊？佢同我講話冇喎。
0: 嗯
1: 是阿伯同我讲话我要喊咯、但系个导演唔知
0: 咯，系
1: 啊，所以嗰下我本身咧，我酝酿咗，我起码我应该都有一个礼拜，我好惊我自己喊唔出，因为我唔系嗰啲咧随便可以系啊，我通常喊系匿埋喊嘅，咁今次我仲要对住个 cam 啦，仲要咁多人啦，点喊啊？系啊。咁跟住我最尾喊得出，其實我嗰下我覺得我有壓力嘅，即係我嗰種喊係有少少釋放咗自己情緒咁、樣，即係有少少同自己講緊嘢囉，係即係你唔係冇嘢囉，擺到明呢好死頂，係呀，而家你咪喊囉，仲要一喊咪喊咗出嚟咁樣囉、
0: 但係嗰個壓力係即係呢段時間累積，對於定係純粹對呢個拍攝嘅壓力呢？
1: 雪球嚟嘅、累積嚟嘅，係呀係呀，即係我係咁，原來我自己都呃緊我自己，當我有一個機會俾我去喊嘅時候，我就喊咗啦，
0: 肥咗出嚟啦。但係嗰個最大嗰、那個位係喺邊度呢？嗰、那個壓力
1: 最大呀，我諗應該係我咁多年即係揾咗咁多年機會，即係想有一個啱我自己嘅 timing， 而家終於到咗啦。第一係我又唔想，好啦，個機會嚟咗啦，個 timing 到啦，我有啲咩差池囉。係呀，同埋我都已經參加咗幾個節目啦、我相信即係我出面啲人對我嘅印象都有一定嘅期望嘅。係呀，所以我唔想第一樣嘢係炒嘅。係呀，我諗最大嘅壓力喺呢度同阿伯囉。
2: 而收翻去到呢個 moment， 應該都冇你擔心嘅嘢出現，即係啲會炒嘅嘢定還是係點咁啊？
1: 都係阿伯咯。
0: 唔係咁叫啊，你
2: 好啊，
0: 聽得出你同都夾到，大家揾到嗰個 channel 啲嘢。
1: 揾到嘅，揾到嘅，但係佢，你知佢個人即係又高又靚仔又成㗎啦，即係氣場又大。即係佢喺度咧都恐怖㗎。是啊，都驚㗎，都有壓力㗎，唔係冇㗎。
0: 佢都會釋放咗一種壓力俾你㗎嘛。
1: 係啊，佢對眼又大呢。
0: 係
1: 啊，
0: 你都
2: 唔差。望一望住嚟一嚟㗎嘛。
0: 你大返佢嘛。
1: 兩個鬥大係咪？
0: 係啊，你俾返壓力佢嘛。你都高大，你都靚，你都眼大嘛。你
2: 好似係
0: 俾返佢啫。其實可能佢都
1: 我都唔輸蝕㗎。
2: 佢都有啲壓力。
1: 係
0: 啊。
1: 係喎。等我下次試下。
0: 呢嘢冇話打方向嘅。咁但係真係一路聽住你阿古仔，唔係一個想法嘅時候，真係都令你開心，推出咗自己第一首個人作品啦。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大家去聽完今日訪問，再論翻，我諗會又會再認識你多啲啦。亦都期望住而家一個真係開始啦，係
1: 啊，
0: 完成咗一個第一個 project 之後，跟住又會有啲乜嘢，咁我哋又一齊期待住啦。
1: 好啊，
0: 繼續加油啊！
1: 多謝你，
0: 今日多謝你
2: ，thank you。

结束今日节目咧，最后带嚟亦都系 Cypher Wing Kiao 呢一首咧，今年佢个人嘅出道作品啦。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即系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直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又需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3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时，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网址可能与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一架九巴在长沙环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尾辘松脱，一名男童受伤。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指一架开往美孚的86号线九巴驶到长沙环广场对开巴士站嗰阵，左边尾辘怀疑松脱甩出，车辘撞向巴士站的栏杆，导致一名在巴士站等车的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下午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跟住深澳平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较早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思瑞出九龙方向嘅管道咧系稍为车多，另外思瑞嘅九龙入口啦，亦都系大致正常噶。龙尾是接近油站，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只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在彩虹交汇处一带呢仲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转车站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丽景站，另外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是车多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屯门公路北行啦，跟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是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啦就过了龙日村。仲有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北行跟住杯道路至到屯兴路都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我就在这里等你了。好不好去一个很清凉的地方，一个消暑的圣地，用三步音很和谐地带我们去到这个 A summer place, the Leatherman.

一个咁靓嘅地方，梗系有啲嘢衬下嘅，有海浪声啦，有啲海鸥声音啦，一个消暑嘅圣地嚟嘅 ，Summer Place。唱歌嘅队名叫做 The Letterman， 好多朋友都误以为 The Letterman 咧就系信差。The Letterman 其实咧就喺啲美国嗰啲大学嗰度咧，佢多数会参加譬如体育活动咁先算啦。咁佢赢到奖项，咁啊学校咧认为哇真叻仔，你又真系运动达人，奖个英文字母俾你，奖一个 letter 俾你。譬如话你喺哈佛读嘅，咁啊奖个 H 字俾你，咁你就好威。H 字 for 咩咧？H for Hawaii， 整个夏威夷送俾你。Lisa Ono， Blue Hawaii。

叫做 Blue Hawaii， 咁啊呢次咧就系 Lisa Ono， 我喜欢嘅咧日本 Bossa Nova 女王啊，带我哋去到太平洋嘅夏威夷。点解夏威夷一定系蓝色嘅咧？从来都冇见过夏威夷个海咧系第啲颜色嘅，甚至个天咧大部分时间都系蓝色，所以个名叫做 Blue Hawaii。如果你讲呢啲热带风情嘅岛聚咧，喺远到去大西洋嘅另外一端。西印度群岛嗰度，即系美国对开嗰度嗰啲加勒比海咧，哇，一样系蓝色嘅海，蓝色嘅天，白色嘅云，嗰个地方仲系好有风情添。Calypso 啊，嗰啲叫做千里达民歌咧，由佢嚟唱咧，简直系一绝，因为佢就系土生土长嘅 Harry Belafonte，Jamaica Farewell。

果我讲牙买加呢个国家或者呢个岛国，你会谂起咩咧？嗬 ，Jamaica Farewell 呢一只歌曲，几廿年前我哋由细已经听到大。Harry Belafonte 当然亦都呢只歌嘅代表人啦，因为佢就系土生土长嘅西印度群岛人嚟嘅，千里达人 Harry Belafonte。不过同样我哋喺亚洲都有嘅，唔需要去到牙买加咁远，我哋不如咁啦，飞去呢一个巴厘岛，去到当地咧就揾人弹下当地情怀嘅木琴，唱咗呢一只当地嘅名曲叫做《巴厘岛》，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民歌味道。

我喜欢嘅一首国语歌叫做《巴厘岛》。巴厘呢个地方就喺印尼噶嘛，话喺亚洲啫，都要搭四五个钟头飞机嘅阴公。唉，不如咁啦，我哋细个时候搭啲油麻地小轮去呢个近近地嘅南丫岛，咦，都好有情怀噶。有首歌，我哋本地嘅民歌创作，《龙影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海关在天水围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拘捕一名29岁男子。海关人员昨晚挨晚在天水围进行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持有的纸箱内检获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市民请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喺观塘协和街嘅水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因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另外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因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啦，因住新开至到柏丽广场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近住友爱村车多少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车多。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噶。其他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就係晚间嘅封路安排啊。喺黄大仙嘅龙翔道係会有道路工程，位置就係观塘方向近住大磡道嗰一段。咁由晏啲嘅9点直至凌晨1点快线封闭。至于由1点至到听朝6点啦，呢一段就改为封闭慢线同埋封闭中线。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霞湾村去工业村。 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的车辆，不要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杰尼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估唔到 AI 都可以应用喺朗诵比赛。
13: 我爹哋帮我用 AI 影咗嗰啲动作同埋嗰啲眼神，对我评分啦。
14: 咁你通常喺 AI 嗰个 system 入边攞几多分噶？
13: 最高是攞到94分。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落大雨想浸街啊！
18: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7: 唔系啊，西华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8: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9: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20: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9: 我哋系
21: 公路烟花。
22: 今个礼拜的主题都是进入了夏天，我们希望有一个清凉的感觉，带大家去一个避暑胜地，到现在都很清爽，一点都没有残旧的感觉。 Andy Williams 带我们去

我哋怀念嘅故人叫做 Andy Williams， 同我哋去一个避暑胜地叫做 A Summer Place。Andy Williams 之后，我哋有许冠英。阿英咧以前嘅好多歌唱嘅感觉啊，佢嘅性格啊，佢讲嘅笑话啊，咁我哋都历历在目。但系吓好少听到佢有一啲绯闻啦，甚至系一啲恋情，我哋都好少闻。咁所以今日我揾一只歌咧，就系、是。佢唱嘅中文版《夏之戀》。

阿英，许冠英同我哋喺海边讲述佢当年喺夏天发生嘅一段恋情，叫做夏之恋。大家都听过啦，呢个旋律好熟嘅。呢个夏日咧就系有少少 lonely 嘅感觉，孤寂嘅感觉，但系最紧要就系个 cool 啊嘛，够清凉就好啦。原装正版嘅 Sealed with a Kiss，Brian Hyland。

许冠英嘅《夏之恋》同埋 Brian Hyland 嘅《Sealed with a Kiss》，即系两首歌都系同一个旋律，唔同嘅版本，唔同嘅文字。喺夏日里边，如果想心境清凉啲，都好多方法啦吓。我谂你谂到好多噶啦，饮啊冻饮啊，或者开住风扇啊，开行冷气啊。不过最重要咧就系个心境清凉啊。想佢凉啲咧，不如咁啦，睇一首新诗啊，新诗。哇，即系嗰啲咧，徐志摩嗰啲咧，偶然听到呢一首歌，偶然读到呢一首诗，我哋可能都会心境清凉少少。陈秋霞，偶然。

先有徐志摩嘅诗，然后咧就谱上乐曲，跟住就有呢一首陈秋霞唱嘅《偶然》。先有一阵夏日嘅微风，泛起湖面嘅少少嘅涟漪，所以有呢一首陈百强《生活淡淡似是湖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那间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会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估算恒生私有化将会未来几年为集团带来9亿美元的协同效益。他承认在整合过程中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为员工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有助员工转型到集团大力投资的岗位，强调在香港会净投资在人才和科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 压集结喺北纬17.3度、东经119.4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啲嘅特别封路啦。喺观塘嘅协和街系有水务急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屯门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去屯门、粉岭同埋元朗方向嘅九巴路线系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嘅港岛、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预告一下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元朗公路啦，晏啲系会有道路工程噶，去上水方向。由稍后10点直至午夜12点，近住榄堤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快线系会封闭。另外由午夜去到6点啦，就改为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树下西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道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欧你呢？
8: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7: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顺便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9: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好多时我哋揀歌都系配合翻有主题啊，又或者系当时有啲咩状况啊等等嘅、啊。天气最容易啦，呢一首歌其实就系好啱呢排我哋香港嘅天气，因为日日都会微雨啊、大雨啊、暴雨啊等等都会发生噶啦。嚟紧仲系，仲会有局部地区骤雨，有时啲雨势仲会几大添嘅。但呢首歌系喺电影里面出现嘅时候咧，唔系配合画面嘅，因为呢首歌出现喺嗰套戏嘅画面，当时嘅情景系晴朗的一天嚟嘅噃。咁呢套戏已经系好多年前啦，57年前噶啦，香港就译做《神枪手与智多星》嘅，主演嘅两位猛男俊男都已经先后离世啦，佢哋去世嘅时候都已经80几岁啦，系包括咗有 Paul Newman 同埋 Robert Redford 嘅。呢套经典电影，我相信当时睇亦都有，后嚟因为佢系好经典，好多朋友都系会补睇翻嘅。咁再留意一下啦，呢首歌出现嘅时候，当时嗰个情景唔系落雨嘅，头先讲过系晴。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神槍手與智多星王，唱電影歌的是 P.J. Thomas。 P.J. Thomas 是很出名的黑搖歌手，亦都是跨進到流行樂壇界的。他說其實呢把聲音不是他喜歡，因為趕著要錄這首歌，但是剛剛他的喉嚨發炎，唉，沙沙地的聲音，但是竟然出來的效果導演都說、哎、更加正、啊、很適合、啊、那你下次聽 B.G. Thomas 另一些歌的時候，可以比較一下他是不是把聲音平時應該是清一點的。

为我散嘅时候佢都系走向摇路少年 Jennifer Warren， 但系更加多人记得佢就系唱咗好多好出名嘅电影主题曲啦。哇，真系唔知点解咧，好多都系同佢好陌生嘅拍档咧，都可以因为嗰首歌而成为大热嘅。佢系 Jennifer Warren， 1979年上榜嘅时候咧系香叶榜之后，跟住就去咗细啲榜啦，仲上埋抒情榜嘅 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在歌里面讲过 Devil， 其实如果现今来讲算是渣男，就是讲他前度，这个前度对他不好，伤害过他很多次，曾经给他机会他有复合，但复合完之后都还是会继续伤害心，今次又是、可能是控制狂，不是真的爱他，总之你要离开他，他就要猛在承诺怎样对你好，终于他都是不信，唔俾機會你再傷自己一次咯。我咁相信好多人男男女女都可能會試過呢啲狀況嘅。到分手嘅時候，對方就會哇對你特別嘅好，但係一好翻啲咧，又固態復萌噶啦。所以大家要有時會個心腸要硬少少，如果唔係自己會好傷嘅。I know a heartache when I see one。心痛是可以理解，但是很难去告诉你是怎么痛，因为始终是一个心理的痛，不是生理上的痛，但是如果是这个行为就会真的很痛了。 Cut the knife, the knife

解要摆歌曲咧？比较少用啦啦啦啦呢啲咁嗲嘅和音嘅。佢Brian Adams 讲，佢系受 Beatles 嘅 Hey Jude 影响嘅，所以好想将呢一段大家都会记得嘅啦啦啦摆落去嘅，衬一衬啦。首歌系好痛嘅，加啲啦啦啦可能会缓和一啲啦。1983年 ，Brian Adams。攞咗3个格兰美大奖嘅，又喺加拿大咧，算系摇摆乐坛嘅国宝级嚟噶啦。咁歌词里面有一句咧，就系有啲矛盾嘅 ，cuts like a knife, but it feels so right。令我谂起有啲人讲，当佢好迷失嘅时候，需要喺身体上面真系有啲感觉，先知道自己系生存，而呢种感觉往往系向痛嗰度去找寻嘅。嗱，大家千祈唔好试啊，听歌就可以啦 ，cuts like a knife。跟住呢首歌就好苦嘅，但系佢哋系被逼地要分开，因为男嘅为咗要筹谋婚礼啦，去参加咗好危险嘅赛车，结果就离开咗啦。临离开之前都要同佢嘅女朋友讲。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He wanted to get

雖然 MV 都可以感受到成個故事 Tell Laura I Love Her， 原唱的是 Ray Peterson， 離開了我們20年，也都是在 Rockabilly 這個音樂界別拿了 Hall of Fame 的，很感人的故事，繼續這種神聖的愛。

重点就是 unbreakable。 如果你找到真爱的这一份爱，可以令到你迎抗生命中所有风浪 fire and flame。 Westlife unbreakabl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过去三个月一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同埋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几至1700几蚊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和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先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同官方网站相似，但是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大港的冲撞潮，
6: 香港土生土长大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7: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6: 大港将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今日嘅天气状况比前几天咧，好似感觉系冇咁哇咁多风浪啊！起码我身处几个地方都唔系落大雨啦，因为我知道局部地区有雨，有时喺嗰个区域，风平浪静冇嘢，有阳光普照，但原来喺另一边。哇，落雨落得好犀利，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论话今日嘅天气状况点，睇下身处哪一度啦。室外气温摄氏29度，系几凉快、几舒服嘅一个晚上嚟嘅。食咗饭未呢？呢排系咪仲系睇紧足球啊？女仔讲足球唔系咁叻嘅，不过都中意睇嘅，尤其是啲欧洲队啦，自己都中意睇嘅。佢哋都系属于欧洲队嘅，不过佢就系玩音乐嘅。

我哋都好鍾意睇嗰啲跳唱组合嘅，虽然同我啲舞步，但係都会睇得出边啲嗰啲肢体係靓一啲嘅，自己心中有数，你可能鍾意嗰个 style， 又或者鍾意另一啲 style， 但係呢一个 style 就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简直去到舞池就係皇后嚟㗎啦，只係17岁嘅 Dancing Queen， 50年前喺美国世界榜攞咗冠军嘅，被誉为係 Euro Disco， 即係都分咗啲门派，就係欧式的士高嘅先锋，因为佢对名大嘛，阿爸，所以佢哋出咩歌都系总系俾啲好大嘅帽子俾佢戴啦。哇！呢一套电影，呢一套 musical 都系好有代表性嘅。

在这套经典他们合作之前，相信不是那么多人会想起他们可以成为 CP 的，一个叫做 CP 一对，因为形象相差很远，一个是电影界别多一点，一个就是音乐界的。但是其实他们的缘分都很重，一个名字已经是了，一个是个姓是 John， 一个是叫 John，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在1978年有呢一套話全球，我諗好多年青人、大人、細蚊仔都有睇過嘅，有啲甚至睇幾次，我都睇過三次嘅。雖然唔多錢嘅，要儲錢去買戲飛，但係真係好鍾意咯，睇咗三次，係咯，唯有去戲院先睇到嘛，啲歌都唔係成日聽到嘅。Summer Nights 就係喺裏面一首好點題嘅歌啦，因為成套電影咧就係講夏日嘅浪漫嘅。咁我哋香港地已經熱咗好耐，全球好多地方東南亞地方已經熱咗好耐啦。呢、這個 summer， 你嘅 romance 嚟咗未呢？

知道陳皮啊，越老越值錢嘅，好似話酒都係越陳年係越值錢，但係我諗唔係全部酒都係咯。呢啲就唔知係咪啦，但係肯定啦，呢一首歌就係可以越搭越精彩嘅。原唱原作咧係 New Diamond 1967年推出，但係當時可能未係咁大迴響，因為 New Diamond 有好多靚歌啦。咁隔兩年之後咧，就有首 cover 都唔錯嘅，係 Jimmy James and the Vagabonds 嘅。但係其實喺1969年仲有一個係 Reggae 版啦，係 Tony Tribe 嘅。咁當時都唔係最大迴響，但係就影響咗呢一批當年嘅年青人啦，因為佢哋好中意嗰個 Reggae 版嘅。到佢哋名成利就之後，有自己自主權去揀歌咧，就揀咗呢一首佢哋喜歡嘅Reggae 版去重唱啦，佢哋系 UB40， 咁1983年推出呢首 Red Red Wine 啦，成为咗英国世碟榜嘅冠军添嘅。其实音乐同酒都系一样啦，一路都可以带过唔同嘅朝代啦。好嘅音乐系永恒嘅，但系点解会有好嘅音乐咧？梗系要有好嘅音乐人啦。所以呢首歌咧，佢就系向所有伟大嘅音乐人致敬，特别系一位佢嘅偶像系 Duke Ellington。咁呢位佢嘅前辈咧，1974年去世啦。Duke 系一位好出名，亦都系好伟大嘅爵士乐队嘅 band leader 啦，又作曲啦，对 Stevie 嘅音乐成长啦系好大影响嘅。咁所以有呢首 Sir Duke。

Stevie Wonder 向佢嘅偶像 Sir Duke Ellington 致敬嘅作品，五十年前噶啦。近年我哋香港地咧就好兴睇嗰啲歌唱节目，啲评判都占好大比重啦，大家都讲好多音乐术语啊等等，好似唔抛翻啲出嚟咧，唔系专家咁样，大家都会睇睇下会学识咗咩 groove 啊。Head voice 啊 ，chest voice 啊，呢啲平常我哋唔会讲嘅说话噶嘛，但系头先喺上朝首歌里面都有啲音乐名词嘅，咁佢讲音乐绝对系好啱啦。佢哋音乐上面都系好高嘅造诣，特别喺佢哋嘅音乐作品咧，唔系净系情情爱爱，好多时都会写啲有深度，甚至有啲敏感性嘅话题。呢首歌你估系讲咩啊？

細個時候聽大人嚇我哋就話呢個世界有勾科，專係捉啲細蚊仔嘅，尤其是啲唔聽話細蚊仔啊！呢首歌個勾科咧，淨係捉男人嘅啫，專係捕捉啲男士嘅。Colin Looks the Man Eater， 其實呢首歌唔係講呢一樣嘢，係講華爾街嘅大鱷點樣去吞噬人嘅。哇！但佢又唔正面講啦，可能驚得罪咗人啊。除咗係華爾街大鱷，我哋更加要防止啲騙徒嘅，要有提子嘛。

70年代的士高熱潮，一首 Earth and Fire 再加上 The Emotions， 比較有深度的跳舞作品，就是說去到這個地方 Boogie Wonderland， 大家都會思在忘卻煩惱啊，甚至好失魂落魄，沒有智慧，沒有平時那些精靈了，就去到沉醉自己。記得我們就算是要尋找開心，都是要有理智的，千萬不要墮入了一些圈套，有些騙案等等，我們不可以成為別人的騙我們任何的財啊和感情的樂園的一份子的。 Boogie Wonderla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是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之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而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说，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说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系阿少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6: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7: ！Go go go！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1: 落大雨想浸街啊！
12: 地强，依家咁好太阳，你嗌乜鬼啊？
11: 唔系啊，Sarah姑妈，天文台预告嚟嘅天气好快会变差，所以我做定准备功夫。
12: 地强，恶劣天气之下，户外工作风险特别多。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的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恶劣天气开工危机多，
14: 预早制定指引唔心慌。
13: 我哋系公路烟花。
15: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的故事比其他人都曲折，你的心境比其他人都坎坷。正正因为咁，有阵时你都会忍唔住喺度抱怨，你问上天点解你嘅人生道路比其他人都辛苦嘅？道理其实好简单，咁系因为上天为你撰写嘅剧本比其他人都出色咯。冲突感特别强烈，内心戏特别丰富，一个咁具有挑战性同深度嘅角色，你以为个个都可以做到啊？

人生故事比其他人都曲折，因为上天为你撰写嘅剧本比其他人都出色啦。所以既然已经身在其中，就请尽你嘅能力去发挥。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剧本里面，担纲演出一个这么独一无二的角色，你的演出要独一无二的精彩。

人生路上，逆境时忍耐，顺境时收敛，得意时看淡，失意时随缘。开始今日2026年8月4日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分别听过邓丽君《漫步人生路》，还有陈百强的《旅程》。9:30的时候，你好吗？

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

0: 风继续吹咧系冇问题嘅，最紧要唔好风暴继续吹。尤其系呢一排成日提嗰句叫咩话？白海豚啊！张国荣嘅风继续吹，仲有刘德华嘅长夜多浪漫，将时间带到晚上9:26。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出现。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李克勤《沉醉》。
1: 怎可变真？可发生？是缘分，是情，是你未遗意，请看真。怎可变真？可发生？是无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夜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吸引不少球迷入场观看。多个主力球员包括中场高尔彭马、摩西斯卡斯道同埋后卫科芬拿等都有参与。有支持车路士十几年的球迷话，一直好想睇车路士球员训练，所以买飞入场，可惜佢个偶像域斯詹士今次无缘，系冇随队访港。至于听日嘅表演赛，佢就话因为票价较想象中贵，所以唔会入场。亦都有球迷话已经买咗听日表演赛嘅飞，希望见证球队胜出。车路士听晚7:30将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表示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判，但系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36点，升7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94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4: 大马人香港事，
3: Malay in the Bay。
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8: 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话佢总系令到你欢喜，又会让到你忧。但系我会话，因为你倾听到佢嘅心声，你开始听见到自己，又因为你关心佢嘅处境，你变得更深入咗自己。其实佢就系你一块镜，你总系喺佢嘅眼中睇见到自己嘅倒影。

0: 每一个佢都是你的一块镜，你总是在佢的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所以与其说佢让你欢喜让你忧的话，其实都不如是自己令到自己欢喜令到自己忧。所以我会说，我们总是在了解其他人的过程里面更加了解自己。梅艳芳不枉此生，仲有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我在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1: 什么时候两个曾经是海誓

一朵花如果冇咗阳光，生长唔到落去嘅。同样地，一段感情如果失去咗希望，亦都系无以为继。之但系，你仲系喺度游荡，仲系喺度观望，仲系喺度等待，有冇起死回生嘅可能？仲系喺度问，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让佢过去吧。

0: 已经和我一样。
1: 他是潘月云，有最爱之前仲有黎明的为何你不是我的未来，将时间大陆仲有五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33度。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的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一共拉了八个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一共9400万，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报道说，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说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94点，升5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7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01美元，卖出4085.99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是38，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57万几。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今晚我哋继续有陈欣石啊 Tom。
3: Hello。
2: 咁我哋寻晚咧其实系讲紧一个未完的故事嘅。
3: 系。
2: 系咪啊？因为我哋寻日就系开咗一条题啦，就系关于咧，即系我哋要入去儿童嘅世界嘅。咁但系入到呢个儿童世界咧 ，Tom 就用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就系打机。過關等等，即係譬如好似我睇到你一份嘅報道啦嚇，咁就係有講到嘅就係你而家就係諗住就係令到呢班小朋友係進入一個 AI 嘅世界去經歷安徒生嘅童話，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好特別喎，這個童話帝國其實你係諗住點樣嘅咧？
3: 係，其實我覺得童話故事係每個小朋友都會接觸過嘅故事啦，幼稚園、小學都一定聽過。咁但係就咁講就好悶嘅嘛，即係佢哋喺學校聽到嘅應該唔會想去睇 show 都聽翻嗰啲嘢啦。咁但係打機就係一定好多小朋友都會聽到，就會好想好有興趣睇嘅一樣嘢。所以我就將兩樣嘢融合埋咗一齊，就將每一個嘅童話故事都變成咗一個遊戲關卡，即係譬如国王的新衣就是一个那些换衫衫嗰啲游戏，呢啲女仔最中意玩。
4: 边个做国王啊？
5: 唔
3: 着
5: 嘅
3: 喎，着嘅系啊系啊。我因为我哋呢一个戏系一个好cyber 科幻嘅戏啦，所以又有一啲视觉效果嘅配合啦。每次嗰个唔着衫嘅国王走出嚟，啲观众就爆笑噶啦。咁然之后啊，譬如丑小鸭，我哋变咗一个赛鸭 game 咁样。咁所以大家会好有共鸣嘅，大人睇又会觉得好得意，因为呢啲亦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故事。咁但系成个戏其实最仲要講緊嗰陣，我哋有一句歌詞就係、是、關關要過都咁難，但係越難越好玩。即係我哋去面對嗰啲難關嘅時候，其實我哋要揾佢嘅挑戰性出嚟啊嘛，係咪？即係如果樣樣嘢都好平淡就過到嘅，其實就冇成功感啦。咁樣咁呢個係成個戲最大嘅命題啦。而裡面講緊一個好大嘅議題就係講親子關係，係啦，啲媽媽係喊濕三飽紙巾嘅，入去睇完之後係因為裡面講咗好多。可能家長尤其是第一次做家長的父母會很容易忽略了一些小朋友的感受啊，而小朋友看完戲也會明白多了家長的想法很多啊，這樣這個都是希望做到的。
4: 即刻有問題，我現在你是望著 Tom， 你剛剛說的那些東西不是你這個歲數說的、即是 你很多的 message 可以給出來，但是你為什麼會想著 我 在這個話劇裡面要俾呢啲咁嘅信息嚟，大家咧係點解咧？
3: 我寫嘅每一個作品咧，其實我都有一個目標俾自己嘅，就係、是、我希望觀眾睇完之後，有啲嘢帶到翻去佢哋嘅生命裏面，而係對佢哋有少少一丁點正面嘅改變。咁未必做到嘅，咁但係盡力啦。咁所以而嗰個正面改變，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其中一樣好重要嘅。點解好多時而家兩代矛盾咁嚴重？大家冇企喺對方立場諗到一步啫嘛。有時其實大家都冇錯噶啦，好多時好多問題。咁我希望借住劇場呢一個，大家可以好放鬆或者可以好投入嘅一種表演模式，去令到大家去諗一啲平時如果聽個講座你未必聽得入耳嘅一啲嘢，但係 through 一個好有娛樂性嘅音樂劇，可能你會容易咗去吸收嗰一樣嘢，或者容易咗去反思自己咁樣。
4: 係咪？佢講啲説話咧，好似
2: 唔係呢個年紀，
4: 係啦，好似六七十歲咧啲長輩同我哋講咁樣。
5: 係啊，陳居士又出嚟啦，
2: 我本來就係想帶俾你嘅，我就係想問啊陳居士，你覺唔覺得佢有奧數啊？
5: 唔單止歐叔啊，你有冇聽過以前佢哋話咧？嗱，呢啲又去玄學啦，所以我陳居士上身啦，戴頭盔啦嚇。咁樣就係咧，佢哋話咧，有啲小朋友咧三歲咧可以彈莫扎特，彈到阿媽都唔認得，哇，好勁啊！但係嗰個係農民嚟嘅，可能佢未接觸過鋼琴㗎。佢呢啲係咩嘢咧？前世咧跳咗嗰個蘇落去啊！咁我覺得佢應該咧係三歲唔知做乜嘢，B B 嗰陣時，可能佢阿媽駝住佢嗰陣時咧聽 music 嗰陣時。你前世一個唔知乜嘢嘅 music 好勁嘅人，所以你唔係只係 Tom Tom， 你可能仲有 Jerry
3: 唔識答，唔識答，
5: 唔知點辦咧咁。
4: 揾樣你識答嘅嘢，唔好以為你逃避咗個問題唔答。雙會睇到係琴日啦，你講到啦，就話 casting 一啲小演員嘅時候咧，反而唔係最難，反而係要 casting 佢哋嘅家長嘅話，因為我哋都拍過好多嘅同小朋友嘅節目啦，其實係。 家長喺度咧，件事係難搞好多嘅。
3: 係啦，
4: 咁你中間遇到啲咩問題？
5: 點樣洗開佢哋啊？
3: 嗱，我就選擇咗好坦誠同佢哋大家攤開嚟講，即係。所有嚟，其實我哋上年搞咗一個夏日制兒童課程，咁啊差唔多接近100個小朋友報咗名參與。咁喺呢100個學員裏面，我哋就要揀20個出嚟去做呢個 long run show。一個小朋友嘅 long run show 講緊唔係5場10場，大家好開心做完就算喎。嗰樣嘢係要維持半年一年，你家長係要陪伴住你嘅小朋友一齊經歷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小朋友我哋見完之後咧，我哋就小朋友出曬，我哋就叫啲家長入嚟，就有個家長會嘅。咁個家長會我主要就係同各位家長講就係、首先呢度唔係做星嘅 ，OK， 唔係俾你做童星嘅，即係如果想做童星可以去電視台拍電影，但係唔係做舞台劇。第二就係當小朋友真係要去變成一個專業小演員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嘢佢哋會經歷嘅，譬如可能以為自己已經做得好好，但係都仲係會俾人哋話做得唔夠好啦，可能會俾觀眾去比較兩個 cast 之間，我覺得佢好啲，佢冇咁好喎。可能我哋要揾人出去宣傳，未必次次都係揀到你嘅，可能揀咗第二個小朋友嘅。咁喺呢啲時候，家長唔係應該走過嚟話點解係咁樣啊，而係家長你應該話俾個小朋友聽點解係咁樣。家長應該同我哋大家一齊係一個合作者嘅關係，去令到你嘅小朋友明白。識得去調節嗰個心態，然之後去應對呢一啲咁樣嘅。
5: 點解我咁就咁聽咧？覺得咧，你頭先講啲説話去教家長咧，比較上難教啲。就算你頭先講呢番説話，嚇點咁樣你唔安排我個仔出去做宣傳啊？你安排我仔做宣傳咪得咯？
3: 所以咧，我
5: 掟翻個問題。
3: 所以我哋咧要喺輪選嘅時候講呢樣，因為大家都想要個角色。
4: 即係如果嗰啲家長係阿蘭子咧，你可以出去啦。
5: 唔係我個仔，你點解唔係我個仔？我個仔咁好，我個仔最好。你話係咪一導演？
3: 我如果係咁，我就話係啊，係你個仔最好嘅。
2: 你就咁，佢就摟咗。我真係想了解一下，因為唔係咁多個家長都係陳欣石家長，係咪先？即係你父母嘅支持係好奇妙嘅，我會覺得。咁你頭先已經講啦，你會同家長講就話啊，你唔好諗住係做聲。但是你亦都要俾你嘅細路仔，就係話可能係半年至一年。咁我想了解一下，嗰啲家長俾小朋友繼續去成為你嘅演員嘅時候，其實佢哋嘅心態係諗緊啲乜嘢嘅？
3: 好好嘅問題一個，因為咧，我記得有啲家長一開始嘅時候同我講話咧，其實啲小朋友嚟參加咗呢個 long run 之後咧，佢哋啲成績唔跌咧，我就當贏咗噶啦咁樣。但係有好多家長開演咗之後同我講，佢哋啲小朋友嘅成績係好過以前嘅。咁因為譬如排戲嘅時候，我都成日同小朋友講，因為我自己都係小演員出身啊嘛，我有資格同佢哋講啊嘛。我以前做小演員嘅時候咧，就真係帶埋啲功課去側邊做，做完之後要排嘅。就咪排咯，唔使排嘅時候做功課咯。同埋個個都唔中意讀書噶啦，但係點樣將但係佢哋中意嚟排戲喎？點樣將排戲呢一樣嘢變成你讀書嘅動力咧？哦，原來我知道今晚我要排戲，但係聽日我冇得唔交功課嘅喎。咁我小息我就做曬啲功課佢。所以佢哋經過咗呢兩個月嘅排練時間，其實大家個 time management 又好咗啦，即係大家亦都即係嗰個自察能力係高咗好多。咁我覺得呢個係點解啲家長而家係越嚟越中意俾啲小朋友喺呢一度繼續做呢個 long run 嘅一個原因。

0: 刚刚我哋听完陈欣石 sell 完佢自己嘅剧啦吓，啲家长点解系要带啲小朋友嚟支持佢做佢嘅演员呢？我自己作为家长，我就会即系除咗头先阿 Tom 所讲嘅优点之外咧，我会睇到一样嘢就系从小已经训练咗佢哋嘅责任心。
1: 嗯。
0: 同埋另外一樣嘢係嗰個 presentation skills，
1: 嗰、
0: 那個演繹嗰個能力，因為你諗下，你有啲咩機會可以俾個小朋友喺個台上面並不協場咁樣去完成你應該要講嘅嘢咧？你諗下而家喺呢個市面啊，即係我自己有做 corporate training 啦，係咪企業培訓？其實有好多人都喺度話，究竟我喺台上面我自己嗰個姿勢係點咧？我驚唔驚咧？我究竟講啲乜嘢咧？其實原來你如果去參與呢啲音樂劇，好细个你已经系唔需要惊啦。
1: 嗯，
0: 哇，其实揾到好多原因去参与。
1: 其实真系好多原因嘅，同埋我就系嗰个由细细个开始俾戏剧教育，喺戏剧教育嘅熏陶底下成长嘅小朋友啦。我觉得呢样嘢改变咗我好多嘅，就真系。即系由以前点解我好怕丑咧？我好怕接受批评啊，我好怕企出嚟做啲嘢会错，会俾人嗱。其实而家香港嘅小朋友系好怕错嘅，因为冇嗰个错嘅空间。咁咧，我就系同我哋家长讲，你要俾你嘅小朋友错，最紧要佢错完，佢知道错咗啲咩，下次可以避免啊嘛，好过佢真系脱离咗家长嘅魔掌之后，佢先至开始错，咁就好迟啦。
2: 我觉得咧，好多人咧应该系咩嘢咧？从细就俾一啲小朋友啊咩嘢咧去见世面，
1: 系
2: 咪啊？即系正如好似你咁样样咧，细细个就有机会咧去接触唔同嘅嘢嘅世面咧。咁所以你今日见到咧有个咁得人惊嘅阿姨坐你隔篱咧，你都应付自如。所以咧见世面系非常之紧要嘅。你话两位阿爸爸，
1: 我真系觉得小朋友系应该接触多啲。系因为佢哋冇嘢可以输啊！喺呢个年纪系咪先？同埋好多嘢我哋会收佢哋成绩表嘅，因为我哋总之再三强调就系学业好重要。如果俾我哋见到，因为你嚟参加呢个 online show 影响咗你嘅学业嘅话，我哋就唔会俾你继续做噶啦。咁样系，咁所以我谂啲家长会觉得，哇，系啊，我哋系同一阵线嘅。
3: 哦，喂，咁如果譬如话真系成绩差咗，咁点算啊？
1: 如果真係去到好差嘅話呢，我諗我哋就真係會勸退佢哋。
3: 我真係會、
1: 真係會勸退佢哋，因為始終我覺得呢一樣嘢，就算今日我俾佢做完一個 long run show 都好，可能佢 profile 多咗一樣嘢，但係我覺得讀書嗰樣嘢係長遠嘅，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年代嘅，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再過多十年佢哋就係大學畢業，十幾年佢哋大學畢業啦。去到嗰個時候，其實可能大學畢業係一種好基本嘅嘢嚟㗎啦。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好憎讀書嘅，但係我自己都係 keep 住讀書，因為我覺得嗰個知識也好或者進修也好重要。其實對於一個做戲嘅人嚟講，我記得我中學嘅時候話，第時我讀大學想讀戲劇，跟住有啲朋友同我講，嘿，你

0: 真係好叻嘅人。我想問一下你同佢嘅相遇同埋點樣去得到佢嘅賞識呢？
1: 我同佢嘅相遇係我返嚟香港搞嘅第一個大型音樂劇，叫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咁嗰陣時唔係一個特別成功嘅音樂劇嚟嘅，即係因為太細個啦，嗰陣時19歲，咁寫咗一個咁樣嘅，講包青天遇上外星人。聽我聽完都知道唔會特別成功。
2: 走得太快啦，你太前衛啦。
1: 咁啊，總之就做咗個咩戲啦，咁跟住去到尾二一場，我哋做咗36場，去到尾二一場，阿蛋哥就嚟睇。咁佢嚟睇都係嚟睇蔣志光嘅啫。即係唔係你睇我啦，當然唔識嘅嗰陣時。咁我仲記得佢一開場之前咧，我成日都同蛋哥講呢個故仔嘅。喺大堂見到蛋哥，跟住我有個同事就話：呢位係我哋嘅導演啊，就介紹俾阿蛋哥。點解蛋哥咁跟住行走咗？跟住去到中場休息，佢應該唔記得同我打過招呼噶啦。咁去到中場休息嘅時候，佢就邊個係導演？咁佢企喺佢個位嗰度就問啦。然後我就話我係啊咁樣，咁我就邀請咗佢即係坐我隔離，即係導演位嗰度睇得舒服少少嘅。睇完之後佢就攞咗個 contact， 第二個禮拜佢就約咗我出嚟飲嘢。佢就話我睇完青天，當然青天唔係一個特別成熟嘅作品，但係佢好鍾意裡面啲歌，同埋佢好鍾意你對音樂劇嗰種觸覺。佢話我想俾小男人周記你寫。咁其實我覺得蛋哥真係個好好嘅前輩，因為好老實咁講，當時唔係一個話真係咁成熟嘅作品，但係佢喺裡面睇到一個創作人可能將來，其實佢都係 take a risk 嘅啫，即係將來嗰個創作人有機會會寫到一啲更成熟嘅嘢出嚟。咁但係佢又夠膽去將呢個咁經典嘅 IP 交咗俾我。咁但係嗰陣時我就同蛋哥講，我話我即係呢個戲講婚姻㗎嘛，我未拍過拖，我唔識寫住，但我好有興趣寫，話你俾啲時間我，係啦，探索一下先。咁然之後，
2: 我要揾五個女朋友去補習先，
1: 要多過梁寬嘅。咁一探索就探索咗7年啦，
3: 真係㗎。
1: 所以上年先做嘅呢个，
3: 即系佢嗰阵时揾你嘅时候系有冇话俾个期限你？喂，你俾你写啊，你几时交货俾我？
1: 佢冇嘅，冇嘅。嗰阵时其实佢最初嘅想法咧系想，譬如 book 个大场，即系最 standard 嘅做法啦。book 个大场，揾几个有知名度嘅艺人嚟，然之后我哋就喺可能一个大剧院嗰度做10场咁。系我有一次去完韩国大学路，又系去即系去取下经啦，去睇下啲小剧场嘅音乐剧啦，睇咗一个3个演员饰演30个角色嘅音乐剧，我就翻嚟同蛋哥讲，喂，不如我哋将小男人周杰做一个小剧场，6个演员，40几个角色，跟住就用咗呢个方向就去写成个音乐剧。
2: 咁佢要加埋皇帝的新衣，你点样换衫啊？6个角色变40，
1: 系咯。最快嘅 quick change 真系几秒就要入咗去换完一套衫出翻嚟，咁当然有好多机关喺啲衫里面啦。
2: 哇，好好、啊。
3: 但系譬如话我讲啦，你都讲啦，一个咁经典嘅 IP 啦，小男人周记啦，咁阿蛋哥啦。當時你啊，可能叫應承或者未應承佢嘅時候咧，有冇即刻睇翻？
1: 有，
3: 因為當時咁大賣，同埋當時嘅女主角係鄭裕玲、鐘楚紅、李美鳳、
2: 關之琳啊，
3: 係啦，即係你會諗就係話，咦？雖然我唔知會唔會叫受寵若驚啦，但係你都知道，唔想將呢一個咁成熟嘅 IP。摧毀咗佢
1: 嘅。係啊，絕對係啊，我好驚人哋覺得我摧毀咗個 IP， 所以我嗰晚已經即刻睇返套電影。咁然後同埋蛋哥一個咁殿堂級嘅前輩，話有個咁嘅 project 交俾你，梗係驚有任何閃失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新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一共拘捕8個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款金額一共9400萬，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幾萬，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當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不在香港。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经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11点，升5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7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9美元，卖出4,082.5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Jenn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嘉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得意。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的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舞台剧导演陈欣石。头先嗰 part 咧，我哋就同阿 Tom 喺度研究紧呢个小男人周记啦，系咪先？咁但系阿 Tom 陈欣石，佢居然，我咪讲咗句，哇，真系好好啊咁样。咁点解我要讲？你居然能够将呢一个殿堂级嘅 IP 可以转啊！轉咗佢，你諗下六個演員40几个角色咁樣咧，你將成件事活化咗啊！
3: 係呢個亦都係我諗蛋哥將呢個 IP 交俾一個年青人，佢想做嘅一樣嘢。因為蛋哥都有講嘅，即係佢話呢個已經係一個80年代 IP。我覺得蛋哥係一個好與時並進嘅人嚟嘅，即係佢會知道哦，呢個係80年代 IP， 今日交喺一個年青人手上，佢要有一個新生命俾呢一件事嘅咁。所以佢都成日提我，你唔好俾以前嗰個框架綁住咗你。咁但係我又好清楚知道呢個始終係一個改編。如果我要由頭將佢改頭換面，佢就唔需要係小男人周記啦。所以我就保留翻曬所有角色，亦都又加咗一啲我自己新寫嘅角色落去，咁同埋保留翻佢成個橋段啦，即係都係講梁寬同阿 Ann 分咗居之後發生嘅事，然之後最後大家點樣知道對方都係最好咁樣。咁但係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因為當時廣播劇好多集噶嘛，而家你一個音樂劇要喺2.5个钟裏面講完成個故仔，其實你只能夠好濃縮所有嘢。咁所以我就要將佢有一個好強烈嘅風格去做呢個戲，我就將佢定調咗做一個即係愛情嘅喜鬧劇，係啦。咁所以點解六個演員飾演48个角色咧？嗰件事係去到好鬧劇，但係鬧劇得嚟，胡鬧得嚟，你又揾得翻裡面嗰一個精神喺裡面嘅，即係本身小男人周記嘅精神喺裡面嘅咁。
4: 嗱，你知唔知咧啲愛情嗰啲咧，你咁胡鬧啦，因小嘅問題成就咗一啲唔同嘅故事啊？咁嗰啲應該係嗰啲非常之有經驗，有呢個拍拖經驗，有戀愛經驗啦。咁你係咪喺呢7年裡面就嗱嗱臨去揾呢啲咁嘅戀愛嘅經驗咧？因為你之前係一個未拍過拖嘅人咧，即係你拍小孩接觸小孩子嗰啲嘢係 OK， 但係如果感情嗰方面，你點樣惡補啦？譬如話男同女有啲好微妙嘅某啲嘢咧，去產生咗誤會，跟住又點樣可以好多故事啊嘛？咁你未拍過拖，你唔知嗰啲微妙有啲咩事係引戰到咁樣
3: 嘅。呢個真嘅，但係好可惜，我都係拍咗2次拖啫，喺呢7年裏面。但係我仲記得我未開始寫成個戲嘅時候，有一晚就係同初戀女朋友嗌交，
4: 系
3: 嗌完，
4: 喂，再唔识写低，咪住先，头先你闹我咩？咪即系可唔可以再闹多次？
3: 我嗌完交，我好不忿啊！即系我觉得点解咁唔讲道理嘅啲女人？跟住我就写，我写咗3首歌噶嘛，跟住我就将呢3首歌 send 咗俾蛋哥听，跟住蛋哥中啊，就系呢啲啦咁啊！
5: 我同你女朋友夹埋噶，
4: 即系你女朋友啊？喂，我哋可唔可以即刻打俾女朋友？喂，我可唔可以有啲咩嘢再撩你咧？我哋闹多次交啊！好有
3: 用，真係好有用，因為佢又係即係嗰陣時我女朋友又係事業型嘅女仔嚟，咁跟住咁啊 Ann 又係啦，即係我就係完全將嗰啲心聲我寫曬落去，跟住蛋哥就覺得好重，佢就話：咁你繼續寫啦，唔怪啱噶啦，呢個方向你繼續寫。於是乎，好快就起咗第一稿啦。咁但係起完第一稿之後，蛋哥就覺得我跟得之前啲版本太多，佢話你因為呢個舞台嚟㗎嘛，佢話舞台係你嘅專長嚟㗎嘛，你唔好俾其他嗰啲嘢綁住咗你，你用你嘅想像力去再諗嗰件事係點。咁所以點解話蛋哥係一個好嘅前輩，就係、是、雖然呢個係佢嘅寶貝嚟嘅，但係佢俾一個好大嘅自由度我去發揮，但係俾發揮嘅同時，佢都會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俾我，去點樣去刻畫嗰啲嘢咧咁樣。咁所以係好成個合作過程，即係回應翻頭先子清姐問我哋兩個之間嗰個合作是怎樣的呢？很神奇，我們沒有鬧過架，我們合作了都即由林子祥演唱會跟住到小男人周記即很多個 project， 但從來都是我覺得將來如果我是一個前輩我都要這樣，即是他是會很聽後輩的一些想法的，他不會覺得因為我是前輩我講的東西就要聽的了。
2: 不是啊，因為你有料咋。
4: 不是啦，
2: 是啊，
4: 他白眼我的，我講什麼他都不聽，我講第一句他第二句已經走了。
2: 他真的會這樣對你
5: 的。所以是好。大哥，中文是不是咩啊？咩啊？
4: 系
3: 嗰
4: 走
3: 咗
5: 啦，
3: 好似
5: 系咪？好似阿大哥系咁样噶嘛？不过啦，好老实讲，因为咧嚟讲你就好轻松啦，系合作里边。但系其实都知道你啦，即系2年前咧做咗一个试演啦，做咗试演啦，亦都做咗好多嘅问卷啦，收集好多资料啦，亦都唔系话学你咁讲，唔系话一稿两稿就搞得掂啦，即系都去到第 五稿先至即係真真正正可以再可以正式公演啦，即係過程中其實你都自己做咗好多嘅功課。
3: 係嘅，係嘅，同埋因為我覺得呢個試演啊，我叫 workshop production， 即係外國就好興㗎啦，香港比較少啲，就係你要不停圍讀啦，不停試演啦，然後不停去修改個劇本，因為我成日都話一個好嘅劇本唔係寫出嚟，係改出嚟嘅，冇人一稿第一稿就可以寫到一個好嘅戲，咁所以呢啲觀眾嘅意見對我嚟講好重要。再加上因為我自己做曬佢所有崗位咧，變咗盲點會好多，即係你會得一個角度去睇緊嗰件事，所以你需要攞多好多唔同嘅 angle 去睇，你先至可以客觀啲去到修改到件事。
5: 喺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咧你兼顧得太多個部分，亦都話啦聽落就係盲點啦，但係某程度上有時間就話我唔覺得最好嘅，我就唔會擺落去啦。有時會係偏主觀咗嘅，但係你唔接受其他人嘅意見咧？
3: 我好接受，我成日藐視啲嘢嘅，因為我個目標係我要嚿嘢掉出嚟，你哋大家話好啊嘛，所以我覺得好係冇用嘅。我覺得當然經過咗咁多年嘅創作之後，當然自己個判斷力會越嚟越準確啦。但係始終我會好清楚一樣嘢，就係、是。一個創作人是會很主觀的，所以究竟怎樣可以攞回大家的意見去平衡回那樣東西，這個是我很 treasure 每一個觀眾也好，或者可能你看了的前輩也好，大家給的意見對我來說都很有用。
5: 都說不是後生才說的東
1: 西來的，是他絕對不是，是那即是我還有第二套劇的，不過去第二套劇問他之前呢，即是我們的青春日子沒理由不問啦，是不是？不過我想問了這個先。
5: 好，
1: 林子祥
5: 系啊，一嘢啊！
1: 哇，林子祥，你知唔知？即系佢系我偶像嚟噶 ，OK？ 即系我真系觉得阿 Lam 哥系好犀利，好叻，
3: 系
1: 即系尤其是我同我哋做呢一个启德开幕嘅时候，佢嗰个爆发力，即系佢同Sally 姐嘅爆发力咧，即系我佢唔系一个冇要求嘅人，佢要求亦都系好高。我想了解一下佢同你嘅合作契机系乜嘢咧？
3: 最我哋两个最夹嗰样嘢咧，就系佢起身嘅时候我都未瞓觉，然之后佢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开始去讲佢自己。我想咧嗰、那个位咧可以打啫，就会开始同我讲。
1: 因为佢嗰个 The Musical 啦，呢一个演唱会咧，我都有睇到，我觉得系好犀利。我想了解，即系佢系由边一个介绍佢认识你咧？
3: 呢、這个都系要多谢蛋哥同埋萧朝顺先生，即系当。當時他們去主理的這個演唱會，所以我覺得很 thankful 的一件事是他們給了一個好的機會我，因為好老實說沒有我的演唱會都做到，以他們大家這麼有經驗，是不是？但是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然後我知道我要做這件事其實我很大壓力的，究竟怎樣去貢獻到給這件事，但是我又不會搶了這件事，因為以前慣了自己創作所有東西，但是現在你是要令到林子祥先生他想的東西可以在舞台上呈現，而你又可以 uplift 到那樣東西，所以那次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很難忘的一次經驗。

0: 改變。
1: 我覺得陳欣石阿 Tom 咧好謙虛，
2: 係
1: 佢自己話誒係冇錯，即係林子祥阿 Lam 哥絕對佢哋係可以自己開到一個 musical 嘅、嗯。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呢、這、一個 musical 佢吸引之處係乜嘢？佢 crossover 咗你啊！
2: 嗯。
1: 這個是真的，因為我一看的時候我就蛤，他居然找阿 Tom、
2: 嗯、
1: 即而亦都知道一件事，你很新派啊，同埋、
2: 嗯、
1: 你亦都是我們真的叫做在香港來講一個很很 powerful 的一個音樂的製作人、嗯、音樂劇的製作人、嗯嗯、所以是期待看東西的，是不是？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成功的這個。咁而出來的效果亦都是非常之好。
3: 嗯嗯嗯。我覺得那次好好玩的一樣東西就是Lam 哥有佢嘅想法嘅，
4: 嗯，
3: 阿 Sally 姐又有佢嘅想法嘅，咁然後我點樣去聽完佢哋兩邊嘅，然後去 blend 埋，變成一樣最後喺舞台上面 visually 呈現俾觀眾睇嘅一樣嘢咧，同埋始終 Lam 哥嘅歌太經典啦、
4: 嗯，
3: 即係你唔可以搞親佢啲歌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亦都俾咗一個好重要嘅契機，我就係用現成歌曲去串連一啲嘢，因為我以前係唔係幾中意做用現成歌曲串連音樂劇，即係叫做 jukebox musical 啦，好似 Mamma Mia 嗰啲點唱機音樂劇，即係用現有嘅歌去用一個新古仔去綁埋佢哋咁。但係嗰次做完之後，我覺得唔係幾好玩喎呢樣嘢，所以近年我開始有一啲創作，譬如《青春日志》嘅外傳劇目，我哋全部都係行 jukebox musical 嘅路線嘅。
1: 嗯，
4: 好啦，
1: 好啦。我知你準備好
2: 哇，好有信心，好有信心，咁好期待你咁咩問題啊，好勁啊！
4: 唔係好勁，係關我哋個台事嘅，
2: 係
4: 啦，即係較早前啦，頒獎禮啦，咁亦都知道哇，你都出咗好多力，咁亦都就係話啦，我聽到高層就話喂。好讚喎，好新穎喎，歌手亦都好接受喎，係啦，即係呢個嘅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入面啦，你做咗一個嘅叫做創作顧問啦，喂，咁當時點解會有呢一個合作呢？
3: 呢個要多謝晴晴啦，台長啦，邀請我嘅，因為佢打俾我嘅時候就係話俾我知嚟緊四月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頒獎禮，咁想揾你去幫我哋編排成件事。但係因為四月我有三個新嘅show要開，咁我就話哇冇時間落手落腳去做喎、啊，咁我但係我又覺得好有趣嘅成件事，咁佢話不如你做顧問啦，咁你就唔使做啦，你淨係講得啦，咁於是我就話好啊，咁啊就一口答應咗，因為實在中文金曲我相信係好多陪住香港人成長嘅一樣嘢啦，大家都一定睇過啦，咁而难得一个已经咁有历史嘅颁奖礼，佢愿意去试一啲新嘅嘢，即系试用一啲叫剧场形式或者冇咁啊就咁颁个奖就唱咁样嘅方式去到呈现，咁我都好想睇下究竟有咩可以做到嘅喺里面，咁于是就大家开始咗呢个合作。
4: 嗯，咁你会唔会话谂诶弊啦，即系舞台剧就得啫，颁奖礼嗱歌舞剧又得啦，
3: 嗯嗯。
4: 頒獎禮點玩呢？
3: 我第一樣同佢哋講嘅嘢，我就係話我哋唔可以有劇情嘅，因為一有劇情嗰件事就會好尷尬，因為你冇時間排啊。其實頒獎禮大家都知道 event 嚟㗎嘛，你入台有幾多少時間啫？幾日？大家真係打緊仗，然後就要開 show。咁所以我就一早已經話咗，我哋唔可以有劇情，我哋只可以用一啲意識形態去將每一首歌俾多少少嘅意義呢一首歌，可能加多一層嘅 visual 上面嘅畫面，而令到呢首歌觀眾睇嘅時候會多咗一啲思考空間、一啲幻想空間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最後出嚟呈現嗰件事其實都係咁樣，我哋唔係真係話一個劇嚟嘅，只不過係大家會見到多啲 props 啦，同埋我哋有少少風格啦成件事。咁大家去聽嗰首歌嘅時候又可以諗多少少嘢啦。
4: 同埋你始終一個頒獎禮啦，始終係未有結果之前咧，好多嘢都未知之數㗎嘛。
3: 呢個係最
4: 呢樣係啦，你點去度咧？嗱，你編開嘅嘢，即係話我係有劇本啦。呢個叫做某程度上都叫做冇劇本嘅工作嚟嘅喎。點搞咧？即係要 整定幾款，
2: 冇錯，一個劇本變十個劇本係嘛？
3: 甚至有一啲歌係你未知噶嘛，即係有一啲大獎你真係未知噶嘛。咁所以變咗當時我做嘅一個編排就係每一嚿嘢你都係可以拆得翻出嚟，即係總之我就編曬係咁噶啦。然後你呢嚿調去前邊又得，呢嚿調去後邊又得，咁跟住呢一嚿突然間攞走咗，萬一嗰個歌手突然間接咗嘢做，佢又出現唔到，呢嚿唔出現啦，又可以嘅咁樣，咁就要咁樣去諗咯。所以好嶄新嘅呢個體驗對我嚟講。我都未試過
1: 、啊，都幾好喎、啊！你知唔知我突然間喺度諗咩啊？我幾似我哋 artist 化妝啊，係咪先？總言之，我有幾 set 嗰個化妝嘅 pattern， 可能男人你就唔知啦、
4: 嗯。
1: 我哋會用唔同嘅 eyeshadow 噶嘛，係咪先？咁總言之嗱。嗰日如果咧阿蘭子嚟，大子清唔嚟咧，就用呢一 set eyeshadow 啦。咁如果邊個嚟咧，就用呢，即係 more flexible，
3: 係
1: 咪啊？即係有好多時我哋如果就算行 catwalk 又好，乜都好咧，有好多時佢哋會 set 好曬唔同嘅配件。
3: 冇錯，
1: 咁總言之，邊個 model 嚟都可以做到呢件事。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都真係學到嘢嘅，我覺得做呢一個 project， 因為我平時係慣咗唯獨嗰日我照所有嘢定曬案嘅啦，即係我係一個好有安全感嘅導演嚟嘅咁樣。咁但係今次要咁樣玩法喎，咁又係另一種體驗。
4: 因為你攞頒獎禮好多變數嘅，譬如話，我個印象中可能就係話呢一隻歌係呢一位嘅男星或者女星係呢位攞獎㗎啦，點知出到嚟唔係佢，而且係性格同埋個音樂都係反轉咗，明明諗住攞快歌，你變慢歌，男你係女，你年紀大你變後生女，即係呢啲嘢嘅挑戰性係好大嘅。
3: 係啊，好大啊，好大啊！所以我哋就直情就每首有啲候選歌，我哋都度定少少嘢俾佢。咁但係有啲真係太過大獎嘅，我哋就可能未必有好特別嘅嘢可以設計到咗俾佢啦，因為未肯定究竟係邊一個或者佢會唔會出現啊等等。
4: 咁會唔會話嚟緊即係今次玩過呢一種嘅頒獎禮嘅顧問啦，嚟緊都會諗下啊，都仲有好多嘢可以玩喎，定係話哇，其實學你咁講啦，接下澄清電話嘅時候都我其實都好忙喎，仲有呢啲嘢仲玩唔玩呢？
3: 玩㗎，其實我最鍾意做一啲未做過嘅嘢，因為我覺得譬如舞台劇近年香港都出現好多啦，咁、而我而家開始做一啲比較所謂叫做沉浸式體驗多少少嘅，譬如《青春外傳》嘅成個系列，我哋都係做一啲沉浸式劇場，而呢樣嘢係我前年去上海考察嘅時候 inspire 咗我嘅一樣嘢，因為而家香港有三個長壽音樂劇，都係我哋劇團嘅，即係青春啦、小男人同埋童話帝國啦。但係原來上海而家有40多個 long run show，我去睇完之後，全部都係沉浸式劇場，全部都好似我哋啲劇場咁坐100多個觀眾嘅啫。而每一個嘅空間運用都好有趣。咁我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咦，我要將呢樣嘢帶翻嚟香港。
2: 咩叫沉浸式？係咪即係同嗰啲聽眾去互動咧？我哋之後就講呢樣嘢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的帮助有限。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7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91美元，卖出4,082.31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我哋继续会有注册社工同埋媒体创作者 Samantha 喺度同我哋倾偈。Hello，Hello。最主要咧，佢就同我哋讲墨尔本，因为佢喺毕业前啊，有半年就 exchange 咗去墨尔本嘅。
1: 系。
0: 其实几惊吓嘅。如果我系佢嘅话，我谂我日日都瞓唔到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日日都喺嗰度似撞鬼，即系嗰啲心嗰啲叫咩疑心重啊。就算唔系啲咩都，我都觉得死啦，会唔会突然间停电噶？死啦，会唔会有贼噶？即系乜都一定会惊一餐嘅。喺嗰度你绝对应该冇啦，有朋友。
2: 有试过一次都几惊吓嘅，因为咧我哋有一次盏灯坏咗咁样样啦，咁朝早大家瞓紧觉，跟住突然间听到啲怪声，有人入咗嚟。跟住有啲聲咁樣啦，咁原來咧係學校咧有個維修嘅人員自己拍卡入咗嚟，
0: 係你哋冇話過俾佢聽，定係
2: 有講過，但佢冇約過個時間咯，即係冇講幾時會嚟。咁突然間有個男人喺度咧，叮叮凡凡揾架餐咁樣咯，跟住我同我 roommate 就勁驚啦，喂咩事啊？邊個揾嚟啊？咁樣咯，咁最後 find out 原來學校人員嚟嘅，咁但係就唔似香港咧，你會知佢幾時嚟咁樣咯。
0: 咁啊呢個就自己嚇自己啦，明明自己報咗嘅，雖然佢冇講到明邊一日，即係咩時間咁樣啦。不過呢個都可能係外國人嗰種隨性，
2: 都會。
0: 咁我想話，你哋去到嗰邊會唔會都變得比較隨性咗咧？即係突然間就喂，不如我哋一齊去一個旅行啦。因為我見好多咧學生過到去咧，一定會啊，我哋一齊去遠啲，自己揸車，或者我哋一齊自己搭內陸機去一啲遠啲嘅地方去當地嘅旅行。你哋係咪都有咧？
2: 都有一次嘅，就嗰陣時係一個 orientation 嘅活動咁樣啦，咁都好好彩有 join 到，因為佢嗰個地方好遠啊，即係我哋係跟學校去咗三日兩夜咯，咁就去咗一個叫做大洋路咧，係澳洲即係墨爾本好出名嘅，咁就一次過睇咗例如十二門徒石啊，一次過去咗好多唔同嘅沙灘，同埋見到勁多唔同嘅星星啦個天度。
0: 喂，嗱呢幾樣嘢我覺得好想講嘅，十二門徒石係咩嚟嘅？
2: 十二門徒石咧就係、是、佢有個好出名嘅岩石咁樣樣啦，但其實咧佢已經得翻冇十二個，但咧佢係有啲岩石連埋成個好大嘅海洋咁樣，就係、是、算係我之前去墨爾本都好想喺嗰度影相啊，去嗰度參觀嘅一個地方咁樣咯。
0: 終於真係去到啦！
2: 係啊，終於真係去到啦！咁但係反而咧令到我印象最深刻唔係佢咯，
0: 係、哦、啊，
2: 係反而唔係喎，係我哋stay 咗去一個 town 啦，叫做Apollo Bay 咁樣。
0: 你呢一個trip 啦，去幾多日？係咪又係同你嘅 roommate 一齊去㗎？
2: 有佢同埋第三個出咗去住嘅女仔啦、
0: 哦，香港嗰、那個
2: 係啦係啦，咁就三個一齊報，但係咧成個團咧係有外國人啦、日本人啦，有好多文化嘅嘢係發生緊，係令到我都一上車我就會覺得哇！突然間全車人咧係會好踴躍識朋友嘅，
0: 都幾多個人啊架車？
2: 三十左右咯，人大隊咁樣嘅，大嘅旅遊巴嚟嘅，
0: 係
2: 啦。但我係幾衝擊嘅，因為我係要啲時間先熟到人咁樣。咁但係突然間好多，你知外國人就可能一嚟到，好咁樣就開始拍手啦。跟住我同佢哋就開始，哇咁樣。跟住我就記得我都幾攰，因為要係咁
0: 交際，
2: 係啦，即係咁要去傾偈。但係呢個都改變咗我嘅，即係我本身以為係要好多，即係要好熟先傾到啊咁樣。但係原來咧。好似突然間覺得喂這個世界不用咁複雜嘅咁樣咯，即係好似突然間就令到我都融入埋咁樣都多啲，又識咗兩個日本女仔之後都有約出去玩咁樣咯。
0: 係，咁呢個短途旅行平均係幾耐啊？三日、四日、
2: 三日、
0: 三日嘅。咁你住嘅啲全部都係個安排曬㗎啦。
2: 係啊，但係都好特別嘅又係，因為嗰陣時咧我就即係我哋床位有限啦，咁就分床。咁我咧其實好少瞓上架床嘅，但佢就淨係得上架床揀咁樣啦，大家。咁就可能自己去，可能自己要整啲被鋪啊、枕頭袋啊，跟住可能嘢食嗰啲就會俾你，但係就限住咗時間啊嗰啲，你當好似都係讀緊書嘅嗰一種咁樣咯。咁所以個體驗又特別，同埋沖涼就要好快咯，因為好多人輪啊嘛。我哋一團跟住又唔知得幾點鐘咁樣，咁嗰陣時係好凍嘅都，跟住啲時間就去得好快，即係要快快啲去沖涼啊，快啲去入翻房啦、瞓覺啦咁樣咯。
0: 係，喂係、另外咧，我聽過咧話墨爾本嘅天氣其實一年四季都喺曬同一日度，係咪真嘅咧？
2: 真係
0: 啊！係佢幾多度至幾多度咧？平均係
2: 我咧第一次去嗰陣時就一月份左右咧，就40度，超熱。
0: 係
2: 跟住去到我今次咧 stay 二月至到去七月左右咧，其實佢 range 係勁大，即可能講
0: 一
2: 個位數。
0: 講緊
2: 一日，我諗我試過可能8度去到20度都試過。
0: 一日啊？
2: 係一日。 都試過，佢夜晚就勁凍，日頭又可以出太陽好熱，所以我哋每次咧就喺度商量啦，我 roommate 都好搞笑，就會諗今日個天氣係點嘅咧，我哋要帶咩類型嘅衫嘅咧，定係拎多啲上身咧咁。我記得有一次係落咗冰雹添㗎，以為落雨啦，點知突然間望一望就係個森林嗰度係咪落白白白白咁樣咩事啊咁樣啦，原來就係落嗰啲冰雹咁樣咯，都有試過。係，
0: 其實我覺得幾辛苦㗎，即係越厚嘅褸，但係你出到去又好熱，可能要著短袖衫。系啊，即系如果我而家知道我夏天嘅话，我喺香港我就咁着短袖衫加件薄外套。
1: 唔系，我觉得其实而家香港差唔多噶啦，你睇下加埋冷气咧，嗰啲热同冻咧，我觉得同嗰个温差系差唔多噶，相差无几噶啦。
0: 系啊，所以去到嗰度好快应该都习惯适应噶啦，系咪？
2: 都系嘅，同埋都预先有准备到，都系乜季节嘅都拎晒过去。
0: 系嗱，咁今次呢、這个头先你讲话嗰个十二门徒嘅石，反而唔系你最震撼到你嘅、最震撼到你嘅，我哋拖咗好远。
1: 系啊。
0: 其實是什麼呢？
2: 就是一個叫做 Apollo Bay 的地方，它是一個很 signature 的小鎮。其實呢，我反而覺得墨爾本呢有時未必是最，即是那些景點最令人深刻，它最深刻是好像有一種不算很多人聚在一起的小鎮，但有一種很 warm， 大家見到可能見到你的衣服很漂亮，就好像 Night Dressing 這樣，或者 Have a Nice Day 這樣，即是那種 vibe 呢是令到我覺得哇，好像去了第二個世界這樣。因為它整個 town 好像千百人左右，不是很多人，變咗咧，其實靜嘤嘤得嚟咧，又好舒服咁樣。
0: 同埋其實佢個感覺又好似好真誠，唔係嗰啲好虛偽想你買嘅嘢，你過嚟啦！哎呀，祝你美好嘅一日啦！即係唔係呢啲嚟嘅？
2: 因為嗰啲係路人嚟噶，佢哋係有呢種 vibe 㗎，令到呢個都改變咗我哋咯。即係我哋都有時咧，可能覺得嗰個人件衫好靚，或者佢好靚女先算啦。其實我哋會心入邊望多兩眼就算㗎啦嘛。但係墨爾本啲人係會講出聲㗎，
1: 係即係唔吝惜佢嘅讚美。
2: 系啊系啊，呢个系令到我都即系 stay 完之后，我都翻到香港都觉得我都要系咁啦咁样。
0: 你都要系咁，但系最后你冇咁做咗，
2: 好靓啦。
1: 我觉得系文化问题，因为佢哋会觉得互相咁样系一个赞美咧，跟住觉得好开心而惯咗嘛。但系如果香港嘅话咧，可能比较警戒心重啲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行过嚟，你今日好靓啊，或者你好靓女，即系你
2: 咪想呃我钱啊？
1: 你嗰个防范意识会好强，跟住就会俾人觉得哎呀，点解会咁样嘅咧？我覺得是會有這個不同的，
0: 所以有沒有發現呢，人去到不同地方，你會變成自己，你自己本人都會變成不同的人的。
1: 會的，是會的。就算你在香港，可能外國人跟你說nice dressing， 你都覺得很合理，還有thank you 這樣，或者你都會讚賞他。但不知為何香港人跟香港人之間就是會有一層隔膜在這裡呢？要研究一下這個。
2: 還有很多東西想，可能因為
0: 是，可能是，還有我們壓力太大了。

0: 播一首歌翻嚟啦，我哋諗到點解我哋會有唔同味。
1: 諗唔到住。
0: 我覺得因為另一樣嘢就係去到外地，始終個人放鬆啲，同埋會俾唔同嘅文化感染而變咗唔同嘅人，都會嘅。係好啦，咁啊 Samantha 我哋繼續傾偈啦。咁啊呢一個嘅算係個學校嘅行程啦，係咪？三日兩夜
2: 都算係啊，外在報咁樣咯，都算係嘅。
0: 係啦，咁啊去咗一個你冇諗過嘅一個細嘅小鎮，反而入面嘅人去感染你啦。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第一次喎，係咪？你點解會同嗰兩個日本人特別 friend 咗咧？
2: 我諗可能咧，大家都係亞洲嘅一群，因為成個團得我哋就係五個啦，就係亞洲嘅亞洲區啦，
1: 比較熟悉嘅面孔。
2: 係啦，跟住就可能都熟得快咗，所以之後咧就去咗一個叫做 Moomba Festival 啊。呢個都係墨爾本其中一個逢唔知三月左右咧，係一個幾 signature 嘅一個節慶啦。咁佢就會有一年四五日咧，就會有啲機動遊戲啦，跟住可能有啲巡遊啊、小煙花啊咁樣，即係成個揮好似嘉年華咁樣。
0: 係，
2: 我就 join 咗呢個都幾深刻嘅嗰陣時。
1: 呢個係佢哋嘅一個節日啊，定係純粹係可能嗰個時期每一年都會搞咁樣
2: 嘅？係一個節日嚟嘅，
1: 即係佢哋嘅節日嚟嘅。
2: 佢哋好似係慶祝即係墨爾本成立唔知幾多年嗰啲咧，咁就每年都會有個咁嘅 festival 咁樣。
0: 佢即係一日啦，定係橫跨一個禮拜咁樣？
2: 四至五日左右 keep 住，即係你當好似 AIA 嘉年華嘅縮小版，但其實係官方搞嘅咁樣咯。
0: 係，好重視呢件事，
2: 好熱鬧嘅都。
0: 即係一條街啊，定係一大個 area 定係同埋入面只係你頭先所講嗰啲檔攤全部一式一樣啊，定係有啲咩特別嘅嘢嘅咧？
2: 佢成個感覺就好似主題公園咁樣，即係成個 area 都好大咁樣樣嘅，係啦，咁就唔係淨係一條街咁樣咯，佢就會 group 埋曬好多嘢喺埋曬一齊咁樣咯。
1: 我想問你之前有冇去過嗰條街㗎？你會唔會覺得哇，突然之間可能平平無奇嘅一條街一？嗰、那個節日之後，突然之間，哇，變咗主題公園，跟住過完之後，哇，又冇咗個主題公園嘅，即係會唔會有啲咁浪漫化嘅？
2: 佢算係喺個湖邊添㗎。佢係環繞住成個 river， 即係都唔係細嘅湖，成個河咁樣，咁就一直長路咁樣，咁側邊就有機動遊戲啦。咁你逐樣俾錢嘅，你入場唔使錢嘅。咁但係可能你想食嘢啊，你想玩，你就再俾錢咯。
0: 咁但係入面嘅話，你見到主打係啲咩？即係譬如可能當我哋見到譬如十一月去墨西哥嘅亡靈節，咁啊見到好多我哋平時見到嘅卡通嗰只骷髏骨啦，係啦，或者可能去唔知邊度嘅番茄節，你見到啲人就真係玩番茄，唔係即係去踩番茄，即係嗰啲。即係製作茄汁啊嗰啲，咁喺呢一個節日入面啦，三月嘅墨爾本呢一個節慶入面，你見到最多嘅又係啲乜嘢咧？
2: 我覺得整體係個嘉年華嘅 vibe 啊，即係大家冇一個未必有一個好特定啊 dress code 要點樣，但係成個 vibe 係嗰種開心，真係嘅，大家就好似一家大細啊或者點樣，因為佢哋好似係放假添㗎，咁就全部墨爾本啲人就衝曬出嚟啦，我係冇試過見到咁多人嗰時，因為我住喺好遠啊嘛，咁所以嗰次算係見到哇，原來咁多人。主導嘅咩？
1: 原來呢度有人㗎，
2: 原來有人
1: 千秋㗎，
0: 個湖原來唔係得我㗎，
2: 咁多嘢㗎咁樣咯。
0: 係，但係如果係入面。

0: 解？点解？
1: 因为咧，外国
0: 有十条肠嗰啲嘢，
1: 唔系外国有好多嗰啲咧，叮叮翻热嗰啲咧，即系 pizza 攞去叮啊，跟住乜乜攞去叮啊，或者乜嘢佢都可以半制成品噶嘛，啲焗饭咁成个倒落去嗰个锅，叮咁样，佢就话自己识整嘢食噶啦，系咪先？你嗰啲系咁样翻热嗰啲识整嘢食，定系真系由个菜切嗰啲嚟噶？
2: 有嘅，会。煲湯煲粥
1: 哦 ，OK OK，
2: 喺香港係唔會㗎。
1: OK OK， 我聽到湯同埋粥我就明啦。
0: 係啊，真係真係真係
1: 認證咗吸俾人仔先係。
2: 係啊，同埋同啲roommate 嗰陣時會一齊包下餃子啊，一齊整下 pancake 啊咁樣咯。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帶動到我嘅，因為我平時反而可能哇要搞咁多嘢，又要整個皮，又要整個餡，唔整啦，買啦咁樣。
0: 咁而家即係喺嗰陣時好快就已經適應咗個慢活嘅生活啦。
2: 都係啊，
0: 係會唔會都反而令到你就？我唔想再出街啊！當時我講緊啊，因為諗下，我出去一個超級市場又要幾耐？一個鐘啊，半個鐘啊，
2: 半個鐘啊，係
0: 係咯，跟住翻嚟我整個餃子要整幾個鐘
1: 啊！唔得㗎，出唔可以唔出街㗎，佢冇嘢食㗎啦，
0: 佢整餃子嘛，整都整幾個鐘啦，
2: 或者買好多翻嚟咯。所以我哋每一個禮拜都補貨，咁我平時反而咧真係多時間，所以就開咗個網上嘅平台咁樣咯。咁就係因為多咗啲時間咁樣咯。
0: 就係所以因為嗰陣時開始你就做埋網上嘅創作媒體，
2: 係啦。都是其中一樣，有多啲時間去，一早想做嘅，咁但係嗰度咧就多咗時間去學咁樣咯。
0: 咁你喺嗰度啦，除咗頭先所講啦，有個節慶啦，第一次人生嘅三日兩夜，亦都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另外啦，你係咪都咁啱經歷遇到就係 Covid 嘅時候嚟嘅？係
2: 啊，都咁啱遇正咁樣。
0: 係，你有冇諗過翻嚟香港？因為嗰陣時其實有好多學生係想翻嚟香港噶嘛。
2: 都有啊，我身邊都有，佢哋都有討論過，或者甚至可能有啲 friend 都好擔心我嘅咁。就話點啊？你嗰邊咁樣，因為都好嚴重嗰陣時個 period 咁樣咯。咁但係我係冇嘅，冇諗過翻嚟。
0: 唔係咁，你係你住深山，跟住之後又有湖，又同埋你加好多三個人，其實絕對最安全，
2: 係咪？因為覺得好難得先可以有呢個時間，即係驚翻嚟反而會後悔啊，或者遲啲冇呢個機會咁樣。
0: 咁所以你嗰陣時都真係難忘啦，係啦，更加要買得多啲嘢食翻屋企，
2: 都有盡量嘅，同埋都好好嘅。香港 professor 有寄口罩俾我咯，
0: 真係啊，
2: 因為嗰陣時買唔到啊。冇曬，跟住佢真係好好喎，即係睇下有冇要 support， 咁就成箱咁樣寄過嚟咯，俾我哋。
0: 好有愛啊！
2: 係啊，這個我覺得好好，同埋另一樣我覺得好窩心嘅，因為雖然話第三個其他國籍嘅 friend 未冇咁 friend， 咁但係嗰陣時咧佢有 share 到紙巾俾我哋，因為超市係完全買唔到廁紙，咁就覺得呢樣嘢都好窩心咁樣。
0: 係你香港嗰個，定係你十世都見到、那個？
1: 十世見到、那個，係
2: 啊，十世見到啊！
1: 開個門拉，跟住遞個紙巾落嚟，
0: 定係就咁擺低個衫？冇講任何嘢。
2: 我哋 share use 嘅個廁所，咁佢就擺定一紮廁紙啊。嗰陣時我哋揾唔到，因為
0: 你哋之後有冇嗰一下就係覺得，我哋誤解咗佢
2: 啊？會覺得，原來都唔錯嘅，都有嘅，都有嘅。

天有幾高，得我一個人點都掂唔到。墨子劍法點樣變法，招式都會老，都有套路。龍劍東套旋風拳都冇得天下，獨步天下靠自己雙手打造，只係一句口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寻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好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且推动这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自由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3,978点，升7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升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78.47美元，卖出4,079.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佢准备好啦。

0: 呢 Chang 原本嘅工作呢係整 lift 嘅，但因為有喺餐廳唱歌而被發掘。令佢開心嘅係做自己鍾意嘅事原來係會被看見嘅。
1: 無懼訓練疲倦，就算板凳坐亂，未有剪輯我哋高光片段。
0: 同時佢亦都將呢一種快樂嘅情緒帶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當中。作曲雷心如，填詞陳詠軒，編曲 Alan Lau， 監製伍仲衡。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 Net Chang， 我已經準備好了。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就想延續啊，平時禮拜四你嗰個健康知多啲啊，健康知多點啊，健康小貼士啊，健康小百科啲 friend，
2: 你數齊曬夠時間收工啦嘛？
1: 但係呢一個咧，相信未必可能總括有一個嘅醫生可以答曬或者分享曬咁多樣嘢，因為今日好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十大香港人常見嘅都市病
2: 啊，有啊。全科
1: 好肯定喎、啊，你
2: 係或者中醫係得唔得？
1: 全科得唔得㗎？全科即係加埋醫生啊！
2: 內外全科
1: 嗱係啦，佢又唔算叫心理學啊，係啦，可以點樣計咧？呢、這個
2: 唔知講完先知
1: 係好啦。咁呢十個心理學唔係心理學，俾你打個叉咁樣係因為其實咧，原來咧有好多時咧都市病咧就係我哋經常性會都多人會患上嘅一啲嘅病啦。呢啲病你話係咪嚴重到真係會即時死亡咧？佢又未必但係佢。会令到你好痛苦或者好困扰你嘅，咁而亦都真系几多嘅。我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讲呢、這个。我中得多，尤其是最近，因为其实其实有个叫椎。叫
2: 椎間盤突出
1: 係啦 ，different 啦。
2: 點解你要問翻我轉頭嘅？係椎間盤突出，跟我讀一
1: 椎盤炎啊，係啦，椎盤唔知乜鬼炎。
2: 椎間盤發炎
1: 係啦，椎間盤發炎，
2: 係咪？啊，跟我讀一次椎間盤發炎，好
1: 係好多謝老師。
2: 係啦，我都話我啲健康知多點有用㗎啦。
1: 跟住好多人見到我之後係緊張同埋驚，
2: 因為你戴住個腰封
1: 係
2: 啦，
1: 同埋跟住之後大家咧，我發現咧，大家不停喺度問好多症狀
2: 因為怕自己有是不是
1: 是啊因為原來現在坊間真的太多人呢腰都會有事尤其是可能是打工仔
2: 坐得多
1: 或者有時有些可能就你不要以為就這樣坐得多的 office 的工才有事你平時在家坐 sofa 你讀書那些學生仔
2: 坐 sofa 才最有事因為你成劈這樣踏在這裡通常
1: 是啊懷疑早排真的
2: 坐 sofa 坐得挺勁得滯
1: 因為我張 sofa 爛爛地所以劈下去咁樣，咁所以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病，而有一啲咧真係都市嘅病，而點解頭先我所講個個好擔心或好緊張咧？因為椎間嘅痛啊，即係嗰啲腰椎痛呢個咧，就係、是、我哋嘅香港都市病嘅十大之一，佢排喺第六位嘅。咁跟住佢就話直情咧呢、這個嘅生鏽腰骨嘅代言咁話，如果你真係做咗呢一樣嘢，
2: 咩生鏽腰骨？
1: 係啦，即係生鏽啊、因為咧我想
2: 腰骨生鏽。
1: 嗱，你真係要問我啦，話俾你聽。自從咧我呢兩三個禮呢兩三個禮拜啦，跟住我會多咗，即係我諗。平均唔係隔日都好啦，我都會差唔多滴滴做針灸咁就係啦。好多人就會問你針灸痛唔痛啊？針邊度啊？點樣點樣啊？咁樣。我想講其中一樣嘢就係、是，當就算你已經止咗痛都好，原來你都要做物理治療或者做瑜伽或者做一啲伸展筋骨嘅運動啊。
2: 咁你做咗邊個咧？
1: 拉翻鬆未嘅？我仲彈腰封嘅狀態，我唔應該做嘅。
2: OK， 係
1: 啦，我俾藉口自己。OK，
2: 好
1: 係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原來有好多朋友就開始問我，佢話：喂，你點樣整親㗎？你有咩？幾時發現的、其實我跟中醫在睇，即係同中醫喺度傾嘅時候，發現原來我一早已經有前有嗰個叫咩嘢先兆啊。我腳板個腳踭，我其實痛，我就以為自己行得多，因為之前咧我咪喺節目度都講過話，我而家堅持一個禮拜要做三日一萬步咁樣嘅。我以為因為咁樣著到隻腳痛啦、點知原來咧係椎間有事嘅先兆之一嚟，有機會。所以真係大家即係唔好忽視任何一個小細節，有少少唔舒服，好快啲去揾專業人士求助啦。
2: 系，
1: 好啦，咁我头先讲第六啦，其实我哋不如由第十开始讲翻啦。第十呢个系乜嘢咧？震机幻觉。呢、這个我真系有啊，
2: 我即系觉得自己震紧机。
1: 系啊，成日以为自己震啊电话，跟住或者复呢个 message 嘅焦虑症啊。我有阵时见到咧，人哋 send 嘢俾我咧，我系唔敢复人噶。我有呢、這、一个真系越嚟越有呢个焦虑症啊。
2: 系，
1: 系啊，即系会觉得。 添加好似成日都隨時要候命，唔覆嘅話得唔得咧？
2: 係，
1: 以前有朋友同我講過，人哋 send 嘢俾你，你唔需要一即刻要覆嘅，你要考慮清楚你應該想點覆或者覆啲乜嘢先，
2: 係，
1: 你可以諗清楚到底你嗰係咪真係得閒，你先至覆嘅，但係唔知點解我就有呢個焦慮咯，我就覺得
2: 你驚人哋會覺得你好囂屎係嘛？
1: 係啦，或者我唔即刻覆人，人哋見到你藍剔
2: 咁，咁又係喎，你可唔可以熄咗個藍剔佢咧？你又想見到人哋個藍剔係咪 ？OK，
1: 唔係，但其實我想講有陣時咧，你未必咧。就咁熄咗藍剔解決到噶，因為有陣時人哋 send 完俾你即刻 online 睇咧，人哋見到你 online 跟住即刻 online， 見到你呢一個動作都知你咩？
2: 咁唔係㗎，你可以熄咗嗰個上線嗰樣嘢㗎嘛？
1: 唔係你一 online 嘅話，佢會見到你 online 㗎。
2: 你可以熄咗佢，
1: 但佢唔知你睇咗未咯
2: ？I mean 你可以熄咗嗰個上線時間嗰件事啊。
1: 我知道，就算你唔上線都，我意思係佢見到你上線中呢三隻字啊。
2: 哦，咁佢真係要 mon 實你喺咪度嘅喎。
1: 你可能啱啱 send 完之後，你真係無啦啦走去撳入去即刻睇嗰陣時，佢咪見到咯。
2: 哦，
1: 我遇過咯。
2: 如果啱啱遇到咁剛剛嘅話，你覆一覆啦，好唔好啊
1: ？OK OK， 好啦，第九位啦，就係、老母啊。
2: O、okay. K，
1: 即系乜嘢咧？记金如老记忆，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你嘅金，你嘅记忆只系得30秒咁样嘅啫。系咁啊，因为咧平时工作咧太忙啦，忙到你都根本上就唔够瞓，或者你瞓嘅时候你根本上就唔系真心瞓到觉，令到你咧就会成日都会好容易有好多好大懵唔记得。你算唔算多朋友系咁样咧？都市病
2: 都算嘅，尤其喺 Covid 之后，好似更加多人话、我老母啊，我唔知系佢哋因为知道有老母呢样嘢讲呢样嘢。
1: 即刻個個都有，
2: 係啊，定係真係平時都係咁咯。但係我發覺係嘅，都會常咗，即係可能唔記得嘢嘅次數多咗，或者講完唔記得嘅東西都會多咗咯。
1: 好啦，之後落嚟第八位啦，媽咪手、媽媽手。咁、媽媽手包括係啲乜嘢咧？就係、是、手指肩啊，叫咩僵硬，係啦。跟住因為可能成日煮嘢啊，或者個腕管綜合症啊、網球手啊之類啦，
2: 彈弓手啊，
1: 係啦。咁呢一樣嘢其實。媽咪就話我煮嘢食啊，我要照顧小朋友啊，咁就所以令到我隻手疲累啦。而家點解變都市病呢？就係、是、因為我哋平時用 keyboard。或者我哋平时揿电话，因为其实电话我想讲咧，系先进咗好多啊。但其实我想讲佢重嘅、你唔好以为佢好似轻轻地啊。咁你揸住嘅话，半个钟一个钟嘅话，其实你只手攰噶。
2: 系，

0: 八周。
1: 好啦，今日咧就想讲一啲关于都市病啊，咁就系讲就系、是、喂有好多一啲嘅小病痛，我哋以为唔关自己事，但系原来已经
0: 无形中已经有啦，系嘛？
1: 系啦，头先系讲咗几样嘢啦，就系、是、你成日会幻觉，会觉得自己有人揾你就震机，跟住就金鱼脑，跟住之后妈妈手，跟住落嚟咧，我都有讲第六位咧就系、是、呢个腰椎痛咁样，咁第七位系咩咧？就系、是、呢个滑鼠手，滑鼠手其实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妈妈手啲伸延，即系头先我所讲就系、是、诶。嗰啲刺痛啊，即係嗰啲網球手啲 friend 啊，或者腕管綜合症啲 friend 啊，但係咧，其實想講就係因為頭先長期 keyboard 嘅關係，手會刺痛。你會唔會有陣時係咁啊？
0: 唔會，
1: 我會啊，所以我而家成日揼骨嘅時候，成日叫人幫我練手掌。
0: 一時時啦，真係用得好厲害嗰陣時會咯。
1: 你知唔知我成日咧叫人嚟幫我練骨嘅時候練手掌咧，啲人咧會驚訝嘅。嚇、你唔使練腳啊？我真係唔使練腳啊。練手啊。
0: 哦，
1: 係啊，即我覺得係好多人係唔知道。即系练完之后系松好多，其实咧，我想讲咧，我有一少少嘅少分享。拉你喂，你形容下呢个动作系乜嘢啊？
0: 拉反拉手掌
1: 系啦，跟住其实条筋咧，你可以拉翻松咧，跟住之后令到自己只手冇咁易崩，即系扯到啲筋骨系紧啊。可以拉翻松少少噶，有阵时你会发现拉嘅时候系拉得都几容易啊。
0: 啊，系嘅，
1: 都会痛噶。好，跟住第五位啦，眼干净。
0: 哦，呢、這个会啊，呢、這个会啊。
1: 尤其是因为成日对住个 mon 啊，因为大家，所以就眼干咁啊，又同埋加上冷气啊，冷气吹住自己。我想讲我已经去到咧，我只眼敏感到，我唔可以有风扇个风啦，又或者可能少少有尘嘅冷气一吹，我只眼就即刻疯狂飙眼水。
0: 同埋咧，因为可能而家女仔好多化妆啦，或者戴 con 嘅时候咧，更加多会促成咗呢件事嘅即系发生咯，同埋电话越嚟越多嘅时候咧，睇得多嗰啲光啊嘅时候，就好似感觉上，因为你知啦，你就算以前睇电视都远啲啊嘛，你嘅电话咁近或者都系攞 iPad 睇嘅时候咁近嘅时候，就真系会干得劲啲咯。
1: 系，好啦，第四位啦，我想讲之后嗰啲咧，第四、三、二、一咧，我觉得好多人中，见多人中，我身边已经劲多人中，失眠。凌晨三點鐘仲喺度數緊綿羊，因為大家實在太一來捱夜啦，二嚟就係真係瞓唔到覺啦，三嚟就係因為太大壓力啦，工作上面個腦不停喺度轉，根本上就瞓唔到覺。
0: 我暫時未有呢個問題。
1: 係嗱，我聽過係真係都算多人係要開安眠藥食。先至瞓到觉，其实都几惨啊！我想讲，因为安眠药呢一样嘢真系大家唔好乱食，
0: 真系
1: 要问咗医生，问咗专业人士先，因为其实呢一样嘢系会有依赖性嘅。咩叫依赖性咧？就是、
0: 会有抗药性啦，即系越食越多就越嚟越、要越嚟越多先至，即系个剂量会越食越大，你先真系瞓得到咯。
1: 系啊，所以就呢样嘢真系要解决嘅，谂下有咩方法，有咩运动或者你中意啲乜嘢，有咩兴趣咁样睇下解决咗佢啦。第三嗰样嘢就系肠。肠道嘅一啲嘅容易有刺激，你譬如可能会容易屙，容易有便秘，总之关于前厕所上面嘅嘢啦。咁因为点解咧？情绪其实都容易令到你焦虑或者紧张，尤其是咧，即系大家有压力嘅时候，就真系尽量唔好饮咁多冻嘢，因为你饮冻嘢嘅时候，其实可能都会刺激到个肠胃。
0: 系
1: 系呢个我认同，但系我都系坚持夏天嘅时候都系会饮冻嘢，
0: 系好难忍嘅。
1: 系啦，好啦，第二位啦，科技颈，即系所谓嘅乌龟。那個富貴包的 friend 啊，係因為我哋個個都成日做低頭族啊，壓低個頭撳電話撳 mon 點都好啦，坐嘅姿勢都唔正確。
0: 係，之前都有好似真係專家分享就話攞個電話去就自己，唔好攞個頭去就個電話啊嘛。
1: 我試過啦，都唔得㗎，都係一樣，都係有富貴包啦，都係隻條頸又痛啦。
0: 係咪因為已經有啦？
1: 同埋都會楞到隻手。
0: 可以改善嘅，可以改善嘅，但係真係必要時真係唔好用咁多咯。
1: 同埋真係要做多啲伸展運動，這個是真的，即是不可以慳的，少少地都要做。第一位真是多，我身邊我都聽過至少已經有五六個人是有，就是個胃有事，我自己都是個胃有事，例如胃酸倒流，有些就是算做窿添，嚴重到
0: 胃潰瘍
1: 係啦。咁除咗壓力大之外啦，
0: 食嘢唔定時啦，又出街食得多啦，
1: 係啦
0: ，OT 啦，咖啡啦，
1: 啊係啊，好多呢啲嘢啊，
0: 係啊，
1: 咁但係有陣時咧，我都明嘅、嗯。你就算唔做唔食啲嘢都好啦、
0: 嗯，
1: 或者乖乖地你準時都好啦、
0: 嗯，
1: 你已經翻唔到轉頭啦。
0: 係啦，
1: 因為你個緊張、你嘅壓力令到你真係會胃痛，同埋會有慢性胃炎啊。
0: 都市病點樣嚟㗎？就係、是、你生活喺呢個都市，你就會有啊嘛。
1: 好慘啊！
0: 我覺得冇辦法啊，真係因為呢個社會嘅節奏或者你工作嘅模式係會令到你有咁啊，即係你點樣可以冇啊？就係一係你就中彩票，一係你就唔使做，一係你就乜都唔使煩，一係就點咧？真係自己好冇責任感，你乜都可以唔理，但係你冇辦法噶嘛，所以就變咗你生活喺呢個都市，你就好難去避免呢一類型嘅都市病。咁好難避免點啊？我哋預防咯，我哋可能令到嗰個症狀減低多少少咯，就例如係咁咯。
1: 係頭先所講嗰十個啦，雖然就係網上面綜合咗出嚟噶啦，但係有啲乜嘢我哋自己覺得其實分分鐘都有呢個潛質做呢個都市病條件。
0: 嗯，
1: 我覺得係行屍走肉。
0: 行屍走肉，
1: 即係話嗰個人已經係攰到咧、
0: 啊，
1: 你見到嗰個人咧，佢、個樣係好似我冇對任何嘢冇興趣。
0: 嗯，
1: 我覺得多咗人係有呢個感覺，因為佢攰到已經諗唔到其他嘢。
0: 嗯，
1: 係我見到有陣時都攰到好心痛。
0: 係
1: 係，我覺得呢個有機會做呢個都市病潛質。
0: 潛質好，我覺得係啊，呢、這個叫做膝頭哥。
1: 啊，
0: 系啊，即系膝头哥系下一个，因为唔知点解地啊，可能大家会
1: 一系唔做运动，一系就疯狂做。
0: 系啊，或者即系可能女仔着短裙短裤多嘅时候咧，那个膝头哥易受冷啊嘛。
1: 系啊，同埋咧，如果你平时唔做运动或者压力大嘅话，你即系少做运动啦，少做运动嘅话即系肥咗啦，肥咗个膝头哥承受压力就大啦，
0: 力大咗，
1: 系啦，所以膝头哥就痛啦，所以呢个都有机会系潜质嚟噶。不过呢两个最后尾嗰两个啊，系我哋两个个人意见嚟嘅，
0: 个人意见吓，
1: 无论点都好，要着重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知道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马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中大表示，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道琼斯指数报54081点，升9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85.79美元，卖出4086.6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11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落局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方的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闹，都系打边炉噶啦。
10: 咦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8: ！Go go go！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2: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擁有一把獨特嘅聲線。三年前仍然喺英國留學嘅佢咧，因為參加咗唱片公司嘅新人招募企劃，喺過百名嘅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紅顏時飄飄當情炒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4: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的。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baby, 风云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00至2:00，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今晚就用呢一种懒洋洋感觉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俾你有 Cloud 云浩影嘅全新歌曲《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秋。
1: 继续呢份懒洋洋嘅自在感觉，今次喺作曲填词演绎都揾嚟陈明喜嘅名字。If Sunday never comes。

延续住呢一份非常之自在、非常之写意嘅音乐节奏，呢两首歌亦都系呢两个音乐单位佢哋成军让大家认识嘅第一首作品。先有 Robin and Candy 小说《半咖啡》，以及连诗雅《灰白着的纪念遐想》。

希望你都会满意艾力今晚嘅音乐安排，一边带住一份甜，一边带俾你一份好超嘅懒洋洋嘅感觉。刚刚呢两首旧作，先有堂妹嘅《止渴》以及梁咏琪《北京之下》。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啊，先有 Jazz 冼宇文《有你就可以了》，以及洪家豪《一不满意》。

佢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系呢首歌嘅填词人，佢仲系寿星女添。Happy birthday 啊 ，Ivy！ 苏雅琳全新作品《原地拖手》。

一口气带嚟有周董周杰伦嘅《简单爱》以及周格培《单眼皮爱大眼睛》，紧接送埋俾你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方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方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前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前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寻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话，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话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之后没有人从优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周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5000人之间。道琼斯指数是报54177点，升9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33点，升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3美元，卖出4102.23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是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一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波城阿昌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6: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5: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7: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6: 我同意你啊，
8: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2: 二台话你知
13: ，Yes， 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4: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㗎。
13: 吓，我都係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4: 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嘅时候，一定要確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嘅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嘅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嘅话，轻则俾人帮你改机位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被人盗用身份的。
13: 你这样讲又啱，我有一时疏忽了添。那不铺上啦，纯文字打个卡话给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了啩。
14: 我们最好都是避免实时发布行程，这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的确实位置和行踪。你都不想人家一知你飞了就推断到你家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的。
13: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4: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嘅生活点滴照片嘅时候，千祈唔好透露佢哋嘅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好 post 啊。
13: 明白晒，都系等我翻到嚟香港，先至一次过出回顾贴文，咁就够晒安全啦。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2: 二台话你知，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4: 艾力。

0: 咁话，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唔该晒，咪咪同埋慢慢有呢首旋转木马。

用呢3分26秒呢一首新歌作品，亦都系佢嘅第一首歌，话俾你知道。I'm ready， 佢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名字系 Net 陈芷澄，带嚟呢一首《我已经准备好了》。

近期一首非常之大热嘅情歌作品，用嚟示爱啫，一流啊 ！Gareth T 唐灵山玻璃。

烟花之下留下过俾你同我有好多唔同嘅爱情片段，当中有值得回味嘅，有啲可能只系能够成为回忆。先有容祖儿嘅烟花记，以及黎明两个人的烟火。

先带嚟嘅有许志安《世纪末烟花》，紧接住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

你一次爱到尽头之下，无法再爱下去嘅两个心情记录，留下嘅、剩下嘅，只有一丝丝嘅遗憾。先有刘浩龙《火花不等人》以及古巨基《恋无可恋》。

究竟在分手过后能够再做回朋友的又有几人呢？稍后时间呢，期待着将会邀请到 Mike 曾比特亲自上来音乐说，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歌和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他又做不做到呢？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他是曾比特。好啦，嚟到1:55，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大致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嘅，而新界区都会再高一两度添噶。吹微风，展望啦，随后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这分钟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结束我们两小时的音乐说，同你讲句再会，带你 Seeker。由他演绎的最新歌曲《大团圆结局》，约定你听晚星期三晚准时回来音乐说再见啦。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71岁被告案发的时候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道琼斯指数是报54160点，升9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是升1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86.91美元，卖出4087.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领到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系八月五号啊，时间系2:13，有小姜 Bench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最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1%。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回到过去1985年啊。当时嘅1985年，香港乐坛涌现咗好多个第一次同埋之最，譬如话谭咏麟喺红馆创下咗20场演唱会嘅纪录，唱片亦都开始慢慢变成 CD 嘅形式推出。啱啱呢首 Carpenters 嘅作品虽然系70年代嘅作品，但系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呢首歌曲系1985年曾经有个 remix 嘅版本，呢首嘅情歌喺当时亦都出咗一个混合嘅版本嘅。欢迎嚟到我哋今日时光倒流嘅节目，请调好你嘅收音机，扎好你嘅安全带。我哋而家要将时间拨到翻去1985年啦。对于当时大街小巷嘅普通市民嚟讲，1985年系一个娱乐百花齐放、流行文化极端疯狂嘅黄金盛世。第一 part 我哋讲下影视公仔商全港市民嘅集体动作。如果你当时喺1985年走入戏院，你会发现门口放咗好多好多排队买飞嘅人潮。嗰阵时候买一大张嘅戏院嘅飞，大概要需要18至22蚊就可以睇到一套戏。而家听落嚟好平，但系当时呢就是全部成龙啊、洪金宝他们的票房天下来的。大家在这里排队抢紧飞的，应该都是破晒香港票房纪录的一些电影，狂卷成3000万港币票房的《福星高照》啊，还有之后的《夏日福星》。而在排在第三位的《警察故事》，就有成龙在永安百货的商场那里捉住个灯泡柱，哇，一跳落嚟劈力八辣，差啲死咗嘅嗰一场，大家都真係惊为天人啊。如果1985年睇戏嘅话，除咗睇啲动作片，仲有另外一套好特别嘅一个好有默契嘅动作啊，所有啲观众都会一齐做嘅，就係暂时停止呼吸。因为当时林正英主演嘅僵尸先生啊，喺1985年啊喺度正正上演，好多人都好惊僵尸嘅热潮，大家都会停止呼吸嘅。当年亦都有好催泪嘅一套刘德华嘅《法外情》啊，讲紧母子嘅悲情啊。至于电视机嘅公仔箱，公仔箱里边发生嘅事有边套剧，我哋阵间先讲。不过呢个时候，我哋要播一播歌曲先啊。

冇错，收录喺1985年同名专辑《深爱着你》里面，是 Danny 仔的经典情歌代表作品。陈百强，《深爱着你》。

1985年亦都是张国荣的天下。这首《不羁的风》收录在《为你钟情》的专辑，获得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

讲起1985年嘅话，有爱情三部曲嘅佢，一定系哇称霸天下。无之恋、爱的根源，亦都有爱情陷阱。谭咏麟，谭校长。

当年的乐坛当然亦都有天后。梅艳芳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坏女孩》里面，《梦伴》曾经获得年度十大劲歌金曲的歌曲。

又请小凤姐在1985年专辑《全新歌集3》里面获得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的《顺流逆流》。徐小凤《顺流逆流》。

我哋讲翻1985年嘅香港，嗰阵时除咗电影好活之外，大家当然都系睇紧电视机嘅。喺公仔箱里边上演咗一个史无前例嘅神话。当年为咗攻击对手嘅攻势，大台喺18周年嘅台庆剧《杨家将》里边，动用咗全同最神级嘅阵容啊！你一开电视就睇到五虎将啊，当然系讲紧刘德华、梁朝伟、黄一华、苗侨伟、汤镇业，仲有周润发、赵雅芝、张曼玉、刘嘉玲同台飙戏啊！呢种咁犀利嘅阵容啊，系今日嚟讲简直系疯狂啊！但系喺1985年呢个系台庆嘅日常啊。赵雅芝仲演活咗观世音，创下咗高达 70% 嘅惊人收视纪录。仲有梁朝伟、周润发主演嘅《新扎师兄》续集，每日每晚啊都锁定咗全港屋企人嘅客厅啊！1985年嗰阵时，你喺度做紧咩？嗰阵时我得5岁咋。1985年嘅罗文。收录喺1985年专辑《Roman》嘅《波斯猫》。

当年林子祥在1985年最红的歌曲梗是十分十二寸，但我没可能在这里播二十几首的流行金曲，所以在那时候1985年的4月份收录在85特辑的专辑里面，有一首石像可以送给你，林子祥石像。

有队乐队在1985年组成，他们就是 Raiders。 吸烟的女人这首歌获得了当年的亚太区地区流行曲邀请赛的香港赛的亚军位置。

嘅组合都热到太极啦。太极乐队凭住呢首嘅《暴风红唇》，获得1985年第一届呢个啤酒嘅流行音乐节嘅全场总冠军嘅。

去新聞之前，我哋播埋 Beyond 喺1985年啊，以地下乐队身份举办咗《永远等待》演唱会。翻到嚟，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陪大家去到1985年，继续听当年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4.6%，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无论是讨论是怎样是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道琼斯指数报54,237点，系升10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2点，升1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57.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7美元，卖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八月五号啊，3:07嘅轻弹浅唱不一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3%啊。今晚我哋坐时光机去到1985年啊，听众朋友摸一摸你个袋，系咪少咗一件1985年嘅神器咧？冇错，讲紧就系一部 Walkman 啊。1985年嘅街头，少男少女个个耳仔都系塞住一个橙色嘅耳机。喺 Walkman 嘅录影带里边啊，应该话录音带里边转紧嘅系香港流行音乐最巅峰嘅旋律啦。上一拍都听过啦，呢一年1985年啊，谭咏麟同埋张国荣斗得难分难解啊，天王争霸进入白热化。校长推出咗红透半边天嘅爱情陷阱同埋暴风女神 Lorelei， 而 Leslie 张国荣就有不羁的风同埋 Monica 直卷全港啊。而当年乐坛大姐梅艳芳喺1985年啊正式啊就成为咗呢个百变天后嘅形象。佢推出咗《似水流年》，仲有嗰首大家都好中意嘅《坏女孩》啊。不过讲到1985年，除咗佢哋之外，亦都有好多首好好听嘅英文歌曲，今晚都会逐首送俾大家。唔知1985年嗰时候，你喺度做紧咩呢？快啲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留言区嗰度，话俾大家听。

0: 1985年一定有 Michael Jackson 份。不过这首 We Are The World 是一首 demo 来的。
1: There is a time when we should heed the curtain call.
0: 既然是他

Hear the World。喺1月28日，1985年集合咗45位嘅美国歌手联合制作，系为非洲嘅饥饿筹款嘅。

当然嗰度当年除咗 Michael Jackson 之外，女人嘅代表一定系 Madonna。1985年7月发行啊，电影《神秘约会》主题曲《Into the Groove》。

除了英文歌曲之外，我们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上一班我们刚刚播完 Beyond 和 Raiders 和太极乐队，其实香港还有一队未出现的1985年的乐队。蓝战士 Blue Jeans， 他们凭着这首的《岂有此理》，当年获得了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

当然讲到组合嘅话，唔单止系 band 嘅，仲有跳舞嘅组合。当年嘅小虎队系香港嘅小虎队。85年有首《伴我启航》被利用咗新扎师兄嘅主题曲，但其实当年佢哋都有演唱呢首《香港的爱》。

讲到跳舞组合，除了有小夫队之外，当年1985年有人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

这个时候同大家玩少少嘅游戏。1985年全港都在排队睇紧林正英嘅《僵尸先生》，掀起咗僵尸片嘅热潮。问题就系喺《僵尸先生》嘅呢一部电影里边，如果遇到僵尸嘅话，要做出乜嘢嘅动作先至可以等僵尸揾唔到你呢？识得答嘅朋友，快啲喺留言板嗰度话俾大家听。组合之后，我哋翻到去一位嘅男歌手同我哋节目好紧要啊！

0: 冇错，系我哋嘅蔡枫华大哥。我哋节目嘅主题曲就系佢唱嘅。
1: 夜店一个角落，
0: 1985年嘅专辑《绝对空虚》。
1: 隔数张台拉住，
0: 大家拉咗筋未？
1: 年青爱侣，
0: 准备喺 chorus 嘅部分一字马落去啦。
1: 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独自坐室里，闭起眼睛想过去。

绝对空虚，无人捉我似废堆，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

经典嘅舞步有好多，但系冇咩哥哥嘅经典舞步经典得过呢一首歌。1985年2月份发行有一张日文嘅单曲，随后推出咗国语版本，喺日本创下咗骄人嘅成绩。邓丽君1985年爱人。

喺日本当年有一套电视剧在香港好 hit 的，叫做阿信的故事啊。当年我的契妈翁善玉带着一只公仔来香港探我，还是启德机场添啊。这首信就是主题曲了。

跟住落嚟呢位嘅朋友喺1985年凭住谭咏麟嘅《雾之恋》获得19区嘅业余唱歌大赛冠军而进入乐坛。冇错，当然系李克勤啊！喺1985年佢仲未出个人嘅歌曲噶，所以我拣咗首我好中意嘅《一生不变》送俾大家。

1985年有一张同名专辑《爱情幻象》的主打歌，林志美姐姐《爱情幻象》。

1985年，我记得我最多嘅玩具就係 He-Man。如果今日仲有机会俾我拥有过嘅话，我諗我唔会咁唔锡啲玩具，唔见咗呢啲，唔见咗嗰啲，我会再 keep 住佢，好好抹干净佢。讲緊嘅当然係想听关谷英嘅歌曲，收录喺1985年嘅专辑《新的一页》里面，今天再拥有。

1985年亦都是蔡国权的世界，收录在1985年专辑《风中暖流》里面的《不装饰你的梦》。

跟住落嚟呢位朋友，虽然1985年冇出碟，但佢1985年大学毕业之后正式加入香港电台做 DJ。佢个名叫做黄海芹，唔知嗰时做节目系咪凌晨时分呢？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市场不夜天，小姜陪大家去到1985年，继续听好歌。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斯拉卡是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的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道琼斯指数是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3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是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一百 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3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是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2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听完呢首纯音乐作品 A Night to Remember 之后，翻到嚟轻谈似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八月五号4:11，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我哋今日去到80年代，唔单止系80年代，仲系1985年嘅年代。当时有好多好听嘅歌曲，上两拍我哋就由哇，真系好多嘅回忆啊！我哋翻到去戏院啦，又讲过有啲咩电视剧啦，又讲过僵尸先生。如果有僵尸嘅话，要点做咧？点样先可以令到啲僵尸唔知道你喺度咧？点样先可以安全咧？当然就系闭气啦。多谢晒大家喺留言区嗰度啊，好多朋友都答闭气啊，睇嚟大家当年都好中意睇呢套电影。呢、這个时候，我哋不如播一啲1985年嘅英文作品先啊，先嚟有 Philip Bailey， 仲有 duet with Phil Collins 嘅首歌曲叫做 Easy Lover， 之后仲有 Bryan Adams Run to You。

讲到呢度，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啊！一齐嚟闻一闻1985年香港嘅味道啊！当年大家最中意应该系去深水埗油麻地嘅街边档嘅一碗热辣辣嘅车仔面，嗰阵时叫做喇喳面啊！牛腩、猪皮、萝卜淋上浓浓嘅咖喱汁，最贴地嘅味道。如果你系细路仔唔食咁辣嘅话，应该就揸住几蚊鸡去街边嘅士多杂货铺买一支一樽嘅维他奶或者可乐，港币个半左右啦。买完仲可以一边饮一边啊喺街边小贩嗰度啊买埋一个脆卜卜嘅糖葱饼啊。不过如果有钱少少嘅话，1985年嘅中学生可能会食西餐、快餐。嗰阵时炸鸡啊，唔单止有 K 字头，仲有 H 字头啊，金钟同旺角都有啊。炸鸡、蘑菇饭，饮埋汽水，因为嗰阵时汽水盖啊，仲有得换盖染奖品啊。想叹下午茶嘅话，1985年梗系去茶餐厅，192层啊，咁多层嘅酥皮蛋挞、丝袜奶茶啊，呢种味道去到而家虽然都有，但系味道可能已经少少变咗咯。1985年嘅你最中意食啲乜嘢？喇喳面又叫啲咩餸？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我八必话作个 post 嗰度话俾大家听啊！1985年嘅佢，麦洁文啊，通常大家谂起佢就谂起快歌啊，劲歌热舞 Dancing Queen 啊，其实佢都有慢歌嘅。1985年专辑《大香港》里面的《团》啊。

但张立基嗰阵时有首叫做《总是你》，改编自 Debark 嘅《Who's Holding Donna Now》，收录喺佢1985年嘅专辑。但系讲起张立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Electric Girl》，因为系我 best friend 啊，阿岑生啊，佢最中意嘅呢首歌。

1985年唱英文歌嘅唔单止系外国人，我哋欧水强哥哥不嬲都好中意英文歌。1985年发行嘅《Oh Carol》，但系呢首唔系歌手英文歌，《Oh Carol》。

跟住嚟呢位朋友啊，玉女天后，喺1985年啊，曾经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日语版嘅《最爱》。周慧敏，《最爱》。

1985年有位女歌手将呢首歌曲收录在她1985年同张同名的专辑《林忆莲》里面。爱情 I don't know。

0: 林忆莲的 I Don't Know 之后，要介绍一位在1985年第四届新秀歌唱大众中拿到冠军的参赛者。他叫做杜德维，当年的参赛歌曲是 Hello， 送给大家有他的影子舞。
1: Check it out.

0: wanted you desperately
1: there. 你找到未呀？等到未呀？他对你好吗？你还有没有继续去读法文？你还有没有仍然去做医生？你的志向，你的身影，你的笑声。

去新闻之前，我哋要听埋1985年推出首宗个人专辑《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同十大劲歌金曲，当年备受瞩目嘅实力派新人嘅呢位歌手吕方啊。新闻翻到嚟，继续1985年歌曲。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必具潜质的优秀学生。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由此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说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的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为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仔仔，如果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我哋要點做啊？
6: 我哋要遠離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築物之間，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遠離斜坡嘅房間或較高嘅樓層。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陣，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月5号5:07嘅轻谈战场不夜天，我系笑姜 Benji 姜文杰啊。今日我哋讲紧嘅系1985年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7%。最后一 part， 我哋不如讲下1985年嘅街头啊。如果5月31号1985年你去到铜锣湾嘅话，你会发觉前面有个新嘅建筑物，门口俾市民排队排到逼到非常之挤逼。是 S 字头的日本百货公司正式开幕的大日子，大家入去都是吹吹风，看一些日本进口的最新潮物。当年除了 S 字头，还有沙田的八八半，尖沙咀的三月，那时候一程九巴或者中巴的普通市区路线，车费是6至8毫子而已。当时大家好鍾意着一啲 polo 嘅衫，或者当年 G 字头或者 E 字头嘅，大家知嘅话上网可以傾下。嗰时如果想买楼嘅话，1985年啦，一个大概5-6百尺嘅两房单位，港币30万至40万左右啦。哇，十倍一跳，现在2026年了。还有当时的尖东啊。

0: 冇错，1985年佢已经出紧歌噶啦。四大天王有两位1985年已经出紧歌先至啱。俾你估下，呢一位系张学友，另外嗰位系边个？情已逝啊！
1: 善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0: 收录喺1985年《Smile》嘅专辑，张学友第一首嘅冠军歌曲。

问问大家，另外嗰位1985年已经出道嘅天王系边个？当然系又拍电视剧又拍电影嘅佢。刘德华《飞鸟》同样收录喺首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里边嘅歌曲。不过送俾大家 Hiya Fiesta。当年1985年，仲有只知道此刻爱你。

当然1985年是还未见到黎明和郭富城在乐坛的影子的，但既然播得这两位天王，没可能都不播下他们比较早期的歌曲啦。黎明啊，对不起我爱你，之后还会有成成啊，我们的郭天王早期的普通话作品，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讲到1985年嘅年代，又系介绍一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介绍完呢啲新歌之后，我哋再翻翻去最尾几首80年代嘅英文作品。先嚟嘅新歌有 Mirror 嘅 Jeremy， 李俊杰好有型嘅一首作品，黄湘俊监制。

好头好尾1985年嘅特别一集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连续四送首1985年嘅英文歌俾大家。Real Speedwagon 嘅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之后有 The Pointer Sisters 嘅 Neutron Dance， Phil Collins 嘅 One More Night。仲有 Sadie 嘅 Smooth Operator。

多谢大家今晚收听我哋1985年版本嘅《轻谈前唱不夜天》啦。喺小刚同大家 say goodbye 之前，仲有最后一首1985年嘅英文歌要送俾大家 ，Sadie 嘅《Smooth Operator》，好 chill 嘅一首歌。出边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唔好走开，因为有 Vicky 好快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假高科技咖啡项目，是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中大表示，取录4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8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稳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3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一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的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8月5日6:09，今日都是农历的6月23星期三，朝头早的时间。首先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听众，晨光每日一格，星期三嘅朝头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呢两个字。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同其他人比较，但系唯独是有一个人可以比较嘅就系自己。我哋要将今日活得比琴日嘅自己好。我哋唔系同其他人比较，而系同昨日嘅自己比较。你有冇专心走好今日嘅每一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星期三的早上迎接一个新的开始，比昨天的自己活得更加好。经常都说的了，活在当下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常听经常讲，你有没有真的做得到呢？希望大家今天可以。

0: 早晨早晨，六点十四分，听过嚟自张德兰同埋张圆圆嘅《活在当下》。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6:15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今日嘅 Coffee Time 要同大家睇下，就係、今年2026嘅亚运会运动上面，亚洲运动会2026嘅亚洲运动会上面，究竟我哋中国运动员会穿啲咩礼服呢？咁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就宣布咗啦，喺今届嘅亚洲运动会上面，运动员穿上嘅礼服名咧就叫做星耀，采用咗蓝色调啦，同埋线性嘅即系线条型嘅星状图案，咁就系放喺件礼服里面嘅，就融合咗东方优雅同埋现代运动服饰嘅风格。咁、那个线形嘅星形图案咧，就系象征住运动员喺赛事之中每一个精彩瞬间。咁啱啱有讲啊，采用嘅蓝色调咧系用咗品月蓝，源自大海，我哋嘅深海同埋浩瀚嘅星空，寓意住大国沉稳嘅气度，同时都展现咗对于未来嘅科技感。成个嘅设计咧都系寄予就系衷心祝福，希望运动员咧可以喺考验技巧同埋耐力嘅时候都可以闪耀光芒啊！我觉得运动员最重要的就是不断坚持和奋斗，那份不放弃的心是最值得人敬佩。

运动员可能会用一辈子的努力来到在运动场上面，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用一辈子的温柔送给他的爱人。你又希望你的一辈子是放在什么的位置上面呢？是工作，定是家人，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0: 6:24，听过有嚟自恩妮嘅《奋斗》，以及系叶倩文嘅《一辈子的温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都系酷热噶。今日咧要同大家喺成语百科嘅里面睇下有关夏天嘅成语。首先形容下气温先啦，气温嘅由夏日炎炎，炎炎咧就系形容火势好猛烈，又或者系太阳好热嘅时间。咁多数咧呢个四字成语都系夏日都会经常见到，甚至乎我哋同朋友倾偈啊，都会话夏日炎炎，正好面系咪？咁就系形容夏天嘅阳光好强啊，气温咧亦都系极高嘅状态。咁当然就有烈日之空啦，烈日当空呢个四字成语咧，就系形容太阳正系挂喺个天空嘅正中央，通常就系指中午嘅时分啦。阳光咧系毫无遮挡嘅，直接照射喺我哋嘅大地嘅。咁除咗形容天气啊、气温之外啊，可以形容下啲景色。喺夏天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啲咩景色呢？夏山如壁。就是形容夏季的时候，因为雨水十分之充足，阳光也是很充沛，植物生长得非常之茂密，所以就可以形容夏山如壁了。你说啊，如果你今天热辣辣的时候，又可以用什么四字成语来去形容自己的呢？原来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冬日夏云。呢一个咧就系比喻冬天咧，我哋会渴望有太阳；夏天嘅时候咧，就会渴望有朵云啊，可以遮一遮个太阳。就系比喻人同埋事物咧，非常切合时宜、温和可爱咁嘅意思。咁啊，唔知道今日嘅你又会用啲咩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今日嘅天气，甚至乎你自己个人嘅状态，又可以用啲乜嘢适合夏天嘅成语嚟到去形容一番？又学多咗样嘢啦！希望大家喺今天嘅星期三嘅早上都可以开心愉快。喺6:30新闻报道之前，送给大家有一首得意啲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对，是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那个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到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

0: 线小白。
1: 早晨 ，Vicky 你好啊！
2: 早晨，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吓，咁啊继续听紧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其实天色都感觉得到，即系同前几日之后又有大嘅分别啊！
2: 系啊，
1: 靓咗好多啲天气。
2: 嗯，今朝出门口终于揸车翻嚟可以开窗啦，
1: 吓、啊，可以开窗，
2: 唔再需要开冷气，因为一落雨咧。你一定要开冷气，如果唔系撇晒入架车度。
1: 系、嗯、啊，今朝又见到翻紧嚟嘅时候咧，就红卜卜咁样啦、嗯，有少少个天，即系见到太阳白白。紫紫地我冇见到啊，
2: 我
1: 见到
2: 嗰个粉粉地、
1: 橙橙地咁样咯。
2: 都有。
1: 我嗰边嗰个。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希望大家寻日夜晚都系好梦正浓啊，发个香甜嘅梦咧就相当之紧要。我哋对于发梦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喺入面嘅，咁啊有啲人以前就会讲得多啲，就係发梦就会用嚟占卜啦，係、
2: 嗯、
1: 啊，即係睇下你嚟緊嘅运势点啦，有冇啲咩预兆啊咁样嘅。
2: 你发梦有冇甩牙咁样？
1: 係囉、
2: 啊。甩牙又唔知点样又好似话会搵大钱咁样嗰啲。
1: 哦，我甩牙听到第二个嘅
2: 吓、啊。跟住又话发梦见到蛇又唔知代表啲咩咁样。
1: 我成日听过啲呢、這个就同心理嘅，就话如果你发梦。识飞嘅话咧，又话你系代表渴望自由啊咁样嘅，哇好多呢啲咁嘅讲法嘅。
2: 但梦啊不嬲都系天马行空噶啦，
1: 系啊，
2: 都系我哋个脑袋想象出嚟。
1: 系啊，咁啊发梦咧就同占卜有冇关系咧？咁啊当然就唔好特别讨论啦。咁、但系有阵时发梦咧又同我哋嗰个深层睡眠咧。又好似不無關係喎，係啦，咁到底係咪真係有關係定點呢？咁樣都仲研究緊嘅。咁但係又有一個研究呢，佢係從第二個角度呢就分析呢一個嘅夢境啦。好多人呢都會以為呢夢呢係喺度整理緊記憶，消化緊情緒嘅。整理記憶呢我都係偏向呢一個嘅諗法嘅。因為我以前聽過一個報告呢，佢都覺得我覺得係幾有用嘅，或者幾科學嘅。佢就日頭我哋睇嘅太多啦。我哋有邊啲係長期記憶嘅，邊啲係短暫記憶呢？咁就喺夜晚嘅時間呢，個腦袋呢就會好似幫我哋花牛鈴咁樣。意思即係話將我哋嗰啲嘅資料呢就整合返。這個呢要收喺一個長記憶入面嘅，這個收喺短記憶入面嘅，這個就抌咗佢嘅，呢幾唔要嘅咁樣。咁我就覺得夜晚瞓覺呢就偏向呢一個嘅感覺多啲。所以我覺得夢境呢都係一個整理緊記憶嘅時候嘅一個過程，而俾我哋即係偷窺得到。所以佢入面雜亂無章，因為就好似我哋啲電腦你幾十年都冇搞過，咁入面都亂曬啦、我覺得就係咁樣。咁而家嗰個情況呢就話到啦，一啲大學神經科學家呢，佢哋亦都話到就係發夢，首先佢講下點解會發夢呢，可能係為咗保護我哋嘅眼睛。保護眼睛這個呢我就比較少聽、我真的是第一次聽這個講法，
2: 我都沒有聽過。
1: 是啊，保護眼睛，睡覺和保護眼睛有什麼關係呢？睡覺就是令已經養神了。睡覺
2: 發緊夢的時候多數隻眼會碌下碌下的，
1: 那個是因為深層睡眠。
2: 是啦、
1: 啊、是啦、啊、那個深層睡眠、深層睡眠是不是等於發夢我又不知道、我又不敢說。那他提出一個就叫防禦機制，防禦活化理論。為什麼呢？因為呢地球每一日咧有近一半嘅時間咧，其實係處於黑夜嘅、即係我哋即係正路咁講啦，你唔好同我講北極啊、南極嗰啲啦。咁你正常嚟講就12個鐘頭日頭，12個鐘頭天黑啦咁樣。咁我哋瞓覺嘅時間咧，其實就係眼睛停止接收光線嘅。咁我哋隻眼眯埋咗，唔係黑咪掹嘅。嗱，你寫咩埋隻眼？係咪黑咪黑咪掹？你眯嘢先啦。
2: 係
1: 咪黑咪掹？係
2: 喎，
1: 係黑咪掹咧。好啦，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啦。負責呢就處理我哋嗰個視覺神經，視覺嗰個神經呢就會暫時失去咗刺激。換言之就係我哋一路睇嘢嘅時候呢，我哋有啲信號呢就俾個大腦㗎嘛。以前細個就話你用咩睇嘢㗎？用眼睇嘢。佢後尾大個咗學養多咗呢，咁就話眼呢係負責接收訊息，睇嘢係我哋用個腦睇嘅。就有呢個講法嘅，即係以前啲老師都會咁講、因為腦呢係我哋分析影像咁樣。咁所以呢眼睛就好似個 lens 咁，一個鏡片咁樣嘅。咁如果呢放喺呢一個嘅區域入面嘅時間，眼睛太耐或者我哋嘅視覺神經太耐冇睇過嘢呢，呢、這個講法就話到 佢咧就会开始会迟钝嘅，吓、有机会系咪迟钝，跟住又会唔好咧咁样？咁所以咧就喺呢一个时间就会咧就为咗刺激我哋脑袋入边嗰个神经咧，所以就会有啲影像就俾翻嗰个神经，咁啊令
2: 俾佢睇下，
1: 系啦。俾佢睇下嘢咁样，就刺激下佢咁样。
2: 咁
1: 所以话
2: 佢会，佢有冇讲话咁啊？等同于其实我哋人每一日都会发梦，但系我哋只系我哋记唔记得咁样咯，系嘛？
1: 其实记唔记得咧，都已经好相确。我自己觉得，或者有阵时我哋意唔意识到自己发梦，我哋都唔知道。有阵时啲梦咧，可能记忆深啲嘅，可能佢亦都牵涉到脑入边第二个嘅领域，或者同我哋本身可以自主嗰个领域咧，系牵涉到嗰啲咪会有呢个梦境咯咁样。或者你知道啲人時，譬如想喐隻手，你唔會話手啊，你喐啦，唔使特別做一個指令噶嘛，係、因為佢已經係可以好快脆自己腦筋去控制我哋隻手腳啊咁去喐噶嘛。咁所以呢個咧就真係又係要等科學咧
2: 繼續去研究，
1: 繼續研究嚇點解夢境又咁神奇又毫無邏輯咧咁樣啦？佢都有講埋嘅，佢話大腦本來咧就係、一個擅長。擅长咧就讲古仔嘅器官嚟嘅，好啦，咁所以呢一个嘅咁神奇嘅器官啦，当佢咧就随机啊将一啲神经信号涌入去视觉系统入边嘅时间咧，大脑就会试图就将佢哋拼埋一齐，尝试做一啲有意义嘅画面，吓、咁于是乎咧就结合咗你日头嘅经历啦、记忆啦、情绪啦。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啲好奇怪嘅夢境就會不斷咁樣出現，由於太過冇邏輯啦，咁又唔會記住啦咁樣。咁其中一個講法，咁大家又點樣去拆解呢個夢境咧？定還是都係想偏向就覺得佢係占卜嘅，一定有啲隱喻嘅。我就成日發夢都會覺得，如果我發夢有數字咧，我就會記低佢嘅。但係就咁多年都冇乜發夢見到數字，
2: 或者唔齊全咯，唔齊六個咯，
1: 冇係咯，
2: 七個六個
1: 都冇乜數字，咁點解咧？嗬？
2: 我都系、哦，发梦之中好似系小数字出现，人物出现系多啲嘅，
1: 系
2: 人嘅影像啊。
1: 唔通数字出现真系有啲玄机？咁大家如果瞓醒嘅时候，寻日夜晚发梦过有啲数字嘅话咧，就要
2: 谂佢啦，
1: 记住佢或者 share 俾我。
2: 神光
1: 咁阻滞，冇办法，唔好意思，因为真系太开心。一想起咁多个数字你拼告埋一齐，可能会成为你人生一个好重要嘅一刻。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2啦，与龙共舞。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早上嘅6:46，咁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噶，今日再高多1-2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都生效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呢、這个热辣辣警告都已经生效啦吓。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简单今日睇下乜嘢咧。睇下一个咧就叫做晨光百科入边黄唇鱼啊，黄唇鱼原来咧佢嘅体长都已经系可以去到2米啊，2米都好夸张，成道门咁样。黄唇鱼系咯，即系中国啊南部独有一个品种，身长咧就可以去到2米噶吓。咁啊黄唇鱼咁啊亦都有好多名嘅，大澳鱼啊、金钱澳啊等等嘅。咁啊亦都系即系中国特有嘅稀有品种，重咧可以去到100公斤。犀利，呢、這个真系犀利。嗱，黄唇鱼第一次咧就俾西方科学界描述系上世纪30年代嘅时间啦，咁都差唔多90年之前啦吓。咁啊，部分即系分布嘅范围就狭窄嘅，咁啊局限于中国南部嘅沿海，所以十分之罕见。好啦，黄唇鱼咧原来系世界自然基金会挑选海洋十宝嘅其中一员嚟嘅，啊濒危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多啲关注，多啲爱惜。如果有幸见到呢个黄唇鱼嘅时间呢，都要记住呢就同佢 say 个 hello。呢啲呢大自然呢就可遇不可求，就冇得约嘅，就睇下你有冇机会碰得到佢嘅啫。但係相反，季节就可以预约，就好似春天一样，你可以落定 booking， 然后话俾人听你同佢有个约会。剩下嚟到早上嘅6:48，喺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听下嚟自春天嘅一个约会歌曲。

0: 一首歌曲嚟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咁天气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啊可能大家都会有种热辣辣嘅感觉噶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多啲补水。不过讲翻头先嘅黄鲟鱼啦，咁啊其实都翻查翻知啲黄鲟鱼咧。原来都有啲鱼标制成嘅花胶嘅，被称之为咧就白花胶，咁啊系最上等嘅花胶嚟嘅，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名贵嘅中药同埋滋补嘅食材。咁当然即系而家你再捕捉咁啊，有机会就触犯到一啲法例啦。咁啊，但系睇翻佢价格就高昂啦。咁有个绰号嘅呢个花胶就叫做海上钻石啊，海上钻石。咁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机会见得到啦？嗱，唔知都唔知海味铺又会唔会有啦？咁但系不妨可以上网找一下有关于黄鲟鱼的多啲资料，咁认识一下呢一条咧，都相当之长，两米长嘅，咁啊亦都喺即系中国嚟讲南海嘅一啲地方可以见得到嘅一种嘅品种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翻译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上小白。
2: 今日朝头早咧，虽然隔住个电话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咧靓嘅花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啊！
3: 冇错啊，真系啊！今朝咧，其实我就起身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好早啦，我哋节目又早啦，大家听众翻工又早，我就闻，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系食橙朝头早饮下橙汁嘅咧？就大家一定饮咖啡。
2: 喂，我细个咧，
3: 兴橙咖啡，而家兴橙啡，
2: 系会有兴橙咖啡。但我细个咧，真系会多饮呢一个朱古力啦，或者饮果汁为主嘅。以前细个嘅时候。
3: 哦，今日咧我讲嘅花咧，其实个花名咧就觉得同个橙字冇关嘅，叫代代花。个代字咧就系王字边加个即系代表个代，代代相传嘅咁解。咁佢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嘅，就叫做回青橙啊、酸橙花啊、代代回春橙。点解咧？你知唔知点解？
2: 咁多古灵精怪花名，系咪同个样有关啊？
3: 因为你成日问我，唔系你成日问我嗰样嘢咧，咁多年嚟你都成日问我呢个花有冇香味
2: 啊？系啊系啊系，
3: 因为佢系有橙香味嘅。
2: 佢真系有橙香味，真噶？
3: 系啊，其实佢同咧外国嗰啲咧苦橙味嗰啲苦橙咧苦橙花咧系大家系叫做咩咧竞争。我哋呢个代代花都系有橙味嘅花
2: 嚟。哎呀，咁啊真系估佢唔到，因为佢就咁个外表咧。即系白色花瓣啦，有五个花瓣啦，跟住中间就系啦，即系鲜黄色咁样一个花冧啦。其实佢完全令唔到我想起有橙嘅味道同埋有橙嘅影子。
3: 冇错啦，佢系似啲白色嘅细花啦，咁类似好似姜花咁嘅样，但系好细粒嘅，咁系一扎咁样嘅。其实咧，佢插花又可以，其实佢系我哋主要好多时候系做香水嘅。你都會有嘅，咁、
2: 即係嗱，喂，我睇下你知唔知先？如果我哋買嗰啲橙味嘅香水，其實可能係用呢一隻代代花做，而唔係真係用橙樹嗰啲橙喎。
3: 梗係啦，唔一定㗎。
2: 哦，原來梗係添啊！
3: 係啊，海外嘅我哋叫苦橙花，你同我哋呢個中國叫中國嘅橙花，其實就同呢、這個橙係冇關嘅，但係個味道咧就係好輕鬆，好有甜味。香味同埋比较清爽，有檸檬味添嘅。咁其實佢咧比起外國嘅苦橙花咧，外地咪成日用呢、這個苦橙花嚟做香水啊咁樣嘅。
2: 係啊係啊。
3: 咁其實我哋呢個咧係比佢更加，我哋平啲啦，令個香氣會更加清新啦，亦都係比較爽嗰啲，有少少檸檬味嘅。
2: 哦，即係佢係夾咁我一定聞過。夾雜咗喺橙同埋檸檬中間嗰種嘅味道，可能就係佢呢一隻嘅味嚟嘅。
3: 係嗱，其實橙花係好貴嘅，喺外國嘅苦橙花做香水。咁、我哋呢種代代花係叫做平替咯，但係就絕對唔係差嘅嘢嚟嘅，只不過係我哋比較大量啲咯，係啦，咁就可以代替咗橙花嚟做香水啊。係，
2: 咁香港會唔會揾到呢一隻代代花㗎？
3: 應該
2: 問啲，
3: 應該有嘅。問啲咯，係啦，盆栽方面咯，要問一問咯。咁佢係有一個叫做生命延續啊，家族兴旺嘅意思嘅嗰个花，
2: 几好喎、啊！呢个又
3: 系啊，几好噶，咁系好香嘅。咁其实喺中国咧，好多地方咧都有种嘅，即系山啊嗰啲地方都有。
2: 咁所以咧呢一只花咧就真系咁靓啦，咁香啦，又亦几好嘅寓意啦。我觉得大家都不妨可以试下去搵一搵。如果我通常买咗翻嚟嘅时候咧。就變咗係即係切花，要自己慢慢用水咁樣就浸住佢，咁樣就去到養護。
3: 這個、呢個咧 切花我就冇見到，但係咧
2: 種子啊，
3: 盆栽就有嘅。本身喺盆已經係盆栽嚟㗎啦。咁咁你可以如果有切花，咁當然啦，你就可以就咁，其實所有花都係擺喺水裏邊就 O K 㗎啦。咁但如果你話盆栽裏邊咧，都係正適時淋水啦。佢個花期都幾長嘅，都有即係五至六月啦。咁佢因為佢中間有啲果，有啲果實嘅。
2: 咦？嗰啲果實係咪橙嚟㗎？喂！
3: 一定唔係啦，因為佢同個橙冇關，佢本身係白色嘅細花嚟嘅，咁中間有少少可能係，其實冇好多花咧都有另外啲果實喺側邊嘅細細粒嘅，好其實大自然係好奧妙，一朵花咧唔係淨係一枝花，好多花咧側邊都有啲果實喺度，咁但係咧我哋有陣時淨係會睇個果實啦，如果果實係佔重比重大嘅，咁如果有啲嘅時候我淨係睇個花啦，如果花係佔嗰枝花裏面比重比較大嘅咁樣，嘅花樣就係有花啦、有果實啦、有葉啦幾樣嘢組合埋一齊。
2: 咁所以呢一個花嚇，咁袋袋花大家都可以試下揾一揾，咁又有呢一個橙香，加少少嘅檸檬香，我覺得幾精神嘅。如果朝頭早起身，係啊，朝頭早起身，當你一打開房門口嘅時候，你就已經聞到少少呢一種嘅味道喺個廳嗰度飄過嚟咧，我覺得已經咧仲好過洗面啊嗰、那個精神嘅感覺。
3: 系啊，我相信香港有機會會有，因為我睇翻資料顯示咧，佢中國嘅南部係有種植嘅，例如廣東啊、浙江啊、貴州呢啲都好近香港嘅。我相信喺運輸方面都係容易嘅。
2: 咁啊真係可以去揾下，咁啊大家俾啲心機尋找一下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3: 拜拜。
0: 時間嚟到早上嘅6:59，轉頭咧就會分道廣播噶啦。咁啊，普通話台會有好音音樂。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陳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回答記者提問，陳希說日本執政當局繼續打著遵守防衛的幌子，加速修訂安保三文件，持續增加防衛開支，大力發展長程進攻能力，推進太空武器化、戰場化，甚至將軍工產業擴張包裝為經濟增長點，妄圖將擴軍備戰深度陷入國家制度、經濟產業和社會輿論。陳希指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已經成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和地區和平穩定的真正威脅。美国政府据报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美方的做法是对巴方行动的对等回应。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推迟采取措施，为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是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的行动，并且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有关措施。巴西外交部在上个月25号证实，已经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前往巴西的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是为了干预巴西定在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索。阿里话，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但对约旦足总有莫大裨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话，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亦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星星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而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正是為果區和廣東西部帶來驟雨。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3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11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4: 太阳计划2026，
15: 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16: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7: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8: 寻找创科的故事。
19: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9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啦，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咧就生效咗啦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晨光第一线嘅，咁啊有直播室三位朋友齐晒噶啦，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
4: 好交通组嘅 Didi 咧，今日朝头早好艳丽咁啊入咗入嚟我哋嘅直播室入边，系啊。
5: 红当当
4: 新年咁样喎，今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咁咪发财，天气警告啊，
4: 系火辣辣喎，
5: 火辣辣。
6: 红色啊、橙色、黄色、绿色，即系啲所有嘅鲜咁鲜色衫，我都好中意嘅。
5: 喜庆嘅衫啊，睇到都开心啊，真系。
6: 系咯，我就唔系好中意。
4: 真系睇到开心喎。
6: 着嘅
4: 系今日呢个系 Stop Didi 啊，
6: 系嘛 ？Stop Didi 啊，即系
4: 红灯。
5: Stop。
6: 哎，唔好啦啩，红灯啦，梗系啦，揸车嘅朋友记住啦，睇灯就睇清楚啲啊，千祈唔好就瞌眼瞓啊。
4: 系啊，真系啊，喂，搵一次即系大家着埋红绿灯三只色咁啊，影张相，我哋应该要。
6: 红绿啊，
5: 我话唔识，黄色、绿色都有噶。
4: 你有啊？
5: 系啊。
4: 我冇，我唔齐喎，原来。
5: 咁你有咩衫啊？天。
4: 我有橙色咯，
6: 橙色。
4: 绿色衫原来我冇喎。
6: 绿色衫男性多数都冇啊！你讲下绿色系啊，我老公都冇啊，黄色都冇，红色佢都有嘅。
4: 红色我都有。
6: 红色又系啦，咁你。
4: 红色、橙色我都有。
6: 咁嗰日你着红咯，我同 Vicky 一个黄一个绿得咯。
4: 咁我哋又上中下咁影嘅喎。
6: 好啊，影咗出嚟摆上去俾大家睇下。
4: 饮茶嗰阵时影埋我哋。
5: 可以啊，可以。
4: 好，咁啊，要睇睇出边嗰个天，唔系天气啦，交通情况到底系点先？
6: 是啊，交通方面呢暂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大家都系比较关心，可能青山公路嗰段开返未啊，开返㗎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去元朗方向近住怡丰园对出嗰段呢封路就已经重开㗎啦，咁巴士都行返原有路线㗎，咁搭巴士嘅朋友呢就可以搭返啦，咁揸车嘅朋友都可以行返呢段路啊，就系、是、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已经系全线解封啦。咁另外咧，觀塘嘅協和街咧，由於有水務急收，咁觀塘啦。觀塘嘅協和街啊，協和街下行去翻觀塘道啦，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線咧都係封閉嘅，大家經過要小心啦。
4: 嗯，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喺路面上面都要試試安全，咁啊試試就放心啦。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安全到達呢一個現場咧，永遠都覺得咧係最好嘅，最理想嘅，就唔好貪快，千祈唔好貪快。咁啊，見到前面減速嘅需要減速就減速。咁前面綠燈嘅先至過，紅燈嘅就唔好過咁樣。
6: 係唔衝得㗎啦。
4: 係唔好抱住嗰啲猶豫嘅心態揸車。係啦，咁即係譬如過紅綠燈啦，我諗駕駛者好多時都係嗱 ，Vicky 都駕駛者啦。有陣時嗰盞綠燈咧，你發覺佢都著咗好耐㗎啦。我都會有個心理準備，佢隨時都會轉翻咗紅燈。
5: 係，
4: 因為你仲要隔離見到有個白鴿籠喺度，咁唔通仲起曬係咁去咩？係咪唔好啦呢啲？
6: 咦，你今日係咁講紅綠燈啊？聽諗下，諗到嗰首歌添，明明綠燈。
4: 啊，係喎，鄭融嗰只啊嘛。
6: 係啊，播嚟聽下都好。
4: 揾日送俾你。
6: 多謝多謝。
4: 好，咁交通方面有啲咩資訊俾我哋
6: 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近年咧社會就不斷咁樣關注高齡嘅職業司機嘅駕駛安全問題，咁政府咧最新咧就有咗呢個實質動作啦，建議咧就將商用車嘅司機提交呢個體格檢驗嘅證明書嘅年齡門檻咧，由而家嘅70歲咧大幅降到65歲，咁同時咧都係縮短咗咧一個駕駛執照嘅有效期嘅，喺明年中啊就正式落實咧修訂呢個目標啦。
4: 係，即係我哋個駕駛執照可能10年咁樣啦，
6: 係啦，
4: 咁佢哋就可能係咪每一年 renew 2年啦咁樣啦，咁樣
6: 冇錯，同埋最主要就係將佢哋提高咗。門檻由70歲咧，就係提高到65歲咧，就要做呢個身體檢查啦。係
4: 啦，係啦，
6: 係啦，冇錯。咁運輸署咧就已經喺上年嘅第四季完成咗呢一個嘅體格評估試驗計劃啦。咁未來咧，當局咧都會計劃設立一份專門嘅醫生嘅名冊，就提供咧相關嘅指引嘅，俾司機咧就可以自己揀合適嘅醫生進行呢個體檢嘅。咁當然啦，有啲問題咧就唔會問咯。咁就話：咦，認知同埋精神評估係咪納入呢個強檢嘅範圍㗎？咁講，咁官方就話啦，其實而家咧 係由專家小組制定嘅詳細醫療指引之中咧，就已經全面咧涵蓋咗認知同埋運動功能咧個評估噶啦。咁、所以如果醫生咧喺臨床嗰陣時即係見你嗰陣時咧，檢查之中咧覺得咦可能有啲需要咧，佢哋都會進行咧特定嘅測試或者係將司機咧轉介去一啲嘅專項啲嘅評估嘅。咁、另外啦，你話體檢收費。是不是會不透明啊同埋開支是會增加呢咁憂慮呢收禮之後呢體檢開支就會加重呢個負擔啦。咁市面嘅體檢收費是不是會不咁透明呢因為好多人都話、我去檢查幾多錢啊咁樣。
4: 結果有好多佢哋擔心係嗰啲隱藏收費。
6: 係啦、
4: 你做咗呢、這個喎、需要做埋呢個㗎咁樣。
6: 咁、但係我覺得真係有需要嘅話有時呢即係你評估嘅嘢呢真係要可能要全面啲。你淨係驗咗膽固醇啊血脂或者佢可能覺得啊不你仲順便驗下肝腎功能啦都可能会睇到好多嘢嘅，咁、医生当场咧，我相信佢都会作出呢个专业嘅评估嘅，系咪先？咁未来咧都会透过宣传啦，鼓励更加多医生提供呢个年长司机嘅健康评估服务啦。咁啊引入咗呢个市场竞争，平稳翻个收费，即系唔可以太高。你知一多嘅嘢就点啊？会平啊，少啊点啊？一定系高嘅，系咪？最记得以前话啱啱手提电话，断分钟几多钱？你知唔知
4: 以前手提电话即系最初嘅时候咧，
6: 好似系十几蚊一分钟，
4: 几万蚊咁样出一部机
6: 啊？两万几啊？
4: 两万？你记得？个价喎，真系系啊，两万几。
6: 第一部嗰时候我哋公司拥有咗嘛，
4: 哦、
6: 所以嗰时哇，攞住个水壶出街都。幾威啊！
4: 係啊，
6: 因為我哋要做嘢，仲要搭車噶嘛，
4: 都好
5: 擔心啊，拎住佢
6: 驚啊！你講得好啱，好驚啊！如果唔見咗話要賠啊嘛，嗰刻你真係攞咗壓力噶。
5: 系啊，
4: 不過而家電話貴起上嚟都有二萬幾，
6: 係，但係而家同以前爭得遠，
4: 爭得遠啦，啲功能都唔同。而家都今日電腦嚟嘅嗰本係，
6: 哇，嗰時真係成十幾蚊一分鐘㗎，
4: 係啊，
5: 你聽信息
4: 好似打 IDD 咁樣㗎嘛，
6: 係啊，好似打 IDD 咁，所以就多係咪好開心啊？
4: 係，冇錯，
6: 總之有選擇多咧，我哋嘅消費者咧就會有受惠咯。咁、
4: 嗯、
6: 同時咧都會同醫務衛生局合作咧，希望設立呢個多啲嘅醫生名單啦，方便業界選擇嘅。咁係咪指定嘅體檢中心咧？咁對於有意見咧，就建議政府啦。不如咁啊，不如指定一兩間體檢中心，唔好咁麻煩啦。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多好，有啲人就覺得少好。點解咧？佢覺得如果指定咗一兩間嘅體檢中心，嗱指定翻我要揾翻小白醫生咁樣咯，變咗係你跟翻我會唔會好啲啊？
4: 想啲嘢齊全啲啦，
6: 係啦，唔好又睇下依個睇下嗰個。你知有啲人可能今日中意去長沙灣睇檢查，下次中意去元朗檢查都唔出奇噶嘛。所以佢咁提議咯。咁政府就話啦，如果只係指定一兩間機構嘅話咧，就恐會點啊造成龐大嘅工作量同埋延長呢個輪候時間啊。咁所以現階段咧都係維持翻咧一啲嘅合資。資格嘅醫生名單就俾司機去選擇咯。
4: 係呢類型嘅體檢咧，即係我有時嘅心態，我覺得就唔好話我使咗錢啊，或者咁麻煩，我都冇嘢咁樣。可能有啲司機大家都覺得我都冇事，好健康，我冇嘢咁樣。同埋我覺得咧。唔係，唔好淨係諗話道唔道路使用者個安全問題啦。咁我當你淨係諗自己，你都俾個機會自己去檢查自己嘅身體。係呢樣嘢就好緊要。
6: 我攞自己出嚟講，豁出去啊！其實好少人將自己掉落
4: 身。我成日都攞出嚟嘅自己嘢，
6: 係啊！我自己啲私事都攞出嚟講。點解好好彩嗰次咧？就係我本身唔知自己甲狀腺有事嘅，我無端端走去做身體檢查咧 ，check 到原來甲狀腺有事，跟住先加食咗年半藥咯。即係我完全人哋話又手震又眼突啊，又腫啊嘛。但係好彩我真系验血验出咗出嚟嘅、所以我觉得咧身体检查真系重要，
4: 系重要嘅。咁所以各位司机大家啦，大哥咧都要即系睇住自己嘅身体，最紧要咧系健康平安啦吓。
6: 冇错，
5: 安全至上。
4: 唔该晒 Didi，
5: 同大家睇下星期三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都系酷热嘅，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而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局部。地区就有骤雨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
4: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7，有晨光大学。
0: 晨光大学。
4: 你的晨光大學啦，咁電話旁邊今日亦都邀請到咧就係註冊中醫師陳佩斯醫師嘅早晨 Terry，
1: 早晨啊小白，
4: 你好啊嚇，咁啊嚟緊星期五嘅時間咧就係24節氣之中嘅立秋啦，哇真係咁快嘅，而家先至又話好熱啊，咁但係轉頭又話俾你聽，原來星期五係立秋啦，呢個我都打咗個突啦嚇，好啦，咁既然都係咁熱嘅天氣底下，或者有咁多雨水嘅天氣底下咧，立秋啱啦，星期五天文台都話星期五六日咧。
1: 喂，好熱嘅，咁啊，亦都就係成日都話秋老虎係咪只係好熱咁樣咧？咁好啦，咁啊有咁多唔同嘅天氣嘅改變，又去到秋天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我哋有啲乜嘢地方要注意？養生方面又應該點樣好好地調節咧？要問一問 Terry 啦。
7: 啊，小白真係觀察得非常之好啊！即係個個咧聽到話立秋，每一年都係噶，即係一到立秋咧，啲個個 patient 都話：哇，仲好熱喎、咁樣。
1: 係啊，
7: 因為秋天俾我哋感覺就好涼快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春夏秋冬咧，個四季嗰個轉變係慢慢噶嘛。咁即係話我哋由盛夏哇好熱好熱咧，去轉到秋天咧，其實咧都係一個轉折嘅。咁而家咧就話俾你聽，立秋啦，咦開始啦，我哋開始有呢個變化啦。咁所以咧，立秋只係話我哋開始進入一個秋天，開始有涼快嘅時候啦。咁仍然係天氣好炎熱嘅。咁你講得好啱喎，嗰、個秋老虎。所以而家咧，正正就係我哋做天狗咧，我哋咧開始咧，即係仲有第三伏未貼㗎，即係我哋通常咧，我哋貼天狗有三伏啦。咁我哋咧就會喺8月14號度咧，我哋開始就會貼咧，即係第三次嗰個嘅天狗啦。係、啊，就利用咧嗰個大自然咧，即係而家好熱啊嘛。咁、我哋咧就亦都貼啲藥啦，嗰啲藥咧主要都係有啲温性嘅，有啲細辛啊咁啲嘅都有辛熱嘅一啲嘅藥咧。咁咧我哋咧貼落背脊嗰度咧，所以好多病人都會覺得比較暖。咁貼落去啲穴位咧，就係、是、幫助我哋咧補充個陽氣啦。以前我哋細細個聽咧鼻敏感啊，哮喘呢啲叫富貴病嘅，因為冷氣病整出嚟嘅。咁、但係而家已經好普遍啦，好多人都會有呢、這個即係啲鼻敏感嘅問題啦。咁所以佢都可以通過呢個貼天灸咧去。幫助啦咁樣嘅。
1: 哦，都幾好啊！咁如果有鼻敏感嘅朋友就可以多加留意。好啦，咁我哋仲有聽過咧，就係、是、有一種叫秋乏啊。秋乏咧就好多人即係立秋嘅時候咧，就開始有一種即係昏昏欲睡啊，又冇乜力啊咁樣嘅感覺嘅。咁中醫嘅角度嚟講係點樣解釋呢一個現象嘅咧？有冇辦法即係可以令到個人精神翻嘅咧？
7: 其實呢而家呢都係仲係好有暑氣嘅、因為要去到呢得八月底嗰個叫處暑呢，處即係冇晒啲暑氣囉。咁所以而家你覺得好炎熱啦，好攰呢，中醫角度嚟講呢就同暑氣好有關係啦。咁嗱呢排就落雨啦，咁如果呢即係冇落雨嘅時候，冇發覺呢成日喺街外面都會覺得好似嘩蒸籠呀、覺得好攰㗎嘛，蒸咗一陣囉。
1: 都話啲天氣呢一係就好大雨，一係呢就好似好熱咁樣，都辛苦啊。
7: 係啦，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有啲暑氣，咁所以譬如喺我哋而家呢個夏天咧，最好咧就係點解食啲瓜類咧？譬如我哋細個一定係食西瓜噶嘛，
1: 西瓜係冬瓜，冬瓜煲湯，阿媽煲。
7: 係啦，又話而家你見到有啲冬瓜盅出嚟啦，咁樣啦，係啦，咁咧就有啲消暑嘅，咁所以可以食呢啲瓜類啦。咁不過就先留意一下，即係大家即係留意就係咧，食西瓜咧消暑係非常之好。咁但係如果我哋咧留意，原來我哋根本就係冇乜點出街，冇乜點受暑過嘅。话咧，我哋咧又雪冻咗个西瓜食咧，反而有啲伤阳气嘅，呢个大家要留意啦。
1: 哦，所以西瓜其实就应该就咁摆喺度，就即系普通温度咁样常温食咁样噶。
7: 最主要佢消暑啊，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喺真系好热，呢几日雨天又再即系有阳光嘅时候，我哋晒完，真系特别觉得好攰嘅时候咧，食啲瓜类系比较好嘅。咁西瓜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但系咧，如果我哋根本就系、是、譬如成日翻工都冇乜点样接触个阳光，成日开冷气嘅话咧、其实冇乜暑气嘅话，就唔系太需要食西瓜去消暑咯。
1: 我就純粹係諗住過口癮咯，有陣時香港人，夏天啊，好似食西瓜要應節咁樣，應呢個夏天嘅節日咁樣噶，大家都係。
7: 嗱咁食少少好啦，如果開行冷氣咧，其實我反而我哋都係有啲傷陽氣嘅。
1: 啊，傷陽氣，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講開西瓜先講埋，西瓜又有西瓜皮，我都聽講過係唔知係入藥啊，定係磨面啊，係咪都有中醫學化嚟講係西瓜皮都有啲作用㗎？
7: 哇！你咁叻嘅嗱，其實咧個係啊，冇錯。咁樣咧，西瓜皮咧，其實咧，我哋即係有個好靚個名嘅，咁我哋叫做西瓜翠衣嘅，咁佢都係有一個即係清熱健脾嘅作用喺當中嘅。咁因為咧嗰陣，即係你知道竹筏咧就會唔曬嘅嘛，係咪？即係所以咧，你食完嗰個西瓜之後咧，嗰、那個西瓜皮啦，我哋尤其是咧嗰、那個即係青白色嗰個位置咧、其實就可以愛嚟煲湯嘅。
1: 煲湯啊！哦，未試過喎、這個
7: 就係呢個西瓜翠衣啊，個名係咪好好聽
1: 啊？好聽啊！呢、這個煲湯就可以即係潤翻個人係嘛，都係。
7: 我都有一個清熱解暑啊，即係除煩止渴嗰個作用啦，又可以利下小便，即係其實都有啲去暑濕嘅作用啦。
1: 咁你想問一問 Terry 啦，好多時如果你話立秋之後咧，可能皮膚啊或者個嘴咧都開始因為耐唔耐都有啲北風啦，咁你始終立秋啦，開始乾啊。 又或者係痕啦。咁呢一種嘅問題嘅話咧，如果立秋之後，我有冇辦法即係多啲留意，令到我可以改善嘅咧？
7: 如果咧，其實嘴唇好乾咧，我發覺而家好多人咧，其實一年四季都有，即係唔係淨係話咧秋冬天啊、
1: 嗯？
7: 因為我哋真係喺冷氣地方比較多，咁同埋咧嗱，我哋覺得好乾咧，其實嘴唇好乾或者皮膚比較乾咧，最重要嘅地方係咩咧？我哋叫做津液唔夠，即係滋潤嘅即係體液咧唔夠啦。咁津液唔夠咧，我哋就要補津液。咁津液喺邊度嚟咧？其實又係個脾胃啦，因為我哋咧即係食嘢都係通過個脾胃消化處理啊咁樣噶嘛。
1: 嗯
7: 咁然後先至即係將啲食物咧有用嘅嘢咧就化為咧呢個氣血啊咁樣去滋潤我哋身體啦。咁如果我哋好乾啊，嘴唇好乾咧，咁基本上都係津液唔夠嘅。咁津液唔夠咧，我哋可以揀啲乜嘢咧？其實你留意我哋而家食嘅都係嘅，或者咧即係中醫嘅角度咧都係不時不食啊嘛。我哋食嘅時令嘅食物嘅，而家咧你會發覺咧係越嚟越多水果嘅，即係係嘛？荔枝啊、龍眼啊，跟住有好多
1: 桃啊呢啲芒果啊，
7: 係啦，芒果呢啲好多。其實你留意佢哋最主要係咩？好多汁噶，
1: 系啊，
7: 系啦，多汁嘅咧
1: 又甜，
7: 有滋润嘅作用噶啦。
1: 哦，生津解渴就系咁解啦。
7: 系啦，我哋好干咧，咁通常就要食啲少少食啲多汁嘅嘢嘅。
1: 吓、
7: 啊，系啦，咁你秋天嘅时候，你发觉咧，越嚟越夏天尾啦，秋天开始咧就好多生果咧，真系即係有得食㗎嘛，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食多啲呢啲即係多汁嘅，譬如點解我哋秋梨啊嘛，秋天又食梨啊嘛，其實都係好多汁咯。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好乾嘅時候咧，係不妨咧係食多少少咧呢啲嘅生果啦。咁當然都係睇一睇啦，生果最好咧就少啲去雪啦，因為雪咗咧其實真係比較寒嘅，係、啦，我哋而家。即係大部分嘅香港人啦，喺成日都係開冷氣啦，咁、所以都係比較寒啦。
1: 咁榴蓮啊，唔多汁咧，就盡量唔好食啦，因為燥熱啊嘛，係嘛？
7: 榴蓮都係濕噶。
1: 啊，榴蓮都係濕噶。
7: 係啊，但係佢偏温啲。
1: 我偏温嘅，因為果王啊嘛，佢號稱果王啊。
7: 所以咧，其實咧，我有啲病人咧，佢話佢一胃痛就會食榴蓮嘅。係啊，
1: 得唔得㗎？
7: 如果係寒嗰、那個好胃寒嘅話咧，食榴蓮都有啲幫助嘅。咁但係咧，榴蓮係都係濕㗎，因為其實你留意佢都好 creamy 㗎嘛，即係好多即係
1: 係啊係啊係啊，
7: 係啊，好有嚼口啊咁樣。咁所以咧都係濕嘅。
1: 哦，咁如果榴蓮佢既然譬如啲人話佢燥熱㗎嘛，都係算唔算啊？好燥嘅，唔算嘅，佢都係滋潤嘅。
7: 佢偏温啲嘅，係啦，
1: 偏温啲嘅。咁如果佢偏温，我將佢雪入雪櫃嗰度，可唔可以降温嘅咧？
7: 你可以咁講嘅，你可以咁講，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一食咗一凍嘢落去個脾胃度已經傷咗先㗎啦。咁、你又要個脾胃再去消化，係啦。咁、所以盡量少即係。即係點解我哋身體咧個體温咧係要37度到咧？咁、就係因為37度係我哋人體咧，即係去發揮我哋嘅功用咧最好嘅温度嚟嘅。係啦，咁如果你太低嘅話，嗱，譬如我哋食咗啲嘢凍嘢啦，我哋食4度，即係雪嘢一啲冰冷嘅飲品嘅時候咧，咁跟住我哋身體咪要即係暖翻去熱咗37度咯，咁我咪要嘥咗啲能量咯。
1: 哦，好啦，嗱，頭先阿 Terry 有提及過就係嗰啲人體嗰啲津液咧就好重要嘅，咁我就即刻有個迷思啊。如果你話我飲多啲水嘅，咁身體就吸收咗好多水啦，咁我飲得多水係咪等於我嗰個津液就會夠，定還是其實飲得多又排得多啊？其實又亦都係唔係好不利於呢、這、一個即係津液嘅出現嘅咧？
7: 阿小白真係好聰明嘅，其實嗱，我哋都係嘅，覺得譬如話好乾燥啊，咁啊，我哋屋企人啊，阿媽一定叫我哋喂飲多啲水啊，係咪
1: 啊？係啊，係
7: 啊，譬如你大便有時覺得硬啲嘅時候，阿媽又係飲多啲水啊，咁樣啦。
1: 因為有啲人咧。就算幾咁飲水飲得多，你發覺其實佢啲咩嘴唇都係長期都係繼續爆擦，繼續都係乾嘅。咁其實佢飲水佢就夠啦，咁即但係佢嘅津液又唔夠喎。啊，咁啊點解咧？嗬？
7: 你嘅觀察非常之好，其實正常係嘅，即係正常我哋口乾咪飲水咯，係咪？
1: 係啊。
7: 因為飲咗水嘅話，身體都係將呢啲水咧即係化為津液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咧，如果尤其個脾胃啦比較弱啦，甚至我哋特別講啦，呢頭飲咧。嗰頭屙啦，飲完啲水，可能咧，即係有啲人會成日去小便啊嘛，即係呢頭飲完啲水都未消化到，佢就要排咗出嚟啦。咁咧，嗰、個我哋嘅中醫角度嚟講咧，就係、個脾同埋腎都比較弱一啲。咁、呢個情況咧，就唔能夠身體唔能夠將啲水咧化為津液。咁所以點解飲極水，咦都好似口乾啊？
1: 即係身體冇鎖水個功能。
7: 係啦，這個、呢個咧再嚴重啲，譬如就係類似糖尿病咯，糖尿病嘅人咧都會好口乾啦，成、日要飲水就成日都去廁所嘅咁樣。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即係中醫角度嚟講咧，我哋就要處理嗰個脾腎比較多啦。咁既然係咁咧，譬如我哋要睇啦，如果佢飲水真係好多，咁、你 再係口乾嘅時候再不停飲水，真係會加重咗身體個負擔㗎喎、
1: 哦。
7: 係啦，咁同埋有啲人譬如可能出現一啲水腫啦。
1: 哦，
7: 咁我哋要理解個病人去飲水咩原因啦。有啲 patient 係表示呢佢係好鍾意飲水㗎嘛。有啲佢話我唔飲水我覺得好唔安樂喎，好健康喎、咁樣啦。咁、我哋就要即係睇下佢飲水係咪真係多咗太多啦。咁你話八杯水，五至八杯係即係我哋一般人正常嘅份量啦，即係參考下啦。咁亦都如果我哋真係做好曬喺出面，譬如好似先排咧，咪真係好曬咧，真係一出到去咧，啲汗出到即係多到不得了咧、你即係水分蒸發曬嘛，咁所以就真係要飲多啲水嘅。咁呢、這個，所以我哋一般五至八杯就參考啦，又唔使話跟曬嘅咁樣啦。
1: 明白。咁除咗水之外，有冇啲都係生津啲嘅？飲完之後容易令到我哋嗰個津液咧會多翻啲平衡啲嘅咧？
7: 所以頭先我哋講一啲生果啦，即係譬如頭先個雪梨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的课程录取。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克尔松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表示，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部门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去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协和街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下行即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

0: 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电，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早晨啊，哦，
2: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白，
2: 早啊，
1: 早晨啊 ，Vicky，
3: 欢迎你翻嚟，嘉明，
1: 多谢你啊，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咧可以唔使讲萨瓦迪卡啦，翻嚟香港啦，
3: 讲翻早晨，
1: 系啊，要讲翻早晨，
2: 系
1: 啊，系啊，哇，今次咧真系发觉，除咗系学识咗多啲泰文啦，唔同嘅形容词之外咧，又有啲新发现。第一件事，交代下啲手信先。
2: 原来系咁啊，佢以为你交代下呢几日嘅行程喺布吉点样啊落户。过生活同埋好 relax 得到啊，
1: 即系
2: 通常都要充电啦。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作为香港人，暑假期间，尤其是家长啦，即系小朋友放假，自己都放假咧。因为过去可能啊大考过后啦，咁啊条橡筋唔使下下都掹到咁紧啊，俾啲细路仔放松，啲爹哋妈咪都放松下。
1: 系啊，今次都真系几放松嘅，尤其是我有去嗰啲club咩咧，咁就会有啲小朋友自己玩嘅啲俱乐部咁啊。咁啊，好彩地咧，我啲小朋友都 OK 嘅，佢哋习惯咗，佢哋会有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咁只不过咧，大女可能真系步入准备青春期咧，佢开始有啲想黐翻住屋企人，
2: 哦，
1: 竟然。竟然
4: 好喎、啊，呢、這個
1: 係啦，呢、這個我應該係感到非常之幸運嘅。
4: 冇咁快成為潑出嚟嘅水、啊，
1: 我仲有兩個弟、啊，所以嗰件事係都窩心嘅。咁即只不過係同我哋預計之中有少少唔一樣啦。咁咁，但基本上預計得到嘅，一定會有啲乾芒果啦，大家全部一齊玩嘅。今次咧。我就從呢一個美妝香油嗰邊出發啊！咁首先咧，俾咗小白先。小白，嗱呢一支嘢咧，睇落嗰個包裝咧，好女性化嘅，好好 spa 嘅感覺。
4: 估唔到呢個竟然係俾我，以為咧係俾，
2: 其實係男性化嚟嘅。
1: 因為嗰件事咧，其實我係關顧你一家嘅。咁你知啦，泰國有好多唔同嘅精油噶嘛，有啲就係俾你聞嘅，有啲俾你搽嘅，有啲就俾你用嚟點香用嘅咁。咁佢呢一隻咧，你當佢係好似一個 roll on 咁樣啦，你可以搽喺啲穴位啊，或者啲會感受到。汗嘅位置啦，咁佢呢一只咧，佢嗰个名好得意嘅，咁佢都系话咧俾你有个舒心嘅感觉啦。佢基本上成件事个包装都系话咧，你基本上闻住呢一条唱住歌嘅河流嘅声嘅名咧，嗰阵味啊，你个人咧会身心舒畅，同埋佢括弧。小朋友考試前咧，問咗佢咧，
4: 咁我明啦。
1: 嗯，係咁啊，關顧埋你嘅仔仔。
4: 唔係，因為小朋友就未必中意搽咁多嘢喺身上面嘅。我查，
1: 系啦，
4: 然后喺佢身边
1: 送佢翻学，
4: 冇错，喺佢身边打转，送佢去补习，
1: 又得，又或者佢临考试嗰日，你车佢翻学嘅时候，你成车都呢阵味，
4: 系、哦，令到佢一种洗涤心灵，即系将个压力点咧就
1: 系啦。
4: 歸零
1: 係啦，哇！就可以重新吸收，哇！厲害厲害！
4: 呢個簡直係我屋企嘅福祉啊！呢份禮物，
1: 我希望可以幫到你。
4: 感謝感謝，
3: 好正嘅呢一個，
1: 係啦，
3: 唔係小朋友茶，係爸爸
1: 爸爸或者媽媽
2: 要啦，
4: 梗要啦。
2: 家長好大壓力㗎，我琴日先同個媽咪又係家長喺度傾啊，其實小朋友都好多唔同嘅先頭啊，或者有啲新嘅嘢發揮，跟住佢又真係上網咧，好似讀咗個學位咁樣 check 嗰個乜乜證乜乜證，究竟啊原來要點樣？想医治啊咁样，或者要揾咩医生啊咁样，即系所以，即系我真系好佩服，好佩服每一位家长嘅，真嘅。
1: 好多家长都真系有咗小朋友之后咧，变成百科医生嘅。即系我以前点会听过有乳香呢样嘢嘅啫？
2: 系啊。
1: 咁我又唔系玩精油嗰批朋友嚟嘅，咁但系就因为即系都希望揾到唔同嘅方法帮到自己小朋友啦。咁你信不信由你咁样样，但系如果你系认为可以试一试嘅，咁又希望呢一支油可以帮到你一家。如果帮唔到嘅，你自己闻到开心下就 OK 啦。
4: 本身提高一个人嘅信心咧，都已经系帮。
1: 其實是啊，真的的，你踩在上面覺得哇我靚咗喎，咁就靚咗㗎啦。
4: 咁就靚咗㗎啦。
1: 係啦，所以今次呢就到 Vicky 啦。嗱呢個呢又係我上次未講過嘅泰國牌子嚟嘅。咁上次講 T-Beauty 都好大嘅回響。
2: 好大回響啊。
1: 有好多朋友仔時候 DM 我啦。咁但係上次講到有幾個牌子呢都係一啲泰國本地幾出名嘅一啲比較民間平民化嘅牌子嚟嘅。呢個呢高端啲。
3: 係
1: 我今次賣向高端市場，所以都兩塊啫。俾你試一試先。嗱，呢個咧，佢哋本身出名嘅，除咗有防曬咧，佢有一隻叫做 Super Dry 嘅防曬，就係你搽咗上塊面之後咧，係零油光，就算係超級防水之餘咧，你游完水上翻水嘅時候咧，你個塊面都仍然係光，然之後係乾身嘅。 系啦，咁有佢之外咧，呢、這个面膜咧就系佢嘅王牌啦。咁、
3: okay.
1: 其实呢一啲面膜咧，佢可以一盒盒买又得，一塊塊买又得。咁、但系佢都系喺机场有，又或者系喺翻一啲嘅屈咩士啊，或者系嗰啲 B 字头嗰间啊，即系个人用品嗰啲店铺度啦，咁会揾得到佢哋嘅。咁、而且佢单塊买嘅牌子嗰个价钱咧，唔系想象中咁平噶。咁、但系因为佢实在咧，好多人想试啊，同埋佢一次过好多个唔同嘅系列，咁你拣咗咧佢最高级嗰两个系列。給你了一張白色，一張黑色。知道的朋友就知道是他的女性他乜乜嗰個咧，即係當係女王號咁樣先算啦嚇。咁就係佢呢個牌子啦。
2: 好啊，
1: 係
2: 啊，我覺得 Vicky 應該要啊，嚟緊做入台啊嘛，你有演出啊嘛。
3: 我以為你要我而家開住麥咁。
2: 唔係，
1: 我 OK 噶。
2: 如果係我都 OK 噶，
1: 我可以開埋 live 嚟去影你咁樣。
4: 咁你黑色呢一個一黑一黑一白，如果而家你敷咗，你咪變咗黑面神會唔會
2: 啊？會啊，精華嚟嘅，精華嗰啲寶藏級面膜嚟嘅。
1: 係啊，佢就話
2: 敷一塊抵十塊嗰啲嚟咯，
3: 係啊。我本身懶啊，
1: 係啊，即係會有 glass skin 嗰啲咧，即係敷完之後塊面係玻璃靚氣嗰種咧，咁睇下又幫唔幫到你。
2: 仙氣啊，仙氣王者啊，哇，有仙氣好好啊，七月一龍嘅七月有仙氣好，
4: 仙女 Vicky 啊，
3: 以後要帶音效出嚟，每一次出嚟我都
2: 自帶 BGM 啊，
1: 自帶樹琴，
2: 開心。
1: 咁另外仲有呢一支細細地嘅咧，就係我上次都有去過呢一個喺布吉嘅 Old Town 個附近啦，有一间系成间铺头都系做紧精油香水嘅牌子，咁、其实嗰间铺头个品牌本身咧系源自印度嘅，咁、但系佢就开到去泰国，咁、于是乎咧就喺欧洲，其实欧洲有一条打卡街噶，咁喺嗰度咧你就会见得到，除咗系卖芒果嘢啦、除咗系卖啲泰式裙之外咧、唯一零零舍舍系得一间又唔系卖嘢食嘅、就系佢呢一间嘅香水牌子啦，咁、但系呢一间店铺咧佢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成间铺头咧都系油。油 base 嘅，即系话你如果要自制一啲香水嘅话咧，你喷出嚟系油嚟嘅，就唔系水嚟嘅。咁、个油份嘅好处系咩咧？真系耐啲
2: ，long lasting
1: 啲。你真系会感觉上你搽咗之后咧，全日唔使再补喷嘅。咁、然之后佢入边咧，好劲。
2: 好少喎、
3: 水真係會揮發。
2: 譬如平時大家買啲香薰又好，香水又好啦，咁、即係你通常經歷咗四五個鐘，你就會女士們特別係啦，會去 toilet 嗰度補噴，跟住再吹，再迎接下半場咁樣。你嗰一日嘅下半場，但你講緊呢一隻係可能一日入面你朝頭早碌兩嘢喺個叫做手背啊嗰啲位、或者頸背啊嗰啲後尾浸位，跟住就已經 keep 到一日香。
1: 係啊，嗱、我上次就係四月份嘅時候去就揾到呢一间铺头啦，咁我就买咗我一只喷咗翻嚟之后咧，系日日用亲佢都会有人话好香啊！呢间房系话间房好香啊，因为嗰阵味系传到好远吓，咁我就以为自己个鼻好容易会适应咗，然之后闻到噶啦嘛，咁但系譬如话出去第二啲嘅地方，可能认识啲新嘅摄制团队拍嘢。跟住佢哋又係講翻呢句話，好香喎、啊！呢間房咧，聞唔聞到？咁我就應該係我嚟嘅，咁所以就知道，咦，真係幾長久喎、呢一件事。咁同埋上次就自己 mix 啊嘛，佢嘅好處就係你入邊咧，你基本上講得出嘅味，佢都大部分會有喺度嘅。咁、你男士嘅香氣又有啦，女士嘅香氣又有啦。咁佢甚至乎咧會有啲大牌，譬如話我想要邊個牌子嗰只五號仔咧，佢又可以 mix 到俾你
2: 嘅。哦，即係近似嘅味道啦，梗係。係
1: 啦，近似啦，係啦，人哋嗰啲真係。在不知咩山嗰度幾時採集翻嚟嘅，咁當然佢做唔到啦。但係近似嘅話咧，你可以真係平價入到手嘅。咁、但係油杯曬同人用油嚟到做呢一個嘅底嘅。咁同時之間咧，佢就俾你 mix 嘅時候，佢有一隻係佢哋本身都係幾 signature 嘅花香，就叫做高黐花。咁呢一隻花咧，就再加埋我上次 mix 咧，就係有啲 vanilla 啦，有啲椰子啦，咁所以好熱帶風情味，好甜嘅。你知道我中意好甜爺爺嘅嘢㗎啦。咁就 mix 咗呢一支翻嚟咧，真係個個聞到。你都有講過㗎，你都有話過好香
3: 啊
1: 呢度，咁今次咧就專登幫你哋整咗一支細細地嘅，咁、你可以試下會唔會有多啲朋友仔去到欣賞你嘅
3: 好
1: 氣，話
3: 你
1: 好
2: 開心開心，
1: 咁但係
4: 又有仙氣又香埋，
1: 係啊不得了，由容光煥發之外，仲要有真正聞得到嘅仙氣，咁當然咧仲有歐哥都有嘅，
2: 多謝多謝多謝，
1: 歐哥呢支咧大少少啦，因為男士我就係得唯一你一支啫，
2: 好。
1: 咁上次
2: 你老公都冇買，
1: 佢都冇
2: 唱歌啊嘛，我老公都冇買，
1: 讚大某啊！咁但係呢一支就就住你上次有同我講過嗰一種嘅味道啦，
2: 勁喎！
1: 希望幫你 mix 咗啲你都覺得啱使嘅味道啦。
2: 你噴一嘢喺手，睇下你中唔中意？我想同你 share 下，我
4: 喺呢度一陣行一手過嚟，佢呢啲油油嚟㗎嘛，
1: 係啦，
2: 你少你聞下，你聞下，唔係大家男人都講下男人香嘛，即係我覺得咧香味咧唔係淨係女士獨享嘅，我覺得依家
4: 唔噴都聞到，
2: 你覺得咧？
4: 好男士喎，同埋佢有少少海洋嘅味道，我自己覺得佢有少少 ocean 嗰隻嘅感覺嘅呢個，
1: 係啦，都係啲多翻少少木味俾你啦。但你上次我中意橙噶嘛，
2: 佢係我調香師啊，侯嘉明係我嘅調香師，
1: 我有個鼻啊，
2: 有啲木味啦，有啲橙味，多謝嘉明，
1: 唔好客氣啊。
2: 咁啊，今次你去布吉都放鬆到玩得開心啊。頭先你特登講到咧老城區啦，其實我上次咧去布吉嘅時候咧，我都冇認真感受呢個地方或者呢個城市啊。因為都是留在酒店多一點，因為間酒店比較貴一點，所以想享用一下酒店設施。那原來布吉呢現在就流行除了很大的個 shopping mall 之外啦，就有老城區啦，我知道有個叫 fish market 的地方就專門是吃魚的，還有些什麼你發掘到一些有趣新奇又是現在 hot item 的一些景點呢？
1: 我發現到呢今次其實我又沒什麼特別再去其他地方去到玩的，只不過之前曾經有去過的，除了說是一些都比較出名的一些景點之外，你可能去看大像啊，又或者你可能是沿途的时候都会有些 shopping 的地方之外呢，咁亦都曾经试过玩那个 zip line 啦，即是那个在森林里面穿插的一种游绳的活动啦。咁佢哋今次都添咗新游，除了话呢有廿几个站俾你在喺呢度即当泰山咁跳嚟跳去之外呢，咁佢亦都多咗啲你好似系一啲四驱车，咁佢有啲四驱车基本上都是全部彎路向下落斜坡的路段，咁咧就你就好似一個陀螺咁樣，就揸住你嗰架四驅車貼住個地板咁咧，就可以不定向前去啦。咁呢一種嘅玩物咧，
4: 呢個好似
1: 係啦，咁小朋友就基本上冇得自己坐一架車，但係你可以親自車。咁就變咗可能係一個父母喺後面，然之後個小朋友喺前面，咁就一次過就嘩嘟嘟嘟。
2: 但啲細路仔都已經覺得好好正
1: 喎。好正，佢哋覺得自己係變咗阿媽寶兄弟咁樣啊。佢會覺得自己有嗰種衝車嘅感覺呢。咁如果即係爹哋媽咪又鍾意陪下佢玩嘅話，你喺唱咩後面唱咗隻歌，咁佢就好有嗰個賽車嘅感覺。咁呢個係開心事嚟嘅。咁佢哋都有一啲感覺上，如果你可以挑戰到離心力啊，又或者你唔怕高嘅話，咁佢有多少少有少少似喺澳門塔咧，咪有嗰個玻璃嘅地下，咁然之後你就喺出邊有個安全繩扣住嘅情況之下，就行嗰個玻璃地嘅。
3: 哇，嗰個好刺激㗎，真係望到都
2: 你都 OK 啊！
1: 膽量
3: 我上次上咗去，但係唔敢行出去，我覺得有啲恐怖，因為好大風啊！我去過，
1: 係啊，即係如果你唔想笨豬跳嘅，但係你又想試下衝衝膽嘅話，咁又可以試下呢一類型比較刺激少少嘅玩意啦。但我反而想講咧，因為睇外地都會好多時候叫車㗎嘛，香港有用唔同嘅遊客嚟到香港都會叫車啦，叫車服務實在相當之多。咁由香港有 Uber 嘅牌子，有 A 字類嘅牌子，乜都有咁樣。咁而去到泰國咧，基本上大部分都係用 Uber 嗰個就算噶啦。你嗌嘢食外賣又係佢，你嗌車又係佢咁樣樣。咁佢哋都知道嘅。咁所以今次就發現咧，如果你去到一啲真係比較大型啲嘅商場咧，佢都預咗你係搭佢嘅車嚟啊。咁所以咧，除咗譬如話一般你一到步就開始去到搶 coupon 之外咧，原來有啲大型嘅商場咧，佢自己會有自帶 coupon 嘅。譬如話一個商場可能有十幾個出口位啦，如果你去正佢喺佢希望你上車落車位嗰個出口嘅話咧，你會見得到佢動咗一塊大字報喺度。如果唔識睇泰文都冇問題，我都係估翻嚟啫。咁就如果你係喺呢一個 G 字頭嘅叫車平台，
2: 佢就會同你講。grab coupon 咁樣，我就
1: 係啦，就去 grab 啲嘢啦咁。
2: grab 啲嘢咯。
1: 咁你 grab 嗰個 coupon 咧，咁就打翻，譬如話今次去 Central Phuket 啦，咁你就打翻 Central 中環都係呢個字啫 ，Central 呢個字。咁我就估係咪用佢呢一個字就有 coupon 咧？我都已經搶咗一堆 coupon 喺度噶咯，我已經有六張噶咯。
2: 我都估唔到佢咁有心機去做呢件事。我記得我上次去嘅時候，隨手咁即係買一佬，你撳就撳啦。即係哇咁貴，即係用要 wash hour 其實幾貴㗎。即係你譬如喺市中心 call 翻架車去機場咁先算啦。講緊成300蚊港紙㗎，接近200幾300蚊㗎。即係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平。所以如果能夠平到打到個八折啊，或者慳翻50蚊港紙咧。 实都几正喎，
1: 就系一个短途，讲紧系十五分钟之内嘅路程咧，佢就已经帮我悭咗个八五折咯，就系纯粹打咗个 central 呢个字入去啫。
2: 哇，好好、啊。
1: 咁所以你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你下次去到一啲唔同嘅泰国大型商场嘅时候，你见得到有你用开 G 字头嗰个叫车牌子，你又见到佢有张大字报冻咗喺度，你可以估下究竟呢一个位上车嗰个 coupon 定 promo code 系乜嘢咧？
5: Get some. Go.

0: 系咪佢都真系翻过嚟香港噶？系咪同佢错过咗啊？
1: 系啊，好似有人野生捕捉到，不过咧，即系喺泰国，我估全部都系 Lisa 广告嚟嘅。
0: 系啊，
1: 真系
0: 由牙膏到面嘅用品都系佢嚟嘅。今晚听下佢嘅世界故事作 Goals。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啱啱咧就收到嘉明嘅手信咧，就有面膜啊，咁都系咧一啲可以扮靓靓嘅嘢啦。咁、但系其实而家越嚟越多，无论系男士定系女士都好啦，都会见到有呢三个字咧，都会望一望好奇一下啊，究竟啱唔啱自己用咧？咁啊边三个字咧就系抗衰老。好似每一个人咧都会好怕咧，就系好似会随住年龄增长会惊啲皱纹多咗啊，又或者惊自己会唔会可以抗到衰老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年龄继续保持年轻咁样咧？咁原来咧最近有一个观察性嘅研究啊，喺外国佢就话啦，原来有一样嘢，唔单止一样嘢嘅，可以做某一类嘅嘢，系可以令到我哋咧抗衰老。呢一样嘢你哋估下系啲乜嘢？
1: 微笑啊，系咪？又系嗰啲微笑。早上冥想五分钟。早上冥想五分钟，跑步，
3: 唔系运动，
4: 系咪嗰啲平时都会做，但系又可以深层啲做嗰啲咩大氧呼吸啊？
1: 系啊，好好呼吸，即系有啲书蛇教你好好呼吸，已经能够战胜90%香港人嗰啲咁样系嘛？
3: 唔系，但系呢一样嘢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阿欧啦、嘉明啦、小白啦，甚至 Vicky， 甚至乎好多听众可能经常都会做，系咩嚟嘅咧？就系、是。睇电影，睇电影啦，参观美术馆啦，睇一啲舞台剧啦，甚至乎系睇下演唱会，甚至乎去阿欧最中意嘅就系睇下啲美术馆嗰啲咧，呢啲都可以抗到衰老。
1: 我真系斋睇啊，我唔识欣赏，我唔识欣赏斋睇。
3: 系啦，佢呢个研究咧系讲到咧话，平均个生理年龄啊，即系有做呢一类嘢嘅人。的生理年龄咧，系比少参与呢一类嘅人咧，系年轻咗3岁，足足系3岁，
4: 足足系3岁啊！3岁你知唔知代表咩啊？代表3年啊，即系365日乘3啊！太好啦，
1: 年轻可以赚翻嚟啊！真系
0: 1000蚊买张飞睇个 concert 啊，每1蚊同我悭咗1日啊！
1: 哇，睇套电影睇奥德赛啊，嗰2个钟头52分啊，抵咗，再睇埋蜘蛛仔啊，即刻哇掂啊，成个人
3: 都开心，
1: 成个人活泼咗啊，想攞啲蜘蛛丝。
0: 有冇得越睇得多就越翻倍噶？
3: 咁啊，佢就冇讲究竟你系咪睇1000次就即刻咧，可能系后生咗10岁咁样系啦。咁但系佢话点解？有呢一类会做呢一类嘢嘅人会个平均年龄会年轻咗咧，佢就话原来同关于呢个放松身心有关啊。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完电影咧，譬如我哋睇爱情片又好，或者睇一啲开心嘅戏都好，我哋会有个释放，甚至乎可能我哋睇爱情片系咯，点解个衰老咁衰嘅？可能咧会同我哋觉得有共鸣，有共鸣嘅时候咧，个人好似会愉悦咗，个心开心咗啊。甚至乎睇到一啲电影，我哋会有启发性嘅思考，我哋嘅脑袋咧就会喐多咗啦。咁你话唔系睇刺激恐怖片咧都有噶、你谂下，刺激恐怖片你可唔可以点样
0: 心跳加速？
1: 心跳咯，
3: 冇错啦，
1: 记住眼睛。
3: 系啦，你又系有个释放压力嘅时间喺度，咁、个过程咧，其实系可以改善到我哋嘅心理啊。所以佢话点解可以睇电影啊，睇 drama 可以有呢一类可以令到我哋嘅生理年龄轻咗嘅咧，会有呢一个嘅老化嘅速度会减慢咗咧，甚至乎咧好，佢话咧就系、当我哋去进行呢一类嘅活动嘅时候，我哋会增加咗嗰个嘅社交互动啊，即系可能我哋约
0: 系。
3: 可能我哋约屋企人啦、朋友啦，我哋一齐去睇下电影，去睇下美术馆咁样啦。我哋养成咗一个习惯，可能我哋睇美术馆之前，又或者我哋去睇舞台剧之前，我哋会食餐饭。咁我哋食餐饭就唔会再系90点啊咁样，可能我哋系之前食饭噶嘛。咁所以个
1: 即系再早啲，跟住可能即系个生活又会检点少少咁样咯。咁都啱嘅，我觉得
0: 同埋多啲同人互动嘅，点样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啊，有啲朋友咧好中意煲剧啊，或者睇电影。 影嘅时候咧，自己同自己对话，即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自己口勾勾喺度讲嘢。哇，咁衰嘅嗰个人咧，佢话如果我嘅另一半系咁嘅都好，即系有啲人好中意咁样一路睇嘢，一路喺度噏嘢，但系佢哋好疗愈。我冇啊，冇啊，好安静啊。但系我会好中意观察人嘅。其实我入去电影院好中意观察人，同埋但系近排电影院都好多问题啦，系啊，即系睇戏嗰啲细路仔啲脚啊，唔好咁曳啊，踢到前边啲人嬲咁样，但系讲嘢又嘈啊，咁样系咪啊？
0: 唔使攻击小朋友嘅，
1: 系啊，咁啊唔好啦。总之大家和和气气睇套戏啫，
3: 开心睇套戏啊最好啦。睇完戏又可以同屋企人朋友，好似阿 O 咁样，平时问我哋：诶，你睇咗嗰套戏未啊？睇咗嗰套剧未啊？咁我哋翻嚟又可以一齐讨论。
1: 系啊，你睇咗蜘蛛侠未啊？咁样系啊，系咩？小花睇咗蜘蛛侠未啊？
4: 我未啊，
1: 快啲睇啦！
0: 我都未啊，
3: 啲嗱，
1: 我呢度咧嗱，呢啲又系啲人咧，
4: 我想买飞咧。次次都系呼嘅，
1: 唔系嘛？
0: 喂，咁佢系有史以嚟第二大嘅票房高开，
1: 系啊，系啊，
0: 咁都真系破晒纪录。你基本上而家系头四部有史以嚟嘅票房高开，都系呢一个 universe 入边嘅人嚟。
1: 嗱，你再唔睇啊，我剧透噶啦吓，忍唔住要剧透。
0: 我剧透到烂片俾你听
3: 啦，我要抗衰老啊，入戏院噶啦。
5: 内地与香港一。